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物流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
1: 美国称将打击伊朗，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袭，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2: 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内部分歧明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挫力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3: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5: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18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

0: 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1: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2: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0: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3: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0: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4: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查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事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情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 空军航空兵某旅唐玉龙。
9: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8: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空军航空兵某旅蒋小柏，
10: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台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教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武警猎鹰突击队于传之，
11: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8: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武警猎鹰突击队陈小莲，
12: 作为国家级反恐拳头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7: 中国经济半年报。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高端制造、高技术产业、民生消费等领域物流需求增速较快，高端化、国际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日益凸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3: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4: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13: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与1到5月份基本持平，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14: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13: 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3.8%。
14: 从结构来看，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8%，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3.7个百分点。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能。
13: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同时

0: 时，社会物流运行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 45.3 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纵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
3: 截至六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2: 芮文彪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等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重点任务，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提供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3: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更大力度地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深度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更早地抢占发展的先机，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4: 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7月6号，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当地有关部门第一时间精准开展灾后重建，协助花农企业复工复产，当地各相关产业经营正在平稳恢复中。总台记者邓君阳、邢雅文报道。
5: 一片当时的花被泡了多长时间？
6: 12天左右。这片
7: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今年横州市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8: 组织机械力量对全市各乡镇今年就培训，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所以9月份我们这里茉莉花基本的恢复正常生产。
7: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横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
9: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先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7: 走进横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收购商林淑贤，
10: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我希望我们广西横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7: 横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11: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一天会比一天多。
7: 根据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9月初，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预计到明年6月，横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横州市教乙镇六凤村委菱角村村民谢少奎：
12: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 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1: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戟时代楷模称号。王戟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
4: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
1: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20亿元，暑期档总票房突破62亿元，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各大商圈推出配套餐饮演出夜游项目，电影家活力涌动，不断释放行业动能。
4: C919 高原型首架机昨天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
1: 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昨天成功将天链3号01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表明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
4: 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昨天结束，编队于7月13号自山东青岛起航，航经宫古海峡、泽卓海峡、宗谷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中俄双方共同开展了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中方舰艇还结合当面海空情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另据海事安保公司29号消息，一座美国拥有并运营的液化天然气服饰储存设施，在埃及停泊期间遭到至少一架无人机袭击。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9号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重点讨论了3种方案，一是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二是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加强经济压力，三是恢复并扩大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2美元，收于每桶84.46美元，涨幅为6.5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65美元，收于每桶90.74美元，涨幅为7.91%。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这一决定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 但在本次利率决议中，三位地区联储主席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是自2016年以来

0: 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三张立场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
1: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当天改进战术态势，在顿涅茨克地区的9座城镇附近击败乌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乌军摧毁顿涅茨克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等。
0: 据日本媒体29号晚报道，熊本县与城市当天下午新接到两名男子在地震中丧生的报告。此次熊本县地震已经导致14人遇难，数十人受伤。另有媒体报道说，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万人避难。同时，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
1: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频发野火。29号中午，希腊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野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两名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最终殉职。当地6个村庄实施预防性疏散，同时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地区等多地当天也相继爆发野火。
0: 一架直升机29号在阿根廷西部圣胡安省坠毁，机上7人全部遇难。阿根廷联邦紧急事务局通报称，该直升机当时正在执行培训任务，计划飞往拉里奥哈省支援森林灭火工作。
1: 巴基斯坦警方29号晚称，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亨古地区一处检查站当天遭遇恐怖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22人受伤。警方打死8名袭击者，清剿行动仍在该地区进行，还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这次袭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将发布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生产经营季度报告。从今天起到8月2号，2026中国航空科普大会将在天津举办，第10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同期举行，赛事设置飞行操控、编程挑战等10个赛项，引导更多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深化对航空科技的认识。经连日清淤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自今天起全域恢复开放。26号，九寨沟景区局部突遭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灾害，导致部分道路中断，游客通行受阻。当天约2300名滞留游客有序安全撤离，无人员伤亡。广东深圳今天将开展2026年专项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摇号，一次性投放1.5万个燃油车增量指标，通过阶梯摇号的方式面向个人进行配置。本次指标为新增专项额度，不占用年度常规摇号指标。国际方面，英国央行将于7月30号公布利率决议，市场将重点关注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对后续降息节奏的表态，以及中东局势推升能源价格对英国通胀前景的影响。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
5: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7: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8组向西藏自治区反馈明察暗访情况。
7: 山南市推行民生实事项目票决制，精准回应群众诉求，推动民生实事落地见效。
6: 2026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在拉萨举行。
7: 2026年那曲市恰青赛马节将于8月1号至12号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西藏台消息，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8组于7月15日至7月29日对西藏自治区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察暗访。7月29日，考核巡查组第18组向西藏自治区反馈明察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宋新春通报明察暗访情况，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做表态发言，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出席，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主持。宋新春指出，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把安全生产摆在重要位置，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立足高寒缺氧、地域辽阔、点位分散的实际区情，将安全生产与四件大事统筹推进，为保障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打下坚实基础。此次明察暗访发现的部分问题隐患，集中表现为消防安全管理需进一步加强，城镇燃气一件事全链调整之成效不足，交通文旅领域管控存在漏洞，建筑工程领域安全管理薄弱，电力与工贸领域安全隐患亟待系统整治，非煤矿山与危化领域安全管理制度得不到有效执行，监管执法宽松软，社会共治群防群治不够到位。上述问题反映出安全生产工作仍然存在短板弱项，必须高度警惕，严肃对待。宋新春强调，西藏自治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警醒，主动对标，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真正从事故教训中受触动、受警醒，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举一反三，全面排查，动真碰硬，彻底整改，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要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强化底线思维，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提升行业监管质效，持续加大打非治伪力度，增强安全监管执法的严肃性和震慑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全方位筑牢西藏安全发展的屏障。宋新春指出，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也是问题隐患整改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抓好明察暗访反馈问题隐患整改，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并依

0: 任感和使命感，牢牢守住不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的底线，切实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加强统筹协调，强化源头治理、系统治理，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做到解决一个问题、规范一个领域、完善一套制度、细化整改举措、明确任务清单和责任单位、责任人、挂图作战、消耗管理、闭环推进、动真碰硬，推动问题整改取得实效，增强法规制度的权威性和执行力，对移交的重大事故隐患严肃认真溯源倒查责任，依规依纪依法追责问责，坚持警钟长鸣、警惕常在，牢固树立隐患就是事故的理念，强化思想认识和责任担当，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真正做到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坚持问题导向、预防在先、防患未然，全面排查化解消防燃气、交通文旅、建筑施工、电力与工贸、矿山与危化等重点领域风险和重大事故隐患，努力把各类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消除在未发之时，严格监管执法，加强安全生产宣传教育，筑牢群防群治防线，不断提升安全生产治理水平，努力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考核巡查组现场向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置。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8组有关成员、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府办公厅、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西藏自治区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近年来，山南市全面推行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形成了群众点单、代表选单、政府领单、人大督单、群众验单的闭环工作模式。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山南市扎囊县，看票决制如何在民主决策中精准回应群众诉求，推动民生实事落地见效。
0: 几年前，农田缺水曾是扎囊县扎旗乡塔巴林村全村人的心病，村里的老旧水渠年久失修，淤堵渗漏严重，灌溉效率低下，成为制约增产增收的短板。村民扎西达话：
2: 当我他妈有的买不工厂，去洗不起洗去。
3: 旧水渠不仅浪费水资源，抽水灌溉还要承担不少电费。
0: 群众的烦心事就是履职的发力点。塔巴林村两委收集农户诉求后上报乡人大，扎旗乡人大随即组织代表深入田间走访。经逐级汇总后，扎囊县人大联合农业农村部门和属地乡村组建专班，在多轮调研论证后，将塔巴林村水渠维修改造项目纳入年度民生实事候选清单。扎旗乡人大主席王志海：
4: 我们乡人大报给县人大的每一件群众实事，县人大都会安排专门的工作人员过来跟我们一同去实地了解。人大票决制是我们人大代表履职的一个重要抓手，能够解决群众急切的一些东西。
0: 如今的塔巴林村清澈渠水沿着新建的防渗渠缓缓流淌，滋养着连片良田。村民扎西达话：
3: 新水渠建成通水，田间供水稳定充足，青稞长势越来越好。我家有20多亩农田，现在青稞长势茁壮，色泽鲜亮，丰收大有希望。
0: 每年在扎囊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民生实事项目票决都是重要环节。人大代表结合一线调研实情，逐项审议，充分讨论，以投票方式决定最终实施项目。扎囊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平措次培：
5: 推行民生实施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就是把选择权交到群众的手里，依托代表收集真实的民意，通过大会民主投票来确定项目，让财政资金能够精准地用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
0: 民生实事项目票决结果一经确定，扎囊县政府立即领单推进，尽快落地实施。塔巴林村村委会主任扎西旺求：
6: 开工前，我们召开了村民大会，讲明项目带来的长远效益，村民都用心投入建设，不少群众依靠这个项目增加了收入。
0: 在扎囊县扎旗乡西卡学村，通过民意收集、实地勘测、人大票决、全程监督的机制，村里的低洼地段新建防洪堤项目顺利落地，目前已基本完成。西卡学村村民琼达：
7: 真的你也工地干

0: 去年我们把诉求上报，人大很快跟进落实，推动项目落地。堤坝由本村村民参与修建，大家既获得了务工收入，家乡安全也多了一重保障，再也不用担心汛期河水漫灌。
1: 从灌溉水渠、润泽良田，到防洪堤坝守护家园，再到乡村电话、安全饮水。便民设施升级，一件件民生实事走完了点单、选单、办单、督单、验单全流程。民生实事项目票决制让全过程人民民主走出会场，扎根基层，落到实处。山南市樟南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平措次培：
2: 我们将持续健全民生实事票决全流程闭环管理，不断延伸民意收集触角，聚焦农民生产生活难题，精准发力，用一件件落地见效的民生工程检验民主实践成果，持续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在雅砻河谷走深走实，落地生根。
1: 在青藏铁路西藏沿线，一代代护路队员扎根高原，以岗为家，用心守护着铁路安全畅通。请听录音报道，坚守雪域天路，守护万家平安，为您讲述高原护路人平凡而动人的故事。
3: 青藏铁路西藏段绵延千里，一代代护路队员常年驻守偏远一线。那区是安多县通天河护路大队驻守在全县海拔最高的管护路段，队员们常年与风雪为伴，与高寒相守，守护天路的初心从未动摇。通天河护路大队教导员望庆：
4: 每天无数人通过这条铁路出行，守护线路安全，不辜负党和国家的期望，就是我们坚持下来的念想。
3: 从初来乍到的异乡人到扎根高原的本地人，多年的坚守与陪伴让铁路沿线各个值守点位成为护路队员最温暖的家园。拉萨市堆龙德庆区高天护路联防大队大队长李新兵扎根高原20年，他已经能用藏语熟练与人交流。李新兵：
5: 学习藏语方便工作管理和队员之间的沟通，我也慢慢地学会了藏语。
3: 山南市贡嘎县拉斯护路大队队员索朗卓嘎与丈夫在值守点驻守多年，早已把这里当成了家。索朗卓嘎：
6: 孩子也是在这儿长大的，他现在已经把值守点当成家了。
3: 守好一条路，温暖一方人。对青藏铁路沿线护路队员而言，他们不仅要守护铁路安全，还要主动贴近群众，服务群众，用真心真情浇灌民族团结之花，稳稳守护着这条连通四方、惠及万民的高原幸福大动脉。安多县通天河护路大队教导员望庆：
7: 我们在日常巡查线路的时候，也会帮助沿线牧民。
3: 色尼区港秀护路大队副队长多吉平措：
8: 我们积极帮扶沿线群众，我们每年在铁路沿线群众帮扶最少的话就20到30次。
1: 西藏台消息，29号，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拉萨开幕，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主持会议。肖有才、桑顶多吉帕姆、德庆曲珍、江白、张洪波、李文革、孙宪忠出席。通过本次会议议程后，会议传达学习了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精神，听取了区党委组织部关于人事任免事项的说明，听取了区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西藏自治区拉萨南北山绿化条例草案、西藏自治区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等。会议听取了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西藏自治区家庭教育促进条例草案的说明等，听取了自治区政府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等。根据会议议程安排，上下午进行了分组审议，罗梅、次登、夏克勤列席会议。会议还邀请了7名基层群众旁听。
7: 西藏台消息，28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自治区政府党组书记噶玛泽登主持召开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和党组扩大会议。 专题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区党委工作部署研究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噶玛兹登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把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履职尽责推动工作的定盘星和指南针，要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以更高标准当好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坚持以高质量党建推进政府自身建设，持续推动学习贯彻走深走实，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实效。噶玛兹登指出，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凝心铸魂，筑牢正确政绩观的党性基石，以问题意识校准政绩观坐标，以优良作风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健全有效的机制固本培元，巩固扩大学习教育成果，假热洛桑丹增列席。
1: 西藏台消息，29号，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与自治区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西藏在拉萨举行。区党委常委、区政府常务副主席任伟与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谢远生致辞，韦秀长推介张力、赵鹏出席。任伟表示，当前西藏正处于最好的发展时期，将全方位保障广大企业家在藏投资兴业，共促产业兴盛。谢远生希望大家加强交流，把握机遇，深化合作，推动西藏因地制宜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
7: 29号，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和西藏自治区共同主办的2026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在拉萨举行。来自全国工业和信息化领域的龙头企业、科研院所、行业协会的400多名嘉宾，围绕优化全国生产力布局、深化区域协同发展、培育高原新质生产力等议题深入交流。请听报道。
1: 本次活动以共享战略新机遇、共谱发展新篇章为主题，搭建起东西部产业协作、资源互通、优势互补的交流平台。开幕式上，我区相关单位、各界代表先后开展精准产业推介，全方位展示区位优势、政策优势和多元产业发展机遇。自治区投资促进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友华：
9: 围绕产业全链条推进双招双引，全方位优化营商环境，投资前景广阔，政策红利优厚。目前招商引资储备项目共283个，估算投资总额285亿元。真诚欢迎各位朋友走进西藏落地投资，共享高原高质量发展的红利。
1: 林芝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林科聪：
10: 林芝是我国西南经济版图重要的节点城市，是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手握全区最优的制度创新试验田，肩负探路先行的时代使命，已将成为改革创新、对外开放的桥头堡。
1: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孟文：
11: 聚焦高海拔、高寒、地质复杂痛点，研发成套化电动挖装运装备及桶型动力电池，首创车电分离加移动换电技术，形成行业首个高原场景隧道移动式快速补能模式，推动7项国家标准、9项团体标准发布，填补行业空白。
1: 开幕式上，一批含金量高、带动性强的产业转移项目集中签约落地，为我区产业研练补练、转型升级注入全新活力，也让更多企业了解到我区承接产业转移的优势和广阔的合作空间。西藏金山耐磨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林国彪：
12: 本次成功签约意示着项目建设正式加入提速快车道，后续我们将抢抓建设窗口期，全力提速项目落地，尽快实现达产创收，赋能地方实体经济提质升级。
1: 三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常委副总裁林炳煌：
13: 我们跟三南市珞珈县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总投资30个亿。未来一段时间内，我们还要实际加大在自治区的清洁能源的投资的开发建设的力度，实际推进光伏、风电、储能结合水电协同发展、一体化发展。
1: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西南区副总经理熊鑫：
14: 珠海格力电器一直着力于清洁能源板块的布局，西藏又有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 水风光清洁能源储备充沛，绿电成本优势突出，特别适配绿色算力资源加工企业落地。
1: 当天下午，2026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还同步开展了三场专题活动，其中在清洁能源产业链活动上，政企嘉宾面对面交流，深入探讨清洁能源产业沿链补链集群发展的新思路、新路径。昌都市推介代表、昌都市副市长卓玛：
15: 当前昌都清洁能源产业发展全面起势，我们将以对接品牌，全面强化要素保障，落实各项惠企政策，推行全周期服务，让所有来昌投资的企业家共享万亿级的清洁能源产业转移红利。
1: 山南市推介代表、山南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维：
16: 我们诚邀各位走进山南，考察山南，投资山南，全面参与我市清洁能源抢链、补链、演链事业，携手擦亮高原清洁能源金字招牌。
1: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西藏分公司副总经理刘峰：
17: 我们华能呢，在西藏总共投资是450亿，投产装机规模是154万千瓦。我们坚信在自治区政府党委带领下，我们呢也作为龙头央企，共同发力把产业链做大做强。
1: 一次次精准对接，一项项成果落地，一句句真诚期许，汇聚成各界企业扎根高原、投资西藏、赋能发展的坚定信心。近年来，随着东西部产业协作持续深化，上下游产业链加速集聚，越来越多市场主体看好西藏，选择西藏，深耕西藏，为我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源源不断注入新生动力。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校长崔海涛：
18: 西藏在风能、水电、绿色能源还有化石能源方面都具有很好的发展潜质，产业转移对接会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1: 成都青荣申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市场部总监郝长京：
19: 我觉得这次活动打开了一个窗口，让全国的企业能够系统的了解西藏的招商引资政策、营商环境和资源优势，吸引更多的优质企业、先进技术和产业资源，真正的把西藏的高原资源优势转化成产业发展优势。
7: 西藏台消息，29号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纳曲市恰青赛马节活动相关情况。纳曲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东：
20: 本届赛马节以策马扬鞭15品质纳曲跃新阶主题，于8月1日至12日在纳曲格萨尔赛马场隆重举行，采用预热引流加正式活动分段式举办模式，即8月1日至8月9日为预热引流期，8月10日至8月12日为正式活动期，8月10日上午将举行盛大的开幕式。
7: 本届赛马节共设置13项专业组赛马赛事，2项传统马术表演项目，配套安排抱石头、拔河比赛等传统活动项目。同时，赛马节期间还将推出多项高质量文化艺术展演活动，多项群众喜欢、内容多样的主题文旅推介活动，规划高原潮集、多彩集市、雪域朗玛、童趣广场、演艺区5大商业功能分区，推出多项全新交互式体验项目。色尼区委副书记、区长、2026年纳曲市恰青赛马节组委会常务副组长洛桑加措：
21: 色尼区兼顾外地游客出行需求与本地群众生产生活需要，交通出行更便利，食宿供给更舒心，医疗救护更迅捷，便民配套更完善，消费环境更规范，将行待客、成行留客的服务举措落到实处。
7: 色尼区委副书记、2026年纳曲市恰青赛马节组委会办公室主任顿朱尼玛：
22: 关注官方新媒体账号，及时推送赛马节最新动态，实行线上线下双渠道售票，同步在赛马场、检票点和售票点位等安排至现场，协助中老年群众操作小程序，讲解相关政策。
7: 纳曲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副局长扎西永清：
23: 我们将重点抓好3个环节，以文化活动矩阵拉长停留时间，构建全天候消费闭环，以文化 AP 拓宽产业边界，推动生态农牧旅深度融合，以文化口碑做金体验链条，持续擦亮极地纳曲品牌，把赛马节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厚度，把节庆效益延伸为产业动能。
24: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7: 以下是一组简讯。近日，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西藏赛区暨第9届全区科技创新创业大赛初赛落幕，60支参赛队伍围绕数字企、清洁能源、特

0: 色农牧业等领域展开激烈角逐，最终其中的30个项目晋级决赛。
1: 目前，山南市已建及在建清洁能源装机达到592万千瓦，年发电量70多亿千瓦时。全市能源自给率、清洁能源占比、绿电率均保持在100%，板上发电、板下治沙模式成效显著。
0: 近年来，林芝市创新推行四力模式，持续提升养老服务质效。截至目前，全市累计设置家庭养老床位396户。建成助餐点56处，积极培育邻家照护员队伍。
1: 近日，上海日喀则高质量公共卫生人才培养基地揭牌，该基地聚焦人才共育与技术互通，将助力日喀则疾控队伍专业化建设，为当地公共卫生综合能力提升注入长效支撑。
2: 理论与实践。
1: 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61项世界遗产。这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瓷主题的空白，也让丝绸、茶叶、瓷器三大中华对外文化载体在世界遗产领域完整呈现。新华社发表时评：千年窑火辉映世界。时评说，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曾殷切嘱托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景德镇以泥土为墨，以窑火为笔，书写了一部跨越千年的文明史诗。世界产瓷区众多，何以景德镇申遗成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13世纪至19世纪世界制瓷工艺技术、艺术与产业组织模式创新的杰出代表和独特范。景德镇绵延千年的制瓷史蕴藏着中华文明包容与创新的基因，融汇南北方制瓷技艺，创造性搭配使用高岭土与磁石，大胆引进波斯古调，主动借鉴欧洲材料，这种跨越文明的对话与重塑，深刻影响世界制瓷史的走向，让 China 成为全球化早期耀眼的文化符号。从深山矿坑的泥土芬芳，到昌江码头的千帆竞发，从街巷里弄的拉坯飞旋，到水运网络的通达四方，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完整保存10世纪到19世纪中国手工制瓷业全产业链条，彰显中国在文化遗产保护上的生根与定力。荣光加冕，新城开启，遗产地将严格遵世界遗产公约要求，持续做好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系统性保护与展示阐释。借助 AI 技术构建数字景德镇，依托2000多万枚古陶瓷碎片搭建基因库，绘制可视化的世界瓷器互动地图。景德镇正以科技赋能，为全球陶瓷名打造通用语言，搭建文明互鉴的新桥梁。从昔日风靡欧洲的中国风，到如今跨越山海的数字瓷，千年不息的窑火将闪耀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芒，向世界昭示中华文明的韧性与辉煌。
0: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30号白天，林芝、那曲、阿里东部和南部、日喀则西部和南部、山南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拉萨、山南中部和东部、阿里、昌都阴天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以下是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拉萨阵雨转阴，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桑珠孜阵雨转多云，13度到23度；那曲阴转小雨，8度到17度；巴宜区阵雨，14度到25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12度到25度；狮泉河阵雨转多云，西风3到4级，12度到21度； 塔若区多云转阵雨，12度到27度。
1: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甘建晴、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扎西，主播永攀、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月伟。
1: 早安西藏，我是王海。
0: 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90分钟我们陪您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1: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您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端起一杯甜茶，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
0: 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1: 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先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什么事发生。1985年7月30号，国家重点建设工程青藏公路改建工程全部竣工。改建后的青藏公路路基宽10米，设计时速为80公里。
0: 1905年7月30号，孙中山等人在日本东京召开中国同盟会筹备会，与会者宣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

0: 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 嗨，早上好呀，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站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2: 行高远，见高远。北京时间9:05，欢迎收听新老世界，我是月伟，
3: 我是王海。最近这天气，上午还是晴空万里，下午说不定就是一阵雨，出门呢不带把伞，心里面都不踏实。眼下正是旅游旺季，近旅游的朋友也是越来越多，天气变化对于出行影响不小。下面就让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来给大伙说一说最新的天气情况，出门前心里好有个底。来吧，西西。
1: 各位早世界的家人们，早上好，我是你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先说说今天的天气。根据西藏自治区气象局发布的中期天气预报，今天全区大部以多云见阴天气为主，多阵雨或小雨，拉萨市区多云转小雨，气温14度到26度，微风，日喀则市阵雨转小雨，12度到23度，林芝小雨，14度到24度，昌都市小雨转阵雨，13度到26度，那岂是多云，6度到17度，阿里地区小雨，12度到20度。整体来看，白天体感还算舒适，但昼夜温差普遍超过10度，早晚出门记得多带件外套。这里西西要特别提醒大伙几点。第一，防范强对流天气。当前正值西藏主汛期，那曲昌都、日喀则、拉萨、山南等地午后至夜间容易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家出门要多留意天气变化，遇到强对流天气及时到安全地方躲避。户外活动请注意科学防雷，雷雨时不要在树下、山顶或空旷地带停留。第二，防范地质灾害。近期我区东部和南部降水明显，林芝、日喀则南部、山南南部等地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低海拔地方有大到暴雨，持续降雨易导致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进藏旅游的朋友出发前一定密切关注目的地地图天气预警和景区安全提示，避免前往河谷、低洼地带、陡坡等高风险区域。第三，防晒保暖两手抓。西藏夏季白天日照强烈，紫外线辐射强，户外活动尽量避开正午时段，备好防晒霜、遮阳帽、太阳镜。同时，高原昼夜温差大，早晚体感偏凉，进藏游客务必备好适配衣物，及时增减。第四，自驾出行注意安全。近期我区多条道路施工管制，加上雨雪天气，路面湿滑，高海拔路段能见度低，自驾的朋友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特别是进藏旅游的自驾游客，出行前通过西藏交通西藏公路微信公众号确认最新路况，合理规划路线，尽量避免夜间在山区道路行驶。总的来说，今天全区天气还算平稳，但汛期出游安全，不管是本地居民还是外地游客，出门前多看天气，路上多留神，该带的东西一样别落下。
2: 好的，感谢西西带来的天气和出行提示。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看区内方面，昨天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纳曲发展成就。据介绍，2025年纳曲市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完成267.83亿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58662万元、21586元，全市农牧民龙头企业达22家。

0: 清洁能源装机137.68万千瓦，建成各类学校464所，公立医疗机构1318个，公路总里程超3.59万公里，建区主电网全覆盖，近万个通行基站畅联外界，14.33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累计创成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10个，建成西藏首座民族团结进步碑廊，那曲市和嘉里县、聂荣县创成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十四五期间累计投入26.48亿元，打造101个高原和美乡村。
1: 近年来，拉萨市持续优化医保惠民政策。截至今年7月，城乡居民医保人均财政参保补贴已经从2020年的585元提高到了765元。对于低保特困人员，政府全额资助参保。现在各大医院都用上了智慧医保系统，刷脸就能结算。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一站式搞定。目前拉萨市医保参保人数接近57万人次，人均住院费用下降了13.04%，个人自付费用降低了25.7%。下一步，拉萨市还要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和支付方式改革，让群众看病更省心。
0: 林芝市墨脱县文旅局发布最新通告，从2006年7月26号起，嘎隆拉天池全域及沿线便道永久禁止所有社会车辆驶入，应急救援和执法执勤等公务车辆除外，违规驶入的要依法处置，可以进行徒步，但开放时段只有每年的7月到9月，而且必须提前1天联系本地向导，无向导陪同禁止进入，当天往返不能露营过夜。
1: 国内方面，7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十五规划，提出扩大消费坚持民生为大，聚焦文旅健康等居民消费升级需求，坚持改革创新，做出促进服务消费、培育体验式消费等制度安排，多地以跨界融合破题，以体验消费作答，各出妙招扩大暑期消费，要沉浸体验，游客在成为当地人的向往中为体验付费。今年暑期，跨界体验成为了消费的高频词，稍后我们将在话题板块为您展开聊聊。
0: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了一项重要批复，明确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如果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跟单位签了服务期协议，学成之后却违约离职，单位请求其承担违约金的，人民法院予以支持。最高法表示，这种行为本质上是违反诚信的失信行为，批复对这类行为予以否定评价，有助于树立契约意识和责任意识。
1: 教育部日前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接近1.6亿人次，比2024年涨了超过5%，资助资金投入超过3900亿元，其中财政投入占了60%。国家助学贷款从实施以来到2025年底，已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过3000万人。目前正值高校招生录取季，国家助学贷款已经进入了集中受理期，有需要的同学可以及时申请。
0: 人社部正在开展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7月27号到8月2号这一周推出了汽车、互联网、现代服、电子商务4个线上专场，超过1.3万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超过23万人次，其中现代服务业专场需求最大，超过21万人次。今晚7点，就业在线平台还有人社局长进直播间直播带岗活动，上海、浙江、江苏的人社部门相关负责人做客直播间。
1: 国际方面，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日前在深圳举行，会议通过了联合声明，各经济体承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打击林产品非法贸易，促进林业发展和合法林产品贸易的投融资。这次会议是 APEC 中国年的

0: 重要活动之一，也是 APEC 时隔15年再次在中国举办生态领域专业会议。中国为全球贡献了25%的新增绿化面积，已经提前实现2030年森林蓄积量目标。
1: 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抽签仪式近日在天津举行，中国女排与台北、伊朗、伊拉克队同分在 A 组， B 组有泰国、哈萨克斯坦、印尼、澳大利亚， C 组有日本、越南、韩国、中国香港。根据赛制，小组前两名和两个成绩最好的第三名晋级八强。这次亚锦赛的冠军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前三名获得2027年世锦赛入场券，所以各队都非常重视。比赛将于8月21号到30号在天津体育馆举行。
0: 特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近日抵达塞浦路斯展开斡旋，推动重启长期停滞的塞浦路斯问题谈判。这是他担任秘书长以来首次访问塞浦路斯，也是联合国秘书长时隔16年半再次到访。古特雷斯表示，联合国不能把和平强加于人，实现和平最终要靠塞浦路斯人民自己。他此行的重点是推动各方就召开五方会议达成一致。塞浦路斯问题已经僵持多年，这次能否取得突破备受关注。
1: 美国总特朗普日前再次威胁说，如果美国和伊朗达不成协议，美国将打击伊朗的高山地下核设施。他说，美国用世界上最好的摄像机对准了那里，非常清楚情况。特朗普此前在21号就已经发出过类似威胁。高山位于伊朗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美伊之间的核问题僵局，目前仍看不到缓和迹象。

0: 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1: 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9:16，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月伟，
2: 我是王海。眼下正值暑期旅游的黄金期，全国文旅消费是直升温。最近新华社刊发了一篇深度报道，聚焦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现象，多地依靠跨界融合创新业态，深挖沉浸式体验消费，去激活暑期市场。
1: 是的，报道指出，依靠跨界业态创新、沉浸式特色体验两大抓手，各地有效提升景区商圈的客流量，带动了餐饮住宿特色产业增收，也充分释放了暑期消费潜力，助力扩大国内消费市场。
2: 没错，就在这个月呢，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15规划，规划明确提出聚焦文旅健康等消费升级需求，大力培育体验式消费，推动服务消费提质扩容。对我们西藏来说呢，这份政策导向恰好也和今年高原暑期文旅市场的新趋势不谋而合。
1: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不少人对西藏旅游的印象啊，就是打卡景，走马观花的看一下雪山湖泊。但这个夏天，越来越多的游客不再满足单纯的观光，大家更愿意为了特色体验而买单。
2: 是的，我去各地也在不断探索文旅加跨界新模式，把高原独有的生态、非遗、藏医药、乡村资源转化成消费的新亮点。今天呢，我们就结合一下国的消费新趋势，聊聊西藏如何抓住暑期机遇，依靠跨界融合深度体验，激活文旅消费潜力。
1: 我们先把视野放大到全国，今年暑期跨界和体验两大词汇持续刷屏。正如新华社报道中所提到的，重庆推出文旅加康养酒店，药膳中式理疗避暑度假融为一体，长白山则是打造了温泉加中医药康养产品，暑期的收入同比大幅上涨。吉林也推出了赛事加文旅的惠民活动，上海则是发力科技户外亲子研学。
2: 总结来看呢，就是传统的消费模式正在经历转型，过去旅游消费核心是看风景，如今消费

0: 者追求的则是沉浸式感受、个性化体验。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就有一个观点说，跨界融合本质就是推动居民消费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
1: 的确是这样，现在越来越多的游客告别了特种兵式旅游，拒绝匆忙赶路打卡。上海海派旗袍展把非遗展示、服饰体验、文创消费结合，重庆山城步道串联了老城街巷、文创小店，吸引游客慢下来沉浸式体验本地生活。安徽则是推出了银发旅居，四川打造宋宴沉浸式文旅 IP， 全国呢都在做同一件事，跳出单一业态边，打造能产生情感共鸣的消费场景。
0: 而这种变化呢，在需求端最为明显。专家罗自白表示，当下消费的最大特征就是消费诉求从物质满足加速转向了精神共鸣。游客愿意花费更多的时间预算，寻找独一无二、具备在地文化特色的深度体验。这股消费新风也同样吹到了我们雪域高原。
1: 我们西藏拥有独一无二的资源禀赋，壮美高原生态，源远流长的非遗文化，底蕴深厚的藏医药，特色林卡文化，边境民俗，农牧乡村风情，都是发展体验式消费的宝贵家底。但如何把资源转化成可持续的消费产品，怎样做好跨界融合，依然是我们持续探索的课题。
0: 说到西藏的跨界尝试，首先不得不提文旅家藏医药康养。对应全国多地火热的康养避暑模式，新华社里的报道里面说到的重庆长白山发力中医药康养，而藏医药康养正是西藏天然的差异化优势。
1: 没错，夏季区外很多省市持续高温，西藏凭借着清凉的气候，本身啊就是天然的避暑胜地。那么在此基础上，林芝、曲水等地已经开始布局藏药浴、藏医理疗、高原康养度假产品。秀色采纳景区打造了温泉加藏药浴综合体，游客在花海休憩之余，可以体验传统藏医药理疗。米林持续推进藏医药康养基地建设，把森林度假、藏药调理、高原修养结合起来。
0: 和区外的药膳康养相比呢，我们的特色更加鲜明。很多进藏游客存在着高原适应需求，依托藏医养生理论开发舒缓理疗、药浴康养产品，既能满足避暑休闲，又精准匹配游客的实际需求。如果能够持续的完善配套，打造标准化的康养旅居线路，完全可以形成区别于其他省份的王牌产品。
1: 第二类极具人气的跨界模式，就是文旅加非遗的活化。全国多地推动非遗走出展馆，上海旗袍展、四川沉浸式宋宴都是典型案例。在西藏，非遗资源极其丰厚，唐卡、藏香、普鲁编织、牛皮船制作藏戏藏绣。过去很多非遗只是静态陈列参观，如今啊正在转变为可参与、可体验、可消费的业态。
0: 是的，这两年我去这方面的变化真的是很大。比如说山南市的扎西曲灯社区被誉为藏戏第一村，当地也因地制宜走出了一条藏戏加民宿的成熟路子。游客入住特色民居，傍晚观看原生态的黄面具藏戏，夜间和村民围着篝火共跳锅庄，真正走进了村落生活。不再是隔着围栏观看表演，而是直接参与民俗活动，可以说是体验感满满。
1: 拉萨曲水俊巴渔村也是优秀样本。作为唯一的高原渔文化村落，当地深挖国家级非遗牛皮船舞，开发牛皮船泛舟体验，皮雕手作特色渔宴，打造非遗加清水乡村游。游客亲手制作皮具，乘坐传统牛皮船，近距离观看非遗演出。一条渔村串联起了观光、体验、餐饮、文创多种消费。
0: 还有达孜区持续举办的去达孜过林卡系列活动，在林间营地搭建非遗工坊，白纳缎铜藏香制作普鲁编织同步开放体验，搭配草地音乐会、乡村市集，把传统林卡休闲文化和非遗体验、夜间文娱是深度融合，盘活了近郊短途旅游市场，吸引了大量本地市民与短途游客。
1: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这天一热，回到家，从冰箱里抱出半。

0: 个冰镇西瓜，或者是灌上一瓶冰可乐，真的是透心凉。可最近有个新闻，福建一个2岁的小朋友吃了冰西瓜，喝了凉水，结果高烧39度多，连续4天反复发热，一天拉肚子10几次，确诊了冰箱病。沙门氏菌肠炎，这冰镇的东西到底怎么吃才安全？今天西西就来给大伙好好的说一说，来吧，西西。
1: 西西来了，夏天吃冰镇西瓜，喝冷饮，确实是很多人的续命神器。但吃不对，消暑的凉就可能变成就医的慌。先说那个福建福州2岁小朋友确诊冰箱病的案例。前几天，这个小朋友海边玩回来后，喝了凉水，吃了冰西瓜，当晚就高烧到39.5度，连续4天反复发烧，每天拉肚子10几次。最后确诊为暑伤寒沙门菌肠炎，医生说夏季是沙门菌感染高发季，这种病大多是因为喝了生水，或者吃了冰箱里存放不当被污染的食物。这种病俗称冰箱病，冰箱冷藏只能抑制细菌繁殖，杀不了菌，食材在冰箱里放久了照样会坏。所以冰箱不是保险箱，食材一定要在保质期内尽快吃掉。除了冰箱病，夏天乱吃冰喝冰的还有几个大风险。第一个，急性胃肠损伤，短时间内大量吃冷饮会刺激胃肠道黏膜，血管急剧收缩，消化液分泌减少，肠胃的消化功能和防御屏障都会受损。空腹吃，运动后立刻吃，最容易引发急性胃肠痉挛，肚子一阵一阵的疼，腹胀，恶心，拉肚子。长期这么吃还会加重慢性胃炎、胃溃疡这些老毛病。第二个，刺激心脑血管，天热的时候人体血管是扩张的，这时候突然灌进去大量冰的，全身血管猛地收缩，血压骤升，血液循环紊乱，健康的人可能会头晕、胸闷、心慌，有高血压、冠心病的人，这种冷热刺激可能诱发心肌缺血、心绞痛，严重的甚至心梗。第三个，孩子的专属风险，小孩肠胃功能还没发育好，过量吃冷饮是夏季肠套叠的重要诱因，严重的甚至需要手术。长期吃冰还会损伤脾胃功能，导致孩子挑食、消瘦、反复积食，影响生长发育。第四个，加重体内湿气，从中医角度看，夏天人体阳气浮在体表，脏腑阳气反而比较弱，这时候频繁吃寒凉的会损伤脾胃阳气，淤积寒湿，时间长了会身体困重，四肢乏力，大便黏腻，反复长痘，畏寒怕冷，越解暑越疲惫。那夏天到底怎么吃冰才安全？西西给大伙儿总结几条硬道理。第一，别空腹吃，最好在饭后2到3小时再吃，小口慢品，别大口猛吞。第二，从大太阳底下进到空调房，别马上就吃冰的，体温骤变对肠胃伤害很大。第三，运动完别立刻喝冰的，运动时血液多在四肢，肠胃供血不足，突然受冷刺激很容易胃肠痉挛。第四，优先选小包装，冰激凌一次吃一个球就好，冰镇饮品控制在150毫升左右。第五，如果吃完冰的出现剧烈腹痛、呕吐、发热、便血，或者拉肚子超过3天还伴随口干、尿少等情况，一定及时去医院。冰箱里的西瓜、冷饮吃对了是消暑，吃错了就是折腾身体。大伙儿记住了，冰箱不是保险箱，冰镇虽好，可别贪嘴。
0: 谢谢西西，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啊，咱们再来聊聊第三种热门方向，文旅加户外生态，文旅加赛事研学。那区瑟尼区宗钦扎嘎旅游景区依托草原资源，在严守生态保护底线的前提下，开发了草原骑马、轨道滑草、游牧帐篷营地，打造高原户外休闲综合体。景区坚持不破坏原生的草场，兼顾生态保护和文旅开发，为藏北草原的旅游开辟了一个新思路。 日喀则则是推出乐游日喀则文艺进景区活动，实现景区加文艺演绎跨界，在珠峰、江孜、吉隆沟各

0: 景区安排落鞋、裹鞋、非遗歌舞互动演出，打破演员和游客的界限。游客呢，不再是单纯的观景，可以和当地的群众一同起舞，感受边境民俗魅力。
1: 同时研学产品也是持续扩容，何以西藏研学之旅入选了全国非遗特色线路，各地不断丰富唐卡绘制、藏文书法、高原生态科普等等研学内容，瞄准亲子家庭、青少年群体。而文成公主实景演出则也是持续升级，新增高原热气球观光项目，打造演艺家低空观光的新业态，拉长夜间文旅消费链条。
0: 此外，城市休闲新业态也在蓬勃发展。慈觉岭捐珠茶园升级新式林卡空间，日间主打藏式茶饮休闲，夜间则是推出了特色文娱，激活夜间消费。拉萨滨河公园打造叉儿研学冰水世纪夜间游船，依靠数字科技赋能文旅，让城市休闲场景更加多元。
1: 月伟，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现在全国的旅游市场都出现了一个清晰转变，游客的旅行模式从赶场子打卡转向了沉浸式当本地人。
0: 是的，王爱，重庆游客花一周啊漫游山城步道，走访街巷，放弃了网红景点速刷，而这种消费思潮正在深刻影响着来藏游客的选择。
1: 往年呢，很多进藏旅行团是线路紧凑，几天之内辗转拉萨、林芝、纳木错，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了路上。但是啊，今年暑期不少自由行游客调整了出行计划，放慢节奏，选择小众村落、特色林卡、乡村民宿去长线的旅居。
0: 我们在各大旅游平台可以看到评论变化，越来越多的游客评价道，比起匆匆拍下雪山照片，更想体验地道的当地群众生活。在林卡里煮一壶甜茶，跟着传承人学习简单的藏香制作，在乡村民宿和当地人聊天，参与 农牧的民俗活动，这样的旅途啊，记忆更加持久。
1: 亚东庞达村就是抓住了这一趋势，地处亚东沟，夏季气候温润，依托边境村落资源打造森林星空民宿，石头绘画传统射箭体验，主推避暑慢旅居。不少游客选择在这里停留一个三五天，避开热门的景区人流，沉浸式的感受边境乡村生活。
0: 游客的这种需求转变也倒逼从业者转变思路。过去景区运营思路重点是打造观景平台、修建停车场，现在呢，大家开始思考如何创造可以深度参与的场景，如何挖掘本土故事，让风景拥有人文温度。
1: 但是客观来说，对比区外成熟的体验业态，我们西藏发展体验式消费依然存在着一些短板。首先呢，很多的体验项目是同质化，不少地方仅有藏装拍照，缺少多层次差异化的内容。其次，部分乡村体验业态季节性比较强，仅暑期运营，难以实现全年的可持续经营。
0: 另外呢，产业链延伸不足，很多体验项目停留在一次性体验、文创衍生品、特色伴手礼开发薄弱，很难把体验流量转化成持续性消费。同时，高海拔环境配套服务、专业体验人才短缺，也是制约新业态发展的现实问题。
1: 还有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发展所有的文旅新业态，必须牢牢守住生态保护底线。西藏生态环境脆弱，不管是草原的户外项目、乡村度假、露营营地开发，都要坚持生态优先，杜绝无序开发，实现文旅发展与生态保护协调并进。那区景区保护草场的开发模式就非常值得各地借鉴。
0: 机遇和挑战并存，从国家层面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释放政策利好。自治区呢也出台政策支持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十二条措施，设立文旅产业基金，大力扶持沉浸式体验、乡村旅游、体旅融合项目，持续发放文旅消费券，推出住宿林卡消费、非遗体验各类补贴。
1: 今年拉萨专门上线了林卡消费满减、酒店阶梯折扣、非遗体验专项补贴，七月到十月持续落地，鼓励游客延长停留时间。一系列的政策组合拳为各地创新业态提供了有力支撑。想要放大政策效能呢，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向持续。

0: 同需求，设计半日体验、一日研学、多日旅居等等不同套餐。同时呢，推出藏式美食、本土文创和体验场景深度绑定，完善消费链条。
1: 第三，持续培育高原林卡经济，打造西藏特色休闲 IP。 林卡文化是根植高原百姓生活的休闲方式，拥有广泛群众基础，各地可以持续丰富林卡业态，融合草地露营、小型音乐会、露天电影、民俗市集，推动传统林卡转型升级，同步激活本地居民休闲消费与外来游客市场。
0: 第四呢，是可以拥抱数字化创新，培育文旅新场景，学习国内多地经验，尝试 VR、XR 技术还原高原历史的文化场景，鼓励文旅商家线上直播推介体验产品，优化线上预约、消费券核销体系，提升游客消费的便捷度，同时规范高原低空观光、户外研学等新兴业态的安全管理。
1: 第五，完善人才培育与服务配套。体验式消费非常依靠从业者服务能力，需要大量熟悉本土文化、掌握服务技能的本土从业人员，持续开展民宿经营者、非遗体验向导、文旅讲解员培训，持续推进旅游全程供养等基础配套升级，提升长途旅居舒适度，吸引更多游客选择长线深度游。
0: 最重要的一点呢，是推动文旅发展，富民惠民，鼓励企业加村集体加农牧民模式，引导当地群众参与民宿运营、民俗体验、农特产品销售，让文旅消费红利留在乡村，带动群众持续增收，真正实现产业发展，百姓受益。
1: 从全国趋势回望雪域高原，消费升级浪潮扑面而来，游客需求早已不再局限于看山看水，而是渴望一场有温度、有文化、能够深度共情的旅途，以跨界融合打破业态壁垒，以深度体验挖掘消费空间，是扩大暑期文旅消费清晰可行的路径。
0: 得天独厚的高原风光，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凉爽舒适的夏季气候，是我们西藏独一无二的底气。依托扩大消费“十五”规划政策指引，持续打磨文旅加康养、文旅加非遗、文旅加乡村、文旅加研学等多元产品，不断丰富沉浸式消费场景，才能把源源不断的客流转化为稳定的消费活力。
1: 既要守好绿水青山，也要激活产业活力。期待这个夏天，雪域高原涌现出更多新颖、地道、富有高原特色的体验项目，让每一位来到西藏的游客不止遇见风景，更能读懂藏地人文，真正留下来、慢下来，深度感受高原魅力。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3: 不分，
4: 分
3: 不分，
4: 一定要分。
3: 都说了我不分嘛，
4: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5: 哎，我说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3: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4: 哎，刘姐，你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5: 啊。
4: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3: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5: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3: 呀，这么严重啊？
5: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3: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5: 哎， 这就对了。

0: 分，今天必须分。
1: 啊？怎么还要分呢？
0: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2: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3: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九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4: 嗨，早上好呀，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站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5: 站在高原听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月北，
6: 我是王海。平时咱们签合同，不管是借条买卖合同还是合作协议，总有结束的时候。有些结束很简单，钱还了或交了就两清了，但是有些结束就比较复杂，你欠我，我欠你，能不能相互抵消？想还钱找不着人怎么办？债权人说不用还了算不算数？今天西西就给大家讲一讲民法典里关于合同终止的那些规定。来吧，西西。
4: 西西来了，今天咱们聊聊民法典第三编第七章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核心就是一件事，合同什么时候算完，怎么才算完。先说最基本的六种债权债务终止的情形。债务已经履行，债务相互抵消，债务人依法将标的物提存，债权人免除债务，债权债务同归于一人，以及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终止的其他情形。合同解除的，合同的权利义务关系也终止。这六种情形咱们挨个挨个说。第一种，债务已经履行，也就是钱还了或交了，合同就完了。山东高法发布过一个案例，甲公司和乙公司签了水泥买卖合同，约定买500吨，每吨400元，总价20万元。甲公司预付了全部货款，乙公司按约定时间把货运到了指定地点，但甲公司一称重，发现只有490吨。这时候，乙公司的合同义务显然没有终止，甲公司有权要求乙公司再运来10吨货物。如果乙公司不能在约定期限内交付，还要承担逾期交货的违约责任。这个案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不是随便履行一下就算完，必须是全面适当的履行，按合同约定的标的、质量、数量、期限、地点、方式全部完成才算终止。如果数量少了，规格不对，质量不合格，不仅合同没完，还得承担违约责任。所以大伙在履行合同的时候，一定要严格按照约定来，别想着差不多就行。第二种，债务相互抵消，你欠我，我欠你，两清了。什么叫抵消？举个例子，你欠我3万，我欠你4万，咱们商量一下，3万抵消掉，这剩下的1万该还还得还，双方债权债务在3万范围内就终止了。民法典第568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到期债务抵消。主张抵消的一方应当通知对方，通知到达对方时就生效了。吉林省龙井市人民法院审过一个案子，赖某和马某签了合作协议，赖某交了2万元保证金给马某，后来双方终止合作，马某承诺返还保证金，但一直没给。马某在法庭上说，赖某不配合给我造成的损失应该从保证金里扣除，但法院认为 马某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损失的存在，所以不支持他的抵消主张。这个案例提醒大伙儿，主张抵消可以，但得拿出证据来证明自己对对方享有合法债权，金额明确且已到期，债务种类品质相同，空口无凭，法院不认。第三种，提损，钱给不了就交到公证处，有时候债务人想还钱，债权人却玩失踪，找不着人，联系不上，钱给不出去，这时候怎么办？民法典第570条规定了提存制度，债权人下落不明，无正当理由拒绝受理，死亡未确定继承人或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未确定监护人的，债务人可以将标的物提存，债务人将标的物交给提存部门时，提存就成立了。根据第557条，提存后债权债务就终止了。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人民法院有一个普法案例，张某经营蔬菜水果批发，跟王某签了100,000元的水果批发合同，张某准备发货时却一直联系不上王某，有消息说王某跑路了。由于水果容易腐烂变质，张某把水果提存到公证处，就算履行了合同，债权债务终止，不用再担心王某回头来找麻烦。提存制度保护的是诚实的债务人，不是我不想还，是你不要，那我就交给国家保管，责任就转移了。第四种，债权人免除债务，我不要了就不用还了。民法典第557条规定，债权人免除债务，债权债务终止。比如你借了朋友10,000元，朋友说不用还了，这就是免除。免除是单方行为，债权人说了就算，不需要债务人同意，免除后债务就消灭了，债务人就不用再还了。但要注意，如果债务人在合理时间内拒绝免除，那就不能免除。所以免除这事，债权人提出来之后，债务人也有选择权。第五种，混同，债权人和债务人变成一个人了。什么叫混同？就是债权人和债务人成了同一个人。比如甲公司欠乙公司100万，后来两家公司合并成了丙公司，甲和乙都变成了丙的一部分，债权人和债务人成了同一主体，这100万的债权债务就混同了。第六种，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的其他情形，合同可以自己约定怎么结束。民法典第557条第六项是一个兜底条款，除了前面五种法定情形，当事人还可以在合同中约定终止的其他情形，比如约定合同期满自动终止，某一方发生特定事件时合同终止等等，只要不违法，约定有效。合同什么时候算完，怎么才算完，民法典第三编的第七章给了明确的答案。了解这些规则，相信大家在签合同履行合同的时候心里就有数了。
5: 好的，感谢西西带来的民法典解读。接下来再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看区内方面，近年来针对高原冬季热水短缺、群众易患高原性风湿病等困难，我区积极探索采暖加生活热水双联供模式，切实让干部群众享受到安全便捷的暖气。截止目前，拉萨、纳曲、日喀则、阿里四地市及36个县城、178个乡镇、5000米以上农牧区已建成供暖设施，供暖面积3400万平方米，约90万人受益。
6: 今年七月，文化和旅游部印发的《旅游强国建设15规划》，将拉萨市列为全国旅游枢纽城市。拉萨市构建了短期集市展销加长期门店运营加民俗文化体验的融合模式，推行产地直采和终端直销，涵盖牦牛肉制品、黑青稞、藏红花、高原菌菇、藏香等品类，非遗传承人还会到门店现场展演。前不久，陕藏供销集市也在宗角路康公园举办，搭建了双向产销平台，借助兄弟省市的供销网络，把更多高原好物推向全国大市场。
5: 日前，自治区社科联举办了第21期喜马拉雅社科大讲堂，授课专家系统阐述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理论与实践，为参训人员全面准确把握这一方略，做好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提供了权威的指引和重要的遵循。
6: 自治区藏剧团近日把非遗文化盛宴直接送到了群众家门口。剧团奔赴拉萨市达孜区雪乡扎西岗村，开展了庆祝建党105周年暨格桑花演出季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惠民专场演出。乡村戏台上乐声悠扬，老中青三代演员轮番登台，老一辈名家口传心授，少年学员们也展露风采，完整展现了藏戏师徒传承的成果。剧团负责人表示，这次演出立足藏戏非遗保护传承，深化戏曲美育培育，就是要推动优秀传统文化下沉乡村，以鲜活的文艺载体凝聚群众，不断增进文化认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近日，上海和日喀则共同建设的公共卫生人才培养基地正式揭牌。这个基地主要聚焦人才共育和技术共通，把先进的公共卫生理念和规范化培训带到边疆，帮助日喀则打造一支更专业的疾控队伍，为当地公共卫生能力提升提供长期支撑。
6: 山南市近年来大力推进目光互补与光伏治沙，实现了发电与生态的双赢。截至目前，山南已建及在建的清洁能源装机达到592万千瓦，年发电量75亿千瓦时，全市能源自给率、清洁能源占比、绿电率全部保持100%。板上发电、板下治沙的模式成效十分显著，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绿色动能。
5: 昌都市今年以来持续推进万企兴万村专项行动，截至目前已累计组织引导176家民营企业结对帮扶277个村和社区，通过公益捐助、就业安置、技能培训、助学帮扶等多种方式，投入各类物资价值超过950万元，汇集群众5000多人，同时积极开展本地消费帮扶，持续拓宽群众的增收渠道。
6: 近年来，林芝市在破解高原养老难题方面探索出了新路子。林芝创新推行四力模式，持续提升养老。

0: 有效应对了高原地区养老半径大、成本高的现实挑战，城乡养老覆盖取得了明显成效。
1: 阿里地区狮泉河北山绿化项目眼下正扎实推进夏季管护。据了解，这个项目是2024年启动的，规划生态修复面积2724.5亩，造林绿化1910.5亩。该项目7月份进入管护关键期，管护队伍分片包干，每天巡查管网、维护喷头、施肥、补植。今年补植了76000多株，成活率超过90%。
0: 近年来，那曲市比如县通过文旅深度融合，助推乡村振兴。今年7月，杨秀乡萨普景区迎来了大量游客，当地完善交通路网，引导群众改造闲置房屋，发展民宿。比如县常态化开展景区巡护，河道整合草原修复，持续盘活文旅就业岗位，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群众增收的多方共赢。
1: 北京时间9:53，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最近啊，这天气上午还是晴空万里，下午说不定就一阵雨，出门不带把伞心里都不踏实。眼下正是有旺季，进藏旅游的朋友越来越多，天气变化对出行影响不小。下面我们就请出 AI 生活助理西西来给大伙说说最新的天气情况，目前心里好有个底。快来吧，西西。
2: 各位早世界的家人们，早上好，我是你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先说说今天的天气。根据西藏自治区气象局发布的中期天气预报，今天全区大部以多云见阴天气为主，多阵雨或小雨，拉萨市区多云转小雨，气温14度到26度，微风，日喀则市阵雨转小雨，12度到23度，林芝小雨，14度到24度，昌都市小雨转阵雨，13度到26度，那曲市多云，6度到17度，阿里地区小雨，12度到20度。整体来看，白天体感还算舒适，但昼夜温差普遍超过10度，早晚出门记得多带件外套。这里西西要特别提醒大伙几点。第一，防范强对流体。当前正值西藏主汛期，那曲、昌都、日喀则、拉萨、山南等地午后至夜间容易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和冰雹等对流天气，大家出门有多留意天气变化，遇到强对流天气及时到安全地方躲避，户外活动请注意科学防雷，雷雨时不要在树下、顶或空旷地带停留。第二，防范地质灾害。近期我区东部和南部降水明显，林芝、日喀则南部、山南南部等地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低海拔地方有大到暴雨，持续降雨易导致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进藏旅游出发前一定密切关注目的地及沿途天气预警和景区安全提示，避免前往河谷、低洼地带、陡坡等高风险区域。第三，防晒保暖两手抓。西藏夏季白天日照强烈，紫外线辐射强，户外活动尽量避开正午时段，备好防晒霜、遮阳帽、太阳镜。同时，高原昼夜温差大，早晚体感偏凉，进藏游客务必备好适配衣物，及时增减。第四，自驾出行注意安全。近期我区多条道路施工管制，加上雨雪天气，路面湿滑，高海拔路段能见度低，自驾的朋友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特别是进藏旅游的自驾游客，出行前通过西藏交通西藏公路微信公众号确认最新路况，合理规划路线，尽量避免夜间在山区道路行驶。总的来说，今天全区天气还算平稳，但汛期出游安全第一，不管是本地居民还是外地游客，出门前多看天气，路上多留神，该带的东西一样别落下。
0: 谢谢西西的提醒。再来关注国内方面，司法部日前公布了进诚信政府建设维护企业信赖利益的行政复议典型案例。这些案例针对招投标资格认定、招商引资奖励兑付等问题，行政复议有力纠治了行政机关的

0: 违法不当行为。据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构办理涉企案件2.7万件，纠正违法不当行政行为2863件，有力保障了企业的合法权益。
1: 2026年亚奥理事会与国际滑联亚洲花样滑冰青年训练营7月2号在哈尔滨开营，来自亚洲15个国家和地区的50多名运动员及教练员参加。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国际滑冰联盟与哈尔市人民政府当日签署关于合作举办2026至2027年亚洲花样滑冰短道速滑青年训练营的谅解备忘录。亚奥理事会第一副主席霍震霆表示，训练营的核心目标是帮助运动员和教练员提升技术，同时建立跨文化、跨国界的友谊。
0: 财政部、税务总局近日发布公告，调整部分能源资源行业企业的城镇土地使用税政策。原来对煤炭、矿山、油气、建材、电力等行业部分生产经营用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的优惠政策将取消，但具有公益性、安全保障性质以及重大基础设施用地的免税政策予以保留。这次调整设置了过渡期，分两步到位。从2026年9月1号到2027年8月31号，按应纳税额减半征收；从2027年9月1号起，全额征收。专家表示，这次调整有利于促进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生态修复，也有利于促进税收公平，为各类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税收环境。
1: 民政部日前发布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各级民政部门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其中列入涉嫌名单或协查通告的有163个，依法取缔63个，责令解散399个，引导登记77个。上半年，民政部重点打击了冒用官方背景、擅自使用中国、中华、全国等字样误导公众的非法社会组织，依法取缔了中教育研究学会、全国产教融合工作指导委员会、中国新时代文化战略研究院等一批非法组织。各地还加强了与公安、市场监管、网信等部门的协作，形成了整治合力。
0: 近日，国家文物局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新出台的革命文物保护工程技术导则。导则明确要统筹推进革命文物环境整治工程，保护好有价值的历史环境要素，做到守底线、做减法、慎加法，确保革命圣地真实朴素，有艰苦奋斗氛围和浓厚历史感。导则围绕调查、评估、勘查、设计、施工、验收三个关键阶段，强调研究性保护、构建革命史实、文物本体、历史环境、有价值历史痕迹的关联体系，提升革命文物保护工程的科学化、精细化、规范化水平。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汛情。水利部日前组织会商，分析研判第12号台风红霞残余环流的影响，向河北、四川、甘肃、广东、云南、福建等13个省份发出了一省一单的靶向预警。7月27号到28号，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广东东部和中北部、广西北部、福建南部、湖南北部等地降到了大暴雨。受降雨和高温融雪影响，广东韩江上游梅江、东支流工庄河、云南金沙江支流马过河、澜沧江支流白石江、吉林二道松花江支流大沙河等25条河流超警以上洪水，目前大部分已经出峰回落。
0: 生态环境部近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优良天数比例82.8%，同比上升4.5个百分点。地表水方面，全国一类到三类水质比例为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劣五类断面比例为0.9%，同比下降1.2个百分点。
1: 昨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最新监测。

0: 数据显示，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从2017年的27只增长到了72只，野生东北豹从42只增长到了115只，数量实现了倍增。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全面推进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高质量建设国家公园，系统修复野生东北虎豹的生态廊道和整体生境，实施野生动植物保护重大工程，开展165种极度濒危物种的抢救性保护。
1: 国家卫健委近日印发了2026年版近视防治指南和斜视弱视诊疗指南。指南提出，从新生儿期起就按照规定频次接收眼保健服务，24月龄起进行屈光筛查，从幼儿园阶段起要定期检查视力、屈光度、眼轴长度等，有高度近视家族史的要重点防控。斜视早期治疗可以有效矫正眼位，促进视力发育，弱视治疗成功率随着年龄增加而下降，要综合考量年龄、弱视类型和程度等因素制定方案。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能大展日前在北京启动，大展聚焦生产制造、维修修复、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重点场景，让机器人在环境中接受检验，实验实现从会炫技到能上岗的升级。发布活动上，防汛防台机器人 AI 防汛勇士、交管机器人中队成员、航警智行等多款产品亮相。大展还将通过实景展演、数据发布、案例分享和创新赛事，搭建产需对接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应用。
1: 国产大飞机 C919 也有了新进展。昨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起降，顺利完成首次飞行试验，全部预定试飞科目都已完成。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的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这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了重要一步。
0: 这天一热，回到家从冰箱里抱出半个冰镇西瓜，或者是灌上一瓶冰可乐，真是透心凉。可最近啊，有个新闻，福建一个2岁的小朋友吃了冰西瓜，喝了凉水，结果高烧到39度多，连续4天反复发热，一天拉肚子10几次，确诊了冰箱病，沙门氏菌肠炎。这冰镇的东西到底怎么吃才安全呢？今天西西就给大家伙好好的来说道说道，来吧西西。
2: 西西来了。夏天吃冰镇西瓜，喝冷饮，确实是很多人的续命神器，但吃不对，消暑的凉就可能变成就医的慌。先说那个福建福州2岁小朋友确诊冰箱病的案例，前几天这个小朋友海边玩回来后，喝了凉水，吃了冰西瓜，当晚就高烧到39.5度，连续4天反复发烧，每天拉肚子10几次，最后确诊为暑伤寒沙门菌肠炎。医生说夏季是沙门菌感染高发季，这种病大多是因为喝了生水或者吃了冰箱里存放不当被污染的食物。这种病俗称冰箱病，冰箱冷藏只能抑制细菌繁殖，杀不了菌，食材在冰箱里放久了照样会坏。所以冰箱不是保险箱，食材一定要在保质期内尽快吃掉。除了冰箱病，夏天乱吃冰喝冰的还有几个大风险。第一个，急性胃肠损伤，短时间内大量吃冷饮会刺激胃肠道黏膜血管急剧收缩，消化液分泌减少，肠胃的消化功能和防御屏障都会受损。空腹吃，运动后立刻吃，最容易引发急性胃肠痉挛，肚子一阵一阵的疼，恶心拉肚子，长期这么吃还会加重慢性胃炎、胃溃疡这些老毛病。第二个，刺激心脑血管，天热的时候人体血管是扩张，这时候突然灌进去大量冰的，全身血管猛地收缩，血压骤升，血液循环紊乱，健康的人可能会头晕、胸闷、心慌，有高血压、冠病的人这种冷热刺激

0: 第三个，孩子的专属风险，小孩肠胃功能还没发育好，量吃冷饮是夏季肠套叠的重要诱因，严重的甚至需要手术，长期吃冰还会损伤脾胃功能，导致孩子挑食、消瘦、反复积食，影响生长发育。第四个，加重体内湿气，从中医角度看， 夏天人体阳气浮在体表，脏腑阳气反而比较弱，这时候频繁吃寒凉的会损伤脾胃阳气，淤积寒湿，时间长了会身体困重，四肢乏力，大便黏腻，反复长痘，胃寒怕冷，越解暑越疲惫。那夏天到底怎么吃冰才安全？西西给大伙总结几条硬道理：第一，别空腹吃，最好在饭后2到3小时再吃， 小口慢品，别大口猛吞。第二，从大太阳底下进到空调房，别马上就吃冰的，体温骤变对肠胃伤害很大。第三，运动完别立刻喝冰的，运动时血液多在四肢，肠胃供血不足，突然受冷刺激很容易胃肠痉挛。第四，优先选小包装，冰激凌一次吃1个球就好，冰镇饮品控制在150毫升左右。第五，如果吃完冰的 出现剧烈腹痛、呕吐、发热、便血，或者拉肚子超过3天，还伴随口干、尿少等情况，一定及时去医院。冰箱里的西瓜、冷饮，吃对了是消暑，吃错了就是折腾身体。大伙儿记住了，冰箱不是保险箱，冰镇虽好，可别贪嘴。
1: 感谢西西，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非洲区域系列决赛日前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来自肯尼亚、南非、坦桑尼亚、尼日利亚等7个国家的100多名师生参加， 共有来自非洲92所高校的600多名师生参赛，最终20个项目进入决赛。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聚焦中医药在非洲创新应用的项目获得金奖。俄罗斯外交部近日表示，在日本放弃对俄不友好立场的前提下，俄方准备恢复与日本的全面经贸关系。俄罗斯提到，尽管两国政治对话几乎完全冻结，但日本投资者仍然参与俄远东地区的能源项目。两国在渔业和木材加工等领域的合作也在继续。据了解，因日方2022年以乌克兰问题为由对俄实施单边限制措施，围绕和平条约的谈判已经终止，俄方多次表明，只有日方以实际行动并反俄立场，两国才有望恢复对话与合作。 美军中央司令部7月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与沙特武装部队当日伊拉克境内对伊朗支持的组织实施了精准打击，称这些组织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使，袭击美军及沙特能源基础设施，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 韩国股市再次遭遇剧烈波动，韩国综合股价指数7月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8%，触发阮机制，指数跌破5600点关口，创近期新低。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9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连续2个交易日触发熔。
2: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日前在日内瓦发布报告，显示 2025年 全球新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120万，相关死亡超过57万，两项指标都是30多年来的最低水平。但报告强调进展不均衡，全球约4100万感染者中还有900万未接受治疗，近半数儿童感染者无法获得抗逆转录病毒疗法。 据了解，国际防治资金从2024年的88亿美元降到2025年的73亿美元，降幅达到18%。如果不采取紧急行动，到2030年每年新增感染可能超过300万，疫情可能卷土重来。
1: 智利卫生部近日发布公报，由于今年以来汉坦病毒感染致死率上升，政府决定针对该病毒发布公共卫生预报，警报覆盖智利16个大中区的13个。

0: 持续到2027年7月31号。公报强调，这是预防性措施，并不意味着疫情爆发或医疗系统不堪重负，但呼吁民众保持警惕，避免接触啮齿动物，注意房屋通风，出现发热、肌肉疼痛、呼吸困难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匈牙利水源管理总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31厘米，创下历史新低，打破了2018年10月创下的33厘米的低纪录。由于水位下降，多瑙河沿线多地发现了二战时期的弹药和沉船。气象专家预测，未来几天水位可能继续下降。国际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的报告指出，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加剧了欧洲当前的严重干旱。与降雨不足相比，异常高温是干旱加重的更重要原因。
0: 法国足协日前宣布，法国足球齐达内正式出任法国男足国家队主教练，接替在2026年世界杯后卸任的德尚。54岁的齐达内球员时代曾率法国队夺得了1998年世界杯和2000年欧锦赛冠军，执教皇马期间，率队连续3个赛季夺得欧冠冠军。齐达内上任后的前两场正式比赛将是9月底在欧国联中对阵土耳其队和比利时队。

0: 哇，这就是闻名世界的漓江啊，好美啊！
1: 亲爱的，你看那边有刘三姐在唱山歌呢，快快快，快去帮我拍照，快点儿！把手中饮料丢了，麻利点儿。
0: 好好好，就来。
2: 嗨，这位少侠，请留步。你知道每年人类往江河湖海中丢入的塑料垃圾有多少吨吗？别小看了这小小的塑料瓶，它成为了江河湖海中鱼类的最大杀手。不光杀死了鱼类，更破坏了环境。就算是打捞起来，塑料垃圾也极其难进行无害化处理。景色虽美，但也请好好保护它哟。
0: 老婆，你稍等我一下，那有个垃圾桶，我把空水瓶丢进可回收垃圾桶就来。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虽美，文明旅游人更美哦。从我做起，让山清水秀好风光永传承。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也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聆听历史的回音，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6: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高原见高原，高原。
7: 行高远，见高远，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月伟，
8: 我是汪海。记者近日从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了解到，我区已在拉萨、日喀则、山南、林芝、昌都五地确定试点小区，推行物业费共管新模式，探索破解物业服务领域质价不符、收费不透明、矛盾多发突出问题。据了解，此次试点源于自治区住建厅会同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联合引发的《西藏自治区推行物业服务质价相符、物业费共管新模式试点》

0: 方案。方案针对当前小区物业收费与服务不匹配、物业企业与业主之间信任缺失等突出问题，提出由环境和物业管理委员会、业主委员会、银行等多方共管物业费，做到收支全程公开，对物业企业和业主形成双向约束。
1: 昨天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发布会介绍，纳曲市恰亲赛马节将在8月1号到12号举行。今年主题是策马扬鞭十五虎，品质纳曲跃新阶。比赛在纳曲格萨尔赛马场，赛事设13项速度赛马、2项传统马术，还有抱石头、拔河等传统活动。
0: 昌都市农科所今年7月从甘肃新疆引进5个啤酒花品种，在三江流域试种成功，实现本土种植的零突破。示范基地10亩、9800株种苗于今年4月定植，经标准化管护已有3个品种开花。昌都市农科所相关负责人说道，过去酿酒用花靠外调，运费高，损耗大，这次成功打通原料自己独点，下一步会筛选优良品种，形成管护规程，联动本地企业，助力乡村振兴。
1: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今天将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胜仗主题，反映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的新气象，教育激励官兵深刻领悟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团结奋斗。
0: 央视财经近日报道， AI 已渗透时尚行业全链条，催生虚拟时装设计师、 AI 趋势分析师、 3D 虚拟样衣师等新工种。应届虚拟时装设计师的月薪约1.2万元，资深的可达到3万元，数字穿搭师月薪区间为8000到1.8万元。2026年全球 AI 时尚市场价值9.7亿美元，预计2035年达到47.9亿美元。AI 也影响了时尚买手、陈列师等岗位。
1: 咱们平时签合同，不管是借条、买卖合同还是合作协议，总有结束的时候。有些结束很简单，钱还了或交了两清了，但有些结束啊就比较复杂，你欠我，我欠你，能不能互相抵？想还钱找不着人怎么办？债权人说不用还了算不算数？今天西西就给大家来讲一讲民法典里关于合同终止的那些规定。来吧，西西。
2: 西西来啦，今天咱们聊聊民法典第3编第7章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核心就是一件事，合同什么时候算完，怎么才算完。先说最基本的6种债权债务终止的情形，债务已经履行，债务相互抵消，债务人依法将标的物提存，债权人免除债务，债权债务同归于一人，以及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终止的其他情形。合同解除的，合同的权利义务关系也终止。这6种情形咱们挨个挨个说。第一种，债务已经履行，也就是钱还了或交了，合同就完了。山东高法发布过一个案例，甲公司和乙公司签了水泥买卖合同，约定买500吨，每吨400元，总价20万元。甲公司预付了全部货款，乙公司按约定时间把货运到了指定地点，但甲公司一称重，发现只有490吨。这时候乙公司的合同义务显然没有终止，甲公司有权要求乙公司再运来10吨货物，如果乙公司不能在约定期限内交付，还要承担逾期交货的违约责任。这个案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不是随便履行一下就算完，必须是全面适当的履行，按合同约定的标的、质量、数量、期限、地点、方式全部完成才算终止。如果数量少了、规格不对、质量不合格，不仅合同没完，还得承担违约责任。所以大伙在履行合同的时候一定要严格按照约定来，别想着差不多就行。第2种，债务相互抵消，你欠我，我欠你， 两清呢？什么叫抵消？举个例子，你欠我3万，我欠你4万，咱们商量一下，3万抵消掉，这剩下的1万该还还得还，双方债权债务在3万范围内就终止了。民法典第568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到期债务抵消。主张抵消的一方应当通知对方，通知到达对方时就生效了。吉林省龙井市人民法院审过一个案子，赖某和马某签了合作协议，赖某交了2万元保证金给马某，后来双方终止合作，马某承诺返还保证金，但一直没给。马某在法庭上说，赖某不配合给我造成的损失，应该从保证金里扣除。但法院认为，马某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损失的存在，所以不支持他的抵消主张。这个案例提醒大伙儿，主张抵消可以，但得拿出证据来，证明自己对对方享有合法债权，金额明确且已到期，债务种类品质相同，空口无凭，法院不认。第三种，提损，钱给不了，就交到公证处。有时候债务人想还钱，债权人却玩失踪，找不着人，联系不上，钱给不出去，这时候怎么办？民法典第570条规定了提存制度，债权人下落不明，无正当理由拒绝受理，死亡未确定继承人或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未确定监护人的，债务人可以将标的物提存，债务人将标的物交给提存部门时，提存就成立了。根据第557条，提存后债权债务就终止了。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人民法院有一个普法案例，张某经营蔬菜水果批发，跟王某签了10万元的水果批发合同，张某准备发货时却一直联系不上王某，有消息说王某跑路了。由于水果容易腐烂变质，张某把水果提存到公证处，就算履行了合同，债权债务终止，不用再担心王某回头来找麻烦。提存制度保护的是诚实的债务人，不是我不想还，是你不要，那我就交给国家保管，责任就转移了。第四种，债权人免除债务，我不要了就不用还了。民法典第557条规定，债权人免除债务，债权债务终止。比如你借了朋友1万块钱，朋友说不用还了，这就是免除。免除是单方行为，债权说了就算，不需要债务人同意，免除后债务就消灭了，债务人就不用再还了。但要注意，如果债务人在合理时间内拒绝免除，那就不能免除。所以免除这事，债权人提出来之后，债务人也有选择权。第五种，混同，债权人和债务人变成一个人了。什么叫混同？就是债权人债务人成了同一个人。比如甲公司欠乙公司100万，后来两家公司合并成了丙公司，甲和乙都变成了丙的一部分，债权人和债务人成了同一主体，这100万的债权债务就混同了。第六种，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的其他情形，合同可以自己约定怎么结束。民法典第557条第6项是一个兜底条款，除了前面5种法定情形，当事人还可以在合同中约定终止的其他情形，比如约定合同期满自动终止，某一方发生特定事件时合同终止等等，只要不违法，约定有效。合同什么时候算完，怎么才算完，民法典第3编的第7章给了明确的答案。了解这些规则，相信大家在签合同履行合同的时候心里就有数了。
1: 北京时间10点26分，从晨光熹微到太阳升高，感谢您一路的收听与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
0: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进新闻合成间点播。明天我们准时再见。

0: 千颗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为何草根思想在范仲淹的心中扎根颇深？他又有哪些利国利民之举呢？敬请关注《大宋名臣范仲淹》第九集《草根思想》。

0: 范仲淹等人推行的庆历新政，虽然由于反对派的极大阻力以失败告终，但范仲淹为官期间所推行的众多惠民强军的举措，都彰显了他深重于心的草根思想，这与他的成长经历密不可分。范仲淹幼年丧父，年少时期求学艰难，只能节衣缩食，拮据度日。因为他看见了平民百姓的生活疾苦，所以更加能够共情民生的不易。因此，在身居高位之后，无论是面对孤苦无依的孤儿寡妇，还是出身平民的数万将士，范仲淹都能够做到不失本心，用自己的善举助其渡过难关。那么，范仲淹在童年时期都经历了哪些困难？我们从中又能看出他怎样的性格特点呢？华南师范大学马茂军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宋名臣范仲淹》第九集《草根思想》。
1: 范仲淹呢，在这个生活上对自己和对自己的子弟要求是非常高的。史书上记载啊，公子纯仁娶妇将归，说他的公子范纯仁呢娶媳妇回来，他的这个媳妇呢是大户人家的小孩，这个祸传父以罗为为慢，公闻之不悦，曰：罗其妻为慢之物也，我家素清俭，安得乱我家法，敢迟归我家，当活与听。这个是大家小姐，她在轿子外面，她还要套上帷幔，绫罗绸缎做的帷幔。于是呢，范仲淹就很火了，说很素雅的东西就行了，你还搞得那么豪华，那么富贵的，这个不是我们的家风。让他家不要陪嫁过来，陪嫁过来我就把他烧了。范仲淹对自己和对自己的子女要求是非常高的。范仲淹不仅仅是自己要求节俭，他看到的地方他都要求节俭。他在这个朝廷的时候，一听说宫中要修什么太乙宫啊，要从陕西用大木头来，他马上上书说，现在天下老百姓饭都没得吃，吃草你还修建豪华的宫殿啊。皇帝一听他拿这个吃草的事来说事儿，也不敢修宫殿了。然后当时呢，天下有很多小的县，尤其很多山区县没有多少人啊，然后国家财政又紧张，然后范仲淹就说啊，我们要学习过去的经验，裁并这些小的县，这些小的县官比民多，这个国家财政和老百姓的负担太重了。后来庆历新政，裁并小的这个郡县也成为一个重要的措施。我们说范仲淹拿着那么高的工资，过着那么简朴的生活，那么高的工资都用来干嘛呢？他都用来做慈善事业啊，用来帮助别人，帮助宗亲，帮助老百姓，帮助那些孤儿寡母。富弼啊，在范文正公中言墨志铭当中说啊，公天性喜

0: 哎，习以为将佐。范仲淹很多次到边疆，而且在边疆都有边疆补贴的，而且有赏赐，这些赏赐他一文不取，他都会分给这些将佐，所以非常得民心得军心，这样才能够打仗打赢。在行进于凤买田与苏州，好，义庄以据苏蜀。在杭州的时候呢，就把自己的钱全部用来买田，用来办这个义庄，范氏义庄。而练无新衣，有人聚资以奉葬。在他去世的时候呢，入殓的时候呢，没有新衣服穿。我估计他的遗嘱当中也说啊，我葬的时候不要举行奢华的葬礼，而且也不要给我做新衣服。范仲淹一辈子经常是别人没有钱来埋葬，他给别人出葬，到他自己出葬的时候也没有钱出葬，要靠别人集资给他出殡。主孤王所处，官为甲戊寒臣以拒之，遗奏不甘思责，此意见其始足之与道，不为禄位出也。就是他自己的小孩呢，没有房子居住，在韩城呢借别人的房子居住。而且他在上奏给皇帝的仪表当中也说，不要给我的小孩什么恩惠，要让他们自己努力，自己去奋斗。所以呢，范仲淹他一辈子都将自己的这种草根的思想，这种草根的立场，这种简朴的生活贯彻到底，不仅贯彻到底，而且形成范氏家风啊，影响到他们范纯仁呢这些后代，都成为非常著名的这个大臣，成为国之良臣，成为品德非常高尚的人。范仲淹这个义庄呢，它是中国这个历史上著名的救济慈善机构，他能够将自己族人当中没有饭吃的啊，给他饭吃；不能够读书的，让他读书；不能够出嫁的，让他出嫁；不能结婚的，让他结婚，来救济这样一个家族。而且呢，形成一个制度啊，这个是个非常著名的这样一个义庄。这是范仲淹以自己的节俭、节省的那一点钱，来开创这样一个慈善事业。后来别的官员也都学着他。啊，形成中国古代的慈善事业的这样一种风气，这个呢也真正体现了这个儒家的老我老以及人之老，幼我幼以及人之幼这样一种思想。范仲淹对这些弱者，他不仅仅是说给他吃饭就行了啊，我们前面说这个义庄，他还给他教育，通过教育让他们能够实现自己谋生，能够成长起来。
1: 范仲淹的草根思想不仅体现在关心民生上，更能够对弱者心存善念。对于专横的刘太后，范仲淹虽并不认同他之前的所作所为，但在其去世后仍能怀着慈悲之心劝谏宋仁宗，感念其养育之恩。而对于草根出身的有才之士，范仲淹更是独具慧眼，帮助挖掘他们的潜力，最终培养他们成为国之栋梁。那么范仲淹是怎样为年轻人指引方向的？他为实现富国强兵还做了哪些举措呢？
0: 范仲淹在这个草根思维当中有很重要一点，除强扶弱，关心弱者。范仲淹是最瞧不起豪强欺负弱者，所以我们说范仲淹他在改革当中，他去打击豪强，剥夺这些豪强的利益，也后来导致反对的力量太激烈，导致他最后这个失败。但是呢，范仲淹就是这样一个性格。我看范仲淹在做官的时候，他这种除强扶弱的性格和表现特别明显。你比如说刘太后，刘

第二次又说，你这个太后应该还政于仁宗，这个都是要杀头的罪啊。但是后来，刘太后去世以后，墙倒众人推，大家都说这个刘太后主政的时候干了很多不恰当的事儿，而且呢，把仁宗的母亲打入冷宫。这个时候，范仲淹站出来跟仁宗说：“你一定要记住刘太后的养育之恩，那些很小的事情就不要再计较了。”这个仁宗一听这个话，不用说这个话，他听不进去。最反对刘太后的范仲淹居然这么说，所以仁宗呢一听啊，也流下了眼泪。是啊，太后虽然有种种不是，但是养育之恩，我是不能忘的。然后他就下诏啊，不许再议论太后过去的事情。于是呢，一场政治危机就度过了。还有那个郭皇后，郭皇后以前嚣张的时候，说实话，范仲淹也不喜欢。但是后来，当仁宗要废了郭皇后的时候，他就坚决维护郭皇后，说皇帝就像一个父亲一样啊，郭皇后就像母亲一样的，你父亲不能欺负母亲。范仲淹坚决站出来，要为郭皇后申冤。所以我们说，范仲淹他就是这样锄强扶弱，他就是谁强他就跟谁干，谁弱啊他就同情谁、可怜谁，自觉的。出于本性的站到弱者的一边，这个是范仲淹非常可贵的一面。所以，即使是庆历新政，因为打击豪强、打击这些大官僚失败了，我想范仲淹在内心他也不会后悔的啊，因为他的立场决定了他。我们说范仲淹呢，他对这个弱者，他不仅仅是说为老百姓解决一个吃饭问题。就到此为止了啊！他还给他尊严啊，他还这个帮助弱者伸张正义，而且他还在教育方面特别用心，就是培养这些弱者，培养这些草根，让他们成长起来，成为国家的栋梁。比如最著名的就是狄青，狄青呢本来是一名罪犯，后来当兵，打仗特别勇敢。后来，尹洙就把他推荐给范仲淹。范仲淹见到狄青的时候说："将不知古今，匹夫之勇，不足上也。"就是说，你一个将领，如果说不知道古今的将领是怎么打仗的，那只是匹夫之勇也，不足上也。这个不值得崇尚。那么你应该干嘛呢？你应该读《春秋》和《汉书》。读《春秋》，你就知道尊王攘夷的大义，忠君爱国的大义啊！你就知道军事理论。狄青本来是一个武将，他把他往文的方面引导，狄青终于成为文武全才，后来做到枢密使，再后来又平定南方的龙志高叛乱，啊，成为一代将才。所以，这个范仲淹作为一个教育家，他觉得能够真正改变草根命运的。就是读书，张载呢，年轻的时候找到范仲淹说："哎，我要带你十几个人到西北去打仗。"范仲淹说："你这个一个读书人啊，你这么年轻，你应该好好的读书，你这样才能够成为大的人才。啊，你现在这个成匹夫之勇有什么用呢？"后来张载呢，回去以后折节读书，后来成为一代哲学大家。还有崇士珩。他作为一个基层军官，他因为修城修得好，范仲淹就觉得，哎呀，这是个人才，所以不断的提拔他，不断的教育他，最后形成巩固西北边防的崇家将，世代为将，帮助大宋守卫西北边疆。还有一个叫孙秀才的，就是孙富，孙富年轻时候就像乞丐一样，他每年都到范仲淹这讨1000文钱。后来范仲淹说。你为什么来了一而再、再而三的向我讨钱呢？他说："哎呀，我家有老母要养，我如果不向你讨钱，我也活不了，我的母亲也活不了。"后来范仲淹说："哎呀，你就在我们这个绥阳书院当个老师、当个助教，还可以拿工资啊，一边学习一边工作啊，一边读书，将来还可以

0: 成才，啊，后来这个孙复也就成才了，啊，也成为著名的宋初三先生，啊，我们经常说胡言、孙复、石碣，著名的宋初三先生，啊，这个也是范仲淹培养草根的一个典型的案例。那像范仲淹在给朝廷的很多奏章当中都说，现在我们守城呢要用土兵，地方的士兵，就是那些西北的，啊，很憨厚的小伙子。他们守城勇敢、诚实、扎实，他不像那些禁卫军，啊，中央调来的一个个花拳绣腿的，一个个纨绔子弟，不能打仗。而且呢，提出不能够光用我们这些考上进士的人去做武将，要文武参用啊。那些出身底层的士兵的那些将领，他们打仗才真正的是勇敢，真正是军人。我们要提拔这样的人，甚至。啊，范仲淹都提出，可以用一些罪犯，让他们去打仗，将功折罪，这个也是很好的利用人才嘛。所以范仲淹他这个真的是不拘一格降人才，啊，觉得只有基层能够培养好了，那么全国大家才都好。
1: 范仲淹一生，无论身处草根还是官居高位。都始终坚持本心，无论富贵贫穷，都将天下兴亡的责任放在心上。而范仲淹善心善念的来源，离不开在睢阳书院办学育人的七同文。他扶贫济困、散财助人的义举，给予了范仲淹极大的精神鼓舞，展现了榜样。

有草根的思想，啊，应该很正常。你后来做了高位了，做到参知政事了，你怎么还会有这些草根思想呢？啊，其实这个就牵涉到我们儒家的教育思想，牵涉到他在隋炀书院学到的六经的思想啊，六经的本旨，六经的主旨就是身无半物，心系天下。我虽然很穷，但是我们要关心天下。后来的这个演绎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啊，这个就是六经的思想，这是我们读书人读书不是为了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而是为了天下的苍生，为了天下的老百姓，也就是儒家讲的民本的思想。这是从大的方面他读的书上的，从他自己的导师，我说范仲淹有一个精神导师，就是隋炀书院的创建者戚同文。这个戚同文对范仲淹的影响非常大。戚同文小时候呢比范仲淹更惨，他是父母双亡，靠他的奶奶把他养大，等于说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后来呢他长大以后就要回馈这些村民，回馈这些帮助他的人，回馈社会。在戚同文呢办学以后，他经常在冬天的时候看到人没有衣服穿，就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给别人穿，见到别人贫困马上就救济。啊，这个是后来范仲淹的慈善思想的来源。当时呢很多人都说戚老师你傻呀，你别人有了钱都是嘛买房去存钱，你不聚钱财不买房买地，你干什么，你图什么？这个戚同文说，人生在世图的就是一个义字，道义的义啊，我怎么能去图钱财呢？所以戚同文的思想啊，对范仲淹的影响非常大。我们后来看看这个范仲淹的这一辈子，他的行事基本上都是按照戚同文的思想，戚同文的言行举止来行事的。我们经常说教育啊，他很多时候是受到一个榜样的力量啊，哎，戚同文这个榜样的力量对范仲淹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我们说由于戚同文的影响，范仲淹始终把自己看成是一个草根，他始终是不忘本，他想的只是说啊，让天下把那些有钱者有权者的利益啊分享一部分给老百姓啊，让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好一点。所以呢虽然他这个理想失败了，但是这个理想是崇高的。所以我觉得范仲淹的庆历新政是虽败犹荣。好，今天这一节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新闻快报。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8组于7月15号至7月29号对西藏自治区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查暗访。7月29号，考核巡查组第18组向西藏自治区反馈明查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宋新春通报明查暗访情况，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做表态发言。考核巡查组现场向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置。29号，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拉萨开幕，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主持会议。通过本次会议议程后，会议传达学习了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精神，听取了区党委组织部关于人事任免事项的说明，听取了区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西藏自治区拉萨南北山绿化条例草案、西藏自治区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等。会议听取了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西藏自治区家庭教育促进条例草案的说明等，听取了自治区政府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等。根据会议议程安排，上下午进行了分组审议。近年来，我区积极探索采暖加生活热水双联供模式，切实让干部群众享受到安全便捷的暖气。截至目前，拉萨、那曲、日喀则、阿里4市地及36个县城、178个乡镇、5000米以上农牧区已建成供暖设施，供暖面积3400万平方米，约90万人受益。近年来，那曲市聚焦群众就医痛点，持续深化髋膝关节置换惠民工程。截至目前，已完成基层农牧民群众髋膝关节置换手术318例，累计减负84万元。同时，坚持输血加造血并重，通过专家驻点带教和骨干外送进修，着力培养本地医疗人才，让农牧民在家门口享受优质服务，切实增进民生福祉。近日，第二届尼泊尔商品展销会走进芒康县。展销会聚焦民生日用品类，集中展示尼泊尔优质特色商品，深受当地群众欢迎。活动丰富了本地民生市场，畅通边境商贸渠道，夯实两地民间经贸与文化交流平台。日前，察隅县古峪乡举办赛马旅游文化系列活动，活动涵盖文艺演出、赛马、农产品评比、传统体育及商贸惠民5大板块，同步推出农特产品集市和消费券补贴，有效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激发乡村文旅消费活力。当前，拉萨火车站迎来进藏观光、探亲及学生返程客流叠加高峰，车站正按客流规律加开临客，加挂车厢，扩充运能，确保大客流期间秩序井然，运输平稳。这段时间，拉萨火车站预计发送旅客74.4万人次，日均1.2万人次。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感谢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感动的力量，有的时候来自瞬间壮举，有的时候也会来自于经年累月。一生因为一世来，有这样一个女人，她用自己一生中最好的年华，用36个春秋，做了一件自己最想做的事。
1: 三集广播连续剧《大山的承诺》第一集。
3: 姐，姐，你可来了！
4: 接到你电话，我就下来了。妈，妈怎么样？
3: 昨晚就进了 ICU 病房。啊，这次要不行了。
4: 这些年我在山上，弟弟，爸妈这边全靠你和妹妹了。
3: 哎呀，说这些干什么呀？哎，怎么腿上都是泥啊？
4: 下雨，山路不好走，从宁阳村小学骑摩托车到枣下镇是摔了一跤。
3: 啊，你从枣下镇坐车到进贤也有100多里路，

0: 累坏了吧？
1: 这么多年在山上都是这么过来的，不累。
2: 病人家属注意了，现在可以进 ICU 病房探视，请各位保持安静。
0: 姐，我们快进去吧。
1: 走，进去了。
3: 妈，我是月英啊，你醒醒。
4: 月英啊，
3: 妈，
4: 哎呦，妈怕等不到你，还好见着了。
3: 妈，我请了假，这几天我来照顾你。
4: 你心里还有妈呀？
3: 妈，你有病有痛，我不能照顾你，没有在你跟前尽孝，你骂我吧。
4: 你十九岁那年不听劝，硬要上山当老师，我骂了你那么多年你都不听，还要在那儿过苦日子。
3: 妈，山里的学生和家长对我可好了，我不苦。
4: 不苦？你弟说你全身都是病，上次昏倒在教室里，一只眼睛都看不见了，腿也瘸了，还不苦？
3: 妈，我心甘情愿。
4: 哎，你呀，你呀，你呀，难受。
3: 妈，我真不哭，真不哭。
4: 一边别

0: 带着对母亲的怀念，知月英回到了奉新县枣下镇泥阳村小学，思绪飘回了19岁那年的夏天。当时她不顾父母和男朋友蔡江宁的反对，独自挑着行李走了30多里山路到这所小学报到。
1: 冯校长，
2: 哎呀，志老师，我是这里的校长老冯。哎呦，欢迎你啊。
1: 冯校长，
2: 哎，
1: 怎么这一栋楼黑漆漆的，老师和学生都到哪里去了？
2: 月英啊，这泥阳村太偏僻，外地老师不肯来，学校里几个其他的老师呢都是当地人，学生放学后他们就都回家了。
1: 啊，晚上就我一个人住在这栋楼里啊？
2: 月英啊，
1: 嗯，
2: 我家离你这里呢也就300多米远，你要是有什么事情来喊我啊，来喊我就是了。学校没有食堂，你先安顿一下。今天晚上来我家吃饭吧。
1: 不麻烦你了，冯校长。我带了锅碗瓢勺，米呀油的也都备上了，我还是自己开火吧。
2: 不行不行，那不行。泥阳村的家长听说来了个外地老师，比过年还高兴，他们带了菜在我家等你呢。走吧。
1: 好。
3: 嘿嘿，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哎，这位是新来的支老师。
4: 支老师好，
5: 支老师好，
6: 支老师好，
1: 乡亲们好。
2: 支老师啊，你跟大伙先聊一会儿，饭菜马上就好啊。
7: 支老师，
1: 哎，
7: 支老师，你长得好客气啊。
1: 谢谢。
7: 结婚了没？
1: 刚结婚。
7: 哦。那你家男人怎么没送你上山呢？
1: 他是个热心肠，帮朋友办事去了。
7: 志老师，我人是老了，心可灵着呢，你家男人肯定不同意你到山上来，对不对？
1: 没有
7: 啊。
8: 哎呀，这么好的老师，只怕板凳都没坐热又要走了。
1: 老伯，他是他，我是我，你们怎么觉得我会走呢？
8: 志老师，我们这儿苦啊，这些年来的外地老师一个个都走了，你长得这么平展，到哪里找不到饭吃啊？哎，我们深山沟里怕是留不住你喽。
1: 爷爷奶奶，大伯大婶们，我知月英不是什么能人，但我说话算数，只要学生需要我，我绝不离开泥阳村。
7: 哎呦，知老师，有你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谢谢你了。
3: 各位家长，各位家长啊，知老师刚来，有些情况还不了解，我们大家先吃饭吧。
7: 好，
3: 都怪我，都怪我！志老师这样啊，
2: 今天晚上你到平平奶奶家去睡，好吧？
7: 到我家去睡，到我家去睡啊！开始啊，我就跟冯校长说了，今天你先到我家歇着。可冯校长说，年轻人讲究，睡不惯我家的床。
2: 都怪我，月英啊，今天晚上你就先住平平奶奶家吧。明天早上我亲自带人给你到房顶上去捡漏啊。
7: 走吧。
0: 第二天一早，通宵未眠的知月英原想离开学校，可她起身刚来到学校就愣住了。只见学校门口热闹一片，乡亲们正早起翻盖屋瓦，刷白住房的墙面。
3: 哎，你们几个牙仔手脚麻利些啊！哎，对，检查仔细一些。
1: 冯校长。
3: 冯
1: 校长。
3: 哎，朱老师，
1: 你们这是，哎呀，你们真是太辛苦了。哎
7: 呦，朱老师，我们拎着桶水上屋顶试过了，不会漏水了，你放心住吧。
1: 谢谢，谢谢你们。
7: 哎呦，谢什么呀？我们的孩子以后就靠你了。
3: 哎，对。
7: 朱老师啊，昨晚吓坏了吧？你不会走吧？
5: 对啊，不会走吧？不会走吧？
1: 平平奶奶，谁说我要走了？
7: 哎呦，那就好。
2: 朱老师，
7: 那就好。
2: 你真不走了？
1: 真不走。
2: 哎呦，你看，朱老师啊，这些年呐，识字的问题一直让我头疼。我们泥阳村小学啊，是一所完全小学，5个年级70多名学生，6位老师都是临时代课老师。我们这里呢，离镇上有几十里路，还不通车。每年学生用的课本呢，都要肩挑手提的提进来，条件非常艰苦，老师的流动性很大。有的老师啊，头一天打招呼，第二天就走了，弄得孩子们课都没有人上。你刚才也看见了，家长们特别怕老师走。
1: 冯校长，
2: 哎，
1: 我会坚持下去的。
2: 好，那这是你的班级课程分配表。
1: 哎，
6: 老师好。
1: 同学们好，请坐下。同学们，我叫知月英，是新来的老师，教3年级的语文，2年级的数学。
9: 报告知老师，我叫肖平平。
1: 平平，我昨晚去你家住时你睡着了，今天早上起来时你还是睡着的，可我们已经认识了，对不对？
9: 对，同学们，我奶奶说知老师讲了，他呀会一直给我们当老师。
10: 我亲耳听见肖奶奶说的，我作证。
1: 同学们，我很感谢大家对我的信赖，在这儿我再一次向你们保证，我不会离开你们的。好，现在我们开始上课，请翻到语文课本的3页。今天我们要学的课文是《八角楼上》。在井冈山艰苦斗争的年代，
6: 在井冈山艰苦斗争的年代，
1: 毛主席住在毛坪村的八角楼。
6: 毛主席住在毛坪村的八角楼。
1: 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
6: 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
1: 八角楼上的灯都亮。2年级的同学们，我们现在开始上数学课。同学们，2年级和3年级的音乐课合在一起上。现在我们学唱国歌。

0: 朱老师啊，
1: 哎，
0: 没有想到你还能文能武啊。
1: 哪里，
0: 不但语文课数学课教得好，唱歌体育都来的，同学们跟你在一起很开心的。
1: 冯校长，
0: 哎，
1: 你就别笑话我了。
0: 怎么会，
1: 体育我还行，唱歌那真是滥竽充数。
0: 哎呀，不会不会。
1: 说到唱歌，冯校长，
0: 哎，
1: 我有个想法
0: 啊，
1: 每天上课前升国旗，老师和同学们都参加，您看行吗？
0: 哎呀，这个主意好啊，从小教育大家爱国。只是我们没有自动的升旗杆，那个东西挺贵的吧。
1: 冯校长，
0: 嗯，
1: 我爸是做木匠的，做根旗杆是顺手的事，到时候我让小蔡连旗杆和旗子一起带上来。
0: 哎呀，那太好了。哎，冯老师
1: 啊，
0: 什么时候吃你和小蔡的喜糖啊？啊
1: 啊，快了。
0: 冯老师，你看啊，小蔡在山下林场工作，你在山上当老师，结婚后有了孩子，夫妻两地分居的难处，嗯，你可要有个思想准备啊。
1: 我是做好了准备的，小蔡嘛，我还得给他打点预防针。
0: 你看你到山上一个月了，小蔡来看过你，你呢还没有下过山，这个礼拜天你就回去吧。
2: 冯校长，
0: 哎，
2: 冯校长。
0: 啊，杨老师有什么事儿啊？
2: 哎呀，我婆婆摔断了腿，儿子发高烧。
0: 哎呦，
2: 我明天要送他们去乡医院，得请两个礼拜的假呀。
0: 两个礼拜？那我们课怎么排呢？这是。
1: 啊，冯校长。
0: 啊。
1: 那我来带杨老师的课吧。
3: 冯校长，你过来一下。
0: 啊，哎，我马上过去。月英啊，谢谢你啊，谢谢你解决了我的大难题啊。
2: 朱老师，真是太谢谢你了。只是我那个班有两个孩子，父母在外打工，家离得远，奶奶不在了，爷爷前两天生了病去县里看病，这个星期天他们无家可归，这可怎么办呢？
1: 哦，啊，没关系，我这周不回家了，让他们跟着我好了。
2: 啊，这怎么能行？你开学就没回去过，到时候你家小蔡该怪你了。
1: 我家小蔡脾气好，不会说什么的。嗯，杨老师，就是麻烦你去乡医院路过林场时跟小蔡说一声，让他星期天上山来。
2: 哎，好嘞，谢谢你啊，池老师。
4: 牛牛，小易，来，你们过来。
5: 杨老师好。
6: 杨老师好。
2: 嘿，牛牛，小易，这个礼拜天你们就跟着池老师。
5: 老师好。
1: 牛牛，小玉，明天晚上我们三个人挤一张床好不好啊？
5: 我是男的，你们俩是女的，我不跟你们睡。
2: 牛牛，你才六岁，没关系的。
5: 那好吧。
1: 小玉，你几岁呀？
6: 四岁。
1: 啊，杨老师，怎么小玉四岁就来读书了？
2: 啊，牛牛和小玉的爸爸在外面打工，妈妈丢下他们跑了。牛牛的爷爷身体不好，小玉放在家里没人管。上次牛牛的爸爸回来找到我，让牛牛带着小玉来上学，我和冯校长不答应也不行啊，就让他跟着牛牛来呗。
1: 哦，
2: 一年级的学生里这种事儿不少，江山花还背着弟弟来上学呢。
1: 哎，山里孩子求学的条件真是艰苦。杨老师，你放心去吧，牛牛小玉就交给我了。
2: 那拜托你了，芷老师，等我回来做手擀面给你吃。
1: 那我先谢谢您了。望着杨老师匆匆离去的背影，我好像看到了未来的自己。难道我的一生也要这样度过吗？那一刻我有些迷惑和迷惘，可当我转过头看见牛牛和小玉纯净的眼神时，心里忽然又坚定起来。为了这些孩子们，我绝不能当逃兵。
7: 快点啊，
1: 同学们，刚才给你们介绍的植物知识都记住了吗？
8: 记住了。
9: 季老师，
8: 今儿太累了，我歇会儿。
4: 王强，坚持一下，马上就到山顶了。
8: 石老师，我实在走不动了。
9: 王强，你修不修啊？你看看牛牛和小玉比你小那么多，人家都跑上去了。
4: 王强，你聪明好学，就是做事怕吃苦。其实你只要咬牙再坚持一会儿，就能看到山顶最美的风景了。走吧，老师牵着你走。
8: 好。志老师，我其实不累，我就是想问一问，以后要是我好烦
4: 好烦，
8: 星期天能不能来找您讲话呀？
4: 怎么了，王强？
8: 我爸爸妈妈在外面打工3年没回家了，我一耳朵聋，讲不了话，奶奶天天唠叨，我在家里好烦啊。
4: 王强，以后星期天我尽量不下山，你什么时候来，老师什么时候陪你说话。
8: 哎，
3: 石老师，咱一口气跑到山顶。
10: 慢点，别摔着了。
9: 你可没我厉害，你看我把太阳当鸡蛋抓手里了呢。
5: 芝老师，我爸爸就在那朵云下面打工，我想让我妈妈回来。
4: 牛牛，老师明天就给你妈妈写信，让她赶快回来看你，好吗？
5: 爸爸妈妈，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芝老师说他会陪着我们长大。
3: 爸爸妈妈，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芝老师说他会陪着我们长大。

0: 孩子们对父母的思念，对老师的依恋，深深地打动了志愿兵，同时也让他意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他爱上了泥阳村的青山绿水，爱上了泥阳村质朴热情的老乡，更爱上了这群纯真可爱的学生。这爱融进了他的血肉，让他的生命变得更为丰实。
1: 同学们，现在举行升旗仪式，请今天的升旗手王强出列，肖平平、牛牛领唱国歌。

0: 月英，
1: 月明，娟娟怎么了？
0: 发烧了。啊，
1: 我摸摸，哟，这么烫，得马上送医院呀。
0: 那你还愣什么？我们赶紧走啊。
1: 江宁，啊，杨老师离校了。原先他承担的一年级教学任务给了我，今天孩子们考试，我离不开。你带女儿去看病吧。
0: 哎呀，月英，你到宁阳村小学这三年，你下过几回山呢？每次下山还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挑书本上山。你领的工资，不是贴这个学生，就是帮那个学生。星期天明晓得我会过来，还留那些毛孩子住在家里，让我去老乡家搭铺，这我都忍了。可现在我们的女儿病成这样，你口里还是吊着那些学生，我倒想问一句，学生和女儿到底哪个是你亲生的？
1: 江宁，娟娟生病我比你还心疼，可眼下我是真离不开。
0: 哦，你这话的意思是离了你地球都不转了是不是？说到底你还是偏心学生。
1: 江宁，今天孩子们要考试，另外牛牛的妈妈回来了，我要上她家找牛牛妈妈谈谈。
0: 你呀，把学生当宝，把娟娟和我当草，我不怪你，以后孩子大了都肯定怪你。
1: 孩子能理解我的。江宁，今天你就再辛苦一趟。
0: 好好好，女儿啊，谁叫你命不好摊上这么一个妈，我们走。
1: 江宁，路上小心啊。
0: 操心你的学生去吧，反正女儿不是你生的。
1: 同学们赶快进教室了，希望大家考出好成绩。
2: 一边是热爱学习需要老师的学生，一边是生病的至亲女儿。当他们都需要自己时，知月英带着一颗歉疚的心，把女儿托付给丈夫，留下来照看学生。她深知自己肩上扛着那份责任。
1: 小鱼，马上就到对岸了，你在这儿等着，老师去接牛牛。
3: 哎，
1: 牛牛，有谁打着旋冲你冲过去了，你要小心啊。
3: 牛牛，起来，去背你回家。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2: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三集广播连续剧《大山的承诺》第二集。
1: 转眼过去了两年，这700多个日子就像无数次的锤击，将当初那个声色胆小的少女知月英变成了满怀责任富有经验的山村女教师和年轻的母亲。
2: 妈妈，你不要走，我害怕，我不要待在木桶里，我要去教室跟你一块当老师。
3: 乖，娟娟，等你长大了再和妈妈一起当老师好不好？
2: 不，妈，我现在就要去教室。
4: 池老师，走，开会去。
5: 王老师，我这就来。
3: 娟娟乖，你不要乱动啊。

0: 夫妻两地分居，一个人带着孩子坚持下来，你们家老蔡没意见？
1: 意见归意见，可我要是一走，谁来上课呢？我前年来的时候有六个老师，现在只剩下我们俩，陈老师、杜老师，再加上冯校长，总共才五个人。
0: 马上就只剩四个人喽。
1: 啊，谁又要走了？
0: 这么大的事儿你还不知道啊？冯校长的爱人得了癌症，老娘瘫痪了，孩子又要去当兵了，家里实在没人，领导照顾他，让他到县中心小学当副校长。今天县教育局来人宣布冯校长调走呢。
1: 冯校长家里这种情况，他应该回去。
0: 我也是这样讲，可冯校长啊，这人古怪，居然不想走，说舍不得这里的孩子。你说脑子是不是进了水？
1: 冯校长在这里当了20多年的校长，有感情，

0: 忽然让他走？
1: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县教育局的郑局长。
2: 郑局长，局长
3: 我姓郑，但我是副局长。20年前，我是泥秧村小学教学点的学生，冯校长是我的班主任。
2: 咱们泥秧村，
1: 我很高兴哎，自己的学生都当了局长了，
2: 难怪他能回去，原来有这一层关系呢。
3: 哎，这位老师，你可说错了。5年前，县局要调冯校长到枣下镇小学去，他说山上的校舍漏了，非要修好校舍再走。后来，他就待到了现在。
1: 这哎呀，这都是陈年旧事了啊！不提他，不提他。下面让郑局长给我们讲话啊。
4: 欢迎，
3: 大家别这么客气，我就是代表局领导来看看大家。泥秧村小学条件艰苦，大家克服各种困难，坚守岗位，认真扛起了教书育人的责任。你们是真了不起，谢谢你们对教育事业的支持。
4: 谢谢您。
3: 考虑到冯祥奇校长家里的实际困难，组织上把他调到县中心小学当副校长。冯老师，
1: 哎，
3: 从校长到副校长，这有点委屈您了。
1: 啊，不会，革命战士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嘛。其实啊，如果不是家里的情况，我还真不想走。这个地方没有人愿意来。
3: 冯老师，
1: 哎，
3: 您为这个学校的付出，我们都记着呢。现在，您家里的这种情况，您不回去，也不行啊。
1: 那我等新校长来了再走。
3: 这个您别担心，考虑到工作的延续性，经过摸底调查和推荐，组织上决定由支月英同志担任泥秧村小学的校长。
0: 哦，哎，这不行不行，正副局长、冯校长
1: 啊，
0: 我哪能当校长啊？
3: 支月英同志，这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
1: 月英啊，你不要谦虚啊，老师中你最有责任心，把学校交给你，我们大家都放心啊。
3: 支月英同志，相信你一定能把泥秧村小学的教学工作搞上去。
5: 就这样，年轻的支月英成了泥秧村小学的校长。这突如其来的重任，让支月英感到激动的同时，也使他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6: 同学们，你们还有一年就要升初中了，课特别紧，一定要抓紧时间学习。王强，
7: 哎，
6: 肖平平怎么没来呀？
7: 报告支老师，平平妈妈昨天把城里生的小弟弟送回来了，平平说她要带弟弟。
6: 这孩子怎么也得跟我说一声啊。好，现在开始讲课文。
8: 你别进来了，你别进来了。
9: 不嘛，我也要进去，我也要进去。
8: 报告支老师，我来了。
9: 报告支老师，我是小伟，我也来了。
6: 小伟，你是平平的弟弟？
9: 嗯。
6: 你今年几岁了？
9: 我今年3岁半。我不是他弟弟，我不喜欢他，我也不喜欢这里的家，我要回城里去。
8: 小伟，不许胡说。
9: 我是孙悟空，我不胡说。我要捣乱，我要捣乱，我要捣乱。看我不打了你的嘴。
6: 平平，
9: 你是小伟，你不是我姐姐。
6: 小伟乖，不哭了啊，不哭了。平平，你怎么能打弟弟呢？
8: 支老师，我妈妈今天早上回城里了，奶奶又生病，没人管小伟，我不想落下课，所以只能把他带来，对不起。
6: 好，没关系，你赶快坐下吧。同学们，我们现在开始上课。这节课我们讲北宋文学家王安石的七言绝句《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

0: 陈校长，你出来一下。
1: 黄老师，又怎么了？
0: 哎呀，是娟娟在哭，她从木桶里往外爬，摔得满嘴都是血，你快去看看吧。哎呦，
1: 黄老师，我这里还有2分钟才下课，你帮我先看着娟娟，我下课就过去。哎，
2: 志远英，女儿都摔成这样了，你还要上课？你是嫌校长官不够大，要当教育局长啊你？
1: 江宁，你话不要讲得这么难听，就差2分钟了，我把课上完，这跟当不当校长没关系。再说，娟娟不是没怎么摔着吗？
2: 嘴上破了个口子，还没摔着啊？我看你是鬼迷心窍了你。
1: 江宁，山里的孩子上个学不容易，作为老师，我有我的责任呢。
2: 你，哎，我就搞不懂了，别人当老师能管家管孩子，哎，怎么你当了老师就不要孩子和家了？
1: 江宁，要不你调到山上的林场来？
2: 你想得美，这个问题没得谈。
3: 支校长，支校长在家吗？
1: 平平奶奶，这么晚了，你有什么事啊？
3: 支校长，平平和小伟在学校吗？
1: 一放学他们就走了。啊，怎么，他们还没有到家吗？
3: 没回家呀。你说这么晚了他们会去哪里呢？哎呦，真是急死人喽。
1: 平平奶奶，你不要着急，我叫上其他的老师一块儿去找。江宁，你看着娟娟。
2: 你带上手电，路上小心点啊。
1: 哎，
4: 娟娟，你妈她不容易，你爸我也不容易啊。
5: 爸爸，你别走。
4: 乖，爸爸守着你啊，爸爸哪儿也不去。
6: 平平，小伟。
3: 校长，这可怎么办呢？山上会不会有豺狼？
1: 平平奶奶，你放心，平平很懂事，小伟也很机灵的，不会出事。黄老师，肖村长，我们分头寻找。
7: 好，哪个先找到，哪个就放手中的鞭炮。
1: 好嘞，我往右边这条路走，大家多加小心。
6: 平平，
8: 平平。
3: 平平，小伟，你们到底在哪里？你们千万不能出事，老师来找你们了。
5: 姐姐，我不想死。
9: 小伟，别怕，你是孙悟空，我是机器猫，我们不会死的。
5: 爸爸妈妈会不会来找我们？
9: 你这个憨包，爸爸妈妈在外面打工，他们怎么可能晓得我们到山上摘果子呢？
5: 姐姐，我怕。
9: 小伟，我们不怕，芝老师和奶奶肯定会找到我们的。
3: 婷婷，小伟，你们在哪里呀？
6: 找到平平了，找到小伟了。
1: 江宁，江宁，你醒醒。
4: 怎么了？哎
1: 呀，我这心里堵得慌。你说，要是平平和小伟真出了事，我这一辈子怎么安生啊？
4: 哎呀，脚长在孩子身上，你就是小伟妈妈也管不了，别把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
1: 孩子小，我既是老师，也是家长。今天的事，可是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教训。
4: 我说你大半夜的把我弄醒，就是为了检讨自己老师当得不够好？我看你有时间啊，不如向冯校长学习，赶快找关系掉下山，一家人团团圆圆的过日子，那才是当务之急。
1: 我也想下山工作，可这里总得有人来接手啊。
4: 那地球没有秦始皇、唐太宗一样转，少你一个职业营算什么呀？
1: 江宁，
4: 嗯，
1: 不是我高估自己，现在泥阳村小学少了我们还真不行。再说，我答应过学生不离开这里的。
4: 哎呀，你要是皇帝的圣旨口，吐口吐马，那就得成铁钉。可你在这山上，你算老几呀？
1: 我不算老几，我只是老师。
4: 嗯，
1: 哎，这深更半夜的，你去哪儿啊？
4: 去哪儿？下山去林场工作。哎，对了，我托人找了县里的领导，请求把你调到镇中心小学去工作，下个月就能回话。
1: 你别找人了，我不会走的。江宁走后，我心中久久不能平静。婚后这两年，我们聚少离多，每次总是他委曲求全地上山来看我。他的怨气我能理解，说心里话，我并非圣人，我也知道城里日子比山上好过。可泥阳村小学缺乏师资的现状，让我无法漠视自己肩上的责任。我必须实现自己的诺言，守住泥阳村小学这块阵地。
8: 喂，陈厂长。
10: 哦，支校长啊。
8: 啊，陈厂长，现在出去打工的人越来越多，泥阳村小学的学生啊，从70名增加到了120名，一年级学生中4岁5岁的很多，现在教室不够用，我们呢想翻修校舍，让孩子们记住。林场里能不能支持一点经费呀？
10: 啊，支校长，是这样啊，林场没有钱给你，但可以支持木材和竹子，只要你们再买一点砖，请个木匠、泥匠就可以开工了。
8: 哦，那人工费怎么办啊？
10: 人工费，哎，支校长，你可以去找乡里的杨书记呀。
8: 啊，对呀，我怎么把他给忘了呢？
11: 周老师，你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8: 哎，杨书记，
11: 嗯，
8: 您怎么知道的？
11: 嗯，泥阳村学校的情况，县教育局向我汇报过。听说你们那里现在低龄的学生特别多。
8: 嗯，
11: 你打算让那些学生住校？
8: 对呀，眼下出外打工的青年人特别多，孩子丢给家里的老人养，长到4岁5岁了，孩子好动，爷爷奶奶管不住，就全送到学校来了。
11: 嗯，
8: 那些学生住得远，这一路爬坡过坎的，遇上雨雪天很不安全，有条件住校的话当然是最好了。
11: 我们乡党委啊专门开会讨论过这个问题，准备拨5万块钱给你们修校舍，不够的地方你们自己再想办法筹一点。
8: 哎呀，太好了，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11: 乡党委解决不了大问题，但能做一点是一点。孩子们可是未来，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也不能苦孩子。
12: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和妹妹本学期开

0: 是住校，其他同学的弟弟妹妹也住在学校。学校的支校长对我们可关心了，我们都叫她支妈妈。
1: 同学们，来来来，
2: 老师，
1: 我们现在开始做早操。
3: 好，
1: 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2: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4: 妈妈，快给我梳辫子。
1: 乖，娟娟，自己学会梳头，妈妈有事呢。
4: 芝妈妈，我的扣子掉了。
1: 哦，小伟，快把衣服脱下来，芝妈妈帮你缝啊。
4: 谢谢芝妈妈。
5: 坏小伟，我妈是我的妈妈，不许你叫她妈妈。
4: 芝妈妈是我们大家的妈妈，我偏要叫芝妈妈，芝妈妈。
1: 娟娟，快起来啊！快起来，大家都看着你呢。
5: 妈妈，我是不是你亲生的？
1: 乖，你是妈妈的亲生女儿啊。
5: 那些同学也是你亲生的吗？
1: 娟娟，你这小脑袋里想的是什么呀？他们是妈妈最亲的学生，你是妈妈最亲的女儿。
5: 妈妈，那你以后对我好一点。
1: 对不起，娟娟，妈妈记住了，啊。
5: 妈妈。
1: 好了，不哭了啊。
6: 哎呦，平平，听话，小伟，快走了，走了。
7: 不走。
6: 哎呀，快走了，走，快走。
7: 智老师，你快救命啊！
4: 奶奶，我不走，我要跟智妈妈在一起。
1: 平平奶奶，这是怎么了？
6: 支校长，平平爸爸说要把小伟接到城里去，让平平到城里照顾弟弟呢。哎，
1: 平平奶奶，平平学习很好，肯定能考上镇里的中学，让他辍学太可惜了。哎呦，
6: 女孩子家能写会算就行了。
7: 支老师，我不是城里的孩子，我要上学。
1: 平平奶奶，让你儿子儿媳把小伟接走，平平留下来读书。
6: 支校长，我们家三代单传，儿子儿媳把小伟看得很重。上次我儿媳妇把小伟送回来，两公婆吵了一架。现在啊，他俩在城里搞废品收购，收入比以前好。可小伟要在城里上学，就没钱给平平读书喽。
7: 奶奶，我不去城里，我要读书嘛。
1: 平平奶奶，这样吧，平平的学费我先垫上。
6: 哎呦，那怎么行？
1: 我是平平的老师，为他出点力也是应该的。平平这孩子是块读书的料，我们不能断了孩子的出路啊。
7: 我要读书，我要上大学。是老师，你相信我吗？
1: 平平，老师相信你。
8: 要说平平这孩子挺可怜的，你帮他垫学费我也不反对，可学校里困难的学生多，你哪儿垫得过来啊？
1: 哎呀，能帮一个是一个吧。
8: 那倒也是。哎，月英，县领导回话了，说能把你调到早下镇中心小学，机会难得，转天就把手续给办了。
1: 江宁，镇中心小学比这里条件好，我下山家人也能团聚，可我真的不能走，对不起了。
8: 哎，你也不用说对不起，我早料到你会怎么选。

0: 那这调令我就撕了。
1: 你撕吧。
0: 你就不看一眼？
1: 不看。
0: 好吧，莹莹，这是我的调令，我调上山了。
1: 啊，江宁，你调到山上的林场当护林员？
0: 是啊，我也是山里出去的，知道山里人求学的艰难，更明白你的决心。我知道你不会下山，所以我就要求调上山了。
1: 江宁，你在山下的林场搞行政，到山上当护林员，那很辛苦的。为了我，你……
0: 你看你这人，我调到山上，一家人团圆了，你还哭了。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别哭了，再哭娟娟就要醒了。
1: 江宁，谢谢你。
0: 你呀，两口子还说什么谢不谢的？其实我和你一样，希望你阳村小学能越办越红火。
1: 好，我们一起努力。
2: 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大山的承诺》第二集。

0: 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1: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0: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1: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0: 厕所不是有水吗？
2: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0: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8组向西藏自治区反馈明察暗访情况。
3: 山南市推行民生实事项目票决制，精准回应群众诉求，推动民生实事落地见效。
2: 2026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在拉萨举行。
3: 2026年那曲市恰青赛马节将于8月1号至12号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西藏台消息，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8组于7月15日至7月29日对西藏自治区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察暗访。7月29日，考核巡查组第18组向西藏自治区反馈明察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宋新春通报明察暗访情况，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做表态发言，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出席，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主持。宋新春指出，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把安全生产摆在重要位置，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立足高寒缺氧、地域辽阔、点位分散的实际区情，将安全生产与4件大事统筹推进，为保障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打下坚实基础。此次明察暗访发现的部分问题隐患，集中表现为消防安全管理需进一步加强，城镇燃气一键式全链调整之成效不足，交通文旅领域管控存在漏洞，建筑工程领域安全管理薄弱，电力与工贸领域安全隐患亟待系统整治，非煤矿山与危化领域安全管理制度

0: 得不到有效执行，监管执法宽松软，社会共治群防群治不够到位。上述问题反映出安全生产工作仍然存在短板弱项，必须高度警惕，严肃对待。宋兴春强调，西藏自治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警醒，主动对标，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真正从事故教训中受触动、受警醒，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举一反三，全面排查，动真碰硬，彻底整改，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要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强化底线思维，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提升行业监管质效，持续加大打非治伪力度，增强安全监管执法的严肃性和震慑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全方位筑牢西藏安全发展的屏障。宋兴春指出，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也是问题隐患整改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抓好明察暗访，反馈问题隐患整改，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并依法依规落实行刑纪衔接，按时反馈调查处理，追责问责和整改落实情况，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王军正表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的问题客观全面，切中要害，西藏自治区诚恳接受，照单全收，不折不扣推动各项整改任务落地落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全面系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牢牢守住不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的底线，切实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加强统筹协调，强化源头治理、系统治理，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做到解决一个问题、规范一个领域、完善一套制度，细化整改举措，明确任务清单和责任单位、责任人，挂图作战，消耗管理，闭环推进，动真碰硬，推动问题整改取得实效，增强法规制度的权威性和执行力，对移交的重大事故隐患严肃认真溯源倒查责任，依规依纪依法追责问责，坚持警钟长鸣、警惕常在，牢固树立隐患就是事故的理念，强化思想认识和责任担当，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真正做到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坚持问题导向、预防在先、防患未然，全面排查化解消防燃气、交通文旅、建筑施工、电力与工贸、矿山与危化等重点领域风险和重大事故隐患，努力把各类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消除在未发之时，严格监管执法，加强安全生产宣传教育，筑牢群防群治防线，不断提升安全生产治理水平，努力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考核巡查组现场向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置。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8组有关成员、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府办公厅、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西藏自治区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近年来，山南市全面推行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形成了群众点单、代表选单、政府领单、人大督单、群众验单的闭环工作模式。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山南市扎囊县，看票决制如何在民主决策中精准回应群众诉求，推动民生实事落地见效。
0: 几年前，农田缺水曾是扎囊县扎旗乡塔巴林村全村人的心病。村里的老旧水渠年久失修，淤堵渗漏严重，灌溉效率低下，成为制约增产增收的短板。村民扎西达话：“
2: 当我他妈有的买不工厂，去洗不起塞去。”
3: 旧水渠不仅浪费水资源，抽水灌溉还要承担不少电费，
0: 群众的烦心事就是履职的发力点。塔巴林村两委收集农户诉求后上报乡人大，扎西乡人大随即组织代表深入田间走访。经逐级汇总后，扎囊县人大联合农业农村部门和属地乡村组建专班，在多轮调研论证后，将塔巴林村水渠维修改造项目纳入年度民生实事候选清单。扎西乡人大主席王志海：
3: 我们乡人大报给县人大的每一件群众实事，县人大都会安排专门的工作人员过来跟我们一同去实地了解。人大票决制是我们人大代表履职的一个重要抓手，能够解决群众急切的一些东西。
0: 如今的塔巴林村清澈渠水沿着新建的防渗渠缓缓流淌，滋养着连片良田。村民扎西答话：
4: 新水渠建成通水，田间供水稳定充足，青稞长势越来越好。我家有20多亩农田，现在青稞长势茁壮，色泽鲜亮，丰收大有希望。
0: 每年在扎囊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民生实事项目票决都是重要环节。人大代表结合一线调研实情，逐项审议，充分讨论，以投票方式决定最终实施项目。扎囊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平措次培：
5: 推行民生实施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就是把选择权交到群众的手里，依托代表收集真实的民意，通过大会民主投票来确定项目，让财政资金能够精准地用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
0: 民生实事项目票决结果一经确定，扎囊县政府立即领单推进，尽快落地实施。塔巴林村村委会主任扎西旺求：
6: 开工前，我们召开了村民大会，讲明项目带来的长远效益，村民都用心投入建设，不少群众依靠这个项目增加了收入。
0: 在扎囊县扎旗乡西卡学村，通过民意收集、实地勘测、人大票决、全程监督的机制，村里的低洼地段新建防洪堤项目顺利落地，目前已基本完成。西卡学村村民琼达：
7: 去年我们把诉求上报，人大很快跟进落实，推动项目落地，堤坝由本村村民参与修建，大家既获得了务工收入，家乡安全也多了一重保障，再也不用担心汛期河水漫灌。
0: 从灌溉水渠润泽良田，到防洪堤坝守护家园，再到乡村量化安全饮水，便民设施升级，一件件民生实事走完了点单、选单、办单、督单、验单全流程。民生实事项目票决制让全过程人民民主走出会场，扎根基层，落到实处。山南市扎囊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平措次培：
5: 我们将持续健全民生实事票决全流程闭环管理，不断延伸民意收集触角，聚焦农民生产生活难题，精准发力，用一件件落地见效的民生工程检验民主实践成果，持续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在雅龙河谷走深走实，落地生根。
0: 在青藏铁路西藏沿线，一代代护路队员扎根高原，以岗为家，用心守护着铁路安全畅通。请听录音报道，坚守雪域天路，守护万家平安，为您讲述高原护路人平凡而动人的故事。
8: 青藏铁路西藏段绵延千里，一代代护路队员常年驻守偏远一线。那区是安多县通天河护路大队驻守在全县海拔最高的管护路段，队员们常年与风雪为伴，与高寒相守，守护天路的初心从未动摇。通天河护路大队教导员旺庆：
9: 每天无数人通过这条铁路出行，守护线路安全，不辜负党和国家的期望，就是我们坚持下来的念想。
8: 从初来乍到的异乡人到扎根高原的本地人，多年的坚守与陪伴让铁路沿线各个值守点位成为护路队员最温暖的家园。拉萨市堆龙德庆区高天护路联防大队大队长李新兵扎根高原20年，他已经能用藏语熟练与人交流。李新兵：
10: 学习藏语方便工作管理和队员之间的沟通，我要慢慢地学会了藏语。
8: 山南市贡嘎县拉斯护路大队队员索朗卓嘎与丈夫在值守点驻守多年，早已把这里当成了家。索朗卓嘎：
11: 孩子也是在这儿长大的，他现在已经把值守点当成家了。
8: 守好一条路，温暖一方人。对青藏铁路沿线护路队员而言，他们不仅要守护铁路安全，还要主动贴近群众。

0: 服务群众，用真心真情浇灌民族团结之花，稳稳守护着这条连通四方、惠及万民的高原幸福大动脉。安多县通天河护路大队教导员旺庆。
1: 我们在日常巡查线路的时候，也会帮助沿线牧民。
0: 色尼区港秀护路大队副队长多吉平措，
2: 我们积极帮扶沿线群众，我们每年在铁路沿线群众帮扶最少的话就20到30次。
3: 西藏台消息，29号，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拉萨开幕，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主持会议，肖有才、桑顶多吉帕姆、德庆曲珍、江白、张洪波、李文革、孙宪忠出席。通过本次会议议程后，会议传达学习了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精神，听取了区党委组织部关于人事任免事项的说明，听取了区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西藏自治区拉萨南北山绿化条例草案、西藏自治区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等。会议听取了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西藏自治区家庭教育促进条例草案的说明等，听取了自治区政府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等。根据会议议程安排，上下午进行了分组审议，罗梅、次登、夏克勤列席会议。会议还邀请了7名基层群众旁听。
1: 西藏台消息，28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自治区政府党组书记噶玛泽登主持召开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和党组扩大会议，专题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区党委工作部署，研究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噶玛泽登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把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履职尽责、推动工作的定盘星和指南针，要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以更高标准当好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坚持以高质量党建推进政府自身建设，持续推动学习贯彻走深走实，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实效。噶玛泽登指出，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凝心铸魂，筑牢正确政绩观的党性基石，以问题意识校准政绩观坐标，以优良作风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健全有效的机制固本培元，巩固扩大学习教育成果。贾热、洛桑丹增列席。
3: 西藏台消息，29号，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与自治区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西藏在拉萨举行。区党委常委、区政府常务副主席任维与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谢远生致辞，韦秀长推介，张力、赵鹏出席。任维表示，当前西藏正处于最好的发展时期，将全方位保障广大企业家在藏投资兴业，共促产业兴盛。谢远生希望大家加强交流，把握机遇，深化合作，推动西藏因地制宜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
1: 29号，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和西藏自治区共同主办的2026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在拉萨举行。来自全国工业和信息化领域的龙头企业、科研院所、行业协会的400多名嘉宾，围绕优化全国生产力布局、深化区域协同发展、培育高原新质生产力等议题深入交流。请听报道。
3: 本次活动以共享战略新机遇、共谱发展新篇章为主题，搭建起东西部产业协作、资源互通、优势互补的交流平台。开幕式上，我区相关单位、各界代表先后开展精准产业推介，全方位展示区位优势、政策优势和多元产业发展机遇。自治区投资促进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友华，
4: 围绕产业全链条推进双招双引，全方位优化营商环境，投资前景广阔，政策红利优厚。目前招商引资储备项目共283个，估算投资总额285亿元。真诚欢迎各位朋友走进西藏，落地投资，共享高原高质量发展的红利。
3: 林芝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林科聪。
5: 林芝是我国西南经济版图重要的节点城市，是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手握全区最优的制度创新试验田，肩负探路先行的时代使命，已将成为改革创新、对外开放的桥头堡。

0: 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孟文。
1: 聚焦高海拔、高寒、地质复杂痛点，研发成套化电动挖装运装备及桶型动力电池，首创车电分离加移动换电技术，形成行业首个高原场景隧道移动式快速补能模式，推动七项国家标准、九项团体标准发布，填补行业空白。
0: 开幕式上，一批含金量高、带动性强的产业转移项目集中签约落地，为我区产业研练补练、转型升级注入全新活力，也让更多企业了解到我区承接产业转移的优势和广阔的合作空间。西藏金山耐磨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林国彪。
2: 本次成功签约意示着项目建设正式加入提速快车道，后续我们将抢抓建设窗口期，全力提速项目落地，尽快实现达产创收，赋能地方实体经济提质升级。
0: 三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常委副总裁林炳煌。
3: 我们跟三南市珞珈县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总投资30亿。未来一段时间内，我们还要实际加大在自治区的清洁能源的投资的开发建设的力度，实际推进光伏、风电、储能结合水电协同发展、一体化发展。
0: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西南区副总经理熊鑫。
4: 珠海格力电器一直着力于清洁能源板块的布局，西藏又有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水风光清洁能源储备充沛，绿电成本优势突出，特别适配绿色算力资源加工企业落地。
0: 当天下午，2026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还同步开展了3场专题活动，其中在清洁能源产业链活动上，政企嘉宾面对面交流，深入探讨清洁能源产业研链补链集群发展的新思路、新路径。昌都市推介代表、昌都市副市长卓玛。
5: 当前昌都清洁能源产业发展全面启示，我们将以对接品牌，全面强化要素保障，落实各项惠企政策，推行全周期服务，让所有来昌投资的企业家共享万亿级的清洁能源产业转移红利。
0: 山南市推介代表、山南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维。
6: 我们诚邀各位走进山南，考察山南，投资山南，全面参与我市清洁能源抢链、补链、演练事业，携手擦亮高原清洁能源金字招牌。
0: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西藏分公司副总经理刘峰。
7: 我们华能呢，在西藏总共投资是450亿，投产装机规模是154万千瓦。我们坚信在自治区政府党委带领下，我们呢也作为龙头央企，共同发力把产业链做大做强。
0: 一次次精准对接，一项项成果落地，一句句真诚期许，汇聚成各界企业扎根高原、投资西藏、赋能发展的坚定信心。近年来，随着东西部产业协作持续深化，上下游产业链加速集聚，越来越多市场主体看好西藏，选择西藏，深耕西藏，为我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源源不断注入新生动力。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校长崔海涛。
8: 西藏在风能、水电、绿色能源还有化石能源方面啊，都具有很好的发展潜质，产业转移对接会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0: 成都青荣申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市场部总监郝长京。
9: 我觉得这次活动打开了一个窗口，让全国的企业能够系统的了解西藏的招商引资政策、营商环境和资源优势，吸引更多的优质企业、先进技术和产业资源呢，真正的把西藏的高原资源优势转化成产业发展优势。
10: 西藏台消息，29号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纳曲市恰青赛马节活动相关情况。纳曲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东。
11: 本届赛马节以策马扬鞭15舞品质纳曲月新街为主题，于8月1日至12日在纳曲格萨尔赛马场隆重举行，采用预热引流加正式活动分段式举办模式，即8月1日至8月9日为预热引流期，8月10日至8月12日为正式活动期，8月10日上午将举行盛大的开幕式。
10: 本届赛马节共设置13项专业速度赛马赛事，2项传统马术表演项目，配套安排抱石头、拔河比赛等。

0: 传统活动项目。同时，赛马节期间还将推出多项高质量文化艺术展演活动，多项群众喜欢、内容多样的主题文旅推介活动，规划高原潮集、多彩集市、雪域朗玛、童趣广场、演艺区五大商业功能分区，推出多项全新交互式体验项目。瑟尼区委副书记、区长、2026年纳曲市恰青赛马节组委会常务副组长洛桑加措：
1: 瑟尼区兼顾外地游客出行需求与本地群众生产生活需要，交通出行更便利，食宿供给更舒心，医疗救护更迅捷，便民配套更完善，消费环境更规范，将暖心待客、诚心留客的服务举措落到实处。
0: 瑟尼区委副书记、2026年纳曲市恰青赛马节组委会办公室主任顿朱尼玛：
2: 关注官方新媒体账号，及时推送赛马节最新动态，实行线上线下双渠道售票，同步在赛马场、检票点和售票点位等安排志愿者现场协助中老年群众操作小程序，讲解相关政策。
0: 纳曲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副局长扎西永清：
3: 我们将重点抓好三个环节，以文化活动矩阵拉长停留时间，构建全天候消费闭环，以文化 AP 拓宽产业边界，推动生态农牧旅深度融合，以文化口碑做金体验链条，持续擦亮极地纳曲品牌，把赛马节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厚度，把节庆效益延伸为产业动能。
4: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以下是一组简讯。近日，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西藏赛区暨第9届全区科技创新创业大赛初赛落幕。60支参赛队伍围绕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特色农牧业等领域展开激烈角逐。最终，其中的30个项目晋级决赛。
5: 目前，深南市已建及在建清洁能源装机达到592万千瓦。年发电量70多亿千瓦时，全市能源自给率、清洁能源占比、绿电率均保持在100%，板上发电、板下治沙模式成效显著。
0: 近年来，林芝市创新推行四力模式，持续提升养老服务质效。截至目前，全市累计设置家庭养老床位396户，建成驻餐点56处，积极培育林家照护员队伍。
5: 近日，上海日喀则高质量公共卫生人才培养基地揭牌，该基地聚焦人才共育与技术互通，将助力日喀则疾控队伍专业化建设，为当地公共卫生综合能力提升注入长效支撑。
4: 理论与实践，
5: 近日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61项世界遗产。这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瓷主题的空白，也让丝绸、茶叶、瓷器三大中华对外文化载体在世界遗产领域完整呈现。新华社发表时评：千年窑火辉映世界。时评说，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曾殷切嘱托，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景德镇以泥土为墨，以窑火为笔，书写了一部跨越千年的文明史诗。世界产瓷区众多，何以景德镇申遗成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13世纪至19世纪世界制瓷工艺技术、艺术与产业组织模式创新的杰出代表和独特范例。景德镇绵延千年的制瓷史蕴藏着中华文明包容与创新的基因，融汇南北方制瓷技艺，创造性搭配使用高岭土与瓷石，大胆引进波斯古调，主动建

0: 码头的千帆竞发，从街巷里弄的拉坯飞旋到水运网络的通达四方，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完整保存十世纪到十九世纪中国手工制瓷业全产业链条，彰显中国在文化遗产保护上的深根与定力。荣光加冕，新城开启，遗产地将严格遵循世界遗产公约要求，持续做好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系统性保护与展示阐释，借助 AI 技术构建数字景德镇，依托2000多万枚古陶瓷碎片搭建基因库，绘制可视化的世界瓷器互动地图。景德镇正以科技赋能为全球陶瓷文明打造通用语言，搭建文明互鉴的新桥梁。从昔日风靡欧洲的中国风，到如今跨越山海的数字瓷，千年不息的窑火将闪耀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芒，向世界昭示中华文明的韧性与辉煌。
1: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30号白天，林芝、那曲、阿里东部和南部、日喀则西部和南部、山南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拉萨、山南中部和东部、阿里西部、昌都阴天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以下是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拉萨阵雨转阴，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桑珠孜阵雨转多云，13度到23度；那曲阴转小雨，8度到17度；巴宜区阵雨，14度到25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12度到25度；狮泉河阵雨转多云，西风3到4级，12度到21度；卡若区多云转阵雨，12度到27度。
0: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甘建晴、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扎西，主播永攀、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2: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3: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2: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3: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2: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雪山为耻，江河为梦，
1: 高原之上写满故事，
0: 在文字里奔赴远方，
1: 在诗行间走进故乡。
0: 越听西藏，遇见西藏，读懂高原。

0: 乐听西藏，聆听西藏。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节目，我是杨洋。云卷高原，故事生长。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将通过文字一起走进高原，一篇篇文学作品记录着这里的风景、生活与感动，既有山河的大气磅礴，也有人间烟火的细碎温暖，有乡村发展的崭新变化，还有默默坚守的可贵精神，字里行间都是作者对这片土地真挚的热爱。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文字慢慢品读，在张文恒沙棘树下，体会边关沙棘树与戍边人员长久的坚守，跟随陈月军走进德吉村的幸福，感受乡村实实在在的美好生活，再从田季春阅读与我犹如一万道倾泻而来的光中，体会阅读赋予内心的强大力量。节目最后，我们还将一同走进纳木卓玛的诗歌，体会诗意里淳朴真切的乡土初心。欢迎您下载珠峰云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听节目。
1: 雪山为耻，江河为梦，
0: 高原之上写满故事，
1: 在文字里奔赴远方，
0: 在诗行间走进故乡。
1: 乐听西藏，遇见西藏，读懂高原。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节目。在今天这一段与文学相聚的时光里，我们一起在字里行间中听西藏故事，品温暖时光。高原风烈，岁月无声。首先和大家分享的是张文恒的散文《沙棘树下》，一同走进高原营区的沙棘林海，品读扎根边关默默生长的赤诚与温暖。七月中旬的西藏，清风送爽，阳光明丽，山野翠绿。因工作需要，当我再次走进龙子县仁武部时，顿时被散落在这个

伟岸粗壮的沙棘树下，我显得无比渺小。抬头仰望，我真切感受到这是生命的展示，更是和谐共生的高原传奇。枝叶繁茂，遮天蔽日，那层层叠叠、深浅不一的绿叶，让人内心瞬间被这自然的丰盈涤荡着。一种源自生命的宁静而向上的力量，令人情不自禁。据史料记载，这些苍劲挺拔的沙棘树是在1967年3月龙子县仁武部组建时，官兵们从当地群众手里移栽到这个院子里的。伴随着一茬茬官兵成长，历经近60年的寒风冻雨和狂沙肆虐，才有今天的崭新姿颜。因为沙棘树生长速度慢，它与同期栽下的白杨树层级分布明显，形态迥异。营区险要位置的一排排白杨树高大挺拔，直插云霄，树皮斑驳而坚硬，一目望去仿佛能让人看到时光的笔直与生命的葱茏。处在角落里的沙棘树也不甘示弱，它们的叶片错落有致，枝干深扎大地，那姿势是一种承诺，是对土地、对天空、对时光的承诺。它们昂首挺胸，在风中招摇，新叶老叶如绿云般喷薄而出，将阳光遮蔽得严严实实。伴随着远处的风，似乎能让人感受到沙棘树叶发出松涛般的低吟，这是高原清爽的吟唱，这是龙子人民谦逊的呼唤。此时正是沙棘挂果时节，只见枝叶扶疏间果实累累，虽是半青半黄，却将枝头压得低眉垂眼。这不是简单的树叶间挂果，而是生命的丰盈和季节的慷慨。当然，比起龙子县世界最大人工种植连片沙棘的生态奇迹，这十余棵沙棘树可以说微不足道。可是在这海拔3800多米的地方，它们展现的却是战天斗地、默默奉献的精气神。人与物同，驻守在这里的战士们何尝不是如此。在寒风刺骨的边防线上，他们刚毅坚定，用勇敢与智慧书写着对祖国的无限挚爱。即使岁月已逝，不同地域的官兵先后退出现役，但沙棘树陪伴他们的情谊越发深厚。16年军龄的老兵朗西兵深有感触，他说，在这里待的时间越长，我发现沙棘树越来越有吸引力。这里的沙棘虽不像龙子河谷的连片沙棘林那样生机盎然、满目青翠，但官兵们却格外珍爱，一茬接着一茬呵护，一代接着一代照看。为了更好保护沙棘这个在龙子人心目当中具有特殊意义的精神支柱，仁武部官兵自筹资金，为沙棘树修建护栏。他们用混凝土砌围栏，将一棵棵沙棘树维护起来。用行动，更多的是用情怀去感悟沙棘的坚韧与美丽，用无言的约定去感激大自然的馈赠与陪伴。每一种植物

都是有生命的，有灵性的，似乎有围栏护着，沙棘树长势更加喜人。营区里，沙棘树笔直挺拔，犹如边关的守护者，静静地诉说着岁月的沧桑。每当暑期来临，家属纷纷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奔赴龙子，他们最好的去处就是沙棘树下。有的夫妻手牵手闲庭信步，有的领着小孩在沙棘树下上网课，有的在沙棘树下嬉戏打闹。清风徐来，裹挟着沙棘的清香，人们漫游在快乐的时光里。沙棘蓬松的树冠与云朵相映成趣，似乎直通天际，生命的奇迹令人叹为观止。这天就在沙棘树下遇到一位刚来队的军嫂，她满怀激情地说，高原的风是天空的呼吸，它掠过耳畔，带走了所有琐碎的杂音，只留下辽阔的心跳。高原的云朵在这里不是点缀，它们是流动的画笔，在湛蓝的天空下描绘着瞬息万变的史诗。龙子的沙棘树是绿色和希望，更是向往，夜夜诉说着无尽的牵挂。在西藏，每一处风景都如诗如画，延绵的雪山，广阔的草原，众多的湖泊交相辉映，让人沉醉其中，流连忘返。龙子县仁武部的沙棘树饱经风霜，历经磨难，他们熬过无数个夜晚，只为给人们带来一片新绿。在沙棘树下掩藏着无数深邃的秘密和温柔的遐想，这里有仁武部官兵的成长记录，有专武干部的专攻训练，有民兵的摔打磨练，也有许多甜蜜的爱情故事。再过两个月，龙子又会飘着寒冷的雪花，远方的战友不要牵挂，风雪再大，陪伴也会在沙棘树下。

0: 从1951到2026，西藏和平解放75年。
1: 75年在书里是一个数字，
0: 75年在心里却是一种温度。
1: 这份岁月变迁藏在哪里？
0: 藏在昔日数月跋涉的漫漫长路，化作现在说走就走的自驾、高铁与航班里。
1: 藏在过去物资紧缺的清贫时光，化作现在商品琳琅满目、指尖下单秒送的日常里。
0: 如今欢声笑语溢满广场，每一份喜悦都被分享。
1: 如今朗朗书声回荡校园，每一份梦想都被安放。
0: 75年从不是泛黄冰冷的记事簿，
1: 是华灯初上时千家万户的一扇扇暖光，
0: 是一碗碗酥油茶里盛满的喜乐与安康。
1: 75年，雪域山河更加秀美，百姓日子幸福绵长。
0: 75年，家国同心，初心不改，感恩时代，奋进烛光。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马。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5: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6: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雪山为止，江河为墨，高原之上写满故事，在文字里奔赴远方，在诗行间走进故乡。越听西藏，遇见西藏，读懂高原。

阅读西藏，聆听西藏，欢迎您继续收听《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节目。让我们一同在文字里穿行，通过写作者饱含深情的文字，一同触摸西藏这广袤大地的雄浑脉搏，感受它独特的文化底蕴和精神力量。岁月流转，旧貌换新颜。山南错那市觉拉乡的德吉村，用时光书写出最动人的幸福画卷。让我们在陈月君的笔触下，一同走进这片土地，感受藏在烟火里的温暖和幸福。接下来，一起分享陈月君的散文《德吉村的幸福》。宽阔的水泥路通向前方，我一次次怀疑是不是走错了路。越是快接近德吉村，我的心跳越激烈，仿佛去见初恋，怕他已经认不出我的模样。随着车轮在飞奔，我仿佛走进了时空隧道，来到25年前那个偏僻甚至有点荒凉的小山村。那一年我21岁，全国正在开展第5次人口普查，我和边巴哥负责德吉村的普查工作。8、9月正是觉拉的雨季，大车走过没有被河水冲走的地方，才有断断续续的车辙印，那就是路。不过全村除了2台拖拉机，只有1台东风货车。去江木村民小组时，我今生唯一当了一回3个小时的白马王子。一路上的惊险自不必说，到达的时候腰和腿都不是自己的了。边巴家把靠近院门口的一间独立最好的房子让给了我住，被子是从扎洞村商店里买回的崭新的丝棉被和刚织好的羊毛被，晚上睡前只敢看1.5个小时的书，因为蜡烛有时候买不到，手电筒是我看外面世界的眼睛。但除了黑，只剩下几声狗叫和牛羊骚动的声音。屋子有点漏雨，我就用一个塑料盆接着，经常在滴滴答答的声音中进入甜甜的梦乡。每天早上，我是被泱泱1、2、3、4打酥油的声音叫醒的。泱泱是边巴的妹妹，和我都属羊，我经常跟着她去很远的河里背水，她背大桶，我背小桶，那是一项考验腰部的运动。一趟回来我经常腰酸背痛，但是过小河的时候，泱泱坚持要把水放下背我过河，否则不带我去。他那乌黑的头发是德吉村最美的风景。泱泱每天都会给我做一次米饭，菜主要是土豆和萝卜，偶尔有青椒和西红柿，那也是从县城托人带回来的。中秋节那一天，家里专门杀了一只鸡，煮了2个鸡蛋。那晚月亮特别的圆，我睡得特别香。村里的娱乐方式更简单，边巴的姐姐家有个合适录像带录像厅，用小发电机发电，每天晚上放2集藏文版《西游记》或《姜子牙》。
我随着童年的记忆学习藏语。我去那天，老板单独给我加演了一部汉语版《逃学威龙》，全村的男女老少和我一起哈哈大笑。刚到扎洞，一排整齐的现代化钢棍结构的二层小楼展现在了我的眼前。村头的变压器旁边的广场上，有几个老人带着孩子在健身器材上玩。我下车一问，原来这里是脱贫攻坚时从山坡上的姜木组搬来的。一位70多岁的阿姨竟然认出了我，猴子屁股脱口而出，我也哈哈大笑起来。20多年了，竟然还有人记得我的外号，因为我的脸被晒得通红，所以当时群众给我起了这个有点可爱的绰号。他说，我曾在他家住过一个晚上，喝过他家的青稞酒，一定要让我再到他家去做客。街道上十分干净整洁，路灯像士兵一样站得笔直，几乎每家门前要么停着皮卡车，要么是小轿车。走进小院，院子里种满了张大人、格桑花等各种花，像一个小花园。我拧开水龙头，清澈的水喷涌而出，洗了洗脸，一股清凉的感觉涌遍全身。大大的客厅里，藏式沙发、电视机、电冰箱，叔叔带着我在各个房间里参观。主卧里竟然有一张1米8宽的双人席梦思床。我记得曾问过边巴，家里为什么没有双人床，他们一家人笑着没有告诉我原因。此刻我竟然似乎有了清晰的答案。健谈的叔叔开心地聊了起来。2013年，县里决定重新开发丰收坝，房子建好后他们就搬了过来。丰收坝当地群众叫罗列塘，其实只是一个荒石滩，70年代曾短暂开发过，但因入不敷出后来荒废。历届乡政府都想开发，我在乡里工作时写的唯一的材料就是丰收坝的立项报告，只有2页纸，但因为没有资金投入，所谓的丰收坝只能是一个传说和梦想。大叔说，经过近10年的建设，丰收坝先后开垦土地近4000亩，人工种草过1000亩，植树造林10万余株，如今已经阡陌成行，麦浪阵阵，林木葱葱，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大粮仓。喝完酥油茶，叔叔就骑着电动三轮把我带到高效温室大棚基地。西葫芦、辣椒、黄瓜、芹菜、西红柿等蔬菜长势喜人，几名村里的妇女群众正在采摘黄瓜，大家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一位40多岁的阿佳也认出了我，他说，当年他初中刚毕业，还给我当过小翻译，现在在村里的温室工作，每个月有3000多块的现金收入，加上边民补贴、护林员津贴等各种惠农收入，年人均收入已经超过3万元。车子停到村委会的院子，我怎么也无法把现在窗明几净的二层小楼
与20年前那只有几张破烂桌椅的村委会联系起来。接我的泱泱跑了过来，他还是那么的害羞，你怎么变得那么胖？现在我肯定是背不起来了。说完哈哈大笑。以前我和他说话只能用二把刀藏语和手势结合起来，他才能大概知道我说话的意思。如今他流利的普通话让我觉得自惭形秽，因为我的藏语依然幼儿园没有毕业。泱泱现在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儿子在山南二高读理科班，成绩不错，女儿在辽阳西藏班读初一。泱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让我看他们的照片。两个孩子长得像泱泱，眼睛大大的，充满了希望。泱泱依然把家里最好的房间让给我住。那夜关了灯，已经有严重失眠障碍的我把头深深地埋进柔软的枕头，竟然很快地睡着了。第二天醒来，泱泱已经准备了丰富的早餐，酥油茶，我爱吃的牛肉包子，鸡蛋面，土豆丝，我吃得特别香，就像20年前一样。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4: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5: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一粒青稞，从泥土到酒杯，要走多久？一个孩子从牧场到学堂，能飞多远？答案写在高原的每一缕阳光里，每一张笑脸上。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

0: 雪山为耻，江河为梦，
1: 高原之上写满故事，
0: 在文字里奔赴远方，
1: 在诗行间走进故乡。
0: 越听西藏，遇见西藏，读懂高原。

我们阅读滋养精神，点亮创作，在坚持中遇见更好的自己。接下来一起品读。不知从何时起，阅读成了我精神修为的佐料，也当仁不让地成为我工作与生活的核心。一次在阅读中看到这样一句话，那些看似不起波澜的日复一日，一定会在某一天让你看见坚持的意义。对此我深以为然。阅读也曾让我一度茫然，总感觉茫茫书海从何处入手呢？这时我制定出一个简单的阅读计划，每月读一两本书，先从实用的开始，以文史哲为主，不论古今中外，强迫自己读，硬着头皮读。坚持下来的感受是，阅读让我在书页里翻山越岭，在流淌的文字中浴火重生。当我阅读某个大块头文学经典时，读到精彩处常常忍不住拍案，为书中人物而喜而气而怒而怨。2000年，我踏入西藏这一方高天厚土，成为拉萨一家报社的记者。我一边饿

就这样，先做了一周浅表层式的采访，采写过程中又做了几次补充采访。那段时间，我时常徘徊在拉萨之肺、拉鲁湿地，来来回回，反反复复。最后拿出了《启容》《焚情主贺》《煞风景》等五篇稿子，主编连续安排了五个头版头条。这些稿子一经发出，就将当时的拉萨环保置于舆论视野之下。环保不是风靡一时的雕饰物，也非一种时尚流变，但它永不过时。这期间，我掌握了田野调查式采访的种种要义，并专注于写一些深度报道，把南方周末诸作者引以为师。那段时间，我的阅读书目很杂，处在一个缺啥补啥的阶段。后来每次途经拉萨，如果时间允许，我总会去拉鲁湿地走一走，找寻刻入骨髓的那些美好记忆和那份环保情结。短暂的记者生涯告一段落后，我认真盘点了一下自己的人生，最终决定开一家个体店，以经商维持生存，拿阅读和创作延展理想。刚开始，我想做一名自由撰稿人，忙碌之余，把自己囚禁在阅读与写作的空间中。当时租的房子约12平方米，虽然不大，但在我看来，它也足够宽敞，容得下我的梦想，也装满了我的希望。一盏台灯点亮，把房间照得橘黄透亮。阅读和创作像一把犁铧，离开了我的作家之梦。阅读并不轻松，创作同样如此。那期间我投稿多，但上稿率极低。我以阅读提升和充实自己，有时读到一本好书，仿若一桌精神大餐。阅读之余，我也读脚下的西藏，脚踩牛粪，裤脚沾满泥巴，作品不时散发出酥油味儿和糌粑香。拐点出现在2018年，那年我出版了第一部作品《在珠峰守望中国最晚的春天》。4年后又出版了另一部《裹着风雪的羊皮袄》。2024年，我的第三部作品《青稞抽穗》出版。这些作品以独特的生命体验表达出对自然万物的敬畏与悲悯。那些年废稿铺路，挑灯赶路，从无路处走出一条路。现在回望来时路，步步坎坷，新梦叠压着旧梦，步步为营。我想尽管烈日晒黑了脸颊，但这数十年坚持阅读创作的日子没有白过。阅读会在你不知不觉中打通精神世界的上升轨道，也会使你看到知识海洋的不同景致。当创作遇上江郎才尽，我就会进入阅读时间。书籍尤其经典作品，它对人的思想有光合作用，它赋予我们思考的构图和难以预测的想象力，就像迷失方向的车子突然找到了路标。阅读能带给我们一种猝不及防的体验，经过漫长的黑夜后，天光大亮，我在阅读创作上并行不悖，驾驭语言的能力也渐渐有了一些通透感。

先前许多未曾打通的思想隧道也能触类旁通了。经营一家个体服务店，自会牵扯很多精力，也常会加班。作为合同中的乙方，谁没有领受过作为乙方的那份委屈？许多酸楚更与何人诉？沉沉夜幕下燃起一盏昏黄孤灯，好像生活又燃起了希望。翻开书，从折页处继续阅读，那些疲惫和乱麻般的烦恼在顷刻之间消散。捧读是与大师交谈，捧读是寻找一种境界，走入那种境界时，我偶尔会忘记孤独为何物。这难道是阅读的美学和魅力使然？也许是黑暗降临后又杀出的一个暖色黄昏。我的生活中刻满了漂泊的烙印，虽从事诸多职业，但书香时时陪伴在我左右。一次帮朋友起草一份开发矿泉水的可行性报告，但由于知识面狭窄而费了很大劲。后来我的阅读也开始涉猎一些自然科学读物。阅读能改变一个人的气质，升华一个人的认知，包括谈吐、眼界，包括应对一些复杂棘手问题时的能力，潜移默化中使人变得聪慧且有力量。回望一眼，以前自己的阅读与写作总是一座山的南北两面，读与写是脱节的，没有相容性。有了认知，就会有所改变。我的阅读由此从单一转向综合性。热爱阅读，进而勤于思考，善于管理时间，调控好情绪，就像一种习惯养成，均得益于阅读。因此我始终认为，热爱埋头阅读的人，纵然眼前黄沙万里，心头总有一池碧蓝湖水。浪花拍岸，书中既能呈现出无敌美景，书更是良师，何其幸哉。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我们的城市

0: 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0: 雪山为耻，江河为梦，
1: 高原之上写满故事，
0: 在文字里奔赴远方，
1: 在诗行间走进故乡，
0: 越听西藏，遇见西藏，读懂高原。

阅读西藏，聆听西藏。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节目。首先来认识诗人纳木卓玛。纳木卓玛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现公职于西藏广播电视台，既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也是用诗歌定格高原日常的深情观察者。纳木卓玛先后推出了两部诗集，第一部为《半个月亮》，诗作以拉萨城市日常、乡土风物与内心细腻感悟为核心，文风温婉清透，用月亮这一核心意象寄托对高原土地的眷恋，书写市井生活与生命本真的思考。他的第二部诗集《拉萨月光》入选西藏自治区文艺扶持项目，视角从城市延展至山川自然、生命修行、语言质朴。

只有高原大地上最本真的情感。接下来，让我们静心聆听，在纳木卓玛的诗行中，遇见西藏的乡土、牧歌与远方。

散步。21世纪的油路终于铺到吉纳村口的时候，离家出走的年轻人更多了。村庄像个孤独终老的人，守在城市的边缘上。临走的前一天，我们和年老的姑姑沿着村边散步。一间间空荡荡的房子，像是无端生出的多余。寂寞挤满了他们的空洞。在尘世上，这一天比一生漫长，而我们的相聚显得如此短促。

吉纳村的牧人。青山一座座，是你的脊梁，白云一朵朵，是你亲爱的人。和雪峰相依的地方，有你的牧场，也有狗熊出没。昨日连夜暴雨和闪电之后，牧场上又少了一只牦牛，多了一个忧伤的牧人。

楚林，西行阿里，一条路隐于天际时，我也是被大地放逐的一朵云彩。风吹向哪里，都有草木的拥抱。我们放空自己，不必提起勘测器和挖掘机，偶尔会拉动梦中残缺的心弦。天空下，万物各怀悲喜。

阅读西藏，聆听西藏。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节目。刚刚我们欣赏的是纳木卓玛的三首极具乡土气息的经典短诗，分别是《散步》、《吉纳村的牧人》以及《土林》。走进纳木卓玛的文字世界，他的诗作以清透质朴的笔触，捕捉乡土变迁、牧人生活与天地共鸣的瞬间，在世俗烟火中安顿人心，让每一行文字都带着高原的澄澈与温度。纳木卓玛的诗歌风格婉约灵秀，又不失厚重。他擅长从日常经验中提炼诗意，用灵动的意象建构起独特的高原审美空间。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能以象趣理趣打动人心，让听众在听觉流转中感受到生活的本真与生命的深意。今天我们欣赏的这三首诗作，正是他这一风格的真切体现。诗歌《散步》以村口游路铺就的时代变迁为背景，写村庄的寂寥与亲情的短促，空荡荡的房屋与漫长的相聚时光形成强烈呼应，道尽乡土社会转型中的离别与牵挂。吉纳村的牧人则将青山、雪峰、牧场化为诗行，用牦牛走失的日常片段勾勒出高原牧人在得失之间的怅茫，字里行间满是生活的厚重质感。而土林中西行阿里的旅人化作被大地放逐的云彩，在天地辽阔间体悟个体的渺小与自然的包容，让现代社会的焦躁灵魂得以安放。愿您在纳木卓玛的诗行中遇见西藏的乡土、牧歌与远方。

散步。21世纪的油路终于铺到吉纳村口的时候，离家出走的年轻人更多了。村庄像个孤独终老的人，守在城市的边缘上。临走的前一天，我们和年老的姑姑沿着村边散步。一间间空荡荡的房子，像是无端生出的多余。寂寞挤满了他们的空洞。在尘世上，这一天比一生漫长，而我们的相聚显得如此短促。

吉纳村的牧人。青山一座座，是你的脊梁，白云一朵朵，是你亲爱的人。和雪峰相依的地方，有你的牧场，也有狗熊出没。昨日连夜暴雨和闪电之后，牧场上又少了一只牦牛，多了一个忧伤的牧人。

楚林，西行阿里，一条路隐于天际时，我也是被大地放逐的一朵云彩。风吹向哪里，都有草木的拥抱。我们放空自己，不必提起勘测器和挖掘机，偶尔会拉动梦中残缺的心弦。天空下，万物各怀悲喜。

阅读西藏，聆听西藏。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节目。西藏这片神秘而迷人的土地，不仅有地理上的奇观，更是文学创作的无尽源泉。在写作者的字里行间，我们开启了阅读西藏、聆听西藏的一扇窗，领略到了它的壮美风光、深邃历史和醇厚人情。

焕然一新的面貌，更有默默坚守的可贵精神。在张文衡沙棘树下读懂边关数十年如一日的执着坚守，在陈月军德吉村的幸福，看见乡村蒸蒸日上的幸福生活，在田季春的随笔里感悟阅读带来的精神光芒，最后我们又在纳木卓玛质朴动人的诗歌中，与悠然诗意里感受到最纯粹的乡土情怀。一篇篇真挚的作品，字字句句都是创作者对这片土地深深的眷恋。愿我们一直保持阅读的热爱，在文字里不断发现高原多样的美好。这里是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节目，感谢聆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一本怎样的漫画让读者痴迷二十载？
1: 后来又开微博，永远都有读者跑上来问雪夜怎么样。
0: 漫画家、企业家，他该何去何从？
1: 那位记者说，他说，请恕我失礼，严老师，我觉得你可能再也回不来。
0: 漫画剑客严开，本期口述人严开，生于1976年，漫画家、动画导演，代表作品《雪耶》《星海镖师》《龙族》等。

0: 严开实在是太忙了，几次约他采访他都没有时间。他的漫画《神经榜》已经制作成了动画片。严开的计划是公司蒸蒸日上，但严开内心却很纠结。
1: 我记得我刚刚开始出来搞公司搞了一年多的时候，也是一次接受采访，然后采访的那个记者他说跟我说，严老师，他说你现在做的这么成功哈、啊、他说你的团队也运作的这么好，他说以后你的发展方向会是什么样子呢？我说如果说我的团队能够运作到一定程度，我可能会重新又真正的提笔开始自己创作。然后那位记者说，他说请恕我失礼，严老师，我觉得你可能再也回不来了，因为你已经开始往企业家的道路上面进发。
0: 雪耶是严开的代表作，1994年这部漫画在我国内地最早的新漫画杂志《画书大王》上连载。1996年，雪耶作为内地第一本新漫画单行本出版发行。雪耶在70后和80后的动漫迷中颇具影响，但是这部没有完结的漫画至今已有8年未做更新。
1: 就是07年还是08年忘记了，开的博客，然后后来又开微博，永远都有读者跑上来问雪耶怎么样了。因为对于他们来讲，雪耶是他们最初喜爱上的作品，对他们来讲就是青春。
0: 1976年，严开出生在江西南昌。作为一个70后，他小时候课外阅读最多的就是连环画，做一个连环画画家是他最初的梦想。
1: 我的状态是很小就喜欢画画，那么我母�亲是教师，我3岁拿着母亲的粉笔在院子地板上面去涂画，那时候就说以后要当画家。后来小学的时候看连环画看得特别多，那么梦想就变更为长大后要当连环画家。
0: 连环画又叫小人书，它以连续的图画叙述故事，刻画人物，并辅以简单的文字。那时候很多孩子对于《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名著的最初认识都来自于连环画。上世纪50-60年代，由于通俗性强，国家把连环画作为教育民众的一种方式。到了上世纪70年代，连环画迎来了繁荣期，一批质量很高的连环画作品开始大量出现。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严开还在上初中，他整日痴迷于连环画中。但是突然有一天，他发现连环画不见了。
1: 我去新华书店，以前新华书店我记忆当中很清晰的是整个一楼有非常非常大的一片专柜，全部都是专卖连环画的，那是我最喜欢的柜台。但是大概在我读到也是差不多4年级左右吧，也就是去新华书店发现那个专柜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能够买到的书也越来越少。我记得我是读到大约初2、初3左右，我进新华书店以后突然发现我找不到我想看的书。

0: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文化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人们的娱乐方式也在发生着改变。《射雕英雄传》《渴望》等电视剧的播映，经常造成万人空巷的场景。港台流行音乐进入内地，邓丽君的《甜蜜蜜》，陈百强的《偏偏喜欢你》等一系列歌曲也深受人们喜爱。那时候人们也很喜欢文学，知识青年们爱看的是小说、散文或者朦胧诗，这一切造成了连环画市场开始逐渐萎缩。没有了喜爱的连环画，颜开着实苦恼了一阵子。可是有一天，他突然发现了一种来自港台和国外的漫画，这种漫画形式他以前从来没有见过。
1: 一直到高中，有海外的盗版漫画流入进来，流入进国内，我突然之间惊觉，这个就是我最想要的，因为我喜欢编故事，而这种新的故事漫画的形式，它是以故事为主导的。我又喜欢绘画，那么这个新的漫画的形式，它不光是体现绘画的价值，它还把影视的所有的这样的影视语言全部都融入到纸面上，是一个纸上的电影。
0: 这种被颜开称为纸上电影的漫画，在中国被称为新漫画。新漫画是为了区别我国传统的连环画和传统的讽刺幽默漫画衍生出来的词汇。新漫画主要是运用电影语言来叙述故事，画面形式、表现手段也更加多样。
1: 因为它所有的镜头语言都是来自于电视剧和电影，它有特写镜头，有长镜头，角色可以在里面说话，角色可以突破画框，可以利用各式各样的蒙太奇剪切，可以去影视上面能够用的所有的手段都能够在这上面用到。一句话去概括的话，一部新的漫画就是一部纸上的电影。很多很多习惯于看文字书或者看老连环画的人会就是会觉得说，哎，这个东西乱糟糟的，画面乱糟糟的，我看不懂。但是看着影视语言长大的孩子，当年的孩子啊，他们会很喜欢，因为确实它有冲击力。
0: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颜开随家人去了深圳。由于深圳和香港距离很近，在那里颜开看到了许多港台的漫画和动画片。
1: 我当时的状况哈，我在中国内地的时候有一个很明确的概念，就是我每天只能够在6:30到7:00之间能够看见动画片，这是我唯一看到动画的渠道。但是在深圳香港台，它居然可以无时无刻不在播放动画片。我可能下午3:00打开电视，哎，突然看见有动画在播放。我可能深夜11:00打开电视，居然有深夜档的动画，青年类的动画在播放。然后我那时候的状态就是完全扑到这个电视机跟前，然后不停地去吸收海外的一些动画，很优秀的经典的动画，不停地去吸收那些营养。
0: 上世纪70-80年代是香港漫画的繁荣期。香港漫画受中国文化传统中武侠观念影响，武侠玄幻题材居多，代表作有黄玉郎的《龙虎门》，马荣成的《风云》，中华英雄等。这些漫画使用电影镜头语言，绘画技法更是富于表现力，角色的情感更加丰富，剧情更加曲折。颜开被这种新漫画深深吸引。
1: 他 有很多的夸张的手法和辅助的手法，角色的表情可以无限制的夸张。除了这个之外，所有的比如说辅助线、放射线和速度线，这些漫画的专有的形式，对白框，这些形式都是在不停地丰富这个纸上电影的一个过程。然后呢，在新的故事漫画里面，我可以用很多赋予冲击力的镜头、仰拍、大特写等等。
0: 眼开觉得能天天画这种新漫画便是一种莫大的享受。他从临摹学起，很快的他也能画出一些人物和故事。可是当严开希望将这些作品分享给别人的时候，他却找不到更大的舞台。
1: 有一天在逛书店的时候，在报刊亭里面发现一本新漫画杂志，叫做《画书大王》。然后这本杂志是中国第一本新漫画杂志，我当时看到它的时候出到第七期，我看哎，有一本这个杂志上面登了很多的漫画作品，然后翻开时我突然发现有国内的漫画作者的作品，然后我知道我的机会来了。《
0: 画书大王》是我国内地第一本新型漫画杂志，创刊于1993年。创始人王庸生提出的办刊方针是学习诸家之长，走自己的路。这本杂志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中国自己的漫画家。画书大王除了刊登优秀的国外漫画作品，还要有不少于30%的中国原创作品。严开发现画书大王正在面向全国征集画王形象，这让他跃跃欲试。
1: 回到家里，铺开画纸，提起画笔，立刻开始设计这个画王形象，把这个形象当天晚上画完，和我自己的很多的平常画的习作全部都寄到北京画书大王编辑部。很幸运吧，大概一周之后，我在我家的信箱里边发现了来自北京的一束阳光。我打开北京的编辑部的来信，看见里面光芒万丈。主编跟我回信说，不好意思，有一个坏消息，我们的画王的形象设计已经过期了，就是已经截止了，你寄过来时间太晚，已经不能让你参与。又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看了你寄过来的其他的习作，觉得你画得非常不错，那么你有没有兴趣尝试做漫画的作品的创作？
0: 后来画书大王的总编辑王庸生又给严开写了一封信，希望严开能够到北京发展，加入画书大王。可那个时候严开刚刚考上大学，去北京画漫画就意味着要辍学。
1: 我母亲说，你跑到那边去，你这样的一个状态，你大学不读了，然后去追寻一个完全不靠谱的，听都没有听过的一个行业，一个这样的事业，你确定你画画能够养活自己吗？很多的艺术家最开始都是很苦的。那么最终能够说服我的双亲，尤其是我母亲的，我记得很清楚，是我说的一句话。我说，一个人在往前走的过程中，总是要尝试去抓住机会的。有一些机会，如果说你不去尝试抓住，它就不会再来了。但是有一些机会，它永远在那里。中国的新漫画现在是零。
0: 1994年3月，严开从深圳来到了北京。
1: 我记得很清楚的就是，我到北京的第一个月上火，嘴巴起泡，整整一圈一圈红色的胡子，后来很可怕。但是当时心情的感觉，觉得北京的天无比的蔚蓝，阳光无比的灿烂，虽然是冬天啊。 心情感觉非常好，因为是奔

0: 向自己的梦想。
1: 严开来到《话书大王》杂志社后，他发现陈军、王培坤、谭小春等一批老连环画家也在这里画漫画。他们的作品《蟠桃会》、《姜子牙》、《天剑》等，成了《画书大王》最早的漫画作品。而在这些老前辈的队伍中，严开找到了两位年轻人。
0: 当时全中国选了三个人，我是一个，然后另外两个，就是一个是《小山日记》的作者陈翔，一个是《画书大王》的那个画王形象的中标者郑旭生。全中国选了我们这三位。
1: 画书大王培养的这三位年轻人，人送外号画王三剑客，他们日后都成长为中国漫画界的中流砥柱。在画书大王里，他们也都画出了自己的代表作，陈翔的小山日记，郑旭生的我们的鸦片战争，以及严开的雪耶。
0: 雪耶的灵感非常的简单，因为我在深圳之前的那大半年过得非常的孤独，突然之间离开了我家乡江西的所有的熟悉的环境，非常的想念我的家乡的很多朋友，然后经常的书信往来，他们经常会寄，我每天去开信箱都能够收到老家的朋友寄过来的信，有同桌的死党的，有初恋的小女孩的，各式各样的书信。然后我突然在想，我说这个信，我如果打开这封信的话，里面能蹦出一个我想见到的女孩有多棒呢？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这个法则永远都是有效果的。然后后来就因为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灵感开始创作《雪夜》这部作品。
1: 雪耶讲述的是未来世界的少女雪耶，为了保护家园，以信件包裹的方式穿梭时空，回到了1994年。中学生邹元和他的同学们，为了拯救家园，保护雪耶，开始与恶势力做抗争。这是一部反映中学生生活的科幻题材漫画，与当时火爆的打斗幽默类型漫画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严开觉得这样一部独树一帜的作品肯定能够得到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的喜爱。可是雪耶连载了一周，他竟然没有收到一封读者来信。
0: 结果后来去编辑部交稿，进编辑部的时候，我们编辑部的一个编辑说，哎，严开，有你的那个读者来信。然后我说，哎，我很高兴有读者来信。他说在那边桌上，然后我看见那边桌上放着一封信，然后跑过去很开心，哎呀，有读者给我写信了。打开，刚把那封信撕开，然后他说那封是那个读者亲自送过来，送到编辑部的，然后跟我们聊了很久，在编辑部写下了这封信，然后留在这里的。他说我这里还有一些。我说还有啊。一转头，他从书柜上面抱了一个麻袋下来，然后打开，哗，全部摊在桌上。我第一次收读者来信，600多封，然后疯狂了。
1: 身兼数职，他该如何取舍？
0: 做动画公司的艺术总监啊、导演啊等等这些职务的同时，然后在业余做漫画创作。
1: 强强联手，为何意见重重？
0: 各自有各自的执念，然后经常会因为一些情节吵得一塌糊涂。
1: 漫画剑客严开，放弃大学的学业，远离家人和朋友。回想当初刚来北京画漫画的时候，严开感触最深的就是孤独，而读者的来信让他倍感欣慰。这些读者成了严开创作的动力。
0: 我第一次因为画漫画而从第一天

0: 的十二点钟，一直画到第二天的十二点钟，整整十二个小时，完全没有休息，也没有吃东西，然后就是为了赶那个登上杂志的那个时间点。然后刚去北京上火不适应，那天还有点发低烧，然后呢画得非常非常痛苦，第一次觉得画漫画原来是这么痛苦的事情。然后我一边在那画啊，不行了啊，不行了啊，觉得自己要扛不住了，一边画一边想，行，我就画完这天，我就画完今天，我以后再也不打通宵了，以后再也不打通宵赶稿了。这个事呢完全变成了一句笑谈，因为在之后的20年内，我不停地在因为画漫画在打通宵。
1: 后来雪耶又在三优新漫画、科普画王、科幻世界画刊等杂志连载。1996年，雪耶作为中国内地第一本漫画单行本出版发行，平均每本发行量超过了9万册。而像雪耶一样优秀的国产漫画作品也在这一时期开始涌现。严开一直感慨，如今回头再看，上世纪90年代中期是一段中国新漫画蓬勃发展的时期，是一段让他们激情燃烧的岁月。但是接下来的路走起来却不像严开他们想象的那样轻松，
0: 慢慢的趋于平缓。当年的读者从非常的期待看到国内原创漫画的这样的一个热切的心情支持他们去阅读国内漫画，但是渐渐的他们发现确实国内的原创漫画不如海外的经典漫画那么好看，自然而然的普通的读者他慢慢都去选择看更棒的作品。雪爷最后一本出版是在2000年第八册，那时候出道，他其实到最后两册出版已经很慢了，一年才出版了一本。
1: 在国产漫画低潮时期，严开也从事了其他一些行业，甚至进入了一些公司的高级管理层，但是他始终坚信漫画创作才是他一生的事业，他一直在等待机会。其实中国一直在大力扶植本土的动漫产业，1995年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联合实施了5155工程，这个工程包括建立5个动画出版基地，出版15套大型系列儿童动漫图书，创立5个儿童漫画刊物。2004年，国家首次提出动漫是极具发展前景的朝阳产业，并更加严厉地打击盗版，保护动漫人的权益。随着国家的大力扶持，一批优秀的国产动漫作品也相继问世。2005年，严开嗅到了国产动漫市场回暖的气息，他决定重新拿起画笔，与当年画王三剑客中的另两位陈翔、郑旭升再度合作。
0: 你想，三个人当年在上世纪90年代都算是老作者、成名成家的人物了，然后经常会因为一些情节吵得一塌糊涂。
1: 2006年，由严开、郑旭升、陈翔三人合作的《神经榜》开始在《知音漫客》杂志连载，很快便收到了不俗的反响。2007年，《神经榜》开始出版单行本，总销售量超过了500万册。严开不仅是漫画家，还是企业家，除了公司的日常管理，他还得出席各类活动，拿画笔的时间越来越少。 他希望自己能给雪耶勾画一个圆满的结局，因为这不仅仅是他自己的梦想，更是那些雪耶的铁杆粉丝们的梦想。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昼伏夜出，画出大千世界。
2: 一旦有什么东西刺激他，他的思维马上就会走神。
1: 计算机专业毕业，他为何走上漫画之路？
2: 这些敢于去做梦的人呢，他会缺少支持，缺少帮助，那么就会这个实现梦想的过程呢，就会比较艰难。
1: 本期口述，我为漫画狂，姚飞拉。本期口述人姚飞拉，生于1974年，漫画家，代表作品有《奇迹》《猪头漫画教室》《梦里人》等，国内第一位正式签约的职业漫画家。
3: 像这个房间呢，就是我们的现在的第二代，漫画家这个小新的工作室。那他也是我们目前这个在网络上正在热载的这个狐妖小红娘的作者。这个座位呢，就是这个我们著名漫画家夏达老师的这个工作台了。桌上就是成哥行的这个原稿，画的是非常精美的啊。
1: 漫画家的生活状态是个什么样子？
3: 花仔，
1: 尽管采访约在上午9点，但是姚飞拉显然并不习惯在这个时间开始工作。
3: 过来。我们一般都是中午起床，然后就漫画家的节奏一般都是中午起床，然后下午比较开始这个出了一点杂事儿。一般真正要创作的话，一般都是晚上开始创作，就是白天的时候，其实不太会创作。这是一部分了。我可能漫画家的他的思维本身就比较容易跳跃，他一旦有什么东西刺激他，他的思维马上就会走神，很难集中去创作，晚上就比较容易集中精力。
1: 从1994年发表第一篇作品至今，他一直活跃在原创漫画的第一线。虽然在这个小圈子里无人不知，然而我们把目光稍微投远一点，就会发现国内的美术界似乎对姚飞拉和他所坚持的新漫画没有太多的兴趣。如果是不关心漫画的普通人，不仅对姚飞拉，甚至对他从事的新漫画事业都会感到非常陌生。
2: 我想应该说艺术或者说创作本身，它是有点看不见摸不着的啊，或者是看得见摸不着它，究竟它是看起来好像就是有些不太这个靠谱，那么家长就会很担心，因为文创行业本身就是一个需要梦想是这个的一个行业。如果这个社会普遍的对梦想怀有一种怀疑，是吧，还有一种不信任，那么可以说你这个社会呢就

0: 化产业基地，成为杭州的一张城市名片。尽管很多家长现在反对自己的孩子从事动漫行业，但是姚菲拉却对自己的漫画师职业充满了自豪。
1: 我认为是这个社会普遍的，他对这个原创、对创作的一种不了解、不理解，然后呢不关心的这么一个状态。也就是为什么家长、父母他不愿意孩子去做创作，因为大家整个社会从普遍的心理来说，对创作这个事情就是一个比较不认同的一个状态。那假设你对一个事情本身就没有一种认同感，你怎么可能发自肺腑的去支持他？现在我遇到的情况都是孩子真的是哭着喊着要去做创作，家长实在没办法，我是因为我爱这个孩子，那行，那你干任何不靠谱的事情我也无条件的支持你，但是绝对不会说父母一听说你要去做创作，哎呀太好了，我童年我当时就想做啊，我没有做到，我孩子能做到，我为你骄傲，这样的事情是非常少的。
0: 对于漫画，中国人其实并不陌生，漫画是绘画艺术的一个品种，它常用夸张、比喻、象征、拟人、寓意等手法，直接或隐晦含蓄地表达作者对纷纭世事的理解及态度，是含有讽刺或幽默的一种浪漫主义绘画。虽然漫画一词是舶来词，但是这种绘画形式中国古代就出现过，深藏故宫博物院的一团和气图正是一幅典型的漫画。作品构思绝妙，人物诙谐。中国漫画的第一次繁荣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当时漫画是中国报纸业非常钟爱的一种绘画形式，涌现出了丰子恺、叶浅予、张乐平、华君武等一大批著名的漫画家。这个时期的漫画内容多以针砭时弊和抗战救国为主。由于漫画具有讽刺与幽默的艺术特点和教育审美等社会功能，因此受到了社会各个阶层读者的热烈欢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报纸上的漫画大多为两种风格。1954年，北京日报推出了由李宾生创作的讽刺漫画，大受欢迎，一时间光明日报、北京日报、东北日报都纷纷推出了讽刺漫画专栏，漫画家也成为当时最受尊重的行业之一。然而这样的光景并没有持续多久，一部动画片为他埋下梦想的种子。
1: 当时印象最深就是铁臂阿童木，那这个给当时的这种刺激是非常大的，那这个一下子就变成那种粉丝。
0: 从爱好到职业，他又经历了怎样的挫折？
1: 实际上就是没有稿费了，就是让你刊登就已经是很给你面子了。
0: 本期口述，我为漫画狂，姚菲拉。上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连环画这种新形式的漫画在青少年中流行开来。连环画又称连环图画、小人书、公仔书等，主要形式是以连续的图画叙述故事、刻画人物。连环画题材广泛，内容多样，在当时人们的娱乐生活相对简单的背景下，连环画迅速成为老少皆宜的一种通俗读物。进入90年代之后，随着电视的普及，小人书的辉煌迅速衰落，孩子们的注意力很快就被更加生动的动画片吸引了。生于1974年

0: 的姚菲拉，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从画书迷变成了电视迷。
1: 当时像这个大闹天宫啊，雪孩子啊，这个小蝌蚪找妈妈，我记得当时每到星期天上午就会播这个动画片，好像这个晚上也会播动画片，反正星期天一大早就跑到电视机前坐下来看这个动画片。
0: 对于出生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人来说，对漫画的认识与他们的父辈有着明显的差异。习惯了视听语言的这一代人，更加认可运用镜头来表达一个完整故事的漫画表现形式。当时流行的机器猫、七龙珠等国外漫画片，更是让这种叙事方式的漫画风格深入人心。漫画片看得多了，喜欢画画的姚菲拉禁不住有了创作的冲动。
1: 其实我认为所有做创作的人呢，都肯定是有一个梦想的，就是他需要把自己这个心中的这种一种感动、一种感觉、一种想象、一个世界他表达出来。那么可以说我在这点上应该跟很多创作人是一样的。大学大概是二年级的时候开始发表作品，漫画作品，当时是在报纸上，当时是在长江日报，也是湖北非常大的一家报纸，后来是在画书大王上发表作品，到大学毕业的时候呢，在北京卡通上。那么有这个机会去成为漫画家，去发表作品，所以当时呢就经过这个一些跟父母啊、跟亲戚啊一些斗争，但是呢从我内心深处呢觉得，既然有机会去尝试做一个自己梦想中的职业，那么一定要试一试。所以毕业的时候呢就到北京去画漫画。
0: 对于当时的主流美术界而言，这种形式的漫画不仅没有得到认可，甚至一度引起过巨大的争议。放弃了大学专业的姚菲拉刚开始从事漫画创作就遇到了麻烦，
1: 非常的难。当时我印象中很深刻的一点，当时就是漫画家作品发表了，漫画人作品发表了，能拿到稿费都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这种拿不到稿费还不是说人家骗你，就是说实际上就是没有稿费了，就是让你刊登就已经是很给你面子了，就是已经是很对得起你了。我记得当时有漫画家去要稿费，人家非常不高兴，就是说你怎么这么不识相啊，是吧？你怎么这个小孩怎么这么不懂事啊，是吧？我都给你刊登作品了，是吧？对你已经那么栽培那么好了，可是有没有想过，漫画家如果发表作品就是没有稿费拿的话，那他怎么生存？他怎么去画出更好的漫画？你这个行业怎么奉承下去？
0: 稿费要不回来还是小事，这批怀揣漫画梦的年轻人很快就发现了一个更加严峻的事实，那就是他们所创作的作品面临着无处发表的尴尬境界。画书大王创刊于1993年，是我国内地第一本专门刊登新型漫画的杂志。这本杂志培养出了人称画王三剑客的陈翔、郑旭生和严开三位优秀的青年漫画家，推出了《小山日记》、《我们的鸦片战争》以及《雪耶》等大量优秀的原创漫画作品。然而1994年，这本在国内影响巨大的杂志却突然停刊。与此同时，国内许多其他的新漫画杂志也销声匿迹。面对这样的巨变，很多年轻漫画家不得不转行谋生，但是姚菲拉却仍然选择了坚守。
1: 中国漫画呢，它的现在的缺点呢，就是说它还没办法把自己做得特别的商业，但是呢，中国漫画呢，我认为它就是接地气的，它就是这个跟大家有共鸣的，而且呢，我认为让大家呢觉得它是有新的想象空间的。那么相对来说，日本漫画呢，它现在太成熟了，成熟到一定程度呢，大家都 大概能知道它是什么样子的。那相对来说呢，中国漫画更新一点，日本漫画呢写的呢也更旧了一点。
0: 正是看到了中国本土漫画独特的优势，姚菲拉没有放弃梦想。功夫不负有心人，1995年姚菲拉的第一部长篇漫画作品《梦里人》开始在北京卡通上连载。这部作品以清新优美的画面和散文式的叙事风格，描绘了高中女生李梦玲和她的伙伴孙宇宙、郭有勇、文墨以及一位美国少女牛仔在对梦想的追寻中不断成长的故事，诙谐幽默地展示了青少年丰富独特的内心世界。连姚菲拉自己都没有想到，这部作品一连载就是6年，创出内地连载时间最长纪录。后来《梦里人》被中央电视台改编成系列动画片，成为中国首部由漫画改编成的动画片。凭借这部作品，姚菲拉也成为国内漫画界的领

0: 召集画界精英，他打造中国漫画第一工作室。
1: 当时我第一个愿望就是说，给想画漫画的人呢一个可以画漫画的地方。
0: 走出国门，为中国漫画证明。
1: 后来卖到法国，卖到马来西亚，而且都很喜欢，都强烈要求继续创作。
0: 本期口述：我为漫画狂，姚飞浪。进入21世纪以后，动漫产业在全球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在中国，人们对漫画的看法也在悄然改变。2004年，国家首次提出动漫是极具发展前景的朝阳产业，大力扶持动漫产业的发展。这时，姚飞拉已经不满足于单打独斗。2004年，他和几个好朋友一起成立了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漫画团队——夏天岛工作室。
1: 当时就是觉得中国那么大，但是呢，缺少漫画作者、漫画家的一个生存的土壤和空间。他们最终呢，很多的年轻的这些漫画人呢，在北京晃个一年、晃个两年，最后呢，就应该说拎个箱子就走了。就是这个社会为什么就没有给漫画家的一个生存空间？那当时我有一点点的这个有一定的积蓄，是吧？也有一定的知名度，也有一些这个对行业一定的了解。当时我第一个愿望就是说，给想画漫画的人呢一个可以画漫画的地方，也不用担心呢没地方住，不用担心呢没地方画画，不用担心饿肚子。然后同时他有好作品的话，那么可以有地方刊登，拿到稿费。所以当时简单的说呢，就是给漫画家一个生存的空间。
0: 在签下了夏达、江小晨、朱乐陶等国内著名漫画家之后，姚飞拉开始把目光投向了海外。夏天岛工作室先后与美国迪斯尼、法国达高集团、日本吉英社等国外著名公司展开了合作。中国的本土漫画也借此走出国门，开始为世界所认识。
1: 第一个肯定是会很感兴趣的，这个比如说像这个子不语，我们当时推荐到日本去的时候，压根就没想到这部作品能够在日本这个登陆日本，而且后来是这么强势的登陆日本。没想到介绍那么多作品，他的作品是轻易的就进去了。那当时想子不语，日本人懂不懂子不语是什么意思呢？但是人家就首先就看中了，就是这个一个很中国的名字，对吧？论语的一句话。之后像我的这个鬼吹灯，后来夏达的长歌行，第一部出去的是我的80摄氏度，当时也是一部中国的都市题材的，现代中国的都市题材的，而且很多是以北京作为背景来描写的一个都市爱情故事。后来卖到法国，卖到马来西亚，而且都很喜欢，都强烈要求继续创作。所以呢，还是说这个基本上我们的这种中国的东西，外国人他是很感兴趣，原汁原味他会感兴趣。
0: 从2004年到现在，中国的漫画界却没有几部能拿得出手的经典作品，这成为姚飞拉不得不反思的一个问题。
1: 这个叫做或者速读时代的一个必然的产物，就是现在包括我们自己去看一些现在的作品的时候，也会叹息，就是说你其实你已经无论创作者还是阅读者吧，大家很难去沉下心来去想一些就是说更有内涵更深刻的东西了。但也许它是一个这个历史阶段必经的一个过程，就是大家都在很快速的往前冲，这个时候呢大家都希望更成功，希望呢需要更加努力，需要更快的去做所有的事情。但是文化这个东西是快不了的，我想文化这个精神层面的东西说到底都可以用爱来概括，爱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去快餐去快速的 那么一旦快乐这个东西，它肯定它就变味了嘛，它肯定它就没有办法去推敲了。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现在这个时代的一个没有办法逾越的一个节奏。那么创作者他要高速的去创作作品，现在网络，尤其是开始网络连载了，网络小说啊，网络漫画，你要创作者每天去更新，他还能够去这个灵魂深处的去创作，那他也活不下去。我想也得去反省，同时呢也要宽容吧。可能过了这个阶段，我想该沉淀的还是会沉淀，不会永远这样下去。
0: 随着科技的发展，传统的漫画产业已经和影视产业融为一体。火影忍者、钢铁侠、蜘蛛侠、变形金刚等漫画先后被拍成了影视作品，取得了巨大的影响和收益。与此同时，网络视频的崛起为漫画产业的发展开辟了新的战场。2012年，一部由中国原创漫画改编的动画片《十万个冷笑话》，点击量达到了惊人的6亿次。对于姚菲拉和那些中国漫画的从业者们来说，能否把握住这次机会，再创辉煌呢？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2: 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3: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2: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3: 西藏不再遥远，
2: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4: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5: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6: 是什么？
7: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8: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9: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1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9: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1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谈一谈中医里边的后天之本脾。我们的嘉宾呢是北医三医院的主任医师申洪波大夫。脾为后天之本，为什么那么重要，以及脾虚的话题。那今天呢，我们讲一讲脾虚的另一个表现。
12: 健康相对论，
9: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1: 好，申大夫，您讲到了脾虚的几个症状啊，有所谓的脾气虚和脾阳虚，然后还有一种症状是比这个要复杂一些，是吧？
13: 如果有脾气虚的这些症状，再加上有内脏下垂的症状，我们就叫它脾气下陷症。
11: 脾气下陷，
13: 叫是脾气下陷症。有的人也叫它中气下陷症啊，这就是中气下陷。所以说这三种症候，对听众朋友来说，我这么一讲可能大家就比较明白了啊。我可以再重复一遍啊。首先有气虚的症状，气虚的就是倦怠、乏力、少气懒言，这些懒的症状。加上脾的症状呢，脾的症状就是说这个胃脘啊满闷啊，就是咱平常说的消化不良吧，
11: 消化不良
13: 啊。然后再加上或者有大便的溏薄，这样的这个舌的便有齿痕啊，白苔啊，舌体比较胖大，这就脾气虚。在这个基础上有怕冷，不能吃凉的东西，这时候我们叫它脾阳虚。如果再有内脏下陷的这种症候的时候，那就是脾气下陷症。这三种症候，这样是大家是应该是容易比较容易理解的。这是三种虚症。
11: 虚症，两种实症是吧？
13: 两种实症，
11: 两种实症是哪两种？
13: 两种实症呢，就是说一个是寒的，一个是热的。寒的这个呢，就是叫我们叫的叫寒食困脾症。
11: 寒
13: 湿
11: 困
13: 脾症，
11: 寒症也可以跟实症在一起捆绑的。
13: 寒湿，湿是指湿气的湿，不是那个虚实的湿，是湿气的湿。
11: 湿气的湿，
13: 咱们刚才说了，脾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运化水湿啊，运化水湿。如果是说外界的湿气太大了，脾的运化功能在弱，不能正常去运化水湿的时候，就会形成这个水湿内停，就会形成这个叫寒湿困脾症。寒湿困脾症常见的原因就是有这么几种，特别是咱们在现在是夏天了哈，夏天呢是很容易出现这种症的，因为它第一个原因就是贪凉饮冷，贪凉，夏天我
11: 吹空调吃冷饮，
13: 这个导致了这个寒湿直接就困脾了，是吧？它直接进内，不像外感病一样，外感病你比如说咱们冬天感冒了，它会从皮毛进去的，有皮毛的症状，有一些表症，这个呢它直接就可以进里，因为你进了这个贪凉饮冷啊，直接就进入体内。
11: 表现是
13: 还有一原因，原因我说一下，就是夏天嘛，咱们说了嘛，还有是冒雨涉水，淋雨了，就是淋雨。还有一个是久居湿地，
11: 久居湿地，
13: 老是在比较潮湿的地方去。
11: 那比如说像南方啊，特别是比如说那个雨水多的这些地方，
13: 容易
11: 出现这种。
13: 如果就是住到比较低洼的这种区域的，要提防。比方经常晒晒被子呀，出来晒晒太阳啊，是吧？这种湿气比较大的。还有一种的病人呢，就是说他内湿素盛，他平时就是这种体质，
11: 就这类体质，
13: 他湿气本来就盛，这是他的常见的原因。说到他的这个临床表现的话，他就是湿气啊，湿气他治病的有这么几个特点。湿性重浊啊，然后我们的专业术语说叫重浊，很沉重。还有一个是粘滞，粘就是很粘稠的粘，滞就是不通畅那个滞啊，在那时候这个粘滞。还有一个湿性趋下，湿气啊，湿邪它愿意往下走，
11: 往下走，
13: 因为湿性它重着，它往下，这是它的一个特点。所以说，这个寒湿困脾的时候呢，它会出现这个头重如裹，头啊很沉，
11: 不清楚，
13: 好像戴个帽子似的，很沉，不清亮，就好像是老不清天。这种蛮闷的，这种闷的这种感觉啊。还有呢，就是他这个胃脘，消化系统吧，肚子这一块他老是胀闷，吃东西不香，
11: 不香，
13: 吃东西不香，嘴裂啊，这个什么呢，黏黏糊糊的，没味道，这都是湿邪的。然后呢就是有些大便溏的这种表现
11: 啊。
13: 但他这种大便溏呢还有一个特点，它很黏，湿性嘛，黏滞嘛，有的时候哎呀，我解一次大便擦半天，
11: 对，我得冲三次，
13: 冲好几次都冲不下去，那一盆老是挂在盆上，这就是湿邪比较少。我们说它湿气困脾，如果是说对女性来说的话，可能有一些白带哩哩啦啦这一种东西，还有就是一些在皮肤科的一些湿疹啊，疮疡啊，老是流脓流水不愈合，
11: 就整体人的感觉不利落，哪哪都不利落。
13: 对，就是它的特点，粘滞，不爽，你问他大便怎么样，哎呀，怎么说呀，我是不是不痛快不爽，那个时候对对对，就是不爽，就是不痛快，这种粘滞的这种感觉，这种情况呢，一个就是说刚才咱说的这些外界的这些湿邪侵入的，侵入体内。还有一种就是说脾的运化功能不好，它不能及时的把这个水湿均匀化掉，这是一方面。如果是有脾虚的这些症状的话，它实际上就是一个虚实夹杂症了，一个脾虚的成分，一个湿滞的成分，这是这个，
11: 这是一种
13: 湿邪困脾，还有一种就是湿热困脾，它有
11: 热，
13: 就是说湿热困脾的原因呢，它有的时候是外感热邪了，比如说感受暑湿了，夏天
11: 中暑了，
13: 还有呢就是说喜欢吃肥甘厚味，
11: 油的
13: 肉，吃啊，它伤及了脾胃，然后呢出现了湿热。还有就是寒湿的这一种，它时间长了以后，它也会产生热。这种热和咱那个举个例子你比如说咱们干柴烈火那种热，大家很清楚哈，就是烘烤那种，
11: 烘烤的热，
13: 那热
11: 不一样。
13: 还有一种热，你比如说咱们路边有一堆垃圾，下雨了，过一段时间它里边也会热，那种热我们叫它就湿热，它和干柴点着那火的那个热，这是截然不同的。那种就是湿气，
11: 闷的那
13: 种，对，那种就是如果再有一些大便粘滞啊、不爽啊、吃饭的没味儿啊，这种呢，舌苔呢，它一般是偏厚一些，有一些黄苔因为它有热嘛，有黄，它也可能边儿还也有齿痕这些的症状， 这种情况呢，我们叫它就是湿热困脾症了。这是就是我们健脾的五种症候。
11: 五种症候啊，一定是要辨证的啊。这个症候呢，包括脾气虚、脾阳虚，还有下陷，还有湿热湿邪等等的一些症候啊。这非常非常专业的术语。术语不重要，重要的是辨证，也需要专业的人士来把关。那针对这五种症候，我们该怎么样去干预一下，怎么样去调整一下呢？这也是大家特别特别关心的事情啊。我们会继续请申洪波大夫为大家讲解。
10: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12: 健康相对论，
9: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1: 好，申大夫，前边呢您给我们讲了有关脾为先天之本，这个先天之本出了问题往往有五种症候啊。虽然说您讲的非常清楚，但是我记性有不是特别好，所以非常专业啊，我大概能够记得有脾气虚，还有脾阳虚，以及脾气下陷，还有湿邪湿热等等，这个非常非常的复杂，但是呢又非常的接地气，就是我们生活当中都会有这样的人，比如说呢像夏天那种头重如裹的，还有比如说身体感觉到黏腻的，这样的人是经常会有的。辨证的是属于你们医生的事情，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呢，除了要了解这个辨证的一些基本原理之外，其实大家着急的就是我怎么改变改变。比如说我自己其实是有到了夏天容易头重如裹、昏昏沉沉这种状态的，那我应该做点什么能够让我这种后天之本稍微调理的好点呢？因为既然是后天之本嘛，我们是可以干预的。大家最关心的就是针对这五种症候我们怎么养生的问题了，好，怎么养脾的问题了，先跟大家讲讲 好吗？提到了养脾呢，我们小的时候会吃一种药，这个山楂健脾丸，对，所以我们从小是有这个概念的。但是好像您刚才提到了一点，就是说我们有五种症候呢，五种症候，那我们这种健脾的方法是不是都是一样的啊？有没有健脾这个概念？如果有健脾这个概念的话呢，有没有放之四海而统一的方法？针对五种症候应该使用不同的方法，应该怎么办？
13: 那个健脾的方法的话，咱们一般有这么几种。第一个长话短说哈，就是摩腹健脾，
11: 摩腹
13: 健脾，揉腹，
11: 揉肚子，
13: 揉肚，简单的说就是揉肚。如果说你吃了饭以后啊，不要就坐在那儿闷在那儿了，稍微动一动，把这个手啊，按照这个顺时针，
11: 从右往左
13: 往右上，往左，往下，这种方向啊，轻轻的揉几次，帮助胃肠的蠕动，让这个食物呢尽快去消化，这是摩腹。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常用的食物健脾了。
11: 食物健脾
13: 啊，平时如果是没有病的话，有病单说啊，有病你就去医院，咱们要用中药来调理。如果没病的话，咱可以就是稍微有点脾虚啊，咱们可以通过食物来调理。你比如说，咱常用的健脾的食物啊，大家可以记一下。这个蔬菜类的，什么小米啊，山药啊，莲子啊，芡实米，猪肚也可以，猪肚啊，鱼类的，你不想最好的是鲫鱼，
11: 鲫鱼
13: 啊，胡萝卜呀，水果，你像苹果呀，这些，其实鸭呀和鹌鹑呀，这些也有一些健脾的作用，健脾，这些是，还有这米类的，
11: 粳
13: 米啊，糯米啊，这一些谷物类的，大部分都有健脾的作用，
11: 谷物大部分都有，
13: 对，健脾的作用，
11: 嗯，
13: 刚才咱说了脾虚，它会生湿的，所以说。咱们最好是平时用点祛湿的，你像祛湿的这一些鲤鱼，鱼类的哈，这鲤鱼，咱们常用的薏米，大家都知道薏米仁，薏米仁，红小豆，扁豆，冬瓜，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些健脾又能祛湿的一些食品，夏天的时候可以常吃，
11: 可以用
13: 你像咱们经常用的这个，也可以用点金银花呀。你像荷叶啊，这比较清淡的东西。

0: 那个薄荷呀、藿香啊，
1: 嗯，
0: 都可以做菜用的。
1: 嗯
0: 啊，这些可以多吃一点，它能够化湿，
1: 能够化湿
0: 的一些的。这都是，这是食物啊。
1: 一些
0: 还有一个就是艾灸。
1: 艾灸啊，灸哪儿？
0: 艾灸呢，就是常用的穴位有这么几个，大家可以记一下。一个就是这个足三里。
1: 嗯
0: 啊。
1: 足三里，
0: 足三里，足三里，古话说得好哈，若要安三里长不干，就是灸到它流水。三里这个位置在哪儿呢？大家可能都知道，就外侧膝眼儿，向下三寸。什么是三寸呢？咱四个手指头并拢，这就三寸。这个外膝眼下三寸。另外这个前面咱这叫胫骨，胫骨肌就是最高的这个位置。拇指这一边指，向外侧一边指，就这个位置，这就是足三里的位置。咱们可以拿灸。按那个艾灸来灸它，这是一个健脾的最常用的一个穴位。
1: 穴位
0: 还有一个穴位是气海。
1: 气海，
0: 气海这个穴位也很好找。在脐下1.5寸。脐下3寸是关元。三寸刚才说了就四横指。四横指，那就重要是关元和它和关元和脐这个正卷这个位置，在正中线。这就是气海。这个灸的话，它就会有健脾养胃。还能够温通元阳，通元阳。
1: 好，我们回忆一下啊，这几个是大家都可以去考虑的，都是统一的健脾的。比如说呢，揉腹摸肚子啊，揉肚子。然后呢，第二就是这种食疗的方法，食疗方法我们都知道啊，像祛湿，特别是湿气重的话呢，像红豆、像薏米、像冬瓜都是祛湿的啊，还有荷叶啊等等的。那第三呢，我们大家都比较清楚的就是艾灸这样一个方法呢，也是可以起到健脾的，但是啊，这是一个笼统的健脾的方法。咱们刚才讲的说这个脾虚的症状哈，有五个类型呢哈。
0: 这是症候。
1: 症候。那么我们健脾的话，不管你是哪一个类型的，都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吗？
0: 那个
1: 用没有分析？
0: 就是咱刚说的那种虚症、
1: 嗯、
0: 啊，那几种虚症那是肯定的。肯定都要用。这个湿症，就是两种湿症。如果有湿的话，它湿气比较盛，
1: 湿气
0: 最好配合一些祛湿的，
1: 再配合一些
0: 祛湿的一些食物啊，或者是药物。就刚才说的薏米啊，这个冬瓜呀、就是这一类的，对，必须要加祛湿的。如果湿热的这一种，还可能用点清热的药，清热的食品，比如说夏天咱用点苦瓜呀，食物的啊，比较苦，这要是苦的，还有就是咱们吃的苦菜啊，好像现在市场上也有时候有人卖一些苦菜啊，一些这样的一些菜，也可以，只要有苦味的，它都能够有清热的作用，这样是不完全一样，但是这两种实证呢，我们可以同时给它一些健脾的药，促进这个增强这个脾的运化的功能。
1: 就是你不管是哪个类型的这个症候，都是可以通过这样的健脾的方法来，
0: 可以用来健脾的方法。
1: 那接下来我想问的一个问题呢，我觉得好像有点为难您啊，因为我们经常说，其实中医的这种五脏六腑，包括我们的脾啊、肾啊等等，和西医的不对应。我们曾经也和专家讨论过，是这个问题怎么会出现的？其实是早期像这些概念，比如说心肝脾肺肾，我们都是来自中医典籍，但是后来在现代医学引进的时候呢，在翻译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找到一个非常好的更适合的词，结果就这么对应，导致呢现在概念上容易搞混。我们中医的脾呢，它是一套系统，就像中医的肾也是一套系统，但是西医它有一个脾脏，它有一个脏器呢。那这就问到一个问题啊，我们先不问别的脏器，我们就拿脾来说。比如说我们有的病人可能会由于某种疾病，他做了个手术，他把脾脏摘除了，摘除了脾脏的人还存在健脾养脾的问题不存在，他这个后天之本我们怎么去理解？
0: 刚才咱们说了，就是这个中医说的这个脾脏，它在这个形态的这个描述上，咱们古籍当中的形态的描述上面，跟西医的这个脾脏啊，它的位置是差不多的。但是刚才咱说了，这个脾脏严格的讲，它不是一个实质性的器官，它只要是功能单位，它是一个功能单位。不是说我脾没有了，我这中医的脾脏的功能就没有了，因为窄了脾了，是窄了西医那个脾，不是窄了中医这个脾。有时候会出现这种误会，经常会有。别人说我那个脾脏已经摘除了，你比如说来病人，我说你这脾虚了，给你用点健脾的，我这脾脏
1: 我都没脾了，
0: 啊、
1: 我脾虚是吧？
0: 还脾虚啊？这是两个概念，
1: 两个概念，
0: 中医概念，
1: 一个是脏器的概念，一个是。

0: 是整体一
1: 个
0: 功能单位的，
1: 一个是单是中医的概念，啊，还有的人说，那个你比如说这个人来了啊，你通过我们号脉以后呢，就是你是也肝胆湿热症，哎，我的胆已经摘除了，哎，怎么还有肝胆湿热症呢？你的胆摘除了，不一定没有肝胆湿热症，
0: 啊，
1: 因为咱这个症它是一个症状的组合，你有这一组症状
0: 就可以，
1: 我们就可以定你这个症。是这个意思。
0: 哦，还有就是您刚才提到一个健脾的方法，健脾的方法呢就是揉肚子啊。揉肚子这件事情我曾经跟一些朋友聊起来的时候呢，有一位大姐就问我说，哎，我肚子上有瘤子，这个能不能揉肚子？我说这事儿我回答不了您，那我们就问一下，比如说我肚子哎，可能长的一些东西啊，比如说像子宫的一些肌瘤啊，像胆囊可能有些息肉啊，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甚至可能结石啊等等，反正不管怎么说吧，有一些特别是有瘤子，能不能揉肚子？
1: 瘤子，这个瘤子呢，首先呢，咱要看这个瘤子是个什么瘤子。如果是说对揉肚子来讲的话，这个是没有什么妨碍的。咱们通过这个揉呢，主要是促进这个胃肠的蠕动，去健脾。瘤子如果有瘤子的话，你就得注意一点，是吧？一个呢，如果是真有瘤子，首先呢，我建议呢到医院先查一下，
0: 还是要查一查
1: 这个瘤子是什么。如果是良性的，也不需要手术，无所谓。那你可以，你揉腹的时候没关系，不要把它，
0: 不要过分刺激就行，
1: 别刺激它，就行。
0: 另外呢，有一些病我们以现代来说呢，它有一个现代的诊断标准，比如说像糖尿病，就有朋友问我说，哎，糖尿病我这是脾虚了还是肾虚了还是什么虚了？那既然是脾是后天之本的话，那我们像有些慢性病，就拿糖尿病来说，它可能它是一个湿的状态还是虚的状态还是什么样的状态，这个有没有一个归类？
1: 糖尿病的这个病人呢，他脾的症状就像咱们刚才说的，那些症状它都可能会有，
0: 都可能会有，
1: 但是糖尿病一气

0: 脾气虚的症候多，也有这个出现脾气虚的。如果有脾气虚的症状，就刚才符合咱们刚才讲的那一种脾气虚的那些症候表现的话，我们就可以用一些健脾的药。这也是一个方面。
1: 前面您提到一种脾的功能就是运化功能啊，运化我们理解就是整个消化食物进去以后各种各样的消化。那生活当中会有一种人啊，可能就是容易肚胀，容易打嗝儿。那我们除了西医他可能有一些诊断的，有的时候诊断不出来，但是他就是这类的人，这是不是属于所谓的脾的运化功能弱了？
0: 有可能就是脾的运化功能弱了，
1: 运化功能弱了。
0: 这种病人呢，一个如果不是太重，要不想用食物去药物去治疗的话，可以刚才我说的那些健脾的东西，健脾的食物可以经常吃一些。还有呢，就是说不要吃过饱，
1: 不要吃太饱。
0: 你哪怕你可以多吃几次。吃些容易消化的，让这个脾胃的功能给他一个修复的空间，不要给他一下给他塞得很满，有时候我经常会举这个例子，你比如说，如果给你一些吃的东西，把你的嘴塞满了，你的嘴里满满，你还能咀嚼吗？你还能吞咽吗？没办法的，你要给他留出一点空间来，六七成饱，五六成都可以，让他有充分的一个消化的一个空间，这样另外呢，配合咱这一个揉腹啊，这个运动啊。比如说饭后稍微走一走，活动活动，
1: 活动活动，
0: 可能会好转。如果是再不好转的话，就到医院去，吃点健脾的药。
1: 咱们提到了健脾啊，再说说前边我们提到一个词，小的时候我吃那个山楂健脾丸，因为什么？小时候长得比较瘦弱，那家长呢就觉得说，哎呀，你不好好吃饭，我就给你吃点健脾的药吧。那很多的家长现在还有这个概念，就是觉得小孩子应该健健脾，有没有这个概念？我们讲讲孩子就是存在不存在健脾的问题。那对于瘦小的孩子，食欲不是很好的孩子，有什么办法？
0: 儿童首先呢，这个刚才咱们说的那些
1: 食物
0: 都可以用啊。这个小孩呢不是太胖，不用太介意，
1: 不用
0: 啊，他能够精神活动都很正常就行。如果有一些不爱吃饭了有一些这个咱们说的那些脾气虚的症状呢，可以用咱刚才介绍的那些食物去调理啊。再不行可以吃点健脾的药也没关系，吃点饱和颗粒啊那这一类的啊，帮助他消化也可以。另外就是小孩他容易偏食，别老就是说有的孩子可能吃到好吃的了，孩子一般都爱吃肉一下就把胃就塞满了不好吃呢他又不想吃了，要均衡饮食，这个很重要。
1: 好，非常非常谢谢盛洪博大夫啊。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对于先天之本我们好像老觉得有点无奈，但是对于后天之本我们是可以干预的啊。在中医里边我们经常会提到脾虚啊等等的一些词汇，实际上脾的功能失调呢它有多种症候，比如说气虚阳虚，还有呢湿邪或者是等等其他一些症候。那这些症候呢我们需要请专业的医生来辨证。对于补脾呢，它不同的症候呢应该是用不同的方法，但是就我们日常保健养生而言呢，有一些统一的健脾的方法呢大家可以参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盛洪博大夫也给我们介绍了一个是揉肚子啊，如果说我们没有长一些瘤子啊等等的一些问题，正常的情况下揉揉肚子啊，这肯定是对身体好的，这是第一条。那第二条呢，我们有一些食物，像特别是现在啊湿气比较大的时候呢，比如说薏米仁、冬瓜汤啊等等这类的食物啊，包括荷叶啊等等，现在都是比较应季的，它本身是除湿的，这类的食物在比较湿的气候条件下我们是可以考虑的。还有呢就是艾灸啊，这样也是一种养生的方法，也可以使用。好，非常非常的谢谢申大夫。明天还是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好，听众朋友再见。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为何草根思想在范仲淹的心中扎根颇深？他又有哪些利国利民之举呢？敬请关注《大宋名臣范仲淹》第九集《草根思想》。

范仲淹等人推行的庆历新政，虽然由于反对派的极大阻力以失败告终，但范仲淹为官期间所推行的众多惠民强军的举措，都彰显了他深重于心的草根思想，这与他的成长经历密不可分。范仲淹幼年丧父，年少时期求学艰难，只能节衣缩食，拮据度日。因为他看见了平民百姓的生活疾苦，所以更加能够共情民生的不易。因此，在身居高位之后，无论是面对孤苦无依的孤儿寡妇，还是出身平民的数万将士，范仲淹都能够做到不失本心，用自己的善举助其渡过难关。那么，范仲淹在童年时期都经历了哪些困难？我们从中又能看出他怎样的性格特点呢？华南师范大学马茂军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宋名臣范仲淹》第九集《草根思想》。

范仲淹呢，在这个生活上对自己和对自己的子弟要求是非常高的。史书上记载啊，公子纯仁娶妇将归，说他的公子范纯仁呢娶媳妇回来，他的这个媳妇呢是大户人家的小孩，这个或传妇以罗为为曼，公闻之不悦，曰：罗其妻为曼之物也，我家素清简，安得乱我家法，敢吃归我家，当活与听。这个是大家小姐，她在轿子外面，她还要套上帷幔，绫罗绸缎做的帷幔。于是呢，范仲淹就很火了，说很素雅的东西就行了，你还搞得那么豪华、那么富贵的，这个不是我们的家风。让他家不要陪嫁过来，陪嫁过来我就把他烧了。范仲淹对自己和对自己的子女要求是非常高的。范仲淹不仅仅是自己要求节俭，他看到的地方他都要求节俭。他在这个朝廷的时候，一听说宫中要修什么太乙宫啊，要从陕西用大木头来，他马上上书说，现在天下老百姓饭都没得吃，吃草，你还修建豪华的宫殿。那皇帝一听他拿这个吃草的事来说事儿，也不敢修宫殿了。然后当时呢，天下有很多小的县，尤其很多山区县，没有多少人啊，然后国家财政又紧张，然后范仲淹就说啊，我们要学习过去的经验，裁并这些小的县，这些小的县官比民多，这个国家财政和老百姓的负担太重了。后来庆历新政，裁并小的这个郡县也成为一个重要的措施。我们说范仲淹拿着那么高的工资，过着那么简朴的生活，那么高的工资都用来干嘛呢？他都用来做慈善事业啊，用来帮助别人，帮助宗亲，帮助老百姓，帮助那些孤儿寡母。富弼啊，在范文正公中言墨志铭当中说啊，公天性喜施予，人有疾必济之，不计家用有无。他家里有没有钱，他都要救济别人。继续做大官的时候，门中如贫贱时，啊，就是家里面和贫贱的时候一样，啊，家人不识富贵之乐，家人就不知道富贵的快乐是什么样的，啊，每服鞭，赐金粮后，哎，习以为将佐。范仲淹很多次到边疆，而且在边疆都有边疆补贴的，而且有赏赐，这些赏赐他一文不取，他都会分给这些将佐，所以非常的民心的军心，这样才能够打仗打赢。在行进鱼凤买田于苏州，好，义庄以据苏蜀。在杭州的时候呢，就把自己的钱全部用来买田，用来办这个义庄，范氏义庄。而练无新衣，有人聚资以奉葬。在他去世的时候呢，入殓的时候呢，没有新衣服穿。我估计他的遗嘱当中也说啊，我葬的时候不要举行奢华的葬礼，而且也不要给我做新衣服。范仲淹一辈子经常是别人没有钱来埋葬，他给别人出葬，到他自己出葬的时候也没有钱出葬，要靠别人集资给他出殡。主孤王所处，官为甲戊寒城以拒之，遗奏不甘思责，此意见其始足之与道，不为禄位出也。就是他自己的小孩呢，没有房子居住，在寒城呢借别人的房子居住。而且他在上奏给皇帝的仪表当中也说，不要给我的小孩什么恩惠，要让他们自己努力，自己去奋斗。所以呢，范仲淹他一辈子都将自己的这种草根的思想，这种草根的立场，这种简朴的生活贯彻到底。不仅贯彻到底，而且形成范氏家风啊，影响到他们范纯仁呢这些后代，都成为非常著名的这个大臣。
成为国之良臣，成为品德非常高尚的人。范仲淹这个义庄呢，它是中国这个历史上著名的救济慈善机构，它能够将自己族人当中没有饭吃的啊，给他饭吃，不能够读书的让他读书，不能够出嫁的让他出嫁，不能结婚的让

0: 他不仅仅是说给他吃饭就行了啊。我们前面说这个义庄，他还给他教育，通过教育让他们能够实现自己谋生，能够成长起来。
1: 范仲淹的草根思想不仅体现在关心民生上，更能够对弱者心存善念。对于专横的刘太后，范仲淹虽并不认同他之前的所作所为，但在其去世后仍能怀着慈悲之心劝谏宋仁宗，感念其养育之恩。而对于草根出身的有才之士，范仲淹更是独具慧眼，帮助挖掘他们的潜力，最终培养他们成为国之栋梁。那么范仲淹是怎样为年轻人指引方向的？他为实现富国强兵还做了哪些举措呢？
0: 范仲淹在这个草根思维当中有很重要一点，扶强扶弱，关心弱者。范仲淹是最瞧不起豪强，欺负弱者。所以我们说范仲淹他在改革当中，他去打击豪强，剥夺这些豪强的利益，也后来导致反对的力量太激烈，导致他最后这个失败。但是呢，范仲淹就是这样一个性格。我看范仲淹在做官的时候，他这种扶强扶弱的性格和表现特别明显。你比如说刘太后、刘娥太后啊，他在位的时候啊，范仲淹跟他对着干，他看不惯刘太后那个嚣张跋扈的样子，说第一个，皇帝不应该在朝廷中给太后跪拜；第二次又说，你这个太后应该还政于仁宗，这个都是要杀头的罪啊。但是后来刘太后去世以后，墙倒众人推，大家都说这个刘太后主政的时候干了很多不恰当的事儿，而且呢把仁宗的母亲打入冷宫。这个时候范仲淹站出来跟仁宗说，你一定要记住刘太后的养育之恩，那些很小的事情就不要再计较了。这个仁宗一听这个话，不用说这个话他听不进去，最反对刘太后的范仲淹居然这么说。所以仁宗呢一听啊，也流下了眼泪，是啊，太后虽然有种种不是，但是养育之恩我是不能忘的。然后他就下诏啊，不许再议论太后过去的事情。于是呢一场政治危机就度过了。还有那个郭皇后，郭皇后以前嚣张的时候，说实话范仲淹也不喜欢，但是后来当仁宗要废了郭皇后的时候，他就坚决维护郭皇后，说皇帝就像一个父亲一样啊，郭皇后就像母亲一样的，你父亲不能欺负母亲。范仲淹坚决站出来要为郭皇后伸冤。所以我们说范仲淹他就是这样扶强扶弱，他就是谁强他就跟谁干，谁弱啊，他就同情谁，可怜谁，自觉的出于本性的站到弱者的一边。这个是范仲淹非常可贵的一面。所以即使是庆历新政因为打击豪强，打击这些大官僚失败了，我想范仲淹在内心他也不会后悔的啊，因为他的立场决定了他。我们说范仲淹呢，他对这个弱者，他不仅仅是说为老百姓解决一个吃饭问题就到此为止了啊，他还给他尊严啊，他还这个帮助弱者伸张

0: 成为国家的栋梁。比如最著名的就是狄青。狄青呢，本来是一名罪犯，后来当兵，打仗特别勇敢，后来尹洙就把他推荐给范仲淹。范仲淹见到狄青的时候说：“将不知古今，匹夫之勇，不足上也。”就是说，你一个将领，如果说不知道古今的将领是怎么打仗的，那只是匹夫之勇也，不足上也。这个不值得从上。那么你应该干嘛呢？你应该读《春秋》和《汉书》。读《春秋》，你就知道尊王攘夷的大义，忠君爱国的大义啊，你就知道军事理论。狄青本来是一个武将，他把他往文的方面引导，狄青终于成为文武全才，后来做到枢密使，再后来又平定南方的龙之高叛乱啊，成为一代将才。所以这个范仲淹作为一个教育家，他觉得能够真正改变草根命运的就是读书。张载呢，年轻的时候找到范仲淹说：“哎，我要带你十几个人到西北去打仗。”范仲淹说：“你这个一个读书人啊，你这么年轻，你应该好好的读书，你这样才能够成为大的人才，啊，你现在这个成匹夫之勇有什么用呢？”后来张载呢，回去以后折节读书，后来成为一代哲学大家。还有崇世恒，他作为一个基层军官，他因为修成修得好，范仲淹就觉得哎呀，这是个人才，所以不断的提拔他，不断的教育他，最后形成巩固西北边防的崇家将，世代为将，帮助大宋守卫西北边疆。还有一个叫孙秀才的，就是孙富。孙富年轻时候就像乞丐一样，他每年都到范仲淹这讨1000文钱。后来范仲淹说：“你为什么来了一而再再而三的向我讨钱了？”他说：“哎呀，我家有老母要养，我如果不向你讨钱，我也活不了，我的母亲也活不了。”后来范仲淹说：“哎呀，你就在我们这个隋炀书院当个老师，当个助教，还可以拿工资啊，一边学习一边工作啊，一边读书，将来还可以成才啊。”后来这个孙富也就成才了啊，也成为著名的宋初三先生啊。我们经常说胡言、孙富、石诫，著名的宋初三先生啊，这个也是范仲淹培养草根的一个典型的案例。而且范仲淹在给朝廷的很多奏章当中都说，现在我们守城呢要用土兵，地方的士兵，就是那些西北的啊，很憨厚的小伙子，他们守城勇敢、诚实、扎实。他不像那些禁卫军啊，中央调来的一个个花拳绣腿的，一个个纨绔子弟，不能打仗。而且呢，提出不能够光用我们这些考上进士的人去做武将，要文武参用啊，那些出身底层的士兵的那些将领，他们打仗才真正的是勇敢，真正是军人。我们要提拔这样的人，甚至啊，范仲淹都提出可以用一些罪犯让他们去打仗，将功折罪。这个也是很好的利用人才嘛。所以范仲淹他这个真的是不拘一格降人才啊，觉得只有基层能够培养好了，那么全国大家才都好。
1: 范仲淹一生无论身处草根还是官居高位，都始终坚持本心，无论富贵贫穷，都将天下兴亡的责任放在心上。而范仲淹善心善念的来源，离不开在睢阳书院办学育人的七同文。他扶贫济困、散财助人的义举，给予了范仲淹极大的精神鼓舞，展现了榜样力量的强大。那么七同文做过哪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善事？对于范仲淹庆历新政的失败，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呢？
0: 范仲淹年轻的时候你是个草根，你有草根的思想啊，应该很正常。你后来做了高位了，做到参知政事了，你怎么还会有这些草根思想呢？啊，其实这个就牵涉到我们儒家的教育思想，牵涉到他在隋炀书院学到的六经的思想啊，六经的本旨，六经的主旨就是

无半亩，心系天下。我虽然很穷，但是我们要关心天下。后来的这个演绎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啊，这个就是六经的思想，就是我们读书人读书不是为了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而是为了天下的苍生，为了天下的老百姓，也就是儒家讲的民本的思想。这个是从大的方面，他读的书上的，从他自己的导师，我说范仲淹有一个精神导师，就是隋炀书院的创建者戚同文。这个戚同文对范仲淹的影响非常大。戚同文小时候呢，比范仲淹更惨，他是父母双亡，靠他的奶奶把他养大，等于说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后来呢，他长大以后就要回馈这些村民，回馈这些帮助他的人，回馈社会。在戚同文呢办学以后，他经常在冬天的时候看到人没有衣服穿，就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给别人穿，见到别人贫困马上就救济。啊，这个是后来范仲淹的慈善思想的来源。当时呢，很多人都说戚老师你傻呀，你别人有了钱都是嘛买房去存钱，你不聚钱财，不买房买地，你干什么？你图什么？这个戚同文说，人生在世图的就是一个义字，道义的义啊，我怎么能去图钱财呢？所以戚同文的思想啊，对范仲淹的影响非常大。我们后来看看这个范仲淹的这一辈子，他的行事基本上都是按照戚同文的思想，戚同文的言行举止来行事的。我们经常说教育啊，他很多时候是受到一个榜样的力量啊，戚同文这个榜样的力量对范仲淹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我们说由于戚同文的影响，范仲淹始终把自己看成是一个草根，他始终是不忘本，他想的只是说啊，让天下把那些有钱者有权者的利益啊分享一部分给老百姓啊，让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好一点。所以呢，虽然他这个理想失败了，但是这个理想是崇高的。所以我觉得范仲淹的庆历新政是虽败犹荣。好，今天这一节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2: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1: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2: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1: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首任部长史良，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五四运动时期，他是积极组织学生运动的学生会负责人。20世纪30年代，他是大上海有名的律师。抗日战争时期，他是著名的七君子之一。解放战争时期，他领导民盟的华东执行部，后来还参加了新政协。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任第一任司法部部长。史良一生为民主、自由、女权而战，是同中国共产党并肩作战的亲密战友。史良是怎么从一名进步学生成长成上海著名的律师的？他是如何利用律师身份积极营救中共地下党员还有进步人士？他又是怎样为团结抗战奔走呐喊？作为民盟的重要成员，他是怎样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女君子史良的传奇人生。

1900年3月27号，史良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史良上有三个姐姐，下有三个妹妹，还有一个弟弟。但是呢，史良的父亲并没有当时重男轻女的思想。虽然说家境困难，但是他仍然把大女儿送进了新式学堂，自己去教那些没能上学的孩子们学一些四书五经。史良的母亲出自于书香之家，在困苦生活里保有一份旧时大家女子的从容和大方。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成长，史良经常听父母讲一些民族英雄还有女中豪杰的故事，慢慢的他养成了腊梅一样的气度风华，敢想敢为，意志顽强。到了14岁时，史良在大姐支持下进入武进女子师范附小求学。他非常珍惜受教育的机会，当时读书认真，热心实事，敢于抗争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五四运动时，史良积极参与爱国宣传演讲，编发进步刊物，带着同学们上街去查抄日货，当众焚烧。他的胆略才华让他在诸多学子当中脱颖而出，成为常州学潮运动的风云人物。而这次组织参加全国性群众斗争的经历，让史良认识到群众的强大力量。1922年暑假，史良从武进女师毕业以后，在好友的资助下进入上海法政大学学习法律。因为他感觉到在旧中国妇女参政是遥远的事，但是学习法律可以为受欺压的老百姓们帮点忙。1925年在五卅运动中，史良积极参加示威游行，高呼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贼的口号，以至于最终被捕，一天以后才被释放。后来史良主编了一个名为《雪耻》的刊物，宣传民族独立，反对列强侵略。1926年，在法政大学读书期间，史良参加了这个学校学生反对校长只重金钱不管教学质量的斗争，结果四个同学被开除了。史良非常不平，于是走上讲台跟校长讲理，让校长理屈词穷。史良跟100名同学随之组成了一个护校团，那时正好王开江发起成立上海法科大学，由司法界的著名人士董康作为校长。于是史良跟100多名参加护校团的同学就都脱离了法政大学，去了上海法科大学。而后来史良成了董康的得意门生。1927年，史良从上海法科大学法律专门部毕业了。因为上海法科大学是一个私立大学，拿不到律师证书，所以他没有办法立刻从事律师工作。1931年6月，史良在上海正式开始了自己的律师生涯。他接的第一个案件是一桩民事案件，一家有着很多债权人的大公司破产了，所有的债权人都希望自己的债款能够得到赔偿，但是应该怎么来进行偿还呢？当时史良的当事人是一位地产商人。史良援引国民政府民法第512条，指出说，土地是工商业活动的基础，既然开业的时候是这样，那么破产赔偿也应该按照这个顺序。出乎意料的是，这一次史良胜诉，而且得到500大洋的报酬，也从此他担当起了养家糊口的责任。在上海做律师时，史良经常免费去代理穷人打官司，有时还倒贴杂费和当事人的住宿费。结果呢，前来求助的人是越来越多，他只能让家里的阿姨先拦一拦，看看哪些是真正蒙冤受屈的人，哪些是骗子。曾经有一个衣衫褴褛的漂亮少妇，每天到史良家的厨房门口来哭。后来家里的阿姨啊，看出这个女人确实有冤屈的样子，就告诉了史良。史良了解到这个女子被有妇之夫骗了，就免费替她起诉那个始乱终弃、连孩子抚养费也不给的无良男子，给这对贫弱的母子争取到一些生活费。因为史良是一个女性律师，像这个少妇一样上门求助的女性就很多，史良总是竭力争取胜诉，因此她也被赞誉为妇女代言人。在当时风云际会的大上海，史良并不止步于做一个不出卖灵魂的律师，他在自己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一面银盾，上面刻着
人权保障四个大字，时刻提醒自己不断追求民主进步。在这种精神鼓舞下，史良参加了宋庆龄、蔡元培等人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担任了中国共产党设立的中国革命互济会的律师。在当时，史良利用律师身份不遗余力地营救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给革命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33年7月，地下党员任白鸽在上海家中被捕，互济会的负责人告诉史良必须营救。史良深知国民党特务经常凌驾于司法程序之上，往往不经过法院开庭律师辩护就秘密地处理被捕人员，情况危急，他根据案情和经验，最终出奇制胜，将任白鸽保释出狱。在当时非常复杂的时局环境中，史良能够有策略有步骤地营救出很多中共地下党员，也充分展示了他能干、胆识过人、聪慧机灵、有责任感、有正义感的人格魅力。不仅如此，史良还曾经不顾个人安危，先后参与了贺龙妻子向元姑、熊锦丁、艾吾等多位政治犯的辩护和营救工作。1933年，发生了一件让史良永远难以忘记的事情，那就是营救中共党员邓中夏。在不清楚对方真实身份的情况下，史良感动于委托人对自己非常信任的态度，他决定接这个案子。经过史良的不懈努力，案子取得了初步胜利。但是令人痛心的是，后来出现了意外，失忆，也就是邓中夏被强迫移送到当时的南京枪决了。后来史良才知道，这个叫失忆的人其实就是中共党员邓中夏。最终虽然没能成功地营救邓中夏，但是这个经历让史良深刻地认识到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共党员的残酷迫害。靠统治者的法律来争取人民的政治权利，那是不可能的。也正是从此，史良开始为中共地下党员做辩护律师，在隐蔽战线上奉献自己的力量。我们刚才说过，史良是一个女性律师，所以办理了不少妇女案件，这其中比较多的是婚姐案件。在办理妇女案件过程中，她了解到当时中国妇女所承受的压迫，尤其是像1927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当中提出的，女子除了与男子同受政权、族权、神权三种权利的支配以外，还任受男子的支配、夫权这样沉重的残酷压迫。这些亲眼所见的一桩桩实例，正成为了他日后工作中的宝贵资料，也促使他进一步认识到，一个社会只有妇女解放，才能称得上是真正解放的道理。也正因为如此，史良更加积极勇敢地投身到爱国运动中，成长为关心政治和民族命运的知名女政治活动家。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完全激发了全中国各界人士无法抑制的愤怒情绪。在1932年的三八妇女节上，上海各界妇女举行了庆祝会，史良针砭时弊地指出，当今中国妇女的最大责任是救国，没有中华民族的解放，中国妇女的真正解放是不可能的。1935年8月1号，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号召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在八一宣言影响下，上海的爱国救亡运动有了蓬勃的发展。史良等人在1935年12月发起并成立了上海市第一个救国会组织——上海妇女界救国会，他被推选为理事之一，开始从参加一般的妇女运动转为全面参加救亡运动，开启了自己中年奋斗旅程。1936年1月28号，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正式成立了，提出团结御敌、停止内战、抗日救亡的政治主张，这都是对中共八一宣言的响应。上海救联的抗日救亡活动迅速发展，得到全国人民的广泛支持。1936年5月31号，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
宋庆龄和史良等40多人被选为大会的中央执行委员。从上海妇女界救国会，到上海联救会，再到全国联救会，从救亡运动初期到高潮阶段，这段充满艰辛探索和无限牺牲的救亡过程，充分展现出了史良等知识分子在国家存亡危机时刻的敢作敢为。后来史良投入大量的心血去主持上海救国会的工作，经常在自己家里召开理事会，他的家成了妇救会之家，而史良也成为公认的妇女抗日统战的中坚手。同时，史良积极投身于以沈钧儒为首的全国救国会的工作。1936年7月，国民党召开二中全会，救国会当时派了史良等人去南京请愿。7月15号，全国救联发表了团结御敌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公开信，公开表示希望国共两党消除成见，精诚合作。但是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进一步壮大发展，救国会被国民党指名为一个未经党政机关许可的由一群反动分子所组成的非法团体。1936年11月22号，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张乃器、邹韬奋、史良等7个人被捕，而这就是历史上的七君子事件。在被捕的7人当中，史良是唯一的女性。救国会7个领导人被捕，不仅引起了全国各界人士的强烈不满，宋庆龄为此发表了一个特别声明，指出这次逮捕是完全非法的。国际著名的哲学家杜威、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也发电报给国民党，表示严重不安。紧接着，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中共的倡议下，全国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再紧接着77事变爆发，日本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迫于全国人民的压力，七君子恢复了自由。当时他们回到上海，受到了人民大众的盛大欢迎。1937年，国民参政会成立，史良等人担任了第一届国民参政员。为此，他还暂停了自己的律师事务，利用国民参政员的身份，他做了很多有利于团结抗战的工作。比方说，在征宪政方面，他坚持要征男女之间的平等权利。他提出，不仅要在宪法总纲中明确规定男女平等的事实，而且要在国民大会这一章当中也写入妇女代表名额不少于15%。其实，史良本来想争取20%到30%的，这是前人没曾提出来过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社会，为妇女争权到如此的地步，真的是一种创举，这也充分体现了史良争取民主与自由的决心。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令举国震惊。史良等人宣布拒绝出席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的末次会议。1942年，第三届国民参政会召开，史良和陶行知等人被取消了参政员的资格，而他们也就这样结束了参政员的生活。1941年，又有6个单位组成了民主政团同盟，救国会在1942年加入，政团以主要力量从事民主宪政运动，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使得民主宪政运动变为群众性的运动。1944年9月，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民盟，史良被选为民盟重庆市委委员，负责组织部工作。1945年8月。日本投降，抗战胜利。民盟在同年10月份举行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协商国事，建立包括共产党和民盟在内的联合政府。在当时极端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在整个大后方的民主运动中，民盟的态度的确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从这时开始，民盟在政治斗争中的基本观点已经跟共产党有了一致性。周恩来在1949年出席民盟四中全会扩大会议时说，在整个中国革命中，民盟是发展的、前进的，是大有希望的、大有前途的。这也是对民盟历史贡献的充分肯定。1945年9月，在邓颖超的引荐下，史良见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

跟他们进行了亲切交谈。就政协会议召开过程中，中共同民盟达成了一项谅解，那就是双方在提出重大政治主张之前，必须事先经过双方协商，也开创了中共同民盟合作的先例。同时，在反对国民党内的反动派的尖锐政治斗争中，中共也跟民盟进行了密切的合作，这反映出双方在政治上的相互信任。1947年10月，民盟被国民党政府宣布为非法团体，被迫解散。这个重大挫折导致了民盟的根本转折，让民盟深刻地认识到中间道路行不通，必须跟共产党联合进行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才能取得真正的人民民主政权。民盟的三中全会成为民盟历史上的政治转折点，从此民盟走上了跟中国共产党全面合作的道路。后来民盟在上海建立了华东执行部，史良担任领导工作。1948年4月30号，中共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且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民盟跟各民主党派立刻通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表示响应。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民盟和各民主党派联名发表对时局的意见，郑重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国共产党共同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紧接着，民盟跟各民主党派积极参与到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史良到北京以后，立刻参与其中。当周恩来就新政协委员名单征求史良意见时，他说：“旧政协我没有参加，基本上没有妇女代表，我希望新政协能够注意到妇女代表名额。”这一点足以证明他对妇女权利的争取以及对新政协的美好希望。就这样，9月21号，新政协开幕了，史良以民盟代表的身份跟张澜、沈钧儒一起参加了会议。10月1号，新中国成立，史良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而此时他已作为一名中国人而骄傲自豪。新中国成立以后，史良担任司法部部长，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参与制定婚姻法，废除了包办强迫、男尊女卑这些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制，为广大妇女做了一件大实事儿。这部法律被毛泽东誉为有关一切男女的利害，其普遍性仅次于宪法。后来史良还担任过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务，为新中国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妇女事业都做出了杰出贡献。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感动的力量，有的时候来自瞬间壮举，有的时候也会来自于经年累月。一生因为一世来，有这样一个女人，她用自己一生中最好的年华，用36个春秋，做了一件自己最想做的事。
1: 三集广播连续剧《大山的承诺》第一集。
3: 姐，姐，你可来了！
4: 接到你电话，我就下来了。妈，妈怎么样？
3: 昨晚就进了 ICU 病房。爸这次要不行了。
4: 这些年我在山上，弟弟，爸妈这边全靠你和妹妹了。
3: 哎呀，说这些干什么呀？哎，怎么腿上都是泥呀？
4: 下雨，山路不好走，从宁阳村小学骑摩托车。到早下镇是摔了一跤
3: 啊！你从早下镇坐车到进贤也有100多里路，累坏了吧？
4: 这么多年在山上都是这么过来的，不累。
5: 病人家属注意了，现在可以进 ICU 病房探视，请各位保持安静。
3: 啊、姐，我们快进去吧。
4: 走，进去了。妈，我是月英啊。你醒醒！
6: 月英啊，
4: 妈！
6: 哎呦，妈怕等不到你，还好见着了。
4: 妈，我请了假，这几天我来照顾你。
6: 你心里还有妈呀？
4: 妈。你有病有痛，我不能照顾你，没有在你跟前尽孝，你骂我吧。
6: 你19岁那年不听劝，硬要上山当老师，我骂了你那么多年你都不听，还要在那儿过苦日子。
4: 妈，山里的学生和家长对我可好了，我不苦。
6: 你弟说你全身都是病，上次昏倒在教室里，一只眼睛都看不见了，腿也瘸了，还不哭？
4: 妈，我心甘情愿。
6: 哎呀，你呀，你呀，妈心里难受。
4: 妈，我真不哭，真不哭。

0: 带着对母亲的怀念，知月英回到了奉新县枣下镇泥阳村小学，思绪飘回了19岁那年的夏天。当时她不顾父母和男朋友蔡江宁的反对，独自挑着行李走了30多里山路到这所小学报到。
1: 冯校长，
2: 哎呀，志老师，我是这里的校长老冯。哎呦，欢迎你啊。
1: 冯校长，
2: 哎，
1: 怎么这一栋楼黑漆漆的，老师和学生都到哪里去了？
2: 月英啊，这泥阳村太偏僻，外地老师不肯来，学校里几个其他的老师呢都是当地人，学生放学后他们就都回家了。
1: 啊，晚上就我一个人住在这栋楼里啊？
2: 月英啊，
1: 嗯，
2: 我家离你这里呢也就300多米远，你要是有什么事情来喊我啊，来喊我就是了。学校没有食堂，你先安顿一下。今天晚上来我家吃饭吧。
1: 不麻烦你了，冯校长。
2: 啊，
1: 我带了锅碗瓢勺，米呀油的也都备上了，我还是自己开火吧。
2: 不行不行，那不行。泥阳村的家长听说来了个外地老师，比过年还高兴，他们带了菜在我家等你呢。走吧。
1: 啊，
3: 哎，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哎，这位是新来的支老师。
4: 支老师好，
5: 支老师好，支老师好，
6: 乡亲们好。哎，
2: 支老师啊，你跟大伙先聊一会儿，饭菜马上就好啊。
7: 支老师，
1: 哎，
7: 支老师，你长得好客气啊。
1: 谢谢。
7: 结婚了没？
1: 刚结婚。
7: 哦。那你家男人怎么没送你上山呢？
1: 他是个热心肠，帮朋友办事去了。
7: 啊，志老师，我人是老了，心可灵着呢，你家男人肯定不同意你到山上来，对不对？
1: 没有。
7: 啊，
8: 哎呀，这么好的老师，只怕板凳都没坐热又要走了。哎，
1: 老伯，他是他，我是我，你们怎么觉得我会走呢？
8: 志老师，我们这儿苦啊，这些年来的外地老师一个个都走了，你长得这么平展，到哪里找不到饭吃啊？哎，我们深山沟里怕是留不住你喽。
1: 爷爷奶奶，大伯大婶们，我知月英不是什么能人，但我说话算数，只要学生需要我，我绝不离开泥阳村。
7: 哎呦，知老师，有你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谢谢你了。
3: 哎，各位家长，各位家长啊，
2: 知老师刚来，有些情况还不了解，我们大家先吃饭吧。
7: 好好好，先吃饭，先吃饭，先吃饭。好好好，知老师，
1: 吃，
7: 来，
1: 好的，
7: 吃这个，
1: 尝尝这个。

0: 郑老师，郑老师，校长，平平奶奶，都怪我，都怪我，都怪我。郑老师这样啊，今天晚上你到平平奶奶家去睡，好吧？到我家去睡，到我家去睡啊！开始啊，我就跟冯校长说了，今天你先到我家歇着。可冯校长说。
1: 年轻人讲究，睡不惯我家的床，这都怪我。月英啊，今天晚上就先住平平奶奶家吧。哎，明天早上我亲自带人给你到房顶上去捡漏啊。走吧。第二天一早，通宵未眠的知月英原想离开学校。 可他起身刚来到学校就愣住了，只见学校门口热闹一片，乡亲们正早起翻盖屋瓦、刷白住房的墙面。
2: 哎，你们几个牙仔手脚麻利些啊！哎，就是报数的。
3: 对对对，哎，检查仔细一些。
0: 冯校长。
4: 哎哎，
0: 冯校长。
4: 哎，郑老师，
0: 你们这是，哎呀，你们这是太辛苦了。哎呦，
5: 徐老师。
0: 我们拎着桶水上屋顶试过了，不会漏水了。你放心住吧，谢谢你们。哎呦，
5: 谢什么呀？我们的孩子以后就靠你了。哎，
0: 对。哎，
5: 郑老师
0: 啊，昨晚吓坏了吧？你不会走吧？
4: 对啊，
0: 不会走吧？
5: 平平奶奶，
0: 谁说我要走了？哎呦！
4: 那就好，郑老师，你真不走了？
5: 真不走？
4: 哎呦，你看，郑老师啊，这些年呐，识字的问题一直让我头疼。我们宁阳村小学啊是一所完全小学，5个年级70多名学生，6位老师都是临时代课老师。我们这里呢，离镇上有几十里路，还不通车。 每年学生用的课本呐，都要肩挑手提的提进来，条件非常艰苦，老师的流动性很大。有的老师啊，头一天打招呼，第二天就走了，弄得孩子们课都没有人上。你刚才也看见了，家长们特别怕老师走。
5: 冯校长，
4: 哎，
5: 我会坚持下去的。
4: 好，好，好，好。
6: 这是你的班级课程分配表。哎，老师好。
7: 同学们好，请坐下。同学们，我叫知月英，是新来的老师，教3年级的语文，2年级的数学。报告，知老师，我叫肖平平。
6: 平平。
8: 我昨晚
6: 去你家住时，你睡着了。今天早上起来时，你还是睡着的。可我们已经认识了，对不对？
7: 对，同学们，我奶奶说，知老师讲了，他呀会一直给我们当老师。
8: 我亲耳听见肖奶奶说的，我作证。
6: 同学们，我很感谢大家对我的信赖，在这儿，我再一次向你们保证，我不会离开你们的。 好，现在我们开始上课，请翻到语文课本的第3页。今天我们要学的课文是《八角楼上》。在井冈山艰苦斗争的年代，
9: 毛主席住在毛坪村的八角楼。
6: 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八角楼上的灯都亮了。2年级的同学们，我们现在开始上数学课。同学们。

0: 石老师啊，
1: 哎，
0: 没有想到你还能文能武啊。
1: 哪里，
0: 不但语文课数学课教得好，唱歌体育都来的，同学们跟你在一起很开心的。
1: 冯校长，
0: 哎，
1: 你就别笑话我了。
0: 怎么会，
1: 体育我还行，唱歌那真是滥竽充数。
0: 哎呀，不会不会。
1: 说到唱歌，冯校长，
0: 哎，
1: 我有个想法
0: 啊，
1: 每天上课前升国旗，老师和同学们都参加，您看行吗？
0: 哎呀，这个主意好啊，从小教育大家爱国。只是我们没有自动的升旗杆，那个东西挺贵的吧。
1: 冯校长，
0: 嗯，
1: 我爸是做木匠的，做根旗杆是顺手的事，到时候我让小蔡连旗杆和旗子一起带上来。
0: 哎呀，那太好了。哎，冯老师
1: 啊，
0: 什么时候吃你和小蔡的喜糖啊？啊
1: 啊，快了。
0: 冯老师，你看啊，小蔡在山下林场工作，你在山上当老师，结婚后有了孩子，夫妻两地分居的难处，嗯，你可要有个思想准备啊。
1: 我是做好了准备的，小蔡嘛，我还得给他打点预防针。
0: 你看你到山上一个月了，小蔡来看过你，你呢还没有下过山，这个礼拜天你就回去吧。
2: 冯校长，
0: 哎，
2: 冯校长，
0: 啊，杨老师有什么事儿啊？
2: 哎，我婆婆摔断了腿，儿子发高烧。
0: 哎呦，
2: 我明天要送他们去乡医院，得请两个礼拜的假呀。
0: 两个礼拜？那我们课怎么排呢？这是。
1: 啊，冯校长。
0: 啊。
1: 那我来带杨老师的课吧。
3: 冯校长。你过来一下。
0: 啊，好，哎，我马上过去。月英啊，谢谢你啊，谢谢你解决了我的大难题啊。
2: 哎呀，周老师真是太谢谢你了，只是我那个班有两个孩子父母在外打工，家离得远，奶奶不在了，爷爷前两天生了病去县里看病，这个星期天他们无家可归，这可怎么办呢？
1: 哦，啊，没关系，我这周不回家了，让他们跟着我好了。
2: 啊，这怎么能行？你开学就没回去过，到时候你家小蔡该怪你了。
1: 我家小蔡脾气好，不会说什么的。嗯，杨老师，就是麻烦你去乡医院路过林场时跟小蔡说一声，让他星期天上山来。
2: 哎，好嘞，谢谢你啊，池老师。
4: 牛牛，小易，来，你们过来。
5: 杨老师好，
6: 杨老师好。
2: 牛牛，小玉，这个礼拜天你们就跟着芝老师。
5: 芝老师好。
1: 牛牛，小玉，明天晚上我们三个人挤一张床好不好啊？
5: 我是男的，你们俩是女的，我不跟你们睡。
2: 牛牛，你才六岁，没关系的。
5: 那好吧。
1: 小玉，你几岁呀？
6: 四岁。
1: 啊。杨老师，怎么小玉四岁就来读书了？
2: 啊，牛牛和小玉的爸爸在外面打工，妈妈丢下他们跑了。牛牛的爷爷身体不好，小玉放在家里没人管。上次牛牛的爸爸回来找到我，让牛牛带着小玉来上学，我和冯校长不答应也不行啊，就让他跟着牛牛来呗。
1: 哦，
2: 一年级的学生里这种事儿不少，江山花还背着弟弟来上学呢。
1: 山里孩子求学的条件真是艰苦。杨老师，
2: 哎，
1: 你放心去吧，牛牛小玉就交给我了。
2: 那拜托你了，芝老师，等我回来做手擀面给你吃。
1: 那我先谢谢您了。

0: 望着杨老师匆匆离去的背影，我好像看到了未来的自己。难道我的一生也要这样度过吗？那一刻我有些迷惑和迷惘，可当我转过头看见牛牛和小玉纯净的眼神时，心里忽然又坚定起来。为了这些孩子们，我绝不能当逃兵。
1: 太漂亮了，马上就到了。
2: 同学们，刚才给你们介绍的植物知识都记住了吗？
3: 季老师，真是太累了，我歇会儿。
2: 王强，坚持一下。
4: 好。

0: 只要咬牙再坚持一会儿，就能看到山顶最美的风景了。走吧，老师牵着你走。
1: 好。
2: 知老师，我其实不累，我就是想问一问，以后要是我好烦
0: 好烦，
2: 星期天能不能来找您讲话呀？
0: 怎么了，黄强？
2: 我爸爸妈妈在外面打工，3年没回家了，我一耳朵聋，讲不了话，奶奶天天唠叨，我在家里好烦啊。
0: 黄强，以后星期天我尽量不下山，你什么时候来，老师什么时候陪你说话。
2: 哎，

0: 到太阳。
1: 你可没我厉害，你看我把太阳当鸡蛋抓手里了呢。
2: 知老师，我爸爸就在那朵云下面打工，我想让我妈妈回来。
3: 牛牛，老师明天就给你妈妈写信，让她赶快回来看你，好吗？
4: 爸爸妈妈，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知老师说他会陪着我们长大。
0: 爸爸妈妈，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知老师说他会陪着我们长大。

0: 孩子们对父母的思念，对老师的依恋，深深地打动了志愿兵，同时也让他意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他爱上了泥阳村的青山绿水，爱上了泥阳村质朴热情的老乡，更爱上了这群纯真可爱的学生。这爱融进了他的血肉，让他的生命变得更为丰实。
1: 同学们，现在举行升旗仪式，请今天的升旗手王强出列，肖平平、牛牛领唱国歌。

0: 月英，
1: 月明，娟娟怎么了？
0: 发烧了。
1: 啊，我摸摸，哟，这么烫，得马上送医院呀。
0: 那你还愣什么？我们赶紧走啊。
1: 江宁，啊，杨老师离校了，原先他承担的一年级教学任务给了我，嗯，今天孩子们考试，我离不开，你带女儿去看病吧。
0: 哎呀，月英，你到宁阳村小学这三年，你下过几回山呢？每次下山还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挑书本上山。你领的工资，不是贴这个学生，就是帮那个学生。星期天明晓的我会过来，还留那些毛孩子住在家里，让我去老乡家搭铺。这我都忍了，可现在我们的女儿病成这样，你口里还是吊着那些学生，我倒想问一句，学生和女儿到底哪个是你亲生的？
1: 江宁，娟娟生病我比你还心疼，可眼下我是真离不开。
0: 哦，你这话的意思是离了你地球都不转了是不是？说到底你还是偏心学生。
1: 江宁，今天孩子们要考试，另外牛牛的妈妈回来了，我要上她家找牛牛妈妈谈谈。
0: 你呀，把学生当宝，把娟娟和我当草，我不怪你，以后孩子大了都肯定怪你。
1: 孩子能理解我的。哼，江宁，今天你就再辛苦一趟。
0: 好，女儿啊，谁叫你命不好，摊上这么一个妈。我们走。

0: 小心啊！
1: 操心你的学生去吧，反正女儿不是你生的。
0: 同学们，赶快进教室了，希望大家考出好成绩。
2: 一边是热爱学习需要老师的学生，一边是生病的至亲女儿。当他们都需要自己时，知月英带着一颗歉疚的心，把女儿托付给丈夫，留下来照看学生。她深知自己肩上扛着那份责任。
0: 小鱼，马上就到对岸了，你在这儿等着，老师去接牛牛。
3: 哎，
0: 牛牛，河水打着事儿冲你冲过去了，你要小心啊！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三集广播连续剧《大山的承诺》第二集。
1: 转眼过去了两年，这700多个日子就像无数次的锤击，将当初那个声色胆小的少女知月英变成了满怀责任富有经验的山村女教师和年轻的母亲。
2: 妈妈，你不要走，我害怕，我不要待在木桶里，我要去教室跟你一块当老师。
3: 乖，娟娟，等你长大了再和妈妈一起当老师好不好？
2: 不，妈，我现在就要去教室。
4: 陈老师，走，开会去。
5: 王老师，我这就来。
3: 娟娟乖，你不要乱动啊，妈妈开完会就来陪你玩好吗？
2: 妈妈，你快回来。
6: 陈老师，你家娟娟从走路起就待在木桶里，多可怜呀，你就让她到教室里去呗。
3: 孩子调皮得很，去教室要翻天，没法讲课了。
6: 哎，我们尼阳村小学的条件实在太差了，老是走马灯似的换。你呢，夫妻两地分居，一个人带着孩子坚持下来，你们家老蔡没意见？
3: 意见归意见，可我要是一走，谁来上课呢？我前年来的时候有6个老师，现在只剩下我们俩，陈老师、杜老师，再加上冯校长，总共才5个人。
6: 马上就只剩4个人喽。
3: 啊，谁又要走了？
6: 这么大的事儿你还不知道啊？冯校长的爱人得了癌症，老娘瘫痪了，孩子又要去当兵了，家里实在没人，领导照顾他，让他到县中心小学当副校长。今天县教育局来人宣布冯校长调走呢。
3: 冯校长家里这种情况，他应该回去。
6: 我也是这样讲，可冯校长啊，这人古怪，居然不想走，说舍不得这里的孩子，你说脑子是不是进了水？
3: 冯校长在这里当了20多年的校长，有感情，这突然让他走，换了我也舍不得。
6: 我可没有你们这么高的觉悟，要是换了我，半夜就跑了。
7: 徐老师、王老师，你们快一点！
6: 哎，来了
3: 来了！
7: 各位老师，各位老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县教育局的郑局长，

0: 是我的班主任，咱们娘我很高兴哎，自己的学生都当了局长了，难怪他能回去，原来有这层关系呢。
1: 哎，这位老师，你可说错了。5年前，县局要调冯校长到枣下镇小学去，他说山上的校舍漏了，非要修好校舍再走，后来他就待到了现在。
0: 这都是陈年旧事了啊，不提他，下面让郑局长给我们讲话啊。欢迎大家，别这么客气，我就是代表局领导来看看大家。娘村小学条件艰苦，大家克服各种困难，坚守岗位，认真扛起了教书育人的责任。你们是真了不起。 谢谢你们对教育事业的支持。谢谢你。考虑到冯祥琪校长家里的实际困难，组织上把他调到县中心小学当副校长。冯老师，
2: 哎，
0: 从校长到副校长，这有点委屈您了。
2: 啊，不会，革命战士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嘛。其实啊，如果不是家里的情况，我还。
0: 我还真不想走，这个地方没有人愿意来。冯老师，
2: 哎，
0: 您为这个学校的付出，我们都记着呢。现在您家里的这种情况，您不回去也不行啊。
2: 那我等新校长来了再走。
0: 这个您别担心，考虑到工作的延续性，经过摸底调查和推荐，组织上决定由支越英同志担任宜阳村小学的校长。
3: 哦，哎，这不行不行，郑副局长、冯校长，
0: 我哪能当校长啊？
4: 支越英同志，这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
2: 月英啊，你不要谦虚啊，老师中你最有责任心，把学校交给你，我们大家都放心啊。
0: 支越英同志，相信你一定能把宜阳村小学的教学工作搞上去。
5: 就这样，年轻的支越英成了宜阳村小学的校长。这突如其来的重任，让支越英感到激动的同时，也使他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同学们，你们还有一年就要升初中了，课特别紧，一定要抓紧时间学习。哎，王强，
6: 哎，
5: 肖萍萍怎么没来呀？
6: 报告支老师。
7: 萍萍妈妈昨天把城里剩的小弟弟送回来了，萍萍说她要带弟弟。
5: 这孩子怎么也得跟我说一声啊！好，现在开始讲课文。你别进来了，你别进来了！
7: 不嘛，我也要进去，我也要进去。报告支老师，我来了。
8: 报告支老师，我是小伟，我也来了。
5: 小伟，你是萍萍的弟弟？
7: 你今年几岁了？我今年3岁半，我不是他弟弟，我不喜欢他，我也不喜欢这里的家，我要回城里去。
5: 小伟，不许胡说！我是孙悟空，我不胡说，我要捣乱，我要捣乱，我要捣乱！看我
7: 不打了你的嘴！
5: 婷婷，
7: 你是妈妈，你是爷爷，我有妈妈，妈妈，啊哈，我有妈妈，我有妈妈，我有妈妈。
5: 小伟乖。
9: 不哭了啊，不哭了，萍萍，你怎么能打弟弟呢？支老师，我妈妈今天早上回城里了，奶奶又生病，没人管小伟，我不想落下课，所以只能把他带来。对不起。好，没关系，你赶快坐下吧。同学们，我们现在开始上课。这节课。 我们讲北宋文学家王安石的七言绝句：“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10: 支校长，你出来一下。
5: 黄老师，又怎么了？
10: 哎呀，是娟娟在哭，她从木桶里往外爬。

0: 摔得满嘴都是血，你快去看看吧。
1: 哎呀，黄老师，我这里还有两分钟才下课，你帮我先看着娟娟，我下课就过去。
0: 哎，
2: 志愿英，女儿都摔成这样了，你还要上课？你是嫌校长官不够大，要当教育局长啊你？
1: 江宁，你话不要讲得这么难听，就差两分钟了，我把课上完，这跟当不当校长没关系。再说，娟娟不是没怎么摔着吗？
2: 嘴上破了个口子，还没摔着啊？我看你是鬼迷心窍了你。
1: 江宁，山里的孩子上个学不容易，作为老师，我有我的责任呢。
2: 你，哎，我就搞不懂了，别人当老师能管家管孩子，哎，怎么你当了老师就不要孩子和家了？
1: 江宁，要不你调到山上的林场来？
2: 你想得美，这个问题没得谈。
3: 支校长，支校长在家吗？
1: 平平奶奶，这么晚了，你有什么事啊？
3: 支校长，平平和小伟在学校吗？
1: 一放学他们就走了。啊，怎么？他们还没有到家吗？
3: 没回家呀。你说这么晚了他们会去哪里呢？哎呦，真是急死人喽。
1: 平平奶奶，你不要着急，我叫上其他的老师一块去找。江宁，你看着娟娟，
2: 你带上手电，路上小心点啊。
1: 哎，
4: 娟娟，你妈她不容易，你爸我也不容易啊。
5: 你别走，
4: 乖，爸爸守着你啊，爸爸哪儿也不去。
6: 平平，小伟，
7: 平平，
6: 平平，
7: 小伟，
6: 小伟，
7: 你们
6: 在哪儿啊？
3: 支校长，这可怎么办呢？那山上会不会有豺狼？
1: 平平奶奶，你放心，平平很懂事，小伟也很机灵的，不会出事。黄老师，肖村长，我们分头寻找。
8: 好，哪个先找到，哪个就放手中的鞭炮。
1: 好嘞，我往右边这条路走，大家多加小心。
6: 平平，
7: 平平。
3: 平平，小伟，你们到底在哪里？你们千万不能出事，老师来找你们了。
5: 姐姐，我不想死。
9: 小伟，别怕，你是孙悟空，我是机器猫，我们不会死的。
5: 爸爸妈妈会不会来找我们？
9: 你这个憨包，爸爸妈妈在外面打工，他们怎么可能晓得我们到山上摘果子呢？
5: 姐姐，我怕。
9: 小伟，我们不怕，芝老师和奶奶肯定会找到我们的。
7: 婷婷，小伟，你们在哪里呀？
5: 芝老师，我们在这儿。
3: 婷婷，小伟，我找到你们了。
9: 老师，
6: 找到平平了，找到小伟了，哪都找到了。
1: 江宁，江宁，你醒醒！
4: 你又怎么了？
1: 哎呀，我这心里堵得慌。你说，要是平平和小伟真出了事，我这一辈子怎么安生啊？
4: 哎呀，脚长在孩子身上，你就是小伟妈妈也管不了。别把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
1: 孩子小。我既是老师，也是家长。今天的事，可是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教训。

0: 我说你大半夜的把我弄醒，就是为了检讨自己老师当得不够好？我看你有时间啊，不如向冯校长学习，赶快找关系调下山，一家人团团圆圆的过日子，那才是当务之急。
1: 我也想下山工作，可这里总得有人来接手啊。
0: 那地球没有秦始皇、唐太宗一样转，少你一个职业营算什么呀？
1: 江宁，
0: 嗯，
1: 不是我高估自己，现在宁阳村小学少了我们还真不行。再说，我答应过学生不离开这里的。
0: 哎呀，你要是皇帝的圣旨口，吐口吐沫，那就得成铁钉。可你在这山上，你算老几呀？
1: 我不算老几，我只是老师。哎，这深更半夜的，你去哪儿啊？
0: 去哪儿？下山去林场工作。哎，对了，我托人找了县里的领导，请求把你调到镇中心小学去工作，下个月就能回话。
1: 你别找人了，我不会走的。江宁走后，我心中久久不能平静。婚后这两年，我们聚少离多，每次总是他委曲求全地上山来看我。他的怨气我能理解。说心里话，我并非圣人，我也知道城里日子比山上好过。可宁阳村小学缺乏师资的现状，让我无法漠视自己肩上的责任。我必须实现自己的诺言，守住宁阳村小学这块阵地。
2: 喂，陈厂长。
3: 哦，支校长啊。
2: 啊，陈厂长，现在出去打工的人越来越多，宁阳村小学的学生啊，从70名增加到了120名，一年级学生中4岁5岁的很多，现在教室不够用，我们呢想翻修校舍，让孩子们记住。林场里能不能支持一点经费呀？
3: 啊，支校长，是这样啊，林场没有钱给你，但可以支持木材和竹子，只要你们再买一点砖，请个木匠、泥匠就可以开工了。
2: 哦，那人工费怎么办啊？
3: 人工费，哎，支校长，你可以去找乡里的杨书记啊。
2: 啊，对呀，我怎么把他给忘了呢？
4: 周老师，你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2: 哎，杨书记，
4: 嗯，
2: 您怎么知道的？
4: 嗯，宁阳村学校的情况，县教育局向我汇报过。听说你们那里现在低龄的学生特别多。
2: 嗯，
4: 你打算让那些学生住校？
2: 对呀，眼下出外打工的青年人特别多，孩子丢给家里的老人养，长到4岁5岁了，孩子好动，爷爷奶奶管不住，就全送到学校来了。
4: 嗯，
2: 那些学生住得远，这一路爬坡过坎的，遇上雨雪天很不安全，有条件住校的话当然是最好了。
4: 我们乡党委啊专门开会讨论过这个问题，准备拨50000块钱给你们修校舍，不够的地方你们自己再想办法筹一点。
2: 哎呀，太好了，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4: 乡党委解决不了大问题，但能做一点是一点。孩子们可是未来，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也不能苦孩子。
5: 我看王院长要到我们新的班上
6: 了。新的班上多结实啊。
7: 哎呀，是上下两层的架子床，好结实啊。
8: 我要睡上面。
9: 我要下面这一层。
10: 看，这是晚厨，
11: 这是晾毛巾和晒衣服的地方。
12: 哥哥，我们以后一周只要走一次就行了。
13: 哦，我马上写信告诉爸爸妈妈。
14: 爸妈，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和妹妹本学期开始住校，其他同学的弟弟妹妹也住在学校，学校的支校长对我们可关心了，我们都叫她支妈妈。
2: 同学们，来来来，
15: 老师，
16: 老师，
2: 我们现在开始做早操。
8: 好，
2: 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9: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12: 妈妈，快给我梳辫子。
2: 乖，娟娟，自己学会梳头，妈妈有事呢。
12: 芝妈妈，我的扣子掉了。
2: 哦，小伟，快把衣服脱下来，芝妈妈帮你缝啊。
12: 谢谢芝妈妈。
10: 坏小伟，我妈是我的妈妈，不许你叫她妈妈。
12: 芝妈妈是我们大家的妈妈，我偏要叫芝妈妈，芝妈妈。
2: 娟娟，娟娟，快起来啊！快起来，大家都看着你呢。
10: 妈妈，我是不是你亲生的？
2: 乖，你是妈妈的亲生女儿啊。
10: 那些同学也是你亲生的吗？
2: 娟娟，你这小脑袋里想的是什么呀？他们是妈妈最亲的学生，你是妈妈最亲的女儿。
10: 妈妈，那你以后对我好一点。
2: 对不起，娟娟，妈妈记住了啊。
10: 妈妈，
2: 好了好了，别哭了啊。
15: 哎呦，平平，听话，小伟，快走了，走了。
16: 不走。
15: 哎呀，快走了，走，快走。
16: 陈老师，你快救命啊！
12: 奶奶，我不走，我要跟芝妈妈在一起。
2: 平平奶奶，这是怎么了？
15: 芝校长，平平爸爸说要把小伟接到城里去，让平平到城里照顾弟弟呢。哎，
2: 平平奶奶，平平学习很好，肯定能考上镇里的中学，让他辍学太可惜了。哎呦，
15: 女孩子家能写会算就行了。
16: 芝老师，我不是城里的孩子，我要上学。
2: 平平奶奶，让你儿子儿媳把小伟接走，平平留下来读书。
15: 知晓着，我们家三代单传，儿子儿媳把小伟看得很重。上次我儿媳妇把小伟送回来，两公婆吵了一架。现在啊，他俩在城里搞废品收购，收入比以前好。可小伟要在城里上学，就没钱给平平读书喽。
16: 奶奶，我不去城里，我要读书嘛。
2: 平平奶奶，这样吧，平平的学费我先垫上。
15: 哎呦，那怎么行？哎呦，
2: 我是平平的老师，为他出点力也是应该的。平平这孩子是块读书的料，我们不能断了孩子的出路啊。
16: 我要读书，我要上大学。施老师，你相信我吗？
2: 平平，老师相信你。
0: 要说平平这孩子挺可怜的，你帮他垫学费我也不反对，可学校里困难的学生多，你哪儿垫得过来啊？
2: 哎呀，能帮一个是一个吧。
0: 那倒也是。哎，月英，
2: 嗯，
0: 县领导回话了，说能把你调到早下镇中心小学，机会难得，转天就把手续给办了。
2: 江宁，
0: 嗯，
2: 镇中心小学比这里条件好，我下山家人也能团聚，可我真的不能走，对不起了。
0: 哎，你也不用说对不起，我早料到你会怎么选。我再问你一句，真不去？
2: 不去。
0: 那这调令我就撕了。
2: 你撕吧。
0: 你就不看一眼？
2: 不看。
0: 好吧，月英，
2: 嗯，
0: 这是我的调令，我调上山了。
2: 啊，江宁，你调到山。

0: 上的林场当护林员？
1: 是啊，我也是山里出去的，知道山里人求学的艰难，更明白你的决心。我知道你不会下山，所以我就要求调上山了。
0: 江宁，你在山下的林场搞行政，到山上当护林员，那很辛苦的。为了我，你……
1: 你看你这人，我调到山上，一家人团圆了，你还哭了。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别哭了，再哭娟娟就要醒了。
0: 江宁，谢谢你。
1: 你呀，两口子还说什么谢不谢的？其实我和你一样，希望你阳村小学能越办越红火。
0: 好，我们一起努力。
2: 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大山的承诺》第二集。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2: 一支由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组成的铁路勘测队，从未。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一本怎样的漫画让读者痴迷二十载？
1: 后来又开微博，永远都有读者跑上来问雪夜怎么样。
0: 漫画家、企业家，他该何去何从？
1: 那位记者说，他说，请恕我失礼，严老师，我觉得你可能再也回不来。
0: 漫画剑客严开，本期口述人严开，生于1976年，漫画家、动画导演，代表作品《雪耶》《星海镖师》《龙族》等。严开实在是太忙了，几次约他采访，他都没有时间。他的漫画《神经榜》已经制作成了动画片。严开的计划是，公司蒸蒸日上，但严开内心却很纠结。
1: 我记得我刚刚开始出来搞公司，搞了一年多的时候，也是一次接受采访，然后采访的那个记者，他说跟我说，严老师，他说你现在做的这么成功哈、啊，他说你的团队也运作的这么好，他说以后你的发展方向会是什么样子呢？我说，如果说我的团队能够运作到一定程度，我可能会重新又真正的提笔开始自己创作。然后那位记者说，他说，请恕我失礼，严老师，我觉得你可能再也回不来了，因为你已经开始往企业家的道路上面进发。
0: 雪耶是严开的代表作，1994年，这部漫画在我国内地最早的新漫画杂志《画书大王》上连载。1996年，雪耶作为内地第一本新漫画单行本出版发行。雪耶在70后和80后的动漫迷中颇具影响，但是这部没有完结的漫画至今已有8年。未做更新，
1: 就是2007年还是2008年，忘记了，开的博客，然后后来又开微博，永远都有读者跑上来问雪耶怎么样了，因为对于他们来讲，雪耶是他们最初喜爱上的作品，对他们来讲就是青春。
0: 1976年，严开出生在江西南昌。作为一个70后，他小时候课外阅读最多的就是连环画，做一个连环画画家是他最初的梦想。
1: 我的状态是很小就喜欢画画，那么我母亲是教师，我3岁拿着母亲的粉笔在院子地板上面去涂画，那时候就说以后要当画家。后来小学的时候看连环画看得特别多，那么梦想就变更为长大后要当连环画家。
0: 连环画又叫小人书，它以连续的图画叙述故事，刻画人物，并辅以简单的文字。那时候很多孩子对于《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名著的最初认识都来自于连环画。上世纪50-60年代，由于通俗性强，国家把连环画作为教育民众的一种方式。到了上世纪70年代，连环画迎来了繁荣期，一批质量很高的连环画作品开始大量出现。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严开还在上初中，他整日痴迷于连环画中。但是突然有一天，他发现连环画不见了。
1: 我去新华书店，以前新华书店很，我记忆当中很清晰的是整个 一楼有非常非常大的一片专柜，全部都是专卖连环画的，那是我最喜欢的柜台。但是大概在我读到也是差不多四年级左右吧，也就是去新华书店发现那个专柜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能够买到的书也越来越少。我记得我是读到大约初二初三左右，我进新华书店以后突然发现我找不到我想看的书。

0: 渴望等电视剧的播映，经常造成万人空巷的场景。港台流行音乐进入内地，邓丽君的《甜蜜蜜》，陈百强的《偏偏喜欢你》等一系列歌曲也深受人们喜爱。那时候人们也很喜欢文学，知识青年们爱看的是小说、散文或者朦胧诗，这一切造成了连环画市场开始逐渐萎缩。没有了喜爱的连环画，颜开着实苦恼了一阵子。可是有一天，他突然发现了一种来自港台和国外的漫画，这种漫画形式他以前从来没有见过。
1: 一直到高中，有海外的盗版漫画流入进来，流入进国内，我突然之间惊觉这个就是我最想要的，因为我喜欢编故事，而这种新的故事漫画的形式，它是以故事为主导的，我又喜欢绘画，那么这个新的漫画的形式，它不光是体现绘画的价值，它还把影视的所有的这样的影视语言全部都融入到纸面上，是一个纸上的电影。
0: 这种被颜开称为纸上电影的漫画，在中国被称为

0: 能够用的所有的手段都能够在这上面用到。一句话去概括的话，一部新的漫画就是一部纸上的电影。很多很多习惯于看文字书或者看老连环画的人会就是会觉得说，哎，这个东西乱糟糟的，画面乱糟糟的，我看不懂。但是看着影视语言长大的孩子，当年的孩子啊，他们会很喜欢，因为确实他有冲击力。
1: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闫开随家人去了深圳。由于深圳和香港距离很近，在那里闫开看到了许多港台的漫画和动画片。
0: 我当时的状况哈，我在中国内地的时候有一个很明确的概念，就是我每天只能够在6:30到7:00之间能够看见动画片，这是我唯一看到动画的渠道。但是在深圳香港台，它居然可以无时无刻不在播放动画片。我可能下午3:00打开电视，哎，突然看见有动画在播放。我可能深夜11:00打开电视，居然有深夜档的动画，青年类的动画在播放。然后我那时候的状态就是完全扑到这个电视机跟前，然后不停地去吸收海外的一些动画，很优秀的经典的动画，不停地去吸收那些营养。
1: 上世纪70-80年代是香港漫画的繁荣期。香港漫画受中国文化传统中武侠观念影响，武侠玄幻题材居多，代表作有黄玉郎的《龙虎门》，马荣成的《风云》，中华英雄等。这些漫画使用电影镜头语言，绘画技法更是富于表现力，角色的情感更加丰富，剧情更加曲折。闫开被这种新漫画深深吸引。
0: 他有很多的夸张的手法和辅助的手法，角色的表情可以无限制的夸张。除了这个之外，所有的比如说辅助线、放射线和速度线，这些漫画的专有的形式

0: 闫开觉得能天天画这种新漫画便是一种莫大的享受。他从临摹学起，很快的他也能画出一些人物和故事。可是当闫开希望将这些作品分享给别人的时候，他却找不到更大的舞台。
1: 有一天在逛书店的时候，在报刊亭里面发现一本新漫画杂志，叫做《画书大王》，然后这本杂志是中国第一本新漫画杂志。我当时看到它的时候出到第七期，我一看，哎，有一本这个杂志上面登了很多的漫画作品，然后翻开时我突然发现有国内的漫画作者的作品，然后我知道我的机会来了。《
0: 画书大王》是我国内地第一本新型漫画杂志，创刊于1993年。创始人王庸生提出的办刊方针是学习诸家之长，走自己的路。这本杂志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中国自己的漫画家。画书大王除了刊登优秀的国外漫画作品，还要有不少于30%的中国原创作品。闫开发现画书大王正在面向全国征集画王形象，这让他跃跃欲试。
1: 回到家里铺开画纸，提起画笔，立刻开始设计这个画王形象，把这个形象当天晚上画完，和我自己的很多的平常画的习作全部都寄到北京画书大王编辑部。很幸运吧，大概一周之后，我在我家的信箱里边发现了来自北京的一束阳光。我打开北京的编辑部的来信，看见里面光芒万丈。主编跟我回信说，不好意思，有一个坏消息，我们的画王的形象设计已经过期了，就是已经截止了，你寄过来时间太晚，已经不能让你参与。又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看了你寄过来的其他的习作，觉得你画得非常不错，那么你有没有兴趣尝试做漫画的作品的创作？
0: 后来画书大王的总编辑王庸生又给闫开写了一封信，希望闫开能够到北京发展，加入画书大王。可那个时候闫开刚刚考上大学，去北京画漫画就意味着要辍学。
1: 我母亲说，你跑到那边去，你这样的一个状态，你大学不读了，然后去追寻一个完全不靠谱的，听都没有听过的一个行业，一个这样的事业，你确定你画画能够养活自己吗？很多的艺术家最开始都是很苦的。那么最终能够说服我的双亲，尤其是我母亲的，我记得很清楚，是我说的一句话。我说，一个人在往前走的过程中，总是要尝试去抓住机会的。有一些机会，如果说你不去尝试抓住，它就不会再来了。但是有一些机会，它永远在那里。中国的新漫画现在是零。
0: 1994年3月，闫开从深圳来到了北京。
1: 我记得很清楚的就是，我到北京的第一个月上火，嘴巴起泡，整整一圈一圈红色的胡子，后来很可怕。但是当时心情的感觉，觉得北京的天无比的蔚蓝，阳光无比的灿烂，虽然是冬天啊，心情感觉非常好，因为是奔向自己的梦想。
0: 闫开来到画书大王杂志社后，他发现陈军、王培坤、谭小春等一批老连环画家也在这里画漫画。他们的作品《蟠桃会》、《姜子牙》、《天剑》等，成了画书大王最早的漫画作品。而在这些老前辈的队伍中，闫开找到了两位年轻人。

0: 当时全中国选了三个人，我是一个，然后另外两个就是一个是《小山日记》的作者陈翔，一个是画书大王的那个画王形象的中标者郑徐生，全中国选了我们这三位。
1: 画书大王培养的这三位年轻人，人送外号画王三剑客，他们日后都成长为中国漫画界的中流砥柱。在画书大王里，他们也都画出了自己的代表作，陈翔的《小山日记》，郑徐生的《我们的鸦片战争》，以及颜开的《雪耶》。
0: 雪耶的灵感非常的简单，因为我在深圳之前的那大半年过得非常的孤独，突然之间离开了我家乡江西的所有的熟悉的环境，非常的想念我的家乡的很多朋友，然后经常的书信往来，他们经常会寄，我每天去开信箱都能够收到老家的朋友寄过来的信，有同桌的死党的，有初恋的小女孩的，各式各样的书信。然后我突然在想，我说这个信，我如果打开这封信的话，里面能蹦出一个我想见到的女孩有多棒呢？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这个法则永远都是有效果的。然后后来就因为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灵感开始创作《雪夜》这部作品。
1: 雪耶讲述的是未来世界的少女雪耶，为了保护家园，以信件包裹的方式穿梭时空，回到了1994年。中学生邹元和他的同学们，为了拯救家园，保护雪耶，开始与

0: 独树一帜的作品，肯定能够得到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的喜爱。可是雪耶连载了一周，他竟然没有收到一封读者来信。
1: 结果后来去编辑部交稿，进编辑部的时候，我们编辑部的一个编辑说，哎，严开，有你的那个读者来信。然后我说，哎，我很高兴有读者来信。他说在那边桌上，然后我看见那边桌上放着一封信，然后跑过去很开心，哎呀，有读者给我写信了。打开，刚把那封信撕开，然后他说那封是那个读者亲自送过来，送到编辑部的，然后跟我们聊了很久，在编辑部写下了这封信，然后留在这里的。他说我这里还有一些。我说还有啊。一转头，他从书柜上面抱了一个麻袋下来，然后打开，哗，全部摊在桌上。我第一次收读者来信，600多封，然后疯狂了。
0: 身兼数职，他该如何取舍？
1: 做动画公司的艺术总监啊、导演啊等等这些职务的同时，然后在业余做漫画创作。
0: 强强联手，为何意见重重？
1: 各自有各自的执念，然后经常会因为一些情节吵得一塌糊涂。
0: 漫画剑客严开，放弃大学的学业，远离家人和朋友。回想当初刚来北京画漫画的时候，严开感触最深的就是孤独，而读者的来信让他倍感欣慰。这些读者成了严开创作的动力。
1: 我第一次因为画漫画而从第一天的12点钟一直画到第二天的12点钟，整整12个小时完全没有休息，也没有吃东西，然后就是为了赶那个登上杂志的那个时间点。然后刚去北京上火不适应，那天还有点发低烧，然后呢画得非常非常痛苦，第一次觉得画漫画原来是这么痛苦的事情。然后我一边在那画啊，不行了啊，不行了啊，觉得自己要扛不住了，一边画一边想，行，我就画完这天，我就画完今天，我以后再也不打通宵了，以后再也不打通宵赶稿了。这个事呢完全变成了一句笑谈，因为在之后的20年内，我不停地在因为画漫画在打通宵。
0: 后来雪耶又在三优新漫画、科普画王、科幻世界画刊等杂志连载。1996年，雪耶作为中国内地第一本漫画单行本出版发行，平均每本发行量超过了9万册。而像雪耶一样优秀的国产漫画作品也在这一时期开始涌现。严开一直感慨，如今回头再看，上世纪90年代中期是一段中国新漫画蓬勃发展的时期，是一段让他们激情燃烧的岁月。但是接下来的路走起来却不像严开他们想象的那样轻松，
1: 慢慢的趋于平缓。当年的读者从非常的期待看到国内原创漫画的这样的一个热切的心情支持他们去阅读国内漫画，但是渐渐的他们发现确实国内的原创漫画不如海外的经典漫画那么好看，自然而然的普通的读者他慢慢都去选择看更棒的作品。雪耶最后一本出版是在2000年第8册，那时候出道，他其实到最后2册出版已经很慢了，一年才出版了一本。
0: 在国产漫画低潮时期，严开也从事了其他一些行业，甚至进入了一些公司的高级管理层，但是他始终坚信漫画创作才是他一生的事业，他一直在等待机会。

0: 其实中国一直在大力扶植本土的动漫产业。1995年，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联合实施了5155工程。这个工程包括建立5个动画出版基地，出版15套大型系列儿童动漫图书，创立5个儿童漫画刊物。2004年，国家首次提出，动漫是极具发展前景的朝阳产业，并更加严厉地打击盗版，保护动漫人的权益。随着国家的大力扶持，一批优秀的国产动漫作品也相继问世。2005年，严开嗅到了国产动漫市场回暖的气息，他决定重新拿起画笔，与当年《画王三剑客》中的另两位陈翔、郑旭升再度合作。
1: 你想，三个人当年在上世纪90年代都算是老作者、成名成家的人物了，然后经常会因为一些情节吵得一塌糊涂。
0: 2006年，由严开、郑旭升、陈翔三人合作的《神经榜》开始在《知音漫客》杂志连载，很快便收到了不俗的反响。2007年，《神经榜》开始出版单行本，总销售量超过了500万册。严开不仅是漫画家，还是企业家。除了公司的日常管理，他还得出席各类活动，拿画笔的时间越来越少。他希望自己能给雪耶勾画一个圆满的结局，因为这不仅仅是他自己的梦想，更是那些雪耶的铁杆粉丝们的梦想。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昼伏夜出，画出大千世界。
1: 一旦有什么东西刺激他，他的思维马上就会走神。
0: 计算机专业毕业，他为何走上漫画之路？
1: 这些敢于去做梦的人呢，他会缺少支持，缺少帮助，那么就会这个实现梦想的过程呢，就会比较艰难。
0: 本期口述，我为漫画狂，姚飞浪。本期口述人姚飞拉，生于1974年，漫画家，代表作品有《奇迹》《猪头漫画教室》《梦里人》等，国内第一位正式签约的职业漫画家。
2: 像这个房间呢，就是我们的现在的第二代，漫画加这个小新的工作室，那它也是我们目前这个在网络上正在热载的这个狐妖小红娘的作者。这个座位呢，就是这个我们著名漫画家夏达老师的这个工作台了。桌上就是成哥行月的这个原稿，画的是非常精美的啊。
0: 漫画家的生活状态是个什么样子？
2: 花仔，
0: 尽管采访约在上午9点，但是姚飞拉显然并不习惯在这个时间开始工作。
1: 出来，过来。我们一般都是中午起床，中午起床，然后就漫画家的节奏一般都是中午起床，然后下午比较开始这个出了点杂事儿。一般真正要创作的话，一般都是晚上开始创作，就是白天的时候。其实不太会创作，这是一部分了。我可能漫画家的他的思维本身就比较容易跳跃，他一旦有什么东西刺激他，他的思维马上就会走神，很难集中去创作，晚上就比较容易集中精力。
0: 从1994年发表第一篇作品至今，他一直活跃在原创漫画的第一线。虽然在这个小圈子里无人不知。然而我们把目光稍微投远一点，就会发现国内的美术界似乎对姚飞拉和他所坚持的新漫画没有太多的兴趣。如果是不关心漫画的普通人，不仅对姚飞拉，甚至对他从事的新漫画事业都会感到非常陌生。
1: 我想应该说艺术或者说创作本身，它是有点看不见摸不着的啊，或者是看得见摸不着，它究竟它是看起来好像就是有些不太这个靠谱，那么家长就会很担心，因为文创行业本身就是一个需要梦想是这个的一个行业，如果这个社会普遍的对梦想怀有一种怀疑是吗，还有一种不信任，那么可以说你这个社会呢就会缺少梦想，而这个有这些敢于去做梦的人呢，他会缺少支持，缺少帮助，那么就会这个实现梦想的过程呢就会比较艰难。
0: 面对种种质疑和误解，姚飞拉交出了一份优秀的答卷。2007年，在杭州市政府的帮助下，姚飞拉创办的夏天岛工作室入驻杭州滨江国家动画产业基地， 成为杭州的一张城市名片。尽管很多家长现在反对自己的孩子从事动漫行业，但是姚菲拉却对自己的漫画师职业充满了自豪。
1: 我认为是这个社会普遍的，他对这个原创、对创作的一种不了解、不理解，然后呢不关心的这么一个状态。也就是为什么家长、父母他不愿意孩子去做创作，因为大家整个社会从普遍的心理来说，对创作这个事情就是一个比较不认同的一个状态。那假设你对一个事情本身就没有一种认同感，你怎么可能发自肺腑的去支持他？现在我遇到的情况都是孩子真的是哭着喊着要去做创作，家长实在没办法，我是因为我爱这个孩子，那行，那你干任何不靠谱的事情我也无条件的支持你，但是绝对不会说父母一听说你要去做创作，哎呀太好了，我童年我当时就想做啊，我没有做到，我孩子能做到，我为你骄傲，这样的事情是非常少的。
0: 对于漫画，中国人其实并不陌生，漫画是绘画艺术的一个品种，它常用夸张、比喻、象征、拟人、寓意等手法，直接或隐晦含蓄地表达作者对纷纭世事的理解及态度，是含有讽刺或幽默的一种浪漫主义绘画。虽然漫画一词是舶来词，但是这种绘画形式中国古代就出现过，深藏故宫博物院的一团和气图正是一幅典型的漫画。作品构思绝妙，人物诙谐。中国漫画的第一次繁荣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当时漫画是中国报纸业非常钟爱的一种绘画形式，涌现出了丰子恺、叶简余、张乐平、华君武等一大批著名的漫画家。这个时期的漫画内容多以针砭时弊和抗战救国为主，由于漫画具有讽刺与幽默的艺术特点和教育审美等社会功能，因此受到了社会各个阶层读者的热烈欢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报纸上的漫画大多为两种风格。1954年，北京日报推出了由李斌生创作的讽刺漫画，大受欢迎，一时间光明日报、北京日报、东北日报都纷纷推出了讽刺漫画专栏，漫画家也成为当时最受尊重的行业之一。然而这样的光景并没有持续多久，一部动画片为他埋下

0: 梦想的种子。
1: 当时印象最深就提比亚通路，那这个给当时的这种刺激是非常大的，那这个一下子就变成那种粉丝。
0: 从爱好到职业，他又经历了怎样的挫折？
1: 实际上就是没有稿费了，就是让你刊登就已经是很给你面子了。
0: 本期口述，我为漫画狂，姚菲拉。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连环画这种新形式的漫画在青少年中流行开来。连环画又称连环图画、小人书、公仔书等，主要形式是以连续的图画叙述故事、刻画人物。连环画题材广泛，内容多样。在当时人们的娱乐生活相对简单的背景下，连环画迅速成为老少皆宜的一种通俗读物。进入九十年代之后，随着电视的普及，小人书的辉煌迅速衰落，孩子们的注意力很快就被更加生动的动画片吸引了。生于1974年的姚菲拉，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从画书迷变成了电视迷。
1: 当时像这个《大闹天宫》啊，《雪孩子》啊，这个《小蝌蚪找妈妈》啊，我记得当时每到星期天上午就会播这个动画片，好像这个晚上也会播动画片，反正星期天一大早就跑到电视机前坐下来看这个动画片。
0: 对于出生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人来说，对漫画的认识与他们的父辈有着明显的差异。习惯了视听语言的这一代人，更加认可运用镜头来表达一个完整故事的漫画表现形式。当时流行的《机器猫》《七龙珠》等国外漫画片，更是让这种叙事方式的漫画风格深入人心。漫画片看得多了，喜欢画画的姚菲拉禁不住有了创作的冲动。
1: 其实我认为所有做创作的人呢，都肯定是有一个梦想的，就是他需要把自己这个心中的这种一种感动、一种感觉、一种想象、一个世界他表达出来。那么可以说我在这点上应该跟很多创作人是一样的。大学大概是二年级的时候开始发表作品，漫画作品，当时是在报纸上，当时是在长江日报，也是湖北非常大的一家报纸，后来是在画书大王上发表作品，到大学毕业的时候呢，在北京卡通上。那么有这个机会去成为漫画家，去发表作品，所以当时呢就经过这个一些跟父母啊、跟亲戚啊一些斗争，但是呢从我内心深处呢觉得，既然有机会去尝试做一个自己梦想中的职业，那么一定要试一试。所以毕业的时候呢就到北京去画漫画。
0: 对于当时的主流美术界而言，这种形式的漫画不仅没有得到认可，甚至一度引起过巨大的争议。放弃了大学专业的姚菲拉刚开始从事漫画创作就遇到了麻烦，
1: 非常的难。当时我印象中很深刻的一点，当时就是漫画家作品发表了，漫画人作品发表了，能拿到稿费都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这种拿不到稿费还不是说人家骗你，就是说实际上就是没有稿费了，就是让你刊登就已经是很给你面子了，就是已经是很对得起你了。我记得当时有漫画家去要稿费，人家非常不高兴，就是说你怎么这么不识相啊，是吧？你怎么这个小孩怎么这么不懂事啊，是吧？我都给你刊登作品了，是吧？对你已经那么栽培那么好了，可是有没有想过，漫画家如果发表作品就是没有稿费拿的话，那他怎么生存？他怎么去画出更好的漫画？你这个行业怎么奉承下去？
0: 稿费要不回来还是小事，这批怀揣漫画梦的年轻人很快就发现了一个更加严峻的事实， 那就是他们所创作的作品面临着无处发表的尴尬境界。画书大王创刊于1993年，是我国内地第一本专门刊登新型漫画的杂志。这本杂志培养出了人称画王三剑客的陈翔、郑旭生和严开三位优秀的青年漫画家，推出了《小山日记》、《我们的鸦片战争》以及《雪耶》等大量优秀的原创漫画作品。然而1994年，这本在国内影响巨大的杂志却突然停刊。与此同时，国内许多其他的新漫画杂志也销声匿迹。面对这样的巨变，很多年轻漫画家不得不转行谋生，但是姚菲拉却仍然选择了坚守。
1: 中国漫画呢，它的现在的缺点呢，就是说它还没办法把自己做得特别的商业，但是呢，中国漫画呢，我认为它就是接地气的，它就是这个跟大家有共鸣的，而且呢，我认为让大家呢觉得它是有新的想象空间的。那么相对来说，日本漫画呢，它现在太成熟了，成熟到一定程度呢，大家都大概能知道它是什么样子的。那相对来说呢，中国漫画更新一点，日本漫画呢显得呢也更旧了一点。
0: 正是看到了中国本土漫画独特的优势，姚菲拉没有放弃梦想。功夫不负有心人，1995年，姚菲拉的第一部长篇漫画作品《梦里人》开始在北京卡通上连载。这部作品以清新优美的画面和散文式的叙事风格，描绘了高中女生李梦玲和她的伙伴孙宇宙、郭有勇、文墨以及一位美国少女牛仔在对梦想的追寻中不断成长的故事，诙谐幽默地展示了青少年丰富独特的内心世界。连姚菲拉自己都没有想到，这部作品一连载就是6年，创出内地连载时间最长纪录。后来《梦里人》被中央电视台改编成系列动画片，成为中国首部由漫画改编成的动画片。凭借这部作品，姚菲拉也成为国内漫画界的领

0: 召集画界精英，他打造中国漫画第一工作室。
1: 当时我第一个愿望就是说，给想画漫画的人呢一个可以画漫画的地方。
0: 走出国门，为中国漫画证明。
1: 后来卖到法国，卖到马来西亚，而且都很喜欢，都强烈要求继续创作。
0: 本期口述：我为漫画狂，姚飞拉。进入21世纪以后，动漫产业在全球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在中国，人们对漫画的看法也在悄然改变。2004年，国家首次提出动漫是极具发展前景的朝阳产业，大力扶持动漫产业的发展。这时，姚飞拉已经不满足于单打独斗。2004年，他和几个好朋友一起成立了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漫画团队——夏天岛工作室。
1: 当时就是觉得中国那么大，但是呢，缺少漫画作者、漫画家的一个生存的土壤和空间。他们最终呢，很多的年轻的这些漫画人呢，在北京晃个一年、晃个两年，最后呢，就应该说拎个箱子就走了。就是这个社会为什么就没有给漫画家的一个生存空间？那当时我有一点点的这个有一定的积蓄，是吧？也有一定的知名度，也有一些这个对行业一定的了解。当时我第一个愿望就是说，给想画漫画的人呢一个可以画漫画的地方，也不用担心呢没地方住，不用担心呢没地方画画，不用担心饿肚子。然后同时他有好作品的话，那么可以有地方刊登，拿到稿费。所以当时简单的说呢，就是给漫画家一个生存的空间。
0: 在签下了夏达、江小晨、朱乐陶等国内著名漫画家之后，姚飞拉开始把目光投向了海外。夏天岛工作室先后与美国迪斯尼、法国达高集团、日本集英社等国外著名公司展开了合作。中国的本土漫画也借此走出国门，开始为世界所认识。
1: 第一个肯定是会很感兴趣的，这个比如说像这个子不语，我们当时推荐到日本去的时候，压根就没想到这部作品能够在日本这个登陆日本，而且后来是这么强势的登陆日本。没想到介绍那么多作品，他的作品是轻易的就进去了。那当时想子不语，日本人懂不懂子不语是什么意思呢？但是人家就首先就看中了，就是这个一个很中国的名字，对吧？论语的一句话。之后像我的这个鬼吹灯，后来夏达的长歌行，第一部出去的是我的80摄氏度，当时也是一部中国的都市题材的，现代中国的都市题材的，而且很多是以北京作为背景来描写的一个都市爱情故事。后来卖到法国，卖到马来西亚，而且都很喜欢，都强烈要求继续创作。所以呢，还是说这个基本上我们的这种中国的东西，外国人他是很感兴趣，原汁原味他会感兴�趣。
0: 从2004年到现在，中国的漫画界却没有几部能拿得出手的经典作品，这成为姚飞拉不得不反思的一个问题。
1: 这个叫做或者速读时代的一个必然的产物，就是现在包括我们自己去看一些现在的作品的时候，也会叹息，就是说你其实你已经无论创作者还是阅读者吧，大家很难去沉下心来去想一些就是说更有内涵更深刻的东西了。但也许它是一个这个历史阶段必经的一个过程，就是大家都在很快速的往前冲，这个时候呢大家都希望更成功，希望呢需要更加努力，需要更快的去做所有的事情。但是文化这个东西是快不了的，我想文化这个精神层面的东西说到底都可以用爱来概括，爱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去快餐去快速的 那么一旦快乐这个东西，它肯定它就变味了嘛，它肯定它就没有办法去推敲了。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现在这个时代的一个没有办法逾越的一个节奏。那么创作者他要高速的去创作作品，现在网络，尤其是开始网络连载了，网络小说啊，网络漫画，你要创作者每天去更新，他还能够去这个灵魂深处的去创作，那他也活不下去。我想也得去反省，同时呢也要宽容吧。可能过了这个阶段，我想该沉淀的还是会沉淀，不会永远这样下去。
0: 随着科技的发展，传统的漫画产业已经和影视产业融为一体。火影忍者、钢铁侠、蜘蛛侠、变形金刚等漫画先后被拍成了影视作品，取得了巨大的影响和收益。与此同时，网络视频的崛起为漫画产业的发展开辟了新的战场。2012年，一部由中国原创漫画改编的动画片《十万个冷笑话》，点击量达到了惊人的6亿次。对于姚菲拉和那些中国漫画的从业者们来说，能否把握住这次机会，再创辉煌呢？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2: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3: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这网速
4: 够
5: 了。快，彩票倒计时了，
6: 好的。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网可千万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0: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11: 好网络，
12: 好服务，
13: 就选中国移动。

0: 全国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2: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中共中央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1: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超7万亿元。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
1: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河北，发现多项重大事故隐患。
2: 外交部发言人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
1: 美军称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打击。巴基斯坦外交部称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 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

0: 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

0: 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 8.2 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万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3: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

0: 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1: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0: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个百分点。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韩萌报道。
3: 今年前六个月，煤电发电量占比降至49.7%，这是半年口径首次低于50%。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1000瓦时，相当于全社会每用4度电就有1度来自风光。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义腾介绍，
4: 这是长期以来推进非化石能源发电替代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
3: 装机规模方面，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突破40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12.74亿千瓦，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的73.9%，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投资端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电网投资增长13.5%，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1.8%，新型储能投资增长74.3%，氢能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超过160%。截至六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提升至98.61%，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
5: 民政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我国民生兜底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截至六月底，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840.8元、629.1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年14290元、10869元。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李婉丽介绍，加强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全面推行急难事项小额快救，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将继续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7: 在困难群众保障方面，深入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法，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研究制定健全社会救助闭环管理机制，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相关政策措施。
6: 截至六月底，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已分别惠及1202.7万困难残疾人和1687.1万重度残疾人。全国机构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105.2元、1634.3元、1622.1元。李婉丽表示，
7: 指导各地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拨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继续实施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培育壮大养老服务市场经营主体。
2: 近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河北明察暗访，发现当地消防、工贸、邮政、快递等重点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多项重大事故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二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
9: 就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是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儿，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8: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10: 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8: 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凌晨五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
11: 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8: 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第 4.7 条，急停开关缺失或失效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5: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近期中美中欧经贸热点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2: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美方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美方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就中欧经贸关系，何亚东表示，当前双方已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他透露，近期双方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磋商。
13: 一个月以来，中欧双方的工作团队已分别开展了20多次的磋商，四个工作组就彼此的经贸诉求开展了深入专业的沟通交流。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的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经核算，2025年我国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6.2%，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
5: 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点，河北、甘肃、内蒙古等地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2: 今天上午，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4次逾期。中方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
15: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遗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 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益化武销毁。日益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益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益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说，美军已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30号说，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6: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应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美军中央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军称，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当地时间30号，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另据美国方面29号消息，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他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5: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说，29号晚至30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2: 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30号下午通报，熊本县7.1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当地仍有近万人因地震避难。
5: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主流观点预期，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王远，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8: 3、2、1，点火！
19: 怒放邪功，天域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一战。
1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4: 与时代，
5: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4: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漫步文学长廊，
1: 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8: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十九世纪的神秘世界。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22: 在监狱里，巡视员见到了可怜的汤泰斯，对他深表同情。他转过身对典狱长说：
23: 说真的，这个可怜虫还真让我有点难过。哎，上去的时候你把他入狱的卷宗拿给我看看。
24: 遵命。不过我认为您会看到对他不利的可怕的记录。
22: 这时候汤泰斯对巡视员说道：
24: 先生，我知道您本人不能决定让我从这里出去，但是您可以向当局转达我的请求，您可以促成一次调查，总之您可以让我接受审判，一次审判，这是我的全部请求，这样可以让我知道我犯了什么罪，我被判了什么刑，因为您瞧，不审不判是最厉害的一种酷刑。
23: 啊，对对对，这样你对我再说得明白一些。
24: 先生，我从您的声音里听出您被感动了。先生，告诉我，有希望吧？
23: 啊，我现在不能对您说这句话，我只能答应查阅您的档案。
24: 哦，这么说，先生，我自由了，我得救了。
23: 谁下的逮捕令？
24: 德威尔夫先生，请您去见他，和他商量一下。
23: 德威尔夫先生不在马赛已经有一年了，他在图卢兹。
24: 哦，我这就不奇怪了，我的唯一的保护人离开了。
23: 德威尔夫先生对您有什么仇恨的动机吗？
24: 哦，绝没有，先生，他甚至对我非常友好。
23: 那么我可以相信他已经写下或是他将给我的有关您的记录是事实了？
24: 啊，完全可以相信，先生。
23: 那好，您等着吧。
22: 汤泰斯跪倒在地，双手举向上天，轻声祈祷着。他把这个查看监狱的人托付给天主，把他比喻为拯救地狱灵魂的人。地牢的门又重新关上了，不过巡视员带来的希望也被关进了汤泰斯的地牢里了。
24: 啊，巡视员先生，您想立即看入狱档案，还是先到神父的地牢里去呢？
23: 啊，典狱长，一次把地牢看完吧，倘若我再往上走到亮处，我也许就再没有勇气把我那可悲的差事看到底了。
24: 这个犯人呢，可不像刚才那个，
23: 他那个疯劲儿可不像他邻居的李治那样令人动情啊。哎，他是怎么疯的呀？哎呦，离奇古怪的疯子，自以为拥有无穷的财富。他被捕的第一年，他声称假如政府愿意还他自由，他就让人奉献给政府100万，第二年增加到200万，第三年300万，每年如此递增。他已经坐了5年牢了，说不定他会请求和您私下交谈，并且给您500万呢。哦，这真是有趣啊。这位百万富翁他叫什么名字？啊，法利亚神父。哦，第27号地牢。哦，对，就在这里。打开门，安托万。
0: 掌持狱卒打开了门，巡视员好奇的目光探进了疯神父的地牢。
23: 在这世界上，既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状况和另一种状况的比较，如此而已。只有体验过极度不幸的人，才能品尝到极度的幸福。只有下过死的决心的人，才能懂得活着有多快乐。我的朋友，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这5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
3: 听众朋友，请收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0: 在房间的正中，一个几乎赤身裸体的人躺在用墙上剥落的一块白石灰在地上画出的一个圈子里，他的衣服已经丝丝缕缕破烂不堪了。他在这个画好的圈子内画了一些非常清晰的几何线条，正聚精会神地在解决问题。他的神情与阿基米德被马尔塞鲁斯的一个士兵杀死前的神情没什么两样，因为当地牢的门打开的时候发出的声音传过来，他也没有挪动一下身子。只有当火把以不寻常的光芒突然照亮他工作的那块湿漉漉的地面时，他似乎才受到惊动。这时他回过头来，惊异地看着许多人鱼贯走下他的地牢。他立即迅速地抬起头来，拿起扔在他那张破床床脚下的被单，手忙脚乱地披在身上，以免使自己在陌生人的眼中过于出丑。巡视员千篇一律地问道：
23: 您有什么要求啊？
0: 神父带着惊奇的神色答道：
23: 您问我吗，先生？我没有要求。您没有弄明白，我是政府特派员，我的任务是巡视监狱，听听犯人的意见。那这么说来，先生，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希望我们能谈得来。
0: 这时典狱长低声地说道：
23: 你瞧，不是像我跟您说的那样开始了吧？先生，我是法利亚神父，出生在罗马，我当罗斯皮里奥西红衣大主教书记长达20年之久。在1811年初我被逮捕了，可是我不知道其中的原因。自那个时候起，我就要求意大利和法国当局释放我。
0: 典狱长问道：
23: 为什么向法国当局提出呢？因为我在皮翁比诺被捕，我想皮翁比诺如同米兰和佛罗伦萨，已经成为法国某个省的省会了。
0: 巡视员和典狱长相视而笑。巡视员说道：
23: 见鬼，亲爱的，您来自意大利的消息已经是老黄历了。

0: 我想，他如果继续远征，就会实现马基亚夫里和波尔吉亚的理想，这就是把意大利变成一个唯一的王国。先生，天主幸而给这个看来您竭诚支持的伟大计划带来了某些变化，这是把意大利变成一个强大、独立、幸福国家的唯一办法。有可能，但我此行的目的不是与您讨论教皇的权力政治，而是像我刚才做的那样询问您，您对您的食宿条件是否有什么意见呢？伙食与其他监狱的相仿，换句话说，非常糟糕。至于住宿条件，您看见了，这里很潮湿，不卫生，但作为一间地牢来说，还算过得去。现在我想说的不是这些，而是意义极为重大、涉及最高利益的一桩秘密，我要向政府透露。
1: 这时候，典狱长低声地对巡视员说道：“
0: 您看看，来了吧？”
1: 神父继续对巡视员说：“
0: 这就是为什么我见到您会如此高兴的缘故。虽说你在我做一项极为重要的计算时打扰了我，如果这项计算做成了，也许能修正牛顿定律。你能不吝与我单独会谈一次吗？”
1: 典狱长一听，便对巡视员说道：“
0: 您看，我的预言如何？”
1: 巡视员微笑地答道：“
0: 您对您的人非常了解。”
1: 随后，巡视员回过头，再次面对法利亚神父：“
0: 先生，您向我提出的要求是不可能满足的。不过，先生，如果关系到使政府获得一笔巨大款项，比如说500万如何？”“
2: 哦，真的？”
0: 典狱长，您的预言准确到数字了。”
1: 这时候，神父看见巡视员动了动身子，准备退出，他接着说道：“
0: 哦，天哪！哎呀，不一定，我们非得单独谈不可。典狱长先生也可以参加我们的谈话吗？”“啊？”
1: 典狱长说：“
3: 亲爱的先生，不巧的是，我们已经事前知道您会说什么了，而且已经熟记在心。关于您的宝库，是吗？”
1: 法利亚神父凝视着这个嘲弄者，一个公正的旁观者一定可以从他的目光里看到理性和真理之光在闪现。他说道：“
0: 也许吧，不谈这个，你想要我说什么呢？”
1: 典狱长接着说道：“
3: 巡视员先生，我可以把这个故事讲述的与神父一样完整，因为4-5年来我的耳朵里已经听腻了。”“
0: 典狱长先生，这就证明了，你就如圣经上所说的那类人，他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2: 亲爱的先生，政府很富有，感谢上帝，也无需您的钱，把您的钱留着吧，以便您出狱的那天用啊。”
1: 听到巡视员的一番话，神父把眼睛睁得滚圆，他紧握着巡视员的手：“
0: 可是，如果我出不了狱，如果当局不顾公道把我关在这个地牢里，如果我生前没有把这个秘密托付给任何人的话，这笔财富不是付之东流了吗？政府还有我，如果能利用上，那岂不是更好吗？我出600万，先生。600万。是的，我将放弃600万。如果你们放了我，我想用剩余的就够了啊。”“
2: 哎，说真的，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人疯了，听他说话的口气那么自信，当真会相信他说的是实话呢。”

0: 点一炸。
1: 我没有疯，我没有疯，先生，我说的全是事实。
2: 法利亚神父凭着犯人特有的敏锐的听觉，他没有漏掉巡视员的每一句话，他继续说道：
1: 我说的这个宝藏确实存在，我建议和你们签一份合同，按照合同你们带我去我亲自指定的地点，你们当着我的面挖掘，假如我扯谎，假如一无所获，假如正如你们所说的我是一个疯子，那好，你们再把我带回到这个地牢里来，我将在里面度过残生，至死不再向您及其他人提出任何要求。
2: 典狱长笑了，他问道：
1: 宝藏很远吗？
2: 法利亚神父立即答道：
1: 离这里将近100里。
3: 想得倒美啊，倘若所有的犯人都想把各自的看守带上走100里地玩一玩，倘若看守愿意做这么一次散步，这倒会时来运转的，因为犯人瞅着机会便能逃之夭夭，而在这次长途跋涉中，这样的机会自然会有的。
4: 典狱长，这个办法并不新奇，这位先生甚至是得不到发明权啊。
2: 紧接着巡视员又转身面向神父，他问道：
4: 我已经问过您了，您的伙食如何呀？
1: 先生，如果我对您说的是实话，如果我给您指出的地点真埋藏着宝藏，请您向上帝发誓还我自由。
4: 您的伙食如何？
1: 先生，您这样做是不会冒风险的，您瞧，我不想寻觅机会逃跑，哪怕你们去那儿的时候我还留在牢里也行啊。
4: 哎呀，请您回答我的问题。
1: 谁也不愿意听我的请求。那么你们就和其他那些精神失常的人一样该受到诅咒，他们也不愿意相信我，你们不想要我的金矿，我自己留着，你们拒绝给我自由，上帝会还给我。行了，我没什么要说的了。
2: 说完，神父扔下了被单，捡起了一块石灰，重新在圈子正中坐下，继续画着他的线条，做着他的算术题。巡视员退出的时候问道：
4: 他在干什么呢？
1: 他在计算他的宝藏价值。
2: 法利亚神父向他投去极为鄙夷的一瞥，以回报他的冷嘲热讽。巡视员和典狱长出去了，狱卒随之关上了门。巡视员走上梯级的时候说道：
4: 他过去说不定真的有点财产呢。
1: 是啊，他做梦都想有，可第二天醒来就变疯了。
4: 其实他如果真富有，也就不会进监狱了。
2: 法利亚神父的一次遭遇就这样结束了，他仍然当他的囚犯。不过在这次视察之后，这个让人逗乐子的疯子就更加著名。卡利古拉和尼禄是伟大的探宝者，喜欢异想天开，如果他们俩听到这个可怜的人的一番话，就会给予他所祈求的空气，他故意高价的空间，以及他愿意以如此昂贵代价赎回的自由。当今的君王局限于现实的天地之间，再也没有勇气想什么干什么了。 他们惧怕下达命令的时候被人偷听到，惧怕所做的事情有人窥视，不再感到自己是天神的化身了。他们是带着王冠的凡人而已。以前他们自以为是朱比特的儿子，至少是对自己这样说的，因此多少还留有他们天赋的遗风。因为在云天之外的一切，外人难以企及。然而如今的君王很容易企及，所以说专制政府总是很不愿意把囚禁和酷刑的真相大白于天下的，也很少有例子证实一个被严加审讯的牺牲者能够肢体不全，伤痕累累地重见天日。同样，疯病由于他是精神备受折磨之后在污浊的地牢里与之俱生的一种溃疡，患这种病的人总是被十分小心地藏在他的病原地，或者说万一他被放出来了，他就会被深藏在某家阴森森的医院里。医生们对疲惫的狱卒送去的这些体脑残缺的患者，既看不出他们人的模样，也看不出他们有什么思想。法利亚神父是在监狱里发的疯，鉴于他的疯状被判无期徒刑。再说汤泰斯，巡视员并没有食言，他上去回到典狱长那里，让人把入狱档案取过来。关于这个犯人记录是这样的：埃德蒙·汤泰斯，一个狂热的波拿巴分子，曾积极参加厄尔巴岛的复辟，需绝密关押并且严加监视。在这个档案中，这条记录是用另一种笔迹和墨水写成的，这就说明是在汤泰斯被监禁之后添加上去的。控词异常肯定，无懈可击。巡视员便在下面写上了几个字：无需复议。可以说这次巡视倒是汤泰斯大为振奋，自他入狱之后，他早已忘了计数时日，时而巡视员又给了他一个新的日期，这个日期汤泰斯是就此不会忘记了。巡视员走了之后，汤泰斯用天花板上剥落的一块石灰写下1816年7月30日。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1: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这网速都
3: 快快快，台票倒计时了，
4: 我感恩结束了，
5: 有王回来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王可千万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1: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4: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

0: 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
1: 录音特写一家小店百首歌，情感相亲九年情。
0: 今年以来，我区区直单位不断深化模范机关建设工作，成效显著。
1: 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筹备工作紧张有序进行。
0: 2026年，西藏自治区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竞赛在拉萨举行。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西藏台消息，3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王军政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集中体现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为扎实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区各级党组织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坚定落实好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加强统筹谋划，精心组织实施，持续深化学习研讨，实事求是，科学精准查摆问题，在一体推进学查改上持续发力，扎实做好深学、侦查、实改各项工作，组织推动认真扎实有力，学习研讨认真扎实有力，查摆问题认真扎实有力，建章立制认真扎实有力，学用结合认真扎实有力，学习教育进展顺利，富有成效。王军政指出，根据党中央安排，学习教育将于7月底基本结束，越到后面越要把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要求，系统把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指示要求，切实增强贯彻落实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坚持问题导向，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加强学习贯穿始终，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感悟蕴含其中的真理力量、实践力量、人格力量，持续深化真查实改，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克服懈怠情绪，过关思想，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推进查摆问题、整改整治，严格消耗管理和质量验收，确保整改成果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下大力气抓好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坚持上下联动、条块结合、齐抓共款，举一反三推动其他问题一体解决。各级督导组要坚持严督实导，认真开展回头看，及时查漏补缺、跟踪问效，切实提高整改整治的针对性、时效性，持续推动建章立制，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把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以制度的形式固化下来，建立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王军正强调，要压实领导责任，各级党委党组紧盯学习教育各项重点任务，认真开展梳理盘点，加大推进力度，狠抓工作落实，坚持学用结合，把抓好学习教育同推动中心工作有机结合起来，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积极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扎实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加强宣传引导，大力宣传学习教育的进展成效和经验做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模范榜样和先进典型，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情感相亲九年情，带您走进武曼妮，听一段汉藏相融、双向奔赴的高原温情故事。
1: 澳洲乐颂的村办的乐颂的看过下，
2: 来到武曼妮的小店，他正称好牛肉，准备出门送货。剩下的白朗白云舒展，清风掠过，独属于高原小城的美丽风光尽收眼底。
1: 你都这样的不啦？哦呀，可以可以，要不都您真是那这样别介。
2: 一路上开朗热情的武曼妮用一口流利的藏语和街坊邻居打着招呼。别看他现在的藏语说得流利，初到高原时语言不通还是给他带来了不少困难，也更坚定了他学习藏语的决心。武曼妮，
1: 然后他说下点我头几点的，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好你好嘛，我好价格也给这些醋
3: 婆给。他说要两斤肉，我就跟他说你好你好，我跟他说汉语，他跟我说藏语，开个玩笑就是牛头不对马嘴，我就跟他伸两个手指，我就跟他说爷爷是这样吗？这样吗？他就说是是，很难沟通。我就感觉到我必须要学藏语，不然不行。最开始学的是数字，三个月里每天都是使劲说，三个月后会说个十百千万，也就是会了。
2: 从一开始为了生计学习一门语言，到后来慢慢融入，慢慢理解，慢慢喜欢，武曼妮将自己的热爱和与生俱来的语言天赋都践行在每一天的生活。正如歌中所唱，在白朗生活九载，武曼妮早已把这片土地当作第二故乡，而朝夕相处的街坊邻居也都成了她亲近的家人。
1: 经常有一些会买肉的，他们都会过来说：“哦喽，哦喽，你不是西北的，哦喽，下次种点啥？”你就会感觉到心里面很温暖。
2: 武曼妮爽朗热忱，牛肉店的生意做得不错。闲暇之余，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学唱藏族歌曲。他的音乐播放器里收藏了180首藏歌。
1: 姐，点这藏族族歌曲。
2: 说着说着，武曼妮唱起新近学会的歌曲《手势》。婉转流畅的旋律缓缓流淌，清澈歌声诉说着这位四川女孩对西藏的温柔情愫。
0: 西藏台消息，30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在西藏的生动实践系列主题第5场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区直单位深化模范机关建设相关情况。据介绍，今年以来，我区深入实施政治铸魂、强基为民、提质增效、纪律护航、担当尽责5大工程，深化政治、服务、效能、清廉、责任5个模范机关建设，切实提升党建工作质量。区直机关工委副书记王叶晨：
4: 建设模范机关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点题的重大政治任务和重要实践课题，是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地基层的系统性工程。区直机关工委以建设5个模范机关为牵引，以实施5大工程为抓手，系统推进模范机关建设工作，为书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实践新篇章贡献机关党建力量。
0: 区直机关工委组织宣传部副部长何超：
5: 截止目前，累计评定250个区直机关4小党支部，命名2批199名区直机关4号党员，彰显了模范机关建设的成效。
0: 下一步，我区将进一步深化模范机关建设，持续提升党建工作质量。区直机关工委组织宣传部部长袁飞：
6: 模范政治机关、服务机关、效能机关、清廉机关、责任机关5位一体，有机统一，既各有侧重，又环环相扣，不能割裂推进。
0: 区直机关工委副书记王叶晨：
4: 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统一，持续补短板、强弱项、创亮点，推动模范机关建设取得新成效，不断提升区直机关党建工作质量，为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西藏台消息，29号上午，自治区政府

0: 万千瓦，建成各类学校464所，公立医疗机构1318个，公路总里程超3.59万公里，县区主电网实现全覆盖，13055处农村安全饮水工程，让群众饮水不再困难，更加安全。近万个通信基站畅联万界，农牧业强，农牧区美，农牧民富的美丽愿景成为现实。
1: 西藏和平解放以来，那区社会大局持续稳定，经济发展提及不稳，生态底色愈发厚重，民生福祉全域普惠。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成为广泛共识。同心共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那区的壮志豪情空前高涨。那区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副书记、主任旦达：
2: 我们累计创成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10个，打造互建式社区14个，互建式市场3个，民族团结驿站18个，建成西藏熟座民族团结进步碑廊，建成170余个民族团结进步主题馆、广场、教育基地等，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效。
1: 那区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副局长次仁德吉：
3: 我们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做强产业赋能增收，稳定就业，保障增收，长活资产，激活增收，惠民政策，筑牢增收，全力以赴促进农牧民增收致富。
1: 那区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副局长扎西永清：
4: 近年来，那区市推动旅游强势战略，坚持以文塑旅，以旅站稳，统筹抓好文旅融合体制、传统文化保护利用和文旅品牌塑造等工作，文旅发展质效显著，亮点纷呈。
1: 那区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副局长扎西边巴：
5: 严守底线，强保护，持续夯实生态安全屏障根基，建立17处自然保护地，建成2个国际重要湿地，那区市和嘉里县、聂庄县创成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实现生态保护成效全民共享。
1: 西藏台消息，30号，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拉萨闭幕，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主持会议。肖有才、桑鼎多吉帕姆、德庆曲珍、江白、张洪波、唐明英、李文革、孙宪忠出席，罗梅、夏克行列席。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拉萨南北山绿化条例、自治区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批准了昌都市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和2025年自治区本级决算，表决通过人事任免事项。会议强调，要聚焦各项年度目标任务，狠抓工作落实，聚焦巩固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常态常效，聚焦充分发挥代表作用，做好服务保障。会议期间，肖有才主持召开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71次主任会议，江白主持召开联组会议，肖有才还与列席和旁听代表座谈，李文革主持。闭幕会后，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举办了西藏人大讲堂，张洪波主持。
6: 西藏台消息，30号上午，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会长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乘机抵达拉萨，开启在藏履职办公、社会调研和佛事活动。在拉萨贡嘎机场，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才让泰、区政协副主席萨隆平拉向班禅敬献哈达，欢迎班禅抵达拉萨。班禅抵达驻地雪林多吉坡章时，区党委常务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区政协党组书记刘江、区党委常委、拉萨市委书记达瓦四人、区政协副主席朱康土登克珠、白马旺堆向班禅敬献哈达，欢迎班禅的到来。各寺院代表、群众代表、亲属代表、坡章管理处工作人员、僧人仪仗队身着节日盛装，列队热烈欢迎班禅。在拉萨期间，班禅将在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日常履职办公，开展社会调研，举行博士活动。
1: 2026中国西藏第7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将于8月1号至6号开赛。目前赛事各项筹备保障工作已全面进入收尾冲刺阶段。请听报道。
6: 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是我区目前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国际性自行车赛事。本届赛事共设置5个赛段，吸引18支车队参赛。

0: 其中包含十支境外车队。这两天，参赛车队已陆续抵达拉萨报到入住，组委会细致周到的接待服务，完备贴心的保障措施，得到参赛骑手的一致认可。参赛骑手何西。
1: 在3500米进行比赛，这对选手也非常大的一个考验。我看到组委会都有配备氧气瓶，感觉都非常的棒。希望能够用我们最好的状态来迎接接下来5天的赛事。
0: 在布达拉宫广场，本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的开幕式舞台已初具雏形。舞台搭建负责人柳云。
2: 将以高原地貌、骑行竞技、人文融为一体，诠释骑行最美公路、环保喜马拉雅的赛事内核。我们还制作了相关的视频动画，模拟车队骑行穿越西藏的景象，为观众带来身临其境的视觉体验。
0: 作为本届赛事的首站，林芝市精心设置2条特色赛道，体验感、观赏性实现全新突破。林芝市教育局体育产业管理中心主任吴富斌。
3: 第一条赛段从工部公园出发，沿着宁阳河

0: 隐患排查、交通标识更新等工作，各项筹备工作有序推进。
1: 今年山南市新增扎囊线赛段，赛事覆盖范围进一步拓展。目前山南市多部门联动统筹交通疏导、高原医疗应急、赛事补给、志愿服务等各项保障，不断细化方案，组织应急推演。山南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道路安全治理大队副大队长米马次仁，
2: 重点针对今年新增的国道349赛段，对全线弯道、坡道、临水临崖路段开展专项隐患排查治理，精准布控警力，最大限度降低交通管控对群众出行的影响。
1: 山南市教体局局长次仁罗布，
3: 前期我们多次组织人员实地踏勘全线赛道，目前赛道整治配套保障工作已经全部落实到位，全力保障赛事安全有序，精彩开赛。
1: 在日喀则市桑珠孜区四号公园，来自桑珠孜区、拉孜县等地的演职人员正在为本次比赛闭幕式颁奖仪式文艺演出进行紧张的排练。闭幕式文艺演出导演次仁旺堆，
4: 我们精选国家级的非拉孜军械、森巴卓舞、感谢等六个非遗节目，我们一定会最好的舞台风貌展现我们日喀则的特色文化，助力赛事圆满成功。
1: 目前我区四地联动聚力，全域整装待发，从全新升级的精品赛道、精细完善的安保医疗保障，到精心筹备的开闭幕式活动，全区全方位高标准抓实抓细每一项筹备工作，迎接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来民，
5: 通过这个赛事打造一个平台，对接南亚大通道，对接一带一路，更好地讲好我们西藏的故事，来展现我们西藏的大美风光，反映我们西藏的发展成果。
6: 30号，2026年西藏自治区经国家政服务职业技能竞赛在拉萨举行，请听报道。
1: 本次赛事共有来自全区七地市和格桑花经国家政联盟的105名参赛选手同台竞技，其中既有怀揣职业理想的新生代学子前来取经学习、积累实践经验，也有深耕家政行业多年的资深从业者以赛赋能传递行业价值。不同从业背景、不同地市的选手因赛事相聚，大家在比拼中交流成长，也让更多人看到家政行业专业化、多元化的发展面貌。参赛选手错母，
7: 主要是为了积累实践的经验，学习专业技能，努力成为一个专业的从业者。
1: 本次竞赛紧扣家政行业职业化发展需求，开设家务服务员、母婴护理员、家庭照护员、整理收纳师四个核心赛项，同步设置家政培训、家政经理两类职业风采展示环节。赛事不仅是家政从业者展示风采的舞台，也是激发全区家政从业人员提升技能、深耕服务的具体举措，为我区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巾帼力量，更好服务民生需求，助力妇女稳岗就业。自治区妇联发展部部长张丽，
8: 依靠赛事进一步规范行业发展路径，推动经国家政向规范化、职业化、品牌化迈进，充实我区的家政人才储备。本次竞赛我们还将选拔优秀选手代表我区参加全国的赛事，展现我区家政从业者昂扬向上的经国风采。
6: 29号，阿里地区首座下城市斜挂钢箱拱桥向雄桥主体工程及通行配套设施建设完成，正式开放通行，请听报道。
1: 项目总投资约1.29亿元，路线全长0.164公里，同步配套人行道、照明等附属设施。作为横跨狮泉河的重点民生工程，向雄桥的通车让群众的出行更加便捷，群众殃及卓玛。
9: 今天向雄桥正式通车，我心里十分高兴，以后不管是日常往返两岸还是接孩子放学都方便太多了。
1: 项目地处海拔4500米的高原，低温大风天气多，每年有效施工时间不足6个月，建设团队优化钢结构施工工艺，抢抓有限窗口期，保质保量完成了建设任务。项目技术负责人张守前，
10: 我们项目组建科研团队，开展高原复杂环境下下城市非对称钢箱拱桥施工关键技术研究，成果显著，共发表软著3项，发明专利2项，实用新型2项，并成功落实在这个

0: 桥梁建设中。
1: 向雄桥的通车不仅为狮泉河镇增添了一处景观性地标，也打通了两岸的交通瓶颈，有效分流了周边主干道车流，进一步优化城区交通整体布局，提升城镇综合承载能力。阿里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项目负责人严志东：
2: 向雄桥正式通车，补齐了阿里狮泉河镇城市路网短板，构建了全城区畅通的交通闭环。目前阶段，相关部门会做好桥梁监测、交通保障工作，持续做好应力监测，同时提醒过往车辆严格遵守交通规则。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以下是一组简讯。近期我区进入防汛关键期，全区各部门从严落实各项部署，抓实核心工作，开展全域隐患排查，从源头化解风险，督导责任预案物资队伍值守演练全环节落实情况，健全预警转移抢险救灾处置链条，规范预警发布流程，持续下发汛期安全提示函，紧盯重大工程、旅游景区、山洪沟口、高危冰湖、人员密集场所，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
4: 连日来，我区消防救援部门深入项目建设工地，开展消防安全宣讲，手把手指导施工人员操作灭火器、接驳水带，通过检查加培训同步发力，提升一线作业人员的自防自救能力。
1: 近年来，那区市聚焦群众就医痛点，持续深化髋膝关节置换惠民工程。截至目前，全市已完成318例髋膝关节置换手术，累计为群众减负84万元。同时，那区市还坚持输血加造血并重，通过专家驻点带教和骨干外送进修的形式，着力培养本地医疗人才。
4: 近日，第二届尼泊尔商品展销会走进昌都市芒康县，聚焦民生日用品类，集中展示尼泊尔优质特色商品，深受当地群众欢迎。
1: 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近期开启，拉萨火车站又迎来进藏观光、探亲及学生返程客流叠加高峰，车站按客流规律加开临客，加挂车厢，扩充运能，确保大客流期间秩序井然，运输平稳。预计暑运期间，拉萨火车站发送旅客74.4万人次，日均达1.2万人次。
3: 理论与实践。
4: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监管部门对垄断行为坚定亮剑，传递出引导平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鲜明信号，为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筑牢防线。新华社发表时评：依法惩治行业垄断，护航平台经济发展。时评说，网络预订平台凭借其选择和比价空间丰富等优势，为消费者提供了便利，也助推酒店行业不断提升服务质量。然而，一段时间以来，个别头部平台为谋取更大利益，凭借流量霸权与定价特权挤压商户经营空间，出现了一些通过不公平竞争抢占市场的行为。根据市场监管总局调查，携程凭借庞大的用户规模主导流量分配规则，要求酒店开展独家合作，强制酒店给予全网最低价，并通过限制流量、扣除订单储备金等惩罚性措施保障垄断行为实施。这种行为不仅严重侵害了酒店经营者的经营自主权和自主定价权，也为酒店进入其他平台设置了壁垒，严重抑制市场竞争活力与创新动力。所谓的低价让利背后，是平台企图排除竞争对手，垄断市场份额。此次巨额处罚为头部平台企业敲响警钟，越是体量庞大、影响广泛，越要以合规经营回报消费者的信任，促进平台经济整体生态健康发展，

0: 监管部门的态度清晰坚定，国家在鼓励和促进平台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在以更有力的反垄断监管，有效预防和制止平台企业滥用数据、技术和资本等优势，损害竞争、创新和消费者利益，推动平台经济的发展水平迈上新台阶。作为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平台企业的创新发展离不开有序竞争，也离不开政府有形之手的有效监管。监管部门需要强化对平台经济常态化监管，引导企业良性发展，构建多方共赢的产业生态。广大平台企业更要以此为鉴，呵护自己的金字招牌，真正依靠技术创新、服务升级、模式优化来赢得市场，赢得未来。
1: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31号白天，林芝、那曲、昌都北部和日喀则西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日喀则中部和北部、阿里、山南南部、拉萨北部和东部、昌都中部和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小雨，其他地方多云。以下是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拉萨阵雨转阴，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桑珠孜小雨转阵雨，11度到22度。那曲中雨转小雨，7度到15度。巴宜区阴，14度到24度。乃东区小雨转阵雨，13度到24度。狮泉河小雨，6度到18度。卡若区小雨，13度到25度。
0: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央企，主播永潘、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3: 太难了。
4: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5: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6: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这里

0: 夜色深浓，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这一段电波当中。我是小马，常看到有很多的朋友说自己过不去某一个坎儿，总觉得心里有一个纠结，让自己很痛苦。其实有时候过不去的不是一个坎儿，而是心中的那个执念。其实天空的雨从来不曾为任何心情而感动而洒落，蹉跎岁月也从不会为任何伤痛停留而眷顾，生命也从来不因人的脆弱的不舍而留恋或者激活。有一些心情适合藏在心底，有一些痛苦恐怕只适合无声无息的记忆。各位，感谢你继续停留在这一段电波当中。每天晚上我都带来一本书，每天晚上我们也约会一位朋友。今天这位啊，严海军，我们曾经为大家推荐过他的作品《崖边报告》。今晚我们介绍这本《关墙里一个人的乡村与都市》。关墙里是严海军曾经住过的一个城中村的名字，应该是在甘肃陇中的一个县城啊。这本书讲述的就是出生于农村的严海军十年间往返于城市和乡村所经历的裂变与浮沉，既有对个人进城时的记述，也有对激进城市化的文化反思。当然有脚踏泥土敬仰大地的坦诚，也有悲悯生命感念家国的忧患。今晚我们就来分享这本《关墙里》。当然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欢迎电波那一端的你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很多刚毕业或者是刚刚来到城市打拼的年轻人都会有在城中村居住或者是城乡结合部居住的那样的经历，就为了度过出来城市或出入社会的那段最艰难的时候。不知道各位是不是有过这样的经历，那段时期有多长，你的感受又是怎样的。马上我们开始今晚的这一段阅读旅程吧，准备好了吗？
1: 阅读是不分时刻不分地点的进行时，
2: 晨昏或者日暮，车上或是路上，都有此间奥妙。
1: 重要的不是在哪儿读，
2: 而是
1: 开始这段书中的旅程。
2: 喧嚣褪去以后，品味书香，
1: 分享书里故事，品味书外人生。
0: 刚刚我们为大家介绍了，我们的节目曾经为大家介绍过严海军的《崖边报告》。如果说《关墙里一个人的乡村与都市》和那本书有什么样的不同，我想最大的不同就是这是一本随笔文集，而且这个随笔写的相对来说随意一些，但是主题当然很鲜明，就是一个人的乡村和城市，何处是自己的归宿，当一个人走出了乡土又该走向哪里。严海军说，从崖边报告、乡土中国的裂变记录，到这本关墙里一个人的乡村与都市，我唯一自信的就是真情实感。不管是在乡野还是在城市里，我一直都乐于触摸底层的脉搏，切合底层的混沌和温暖、尖酸和世故，总能感受到现实事项里大气磅礴的人性，围绕城市化关照各种人的困境，让进城的人不焦虑，让留守的人有出路，这是我为文的志向。我希望我的文字能够准确地传递这样的信息。我们接下来先透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这本书，之后我们之前我也对严海军啊，因为他远在甘肃的天水啊，对他做了一个采访，我们也可以听一听这一段录音啊，听他来讲述他写作这本书的感受。
3: 一段农家子弟的进城路，一部底层视角的浮世绘，崖边报告作者严海军首部随笔集《关墙里一个人的乡村与都市》，书写一个出生于农村的基层媒体人十年间往返于城市和乡村所经历的裂变与浮沉，既有对个人进城史的记述，也有对激进城市化的文化反思，有脚踏泥土敬仰大地的坦诚，也有悲悯生命感念家国的忧患，近乎静默的文字从低沉处引人深思。
0: 先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官腔里，实际上就是你生活过的一个小巷子的名字。
4: 对对对，是一个小巷子的名字。
0: 这个官腔里大概生活了有多久？
4: 大概有4年多吧，就是从农村进城之后，然后租房子就

0: 给大家讲一讲生活在这个官场里这个巷弄的都是什么样的人。
1: 生活的基本都是被城市沉淀下来的人，还有一种就是由乡村挤到城市里面的人，有一部分就是以前的农民，他本来就是生活在那个地方，随着城市化，他被城市包围在当中，他就变成了城里面的市民，就是出租房屋的这种方式变成了房东，这种状态的人每个城市里面都有吧。完了，还有一部分人就是从农村进入城市的人会租他们的房子住，租房的人房客呢，当然就是各种人都有，从事各种职业的、各种行业的都有。
0: 给大家讲一讲当时你的状态。
1: 我当时就是也是刚工作，就是买不起房子，到城市里面生活，只能就是城中村里面，因为那种房子便宜嘛，比那种居民楼啊、家属楼啊那种房子肯定会高很多。当时就是为了节省资金，肯定很多人会选择就是到城中村里面租一间房子，就是那种大杂院，大家住在一起很热闹的那个状态。其实回忆起来就是很难忘。就是我们当时住过的人，后面很多就是还会有联系，比如有一个跟我年龄一样大，但是他是跑出租车，我们平时会一起喝啤酒聊聊天。他现在又去苏州那边，还是开车，我们偶尔还会聊天，回忆起当时的那种状态，很温暖的。就是当时也年轻，就是青春阶段，刚好就是有那种奋斗的感觉。
0: 这本书的名字《官腔》里，它的副标题叫《一个人的乡村与都市》。这个我看了你这些文字，好像时间的跨度很长。
1: 对对对，时间跨度大概在十几年，15年。有些文章是15年，有些是近些年写的。就是我之所以选择那个官腔里作为主标，就是因为官腔里这个巷子对于我而言的话，它正好是一个我个人的这种城市化的一个节点，我就觉得对我的意义是非同凡响的。现在在官腔里居住的那段日子里面的人和事，都充满了这种纯真的意味，有一种说不明道不清。

0: 发生的，也是一个过渡阶段。就是我们很多，就是像我一样的很多从农村出来的人，就是要进入城市，基本都会选择这样的城中村里面去居住。通过奋斗，慢慢然后再想办法在城里面买房，然后落脚城市，融入到城市里面，融入到城市里面才算是城市化。就是从一个农家子弟来说，要进入城市化这个过程，它要经历一个很漫长的一个很曲折的这么一个经历。那么关强，你对于我而言刚好就是见证了我那段奋斗比较艰辛的那么一个阶段。
1: 我们最早在品味书香当中介绍过严海春的作品，叫做崖边报告，写你的故乡崖边村，写那里的城市化进程的过程当中，年轻人充满生机活勃勃的这些年轻人啊，象征着活力的这一批，他们都已经离开这个崖边村了。那里生活的除了老人就是小孩，呈现出的那个气息呢也是比较沉寂的啊。而关强里一个人的乡村与都市，其实也是写，尤其是城市化进程的过程当中，所谓人啊，在其中的那个内心的剧烈的那种震动啊。为什么这些东西会特别的让你牵挂？
0: 这个跟我的经历有关吧，因为就是作为我个人的话，从农村出来这样一路走来，也感受到我们整个国家的这种城市化的一种变革，还有自己个人的一个成长以及经历的一些变革。到目前也是处于底层的状态，我在底层一直是充满一种情感的，就是喜欢写作，那么我就写我最与我最近的人吧，
1: 最熟悉的这些人，
0: 就是这本书跟上一本相比的话，可能会更加轻松一些吧。就从我个人的观念层面出发，最近两年的书写，我以及对以往就是随笔的这些选择，我都突出了这个特点。就是不要太过于沉重。你从崖边报告的反响中，我也做了深刻的反思。无论是对于个人而言，还是对于一个社会而言，负担都不应该过于沉重。关强里的话，就是突出一个主线，就是城市化技术的故事，就是您刚才说的，是城市化大背景下发生的。这社会文化的一些思考，也都是和城市化相关联的。就是今天我们讨论城市化，我觉得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形成一种共识，发现一种多元的或者是更好的一种城市化的道路。这是一个庞大的命题，不可能有统一的体解，但是具体到每个人的话，我觉得又是很具体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文艺就能很好的去凝聚这样一种共识。就是我一直为什么会一直选择这样写这种人这种事，那种人间烟火味气息是很浓的。所以当你走出那个巷子，就算真正融入城市之后，落脚城市之后，你回过头来再去回望那段历史的时候，就感觉心里面有一抹那种暖色。就像当年的知识青年去上山下乡，当他回城之后，老了之后再反过头的话，他看那段历史的时候绝对是不一样的一种感觉。
1: 一直在坚持非虚构写作啊，这可能和你的那个工作，因为你本身就是媒体的记者嘛啊，可能是有关系的。
0: 我们做新闻就是一直是追求真实是新闻的力量，一直非常重视写作的这个真实性。那么我热爱文学写作，我在文学写作上也是对这个非虚构这种写作模式是非常非常崇拜的，就是也在一直在尝试，一直在实践。就是我之前的写作可能有一种努力，就是一直在努力，就是形成一种对事物或者事实的一种观点。但现在我反思，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就是现在我的努力的另一个方向，就是尽力的把我来隐匿起来、隐藏起来，去更多的发现他者。跟随这样一个努力和尝试，我可能会在今年会有一个初步的成果，就是我在做一些手艺人的非虚构写作，就是老手艺人，现在国家也在保护那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他们身上这些就是老手艺本身跟他老手艺人的那种故事也很感人的。那有些已经灭失了，有些还在保持，对我们这个整个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经济化这种浪潮下，他们那些手工业者是怎么坚守这样一个匠心或者匠艺，我在做这个努力，做这样一个写作。
2: 作者严海军，媒体人，非虚构作家，在澎湃新闻、中华网等网站长期撰写专栏文章，在腾讯古语、网易人间等非虚构平台刊发非虚构作品，作品有《崖边报告》《乡土中国的裂变记录》。
3: 阅读是不分时刻

0: 点的进行时，
1: 晨昏或者日暮，车上或是路上，都有此间奥妙。
0: 重要的不是在哪儿读，
1: 而是
0: 开始这段书中的旅程。
1: 喧嚣褪去以后，品味书香，
0: 分享书里故事，品味书外人生。
2: 通过刚刚严海军的分享，我们对这本书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啊。在这本书的前言部分，海军也通过他的文字为我们讲述了他在官场里生活的种种的感受。

关墙里是一条小巷，我曾在那里居住，那里是我个人城市化的节点，对我意义非凡。那段日子里的人和事有很多纯真的意味，对在那里居住过、奋斗过我的来说，关墙里有一种说不明、道不清的暧昧的感觉。在所有的城市里，恐怕都有类似关墙里这样的地方吧。那里庞杂、无乱、迷茫，像一个破箩筐一样，盛放着各种不安。由乡村挤入城市的人，被城市沉淀下来的人，在距离城市最近的地方互相防备着、接纳着、摩擦着，也友好着。我在关墙里的状态，一只脚还在村庄，一只脚刚踏进城市。我后来顺利地把另一只脚也迈进了城市。说这个过程的艰辛没啥意义，因为人类从洞穴走出来，从农耕狩猎走进来，进城的经历大抵都是艰辛的。将一条巷道的名字用作书名，全在这节点的意义上，生存的节点、书写的节点，还有思索的节点。我曾在搬离关墙里的时候写过一些短章，十年之后，2016年的岁末，我再次进入关墙里，一切照旧。原来的房东家大门紧锁，房东的邻居一脸警觉，盘查片刻，他突然说：“你以前在这里住过吧？”我说：“是，我以前是在这里住过。”十年不长也不短，关墙里的一切依然熟悉，探出墙头的铁皮烟囱冒着懒散的煤烟，墙头瓦盆里干枯的迎春枝头挂着饱满的花骨，年轻的女房客在屋顶晾晒着五颜六色的衣物，天空湛蓝，一群鸽子在高悬。十年的时间，巷道外面已经发生了很多变迁，而巷道里面一切人事物象都显得慢条斯理、散淡从容。巷口的墙壁上有人用粉笔写着一句话：都是乡下进城，是否福进福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关墙里的这种风貌还能保持多久，未来不得而知。这是严海军在《关墙里：一个人的乡村和都市》这本书的前言部分写到的这段文字啊，写他再一次回到关墙里的种种的感受，以及关墙里这些年的静默啊。因为墙外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关墙里这里依旧是散乱的、忙碌的，依旧有一些年轻的生命。初到城市的或者是初入社会的年轻人来到这里租房子，度过自己最初的那些艰难时光。今天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欢迎电波那一端的你来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我们也想问问各位，就是在你的生活经历当中，有没有过类似这种城中村的这种租住的经历？为了度过出来城市或者初入社会的艰难期，那段时间究竟有多长？你的感受又是怎样的？我们来同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莫肖曼独白，他说：我想对于每一位刚毕业的人来说，都有过一段城中村的生活流浪期吧。每天都会听到嘈杂的吵闹声，以及常见的杂乱无章的小商贩，总是问自己什么时候能够脱离这样的环境。他说，但也正是那一段难以言喻的时光，让我们学会了一个人的独处和坚强。自然，他说，我身边的很多刚毕业的孩子都是这样度过的，他们有的在这里坚持下来，有的慢慢的离开。城中村就像一个大浪淘沙的经历。阿静，他住在广州，他说住在 BRT 口学院站，这里周围几个公交口都是租房子的城中村，因为距离体育中心工作区不远，也就是上一次马哥来到这里做
广州做书销的那次啊，那个地方比较近，所以这里什么样的人都有。他说生活还在继续，我租房子的生活还在继续，总是一眼望不到头。同样生活在广州的还有侯兰，他也跟我们分享了他在这里生活的一些感受。他说那里平凡热闹接地气，五味交集，正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当然还有朋友对于这样的生活还没有体验过梦中之城，他说目前还没有这种租住城中村的经历，不过这几天就要去公司了，因为是建筑行业，给我们安排的是住活动板房，条件肯定也不好，而这一住也不知道得多久的时间才能够慢慢的融入周围的环境，融入整座城市。每一个时代的年轻人，从离开父母到拥有自己在城市当中的位置，其实都是一个艰难而又漫长的过程。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有同样的感受，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微博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属于你的故事。我是小马，品味书香，今晚我们带来的这本书是严海军的《关墙里》，一个人的乡村与都市。

0: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1: 品味书香，
0: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2: 很多人都惧怕走所谓的弯路，但是经过那么多路之后，发现人生当中其实没有所谓的弯路之说，所有的路都是必经之路。我们需要记住的就是，别人的道理我们听听而已，我们永远都无法借助他人的翅膀飞上自己的天空。各位，感谢你继续停留在这一段电波当中，每晚我都会带来一本书跟你一起分享。今晚这本来自于严海军的《关墙里一个人的乡村与都市》。当然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邀请各位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今晚的话题。关墙里实际上是严海军曾经生活过的一个城中村的名字啊。那我知道很多刚毕业或者刚来到城市打拼的年轻人，可能或多或少都有生活在城中村或者是城乡结合部的经历。比如说北京海淀的蚁族啊，过去我们不是经常说吗，还有住在地下室的

那些艰难的时光，是不是？其实我也曾经住过地下室啊，如今回想起来也没觉得有那么多苦啊。当然我已经度过了那样的一段时光啊。其实大家选择这样的方式就是为了度过出来城市或者是初入社会的艰难期。大家是不是有过这样的经历？那段时间有多长？感受又是怎样的？我们同步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站在来时路，他说在广州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天河墟的龙洞、岑村，还有塘东番禺区的大石。而且我是从2015年大学毕业之后一直住到了现在，

0: 是不是这个时间有多长我不知道，但是说实话，只要脚踏实地的努力，终究会有一些不同的。苏北草根新闻他说，想起城中村，有一段时间我就在村子里租房住，住在城乡结合部，在苏州的吴县紧靠南苑桥的一个村子，房子是很便宜，但是环境挺差的，外来的人口很多，做生意的、上班的、捡垃圾的，白天还好，一到晚上，村路的马路上人多得很。那时查暂住证，一到公安查房，好多人就躲出去了。那个场景真是不想再经历了。哎，对他来说是一种痛苦的记忆。恋上寂寞，他说刚出来落脚的城市是在中山，出来这座陌生的城市，想家，想爸妈。迷茫着不知所措，而更多的是不安、焦虑、害怕被骗。这位朋友他说，年轻时能有飘在外地的艰难的体会，其实也是生命中的一种财富，只是我们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并不所知，因为它毕竟还是一段艰难的时光。我们接下来继续分享这本书里的故事。对于严海军来说，他写这样的一本书，最重要的是想表达他对城市化进程的种种的一些忧虑。他笔下的官场里虽然正常存在，但他始终是被城市边缘掉的一个地方，所以他被认作城中村。他生在城市里，但是却不属于那座城市，这是官墙里的宿命，也是生长在官墙里的人的宿命。有着这种特质的城市均不可称为成功，因为生长在里面的人或多或少都是被排斥的群体。而这就是他写这部作品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让进城的人不焦虑，让留守的人有出路，这才是所谓城市化进程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我们继续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这本书。
1: 官墙里，一个人的乡村与都市，是崖边报告的作者严海军首部随笔集，近乎静默的文字从低沉处引人深思，聚焦城市化过程中更多小人物的命运，有幸福也有苦痛，不管是在乡野还是在城市，都积聚着难以消解的郁积。作者一直在触摸底层的脉搏，试图丈量城市与乡野之间的距离，而这都是这个大时代的一个缩影。城市化将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因为人类永远无法消灭乡村和农民。农民出身的人对乡野有朴素的记忆，是任何锋利的刀剑都砍不断的。让进城的人不焦虑，让留守的人有出路，这是作者维文的志向，也是城市化进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2: 阅读是不分时刻不分地点的进行时，
3: 晨昏或者日暮，车上或是路上，都有此间奥妙。
2: 重要的不是在哪儿读，
3: 而是
2: 开始这段书中的旅程。
3: 喧嚣褪去以后，品味书香，
2: 分享书里故事，品味书外人生。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打开这本书，来看一看严海军在官墙里的生活的状态。

关墙里距离街市很近，只隔了几座楼几院房，但关墙里却很僻静，是来自自己本身的绵长，呵斥杂乱，让你很难理清头绪。我猜想关墙里这样高深莫测的名字，必然蕴含着丰富或者是悠久的历史，亦或是文化。

会尽，要么也得有一个像样的传说。这个名字其实很像上海滩弄堂的名字，但是没有雕花门楼的点缀，没有阁楼雅致的错落，官墙里只有一个类似上海滩弄堂的叫法。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对官墙里这个名字的缘由很稀奇，老觉得官墙里之名似乎与官场亦或官员有什么联系，老想去问问巷内的老市民。居住两年，只熟悉了一位目不识丁但人很热情的老大妈，她说她是从另外一个巷子嫁到这个巷子的，尽管在这里居住了四五十年，这里的历史她其实根本不知道。官墙里作为一条巷子，在这个叫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里，确实是没有一点名气，普通的只是一条简单的巷子。其实我应该像我的邻居一样交钱住房，大可不必去追究什么渊源历史。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把一些思想放在了这些没有用的事情上纠缠。官墙里本身就是一条巷子，用巷子的标准来衡量它，最起码该直的地方应该直得理直气壮，该弯的地方应该弯得隐晦有形，不至于现在这种样子。房子们的头尾大腹肥臀毫无顾忌地摆布着，让巷子跟水流一样弯。

住的一户人家，房东也和我一样，是由农村进入城市的。他进城靠卖水果奋斗了20年，盖起了2层小阁楼。我是房东的第一位房客，我住进他们家的时候，他刚修好的房子还没有干透，冬天来临，我没有火炉，屋内冷如冰窖。房东经常对我用做作的品意掩饰内心的骄傲，他明明知道我买不起楼房，却偏要经常哪壶不开提哪壶地问我是不是该买房了。再说我真的搬走的话，他就是要少了一份房钱，可他非要装得大义凛然，毫不在乎，好像为我很操心。他每一次都问得我心头疼痒难抑，不过这些都是他对我特别的客气，因为别的房客他从来懒得问。我也是房东资格最老的一位房客，我在他们家一住就是4年的时间。房东的老婆全天候在家，她没有工作，老公每天拼命卖水果，这种生活他们每天重复，每天安乐的经历。房东进城做了市民，但不改农民勤劳的本色，有太多城里人在自己的城市里也买不起房的前提下，房东能够拥有自己的独栋房子，他势必内心优越。房东建房的时候，房价还一点都不贵，他们一家的生活来源全仗着卖水果收房租。他每天早出晚归，房东老婆有充足的时间当包租婆，他像一枚摄像头一样，对房客的一举一动都监视得了如指掌。他还有一个帮手，就是上技校的女儿。房东不经意间妨碍别人的轻微举动，房东老婆都要用自己由于得过中风导致咬字不清的语言进行指责。但他一旦遇上比自己还要嘴硬的房客，他的啰嗦便要被人家顶回去。要是遇上不大喜欢吵嘴的，他自己也会觉得没趣，啰啰嗦嗦一阵子，然后自己主动停战。遇到一些大的事件，房东老婆就会等到房东回来，全家一起出动作战。我在房东家亲眼目睹了房东和他老婆把一位房客轰走的过程。那个房客是大家都不喜欢的类型，他们两口子每天都在关墙里以外的地方打麻将，每次回来都是深夜，而且每夜都要剧烈的咳嗽。我曾经怀疑那个男的可能吸毒，后来尽管没有得到证实，房东两口子也怀疑他们的身体有重大毛病，甚至害怕他们得了非典一样的巨大的传染病。房东两口子把房客两口子赶走，经历了很大的曲折。他们两口子先后都和女房客吵过架，男房客好像没有对外代表主权进行吵架的政治权利，一直保持着沉默，任由自己的老婆与房东两口子进行舌战。但吵归吵，最终还是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带朋友过来一起喝酒，带对象过来一起睡觉，是房东最反对的事情。但房客也有自己的交际，犯规天天都有，争吵是日日不断。官墙里有无数个大杂院，有无数个房东，房东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品味书香，我们今晚为大家带来的是严海军的作品《关墙里一个人的乡村与都市》。刚刚我们阅读的是严海军初到关墙里所看到的房东与房客之间的关系。麦青小鱼儿他说，我曾经的居所坐落在北京三环边一个有着鸡鸣犬吠的村庄，我的小屋也极其简陋，每逢多雨的季节，屋内一面墙壁就会长出绿苔，每一个黄昏形单影只的我穿过几条狭窄的小巷回到这个清冷的家里，坐在昏黄的灯下苦读，心灵却是出奇的平静，因为我知道终有一天我会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而事实也的确如此。还有很多的朋友在这座城市当中打拼寻梦，就像这首歌所唱到的，混在北京没那么容易。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岛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欢迎收听新闻快报。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全国物流业总收入为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物流运行效益总体保持增长。从行业景气看，上半年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平均值为49.9%，比一季度回升0.3个百分点，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一至六月份，我国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产品中，54种产量实现增长，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2位数增长，轻工生产总体平稳，绿色制造产业发展动能强。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4.8%，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3.7个百分点。绿色智能、品质消费类物流需求稳步释放，限额以上单位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4.4%。高能效

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30%，带动末端物流提质升级，下沉市场拓展增长空间。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2.5%，增速快于城镇1.3%。县乡物流配送体系不断完善，持续释放民生消费物流增量。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今天介绍，今年广大学子持续踊跃报考军校，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约19.2万人报名，22所军校录取考生1.75万多名，录取考生成绩排名平均为各省前6%，报考热度与生源质量均创历史新高。中国作协今天发布的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读者规模超5亿人，现实、科幻、历史、幻想等大类创作水平普遍提升。截至2025年底，中国网络文学累计向海外输出作品超13万部，现存海外注册用户数量约2.5亿人，其中2025年新增4000万人，海外活跃用户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网络文学及相关微短剧平台每日活跃用户总量达到6000万人，海外营收突破80亿元，含网文平台微短剧业务市场多级增长。2026年1月至6月，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显示，1至6月份，国内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1884.50亿元，同比增长12.17%。我国游戏用户规模为6.84亿，同比增长0.82%。我国自主研发游戏海外市场实际销售收入为123.72亿美元，同比增长30.22%。动画电影《八仙》上映以来，票房稳步走高，口碑持续发酵。截至今天11点，电影票房超9.2亿元，成为2026暑期档一大黑马。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一本怎样的漫画让读者痴迷二十载？
1: 后来又开微博，永远都有读者跑上来问许爷怎么样。
0: 漫画家、企业家，他该何去何从？
1: 那位记者说，他说，请恕我失礼，严老师，我觉得你可能再也回不来。
0: 漫画剑客严开，本期口述人严开，生于1976年，漫画家、动画导演，代表作品《雪耶》《星海镖师》《龙族》等。严开实在是太忙了，几次约他采访，他都没有时间。他的漫画《神经榜》已经制作成了动画片。严开的计划是，公司蒸蒸日上，但严开内心却很纠结。
1: 我记得我刚刚开始出来搞公司，搞了一年多的时候，也是一次接受采访，然后采访的那个记者，他说跟我说，严老师，他说你现在做的这么成功哈，他说你的团队也运作的这么好，他说以后你的发展方向会是什么样子呢？我说，如果说我的团队能够运作到一定程度，我可能会重新又真正的提笔开始自己创作。然后那位记者说，他说，请恕我失礼，严老师，我觉得你可能再也回不来了，因为你已经开始往企业家的道路上面进发。
0: 雪耶是严开的代表作。1994年，这部漫画在我国内地最早的新漫画杂志《画书大王》上连载。1996年，雪耶作为内地第一本新漫画单行本出版发行。雪耶在70后和80后的动漫迷中颇具影响。但是，这部没有完结的漫画至今已有8年。未做更新，
1: 就是2007年还是2008年，忘记了，开的博客，然后后来又开微博，永远都有读者跑上来问雪耶怎么样了，因为对于他们来讲，雪耶是他们最初喜爱上的作品，对他们来讲就是青春。
0: 1976年，严开出生在江西南昌。作为一个70后，他小时候课外阅读最多的就是连环画，做一个连环画画家是他最初的梦想。
1: 我的状态是很小就喜欢画画，那么我母亲是教师，我3岁拿着母亲的粉笔在院子地板上面去涂画，那时候就说以后要当画家。后来小学的时候看连环画看得特别多，那么梦想就变更为长大后要当连环画家。
0: 连环画又叫小人书，它以连续的图画叙述故事，刻画人物，并辅以简单的文字。那时候很多孩子对于《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名著的最初认识都来自于连环画。上世纪50-60年代，由于通俗性强，国家把连环画作为教育民众的一种方式。到了上世纪70年代，连环画迎来了繁荣期，一批质量很高的连环画作品开始大量出现。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严开还在上初中，他整日痴迷于连环画中。但是突然有一天，他发现连环画不见了。
1: 我去新华书店，以前新华书店很，我记忆当中很清晰的是整个 一楼有非常非常大的一片专柜，全部都是专卖连环画的，那是我最喜欢的柜台。但是大概在我读到也是差不多四年级左右吧，也就是去新华书店发现那个专柜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能够买到的书也越来越少。我记得我是读到大约初二初三左右，我进新华书店以后突然发现我找不到我想看的书。
0: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文化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人们的娱乐方式也在发生着改变。《射雕英雄传》《渴望》等电视剧的播映经常造成万人空巷的场景，港台流行音乐进入内地，邓丽君的《甜蜜蜜》，陈百强的《偏偏喜欢你》等一系列歌曲也深受人们喜爱。那时候人们也很喜欢文学，知识青年们爱看的是小说、散文或者朦胧诗，这一切造成了连环画市场开始逐渐萎缩。没有了喜爱的连环画，颜开着实苦恼了一阵子。可是有一天，他突然发现了一种来自港台和国外的漫画，这种漫画形式他以前从来没有见过。
1: 一直到高中，有海外的盗版漫画流入进来，流入进国内，我突然之间惊觉这个就是我最想要的，因为我喜欢编故事，而这种新的故事漫画的形式它是以故事为主导的，我又喜欢绘画，那么这个新的漫画的形式它不光是体现绘画的价值，它还把影视的所有的这样的影视语言全部都融入到纸面上，是一个纸上的电影。
0: 这种被颜开称为纸上电影的漫画在中国被称为新漫画。新漫画是为了区别我国传统的连环画和传统的讽刺幽默漫画衍生出来的词汇。新漫画主要是运用电影语言来叙述故事，画面形式表现手段也更加多样。
1: 因为它所有的镜头语言都是来自于电视剧和电影，它有特写镜头，有长镜头，角色可以在里面说话，角色可以突破画框，可以利用各式各样的蒙太奇剪切，可以去影视上面能够用的所有的手段都能够在这上面用到。一句话去概括的话，一部新的漫画就是一部纸上的电影。很多很多习惯于看文字书或者看老连环画的人会就是会觉得说，哎，这个东西乱糟糟的，画面乱糟糟的，我看不懂。但是看着影视语言长大的孩子，当年的孩子啊，他们会很喜欢，因为确实它有冲击力。
0: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颜开随家人去了深圳。由于深圳和香港距离很近，在那里颜开看到了许多港台的漫画和动画片。
1: 我当时的状况哈，我在中国内地的时候有一个很明确的概念，就是我每天只能够在六点半到七点之间能够看见动画片，这是我唯一看到动画的渠道。但是在深圳香港台，它居然可以无时无刻不在播放动画片。我可能下午三点钟打开电视，哎，突然看见有动画在播放。我可能深夜十一点钟打开电视，居然有深夜档的动画，青年类的动画在播放。然后我那时候的状态就是完全扑到这个电视机跟前，然后不停地去吸收海外的一些动画，很优秀的经典的动画，不停地去吸收那些营养。
0: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香港漫画的繁荣期。

0: 香港漫画受中国文化传统中武侠观念影响，武侠玄幻题材居多，代表作有黄玉郎的《龙虎门》，马荣成的《风云》，中华英雄等。这些漫画使用电影镜头语言，绘画技法更是富于表现力，角色的情感更加丰富，剧情更加曲折。颜开被这种新漫画深深吸引。
1: 他有很多的夸张的手法和辅助的手法，角色的表情可以无限制的夸张。除了这个之外，所有的比如说辅助线、放射线和速度线，这些漫画的专有的形式，对白框，这些形式都是在不停地丰富这个纸上电影的一个过程。然后呢，在新的故事漫画里面，我可以用很多富于冲击力的镜头、仰拍、大特写等等。
0: 颜开觉得能天天画这种新漫画便是一种莫大的享受，他从临摹学起。很快的，他也能画出一些人物和故事。可是当颜开希望将这些作品分享给别人的时候，他却找不到更大的舞台。
1: 有一天在逛书店的时候，在报刊亭里面发现一本新漫画杂志，叫做《画书大王》，然后这本杂志是中国第一本新漫画杂志。我当时看到它的时候出到第七期，我看哎，有一本这个杂志上面登了很多的漫画作品，然后翻开时候突然发现有国内的漫画作者的作品，然后我知道我的机会来了。
0: 画书大王是我国内地第一本新型漫画杂志，创刊于1993年。创始人王庸生提出的办刊方针是学习诸家之长，走自己的路。这本杂志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中国自己的漫画家。画书大王除了刊登优秀的国外漫画作品，还要有不少于30%的中国原创作品。颜开发现画书大王正在面向全国征集画王形象，这让他跃跃欲试。
1: 回到家里，铺开画纸，提起画笔，立刻开始设计这个画王形象，把这个形象当天晚上画完，和我自己的很多的平常画的习作全部都寄到北京画书大王编辑部。很幸运吧，大概一周之后，我在我家的信箱里边发现了来自北京的一束阳光。我打开北京的编辑部的来信，看见里面光芒万丈。主编给我回信说，不好意思，有一个坏消息，我们的画王的形象设计已经过期了，就是已经截止了，你寄过来时间太晚，已经不能让你参与。又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看了你寄过来的其他的习作，觉得你画得非常不错，那么你有没有兴趣尝试做漫画的作品的创作？
0: 后来画书大王的总编辑王庸生又给颜开写了一封信，希望颜开能够到北京发展，加入画书大王。可那个时候颜开刚刚考上大学，去北京画漫画就意味着要辍学。
1: 我母亲说，你跑到那边去，你这样的一个状态，你大学不读了，然后去追寻一个完全不靠谱的，听都没有听过的一个行业，一个这样的事业，你确定你画画能够养活自己吗？很多的艺术家最开始都是很苦的。那么最终能够说服我的双亲，尤其是我母亲的，我记得很清楚，是我说的一句话。我说，一个人在往前走的过程中，总是要尝试去抓住机会的。有一些机会

0: 果说你不去尝试抓住，它就不会再来了。但是有一些机会，它永远在那里。中国的新漫画现在是零。
1: 1994年3月，闫开从深圳来到了北京。
0: 我记得很清楚的就是，我到北京的第一个月上火，嘴巴起泡，整整一圈一圈红色的胡子，后来很可怕。但是当时心情的感觉，觉得北京的天无比的蔚蓝，阳光无比的灿烂，虽然是冬天啊，心情感觉非常好，因为是奔向自己的梦想。
1: 闫开来到《画书大王》杂志社后，他发现陈军、王培坤、谭小春等一批老连环画家也在这里画漫画，他们的作品《蟠桃会》、《姜子牙》、《天剑》等，成了画书大王最早的漫画作品。而在这些老前辈的队伍中，闫开找到了两位年轻人。
0: 当时全中国选了三个人，我是一个，然后另外两个，就是一个是《小山日记》的作者陈翔，一个是画书大王的那个画王形象的中标者郑旭生。全中国选了我们这三位。
1: 画书大王培养的这三位年轻人，人送外号画王三剑客，他们日后都成长为中国漫画界的中流砥柱。在画书大王里，他们也都画出了自己的代表作，陈翔的《小山日记》，郑旭生的《我们的鸦片战争》，以及闫开的《雪耶》。
0: 雪耶的灵感非常的简单，因为我在深圳之前的那大半年过得非常的孤独，突然之间离开了我家乡江西的所有的熟悉的环境，非常的想念我的家乡的很多朋友，然后经常的书信往来，他们经常会寄，我每天去开信箱都能够收到老家的朋友寄过来的信，有同桌的死党的，有初恋的小女孩的，各式各样的书信。然后我突然在想，我说这个信，我如果打开这封信的话，里面能蹦出一个我想见到的女孩有多棒呢？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这个法则永远都是有效果的。然后后来就因为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灵感开始创作《雪夜》这部作品。
1: 雪耶讲述的是未来世界的少女雪耶，为了保护家园，以信件包裹的方式穿梭时空，回到了1994年。中学生邹元和他的同学们，为了拯救家园，保护雪耶，开始与恶势力做抗争。这是一部反映中学生生活的科幻题材漫画，与当时火爆的打斗幽默类型漫画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闫开觉得这样一部独树一帜的作品肯定能够得到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的喜爱。可是雪耶连载了一周，他竟然没有收到一封读者来信。
0: 结果后来去编辑部交稿，进编辑部的时候，我们编辑部的一个编辑说，哎，闫开，有你的那个读者来信。

0: 然后他说那封是那个读者亲自送过来，送到编辑部的，然后跟我们聊了很，然后留在这里的。他说我这里还有一些，我说还有啊。一转头，他从书柜上面抱了一个麻袋下来，然后打开，哗，全部摊在桌上。我第一次收读者来信600多封，然后疯狂了。
1: 身兼数职，他该如何取舍？
0: 做动画公司的艺术总监啊、导演啊等等这些职务的同时，然后在业余做漫画创作。
1: 强强联手，为何意见重重？
0: 各自有各自的执念，然后经常会因为一些情节吵得一塌糊涂。
1: 漫画剑客，延开。放弃大学的学业，远离家人和朋友。回想当初刚来北京画漫画的时候，严开感触最深的就是孤独，而读者的来信让他倍感欣慰。这些读者成了严开创作的动力。
0: 我第一次因为画漫画而从第一天的12点钟一直画到第二天的12点钟，整整12个小时，完全没有休息，也没有吃东西，然后就是为了赶那个登上杂志的那个时间点。然后刚去北京上火不适应，那天还有点发低烧，然后呢画得非常非常痛苦，第一次觉得画漫画原来是这么痛苦的事情。然后我一边在那画啊，不行了啊，不行了啊，觉得自己要扛不住了，一边画一边想，行，我就画完这天，我就画完今天，我以后再也不打通宵了，以后再也不打通宵赶稿了。这个事呢，完全变成了一句笑谈，因为在之后的20年内，我不停的在因为画漫画在打通宵。
1: 后来雪耶又在三优新漫画、科普画王、科幻世界画刊等杂志连载。1996年，雪耶作为中国内地第一本漫画单行本出版发行，平均每本发行量超过了9万册。而像雪耶一样优秀的国产漫画作品也在这一时期开始涌现。严开一直感慨，如今回头再看，上世纪90年代中期是一段中国新漫画蓬勃发展的时期，是一段让他们激情燃烧的岁月。但是接下来的路走起来却不像严开他们想象的那样轻松，
0: 慢慢的趋于平缓。当年的读者从非常的期待看到国内原创漫画的这样的一个热切的心情支持他们去阅读国内漫画，但是渐渐的他们发现确实国内的原创漫画不如海外的经典漫画那么好看，自然而然的普通的读者他慢慢都去选择看更棒的作品。雪爷最后一本出版是在2000年第8册，那时候出道，他其实到最后2册出版已经很慢了，1年才出版了一本。
1: 在国产漫画低潮时期，严开也从事了其他一些行业，甚至进入了一些公司的高级管理层，但是他始终坚信漫画创作才是他一生的事业，他一直在等待机会。其实中国一直在大力扶植本土的动漫产业。1995年，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联合实施了5155工程。这个工程包括建立5个动画出版基地，出版15套大型系列儿童动漫图书，创立5个儿童漫画刊物。2004年，国家首次提出动漫是极具发展前景的朝阳产业，并更加严厉地打击。

0: 盗版，保护动漫人的权益。随着国家的大力扶持，一批优秀的国产动漫作品也相继问世。2005年，严开嗅到了国产动漫市场回暖的气息，他决定重新拿起画笔，与当年《画王三剑客》中的另两位陈翔、郑旭升再度合作。
1: 你想，三个人当年在上世纪90年代都算是老作者成名成家的人物了，然后经常会因为一些情节吵得一塌糊涂。
0: 2006年，由严开、郑旭升、陈翔三人合作的《神经榜》开始在《知音漫客》杂志连载，很快便收到了不俗的反响。2007年，《神经榜》开始出版单行本，总销售量超过了500万册。严开不仅是漫画家，还是企业家，除了公司的日常管理，他还得出席各类活动，拿画笔的时间越来越少。他希望自己能给雪耶勾画一个圆满的结局，因为这不仅仅是他自己的梦想，更是那些雪耶的铁杆粉丝们的梦想。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3: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昼伏夜出，画出大千世界。
4: 一旦有什么东西刺激他，他的思维马上就会走神。
0: 计算机专业毕业，他为何走上漫画之路？
4: 这些敢于去做梦的人呢，他会缺少支持，缺少帮助，那么就会这个实现梦想的过程呢，就会比较艰难。
0: 本期口述，我为漫画狂，姚飞浪。本期口述人姚飞拉，生于1974年，漫画家，代表作品有《奇迹》《猪头漫画教室》《梦里人》等，国内第一位正式签约的职业漫画家。
5: 像这个房间呢，就是我们的现在的第二代漫画家这个小新的工作室，那他也是我们目前这个在网络上正在热载的这个狐妖小红娘的作者。这个座位呢，就是这个我们著名漫画家夏达老师的这个工作台了。桌上就是成哥行的这个原稿，画的是非常精美的啊。
0: 漫画家的生活状态是个什么样子？
5: 花仔，
0: 尽管采访约在上午9点，但是姚菲拉显然并不习惯在这个时间开始工作。
5: 出来，过来。
4: 我们一般都是中午起床，中午起床，然后就漫画家的节奏一般都是中午起床，然后下午比较开始，这个出了点杂事儿。一般真正要创作的话，一般都是晚上开始创作，就是白天的时候，其实不太会创作。这是一部分了。我可能漫画家的他的思维本身就比较容易跳跃，他一旦有什么东西刺激他，他的思维马上就会走神，很难集中去创作，晚上就比较容易集中精力。
0: 从一九九

0: 1984年发表第一篇作品至今，他一直活跃在原创漫画的第一线。虽然在这个小圈子里无人不知，然而我们把目光稍微投远一点，就会发现国内的美术界似乎对姚菲拉和他所坚持的新漫画没有太多的兴趣。如果是不关心漫画的普通人，不仅对姚菲拉，甚至对他从事的新漫画事业都会感到非常陌生。
1: 我想应该说艺术或者说创作本身，它是有点看不见摸不着的啊，或者是看得见摸不着，它究竟它是看起来好像就是有些不太这个靠谱，那么家长就会很担心，因为文创行业本身就是一个需要梦想是这个的一个行业，如果这个社会普遍的对梦想怀有一种怀疑是吧，怀有一种不信任，那么可以说你这个社会呢就会缺少梦想，而这个有这些敢于去做梦的人呢，他会缺少支持，缺少帮助，那么就会这个实现梦想的过程呢就会比较艰难。
0: 面对种种质疑和误解，姚菲拉交出了一份优秀的答卷。2007年，在杭州市政府的帮助下，姚菲拉创办的夏天岛工作室

0: 是动漫行业，但是姚菲拉却对自己的漫画师职业充满了自豪。
1: 我认为是这个社会普遍的他对这个原创对创作的一种不了解不理解，然后呢不关心的这么一个状态，也就是为什么家长父母他不愿意孩子去做创作，因为大家整个社会从普遍的心理来说对创作这个事情就是一个比较不认同的一个状态。那假设你对一个事情本身就没有一种认同感，你怎么可能发自肺腑的去支持他？现在我遇到的情况都是孩子真的是哭着喊着要去做创作，家长实在没办法，我是因为我爱这个孩子，那行，那你干任何不靠谱的事情我也无条件的支持你，但是绝对不会说父母一听说你要去做创作，哎呀太好了，我童年我当时就想做啊，我没有做到，我孩子能做到我为你骄傲，这样的事情是非常少的。
0: 对于漫画，中国人其实并不陌生，漫画是绘画艺术的一个品种，它常用夸张、比喻、象征、拟人、寓意等手法，直接或隐晦含蓄地表达作者对纷纭世事的理解及态度，是含有讽刺或幽默的一种浪漫主义绘画。虽然漫画一词是舶来词，但是这种绘画形式中国古代就出现过，深藏故宫博物院的《一团和气图》正是一幅典型的漫画作品，构思绝妙，人物诙谐。中国漫画的第一次繁荣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当时漫画是中国报纸业非常钟爱的一种绘画形式，涌现出了丰子恺、叶简余、张乐平、华君武等一大批著名的漫画家。这个时期的漫画内容多以针砭时弊和抗战救国为主，由于漫画具有讽刺与幽默的艺术特点和教育审美等社会功能，因此受到了社会各个阶层读者的热烈欢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报纸上的漫画大多为两种风格。1954年，北京日报推出了由李宾生创作的讽刺漫画，大受欢迎，一时间光明日报、北京日报、东北日报都纷纷推出了讽刺漫画专栏，漫画家也成为当时最受尊重的行业之一。然而这样的光景并没有持续多久，一部动画片为他埋下梦想的种子。
1: 当时印象最深就是铁臂阿童木，那这个给当时的这种刺激是非常大的，那这个一下子就变成那种粉丝。
0: 从爱好到职业，他又经历了怎样的挫折？
1: 实际上就是没有稿费了，就是让你刊登就已经是很给你面子了。
0: 本期口述，我为漫画狂，姚菲拉。

0: 通俗读物。进入90年代之后，随着电视的普及，小人书的辉煌迅速衰落，孩子们的注意力很快就被更加生动的动画片吸引了。生于1974年的姚菲拉，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从画书迷变成了电视迷。
1: 当时像这个《大闹天宫》啊，《雪孩子》啊，这个《小蝌蚪找妈妈》啊，我记得当时每到星期天上午就会播这个动画片，好像这个晚上也会播动画片。反正星期天一大早就跑到电视机前坐下来看这个动画片。
0: 对于出生在上世纪70-80年代的人来说，对漫画的认识与他们的父辈有着明显的差异。习惯了视听语言的这一代人，更加认可运用镜头来表达一个完整故事的漫画表现形式。当时流行的《机器猫》《七龙珠》等国外漫画片，更是让这种叙事方式的漫画风格深入人心。漫画片看得多了，喜欢画画的姚菲拉禁不住有了创作的冲动。
1: 其实我认为所有做创作的人呢，都肯定是有一个梦想的，就是他需要把自己这个心中的这种一种感动、一种感觉、一种想象、一个世界把它表达出来。那么可以说我在这点上应该跟很多创作人是一样的。大学大概是2年级的时候开始发表作品，漫画作品，当时是在报纸上，当时是在长江日报，也是湖北非常大的一家报纸，后来是在画书大王上发表作品，到大学毕业的时候呢，在北京卡通上。那么有这个机会去成为漫画家，去发表作品，所以当时呢就经过这个一些跟父母啊、跟亲戚啊一些斗争，但是呢，从我内心深处呢，觉得既然有机会去尝试，做一个自己梦想中的职业，那么一定要试一试。所以毕业的时候呢，就到北京去画漫画。
0: 对于当时的主流美术界而言，这种形式的漫画不仅没有得到认可，甚至一度引起过巨大的争议。放弃了大学专业的姚菲拉，刚开始从事漫画创作就遇到了麻烦，
1: 非常的难。当时我印象中很深刻的一点，当时就是漫画家作品发表了，漫画人作品发表了，能拿到稿费都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这种拿不到稿费还不是说人家骗你，就是说实际上就是没有稿费了，就是让你刊登就已经是很给你面子了，就是已经是很对得起你了。我记得当时有漫画家去要稿费，人家非常不高兴，就是说你怎么这么不识相啊，是吧，你怎么这个小孩怎么这么不懂事啊，是吧，我都给你刊登作品了，是吧，对你已经那么栽培那么好了，可是有没有想过漫画家如果发表作品就是没有稿费拿的话，那他怎么生存？他怎么去画出更好的漫画？你这个行业怎么混得下去？
0: 稿费要不回来还是小事，这批怀揣漫画梦的年轻人很快就发现了一个更加严峻的事实，那就是他们所创作的作品面临着无处发表的尴尬境界。画书大王创刊于1993年，是我国内地第一本专门刊登新型漫画的杂志。这本杂志培养出了人称画王三剑客的陈翔、郑旭生和严开三位优秀的青年漫画家，推出了《小山日记》、《我们的鸦片战争》以及《雪耶》等大量优秀的原创漫画作品。然而1994年，这本在国内影响巨大的杂志却突然停刊。与此同时，国内许多其他的新漫画杂志也销声匿迹。面对这样的巨变，很多年轻漫画家不得不转行谋生，但是姚菲拉却仍然选择了坚守。
1: 中国漫画呢，它的现在的缺点呢，就是说他还没办法把自己做得特别的商业。

0: 但是呢，中国漫画呢，我认为它就是接地气儿的，它就是这个让大家有共鸣的，而且呢，我认为让大家呢觉得它是有新的想象空间的。那么相对来说，日本漫画呢，它现在太成熟了，成熟到一定程度呢，大家都大概能知道它是什么样子的。那相对来说呢，中国漫画更新一点，日本漫画呢显得呢也更旧了一点。
1: 正是看到了中国本土漫画独特的优势，姚菲拉没有放弃梦想。功夫不负有心人。1995年，姚菲拉的第一部长篇漫画作品《梦里人》开始在北京卡通上连载。这部作品以清新优美的画面和散文式的叙事风格，描绘了高中女生李梦玲和她的伙伴孙宇宙、郭游泳、文墨以及一位美国少女牛仔在对梦想的追寻中不断成长的故事，诙谐幽默地展示了青少年丰富独特的内心世界。连姚菲拉自己都没有想到，这部作品一连载就是6年，创出内地连载时间最长纪录。后来，《梦里人》被中央电视台改编成系列动画片，成为中国首部由漫画改编成的动画片。凭借这部作品，姚菲拉也成为国内漫画界的领

0: 召集画界精英，他打造中国漫画第一工作室。
1: 当时我第一个愿望就是说，给想画漫画的人呢一个可以画漫画的地方。
0: 走出国门，为中国漫画证明。
1: 后来卖到法国，卖到马来西亚，而且都很喜欢，都强烈要求继续创作。
0: 本期口述：我为漫画狂，姚飞拉。进入21世纪以后，动漫产业在全球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在中国，人们对漫画的看法也在悄然改变。2004年，国家首次提出动漫是极具发展前景的朝阳产业，大力扶持动漫产业的发展。这时，姚飞拉已经不满足于单打独斗。2004年，他和几个好朋友一起成立了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漫画团队“夏天岛工作室”。
1: 当时就是觉得中国那么大，但是呢，缺少漫画作者、漫画家的一个生存的土壤和空间。他们最终呢，很多的年轻的这些漫画人呢，在北京晃个一年、晃个两年，最后呢，就应该说拎个箱子就走了。就是这个社会为什么就没有给漫画家的一个生存空间？那当时我有一点点的这个有一定的积蓄，是吧？也有一定的知名度，也有一些这个对行业一定的了解。当时我第一个愿望就是说，给想画漫画的人呢一个可以画漫画的地方，也不用担心呢没地方住，不用担心呢没地方画画，不用担心饿肚子。然后同时他有好作品的话，那么可以有地方刊登，拿到稿费。所以当时简单的说呢，就是给漫画家一个生存的空间。
0: 在签下了夏达、江小晨、朱乐陶等国内著名漫画家之后，姚飞拉开始把目光投向了海外。夏天岛工作室先后与美国迪斯尼、法国达高集团、日本集英社等国外著名公司展开了合作。中国的本土漫画也借此走出国门，开始为世界所认识。
1: 第一个肯定是会很感兴趣的，这个比如说像这个子不语，我们当时推荐到日本去的时候，压根就没想到这部作品能够在日本这个登陆日本，而且后来是这么强势的登陆日本。没想到介绍那么多作品，他的作品是轻易的就进去了。那当时想子不语，日本人懂不懂子不语是什么意思呢？那当时，但是人家就首先就看中了，就是这个一个很中国的名字，对吧？论语的一句话。之后像我的这个鬼吹灯，后来夏达的长歌行，第一部出去的是我的80摄氏度，当时也是一部中国的都市题材的，现代中国的都市题材的，而且很多是以北京作为背景来描写的一个都市爱情故事。后来卖到法国，卖到马来西亚，而且都很喜欢，都强烈要求继续创作。所以呢，还是说这个基本上我们的这种中国的东西，外国人他是很感兴趣，原汁原味他会感兴趣。
0: 从2004年到现在，中国的漫画界却没有几部能拿得出手的经典作品，这成为姚飞拉不得不反思的一个问题。
1: 这个叫做或者速读时代的一个必然的产物，就是现在包括我们自己去看一些现在的作品的时候，也会叹息，就是说你其实你已经无论创作者还是阅读者吧，大家很难去沉下心来去想一些就是说更有内涵更深刻的东西了。但也许它是一个这个历史阶段必经的一个过程，就是大家都在很快速的往前冲，这个时候呢大家都希望更成功，希望呢需要更加努力，需要更快的去做所有的事情。但是文化这个东西是快不了的，我想文化这个精神层面的东西说到底都可以用爱来概括，爱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去快餐去快速的 那么一旦快乐这个东西，它肯定它就变味了嘛，它肯定它就没有办法去推敲了。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现在这个时代的一个没有办法逾越的一个节奏。那么创作者他要高速的去创作作品，现在网络有些时候开始网络连载了，网络小说啊，网络漫画，你要创作者每天去更新，他还能够去这个灵魂深处的去创作，那他也活不下去。我想也得去反省，同时呢也要宽容吧。可能过了这个阶段，我想该沉淀的还是会沉淀，不会永远这样下去。
0: 随着科技的发展，传统的漫画产业已经和影视产业融为一体。火影忍者、钢铁侠、蜘蛛侠、变形金刚等漫画先后被拍成了影视作品，取得了巨大的影响和收益。与此同时，网络视频的崛起为漫画产业的发展开辟了新的战场。2012年，一部由中国原创漫画改编的动画片《十万个冷笑话》，点击量达到了惊人的6亿次。对于姚菲拉和那些中国漫画的从业者们来说，能否把握住这次机会，再创辉煌呢？

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今夜有约，每晚十点与您相约。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好久不见。今天晚上就是由我来陪伴各位来度过在夜晚的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我是木之，很高兴能与各位在电波中相遇，在这个美丽的夏夜中相识啊。时间来到仲夏，这个时候我们在拉萨可能更能感觉到晚上的人间烟火气啊。我刚在上班来的路上呢，感觉哇好热闹呀，

尤其是在比较温暖的夏夜，夏天用温暖这个词好像怪怪的，但是其实拉萨不算炎热啊。嗯，如果在没有下雨的话，这样的夜晚我们能看到很多的游客啊，街上呢不能说灯火辉煌吧，但也充满着人间烟火气。所以在这样的夜晚，在这样的夏天，在这样的氛围当中，我觉得想跟各位聊到一个话题，叫做爱。长久以来，我们可能总以为爱是本能，就像心动是本能，心疼是本能，忍不住牵挂一个人也是本能啊。但心理学家弗洛姆呀，在《爱的艺术》中击碎了这个误区。大多数人把爱的问题看作如何被爱，但是却忽略了爱是一种需要修炼、练习、持续打磨的能力啊。心动只是情绪，它会转瞬消散，而懂得关心、尊重、包容、承担，可能才是支撑爱走下去的核心力量。所以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爱情这件事情。接下来自于林俊杰，修炼爱情。

0: 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1: 汉堡还是中餐呢？
0: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2: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3: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4: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5: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的各位，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今夜有约，我是牧之，很高兴能与各位在电波中相遇，在这个美丽的夏夜中相识。刚刚我们听到了修炼爱情的这首歌曲，其实背后呢是创作者林俊杰少年时期的一段遗憾的往事啊。年少的懵懂的好感可能不能够长久，正是因为彼时的两个人都不具备那种成熟的爱人的能力啊。我们刚刚听到那个版本，可能更能体会年少的懵懂的感觉啊。而在长大之后呢，林俊杰自己也明白，爱情可能是需要日复一日的打磨、学习、包容，如同修炼一门技艺啊。这也是歌名的由来。心动可能会转瞬即逝，唯有不断的修炼爱的能力，才能够留住温暖。今天节目中我们要跟各位聊到的就是爱情这个话题啊。如果你要问我爱情是什么呢，我想这个问题真的非常非常难回答。它本身就是一种抽象的事物，如果你要具象的把它描述出来，可能是难上加难。我跟身边的女性的同事啊，朋友们会讨论过这个话题啊。关于爱情，他们很多人爱的启蒙可能很多来自于爱情小说，像早前的琼瑶呀、三毛，后来的亦舒、张小娴等等等等啊，包括很多的爱情偶像剧啊。其实在我们的整个情感表达相对含蓄的文化背景之下啊，这些文艺作品啊，可能开启了一个不一样的天地啊。当然它可能也很偏执，也有它的局限性啊，可能会导致很多朋友的爱情观也出现了相应的局限性啊。于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能会碰壁，会受伤，但最终还是要跌跌撞撞的走向成熟。可能每一代青年的爱情观都会有一些不同呀。比方说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启蒙可能会更多的来自偶像剧啊，俊男美女爱情甜蜜啊，这可能会使他们的性格更自我呀，更注重自由，对于爱情的态度更理性，当然也更害怕失措呀。但无论你是在哪个年龄层，对于我们今晚的话题，我想你或多或少的都会有一些感触吧。所以我们也非常欢迎各位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来给我们留言，把你的故事讲给我们听啊。作家张德芬在我们终将遇见爱与孤独当中写到过，所有向外求的爱最后都会落空，一个内心匮乏不懂接纳自己的人，给不出稳定温柔的爱啊。所以很多朋友一生的感情困境，可能根源都在于失去了那种爱自己的能力。接下来我们来分享到的是28岁白领林晓的故事啊。林晓从小到大习惯去讨好所有人啊，学生时代迁就同学，工作后迁就同事，在恋爱里呢则无底线的迁就男友呀。他总是觉得只要不断的妥协、付出、迎合，就能够换来别人的喜欢，这是他理解的爱。前男友生病啊，他请假全天的陪护，对方随口一句想要的礼物啊，他会省吃俭用的买下来。两个人争吵，永远是他先低头道歉，可是一味的退让换来的不是珍惜，而是对方的理所当然。对方习惯性的忽视他的情绪啊，随意的否定他的喜好，最后以你太敏感，总是索取情绪价值为由而分手啊。
失恋后的林乔呢，陷入了重度的内耗，整日的自我怀疑。他在翻看弗洛姆《爱的艺术》的时候，书中那句“爱自己是一切爱的基础”点醒了他。他意识到自己从前所谓的付出不是爱，是内心里恐惧孤独的讨好。他从未看见接纳那个真实的自己啊。所以从此啊，他也开始练习爱自己的能力。先从拒绝无意义的社交，不再为迎合他人而委屈胃口啊。从前那些舍不得给自己买的护肤品啊，如今定期的犒劳自己啊。从前习惯压抑委屈，现在学会清晰的表达边界。他学习和独处相处呀，读书、跑步、养花，填补内心长久以来的空洞。一年之后，林巧遇见了新的伴侣啊，这一次啊，他懂得了尊重自己的感受，也懂得平等的去对待对方。他明白啊，真正的自爱不是自私，是拥有稳定的内心，不依附他人获得安全感，才会有多余的温柔去善待别人。正如心理学家弗洛姆提出的，爱的四大核心要素呢是关心、责任、尊重、了解。这四点啊，首先要作用于我们自身。一个无法尊重自己需求，无法接纳自身缺点的人，做不到真正的尊重他人啊。林巧学会自爱，才拥有平等爱人的底气，当然也希望我们都可以好好爱自己。接下来自于吕口口，好好爱自己。

歌词当中有一句叫做好好爱自己，别再受委屈，这世间美好终将与你相遇，这样的祝福要送给所有的朋友们。爱情可能从来不是找到那个完美契合的人，而是两个人共同修炼爱的能力。一见钟情的心动可能很简单，但漫长岁月里的互相包容，分担苦难，守住承诺，谁又能说不是更难能可贵的修行呢？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定义爱情，但是我们知道怎样的爱情是我们向往的呀。我们接下来分享到这个故事是来自于人民网安徽频道安徽好人的一个专题纪实报道呀。主人公杨霞仙，一个普通的农村老人，18年相守，用责任修炼夫妻之爱。30年前，杨霞仙与妻子成婚，婚后的第3年，妻子突发精神类的疾病，时而清醒，时而失忆，生活大半无法自理。可新婚当晚那句相伴一生的承诺，他记在了心里。最初的几年，妻子情绪失控的时候会摔砸物品，独自乱跑，夜里频繁的失眠哭闹，他整夜无法安睡。最初他满心烦躁疲惫，甚至产生过逃避的念头。后来为了照顾妻子呀，他自学基础护理心理疏导，每天早起做饭擦洗身体，时刻安抚妻子的情绪。妻子发病不认识他，对他恶语相向，他也不会反驳，只是安静的陪伴，等他平复情绪。18年，18000多个日夜，青丝熬成白发。别人问他苦不苦，杨霞仙说，当初选择和他在一起，爱不只是开心时的甜蜜啊，苦难来了我也要学会扛住。爱不是一时的心动，是日复一日

其包容。正如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中写到的，爱上某人不只是强烈的感情，更是一种决定、判断与承诺呀。如果爱仅仅是转瞬即逝的感觉，所有长久的相守都无从谈起啊。杨家鑫老人没有读过心理学的书籍啊，但却用半生践行了这句话。很多夫妻走散，可能不是没有爱意啊，只是缺少承担苦难、包容缺陷的爱的能力。遇到矛盾，第一时间如果选择逃避，那结果可能真的不能如我们人心里所愿。

刚听到来自于周华健的一首老歌《爱相随》。以爱相随，杨家仙老人用18年最朴实的陪伴，修炼出婚姻里的责任与包容。当然，也有因为责任与包容慢慢产生爱情的故事啊。我们接下来分享到这个故事，我想也会让大家有所感触啊。陈默和苏晓是长辈介绍相亲认识啊。29岁那年，双方的父母都身患慢性病，家里催婚，压力很大。相处3个月，两个人对彼此都只有好感，没有心动啊。陈默性格木讷，不懂浪漫，一心埋头经营小店。苏晓内敛敏感，渴望情绪的共鸣。两个人三观、生活习惯差异明显，原本啊都不想结婚。可是看着双方老人常年操劳，身体不好呀，想着互相搭把手，分担家庭的压力，抱着一份成年人的责任领证结婚。婚后的第一年完全没有恋人的甜蜜啊，更像是合租搭伙过日子呀。陈默觉得婚姻的责任就是赚钱养家，按时上交收入，家里的琐事一概不上心。苏晓独自包揽家务，轮流照料两边的老人，心里时常委屈啊。两个人很少谈心，遇事只会沉默呀。无数次的想过分开，但心底那份对家庭的责任，让两个人都没有轻易的放手啊。一次啊，苏晓的母亲住院，她白天上班，晚上守病房，身心崩溃啊。陈默关了小店半个月，放下所有的生意，全程的陪护。他不会说安慰的话，却默默包揽所有的杂活，清洗换洗的衣物，排队缴费，记好医生叮嘱的用药时间，夜里趴在病床边轮流守夜。苏晓看着从前粗线条的他细心打理一切，第一次看见他藏在沉默下的温柔。这件事情之后啊，两个人决定不再只靠责任硬撑，学着包容对方的不同。陈默开始刻意的练习共情，每天收店回家，主动的询问苏晓的情绪，不再只谈生计。记住他爱吃的小菜，空闲的时候主动下厨，学着分享生活琐事，不再把心事全部闷在心里啊。苏晓也学着接纳他不善言辞的性格，不再强求浪漫的情话，看懂他沉默行动里的付出，包容他节俭不懂情趣的习惯，主动陪他打理小店，分担经营的压力。他们放下各自的执念，接纳彼此的短板，包容生活里所有的不合拍，日复一日的陪伴，互相分担苦难，主动迁就磨合。当初支撑婚姻的那份责任，也慢慢地滋生出踏实厚重的爱意。结婚第5年啊，两个人早已经离不开彼此呀。苏晓在采访里说呀，最开始我们结婚是为了扛起照顾家人的责任，那个时候啊，根本不懂什么是爱情，后来一点点的包容体谅，彼此的支撑，才去明白轰轰烈烈的心动可遇不可求，但愿意为对方收敛脾气，主动分担，长久包容，慢慢滋生的感情，才是沉淀下来最踏实的爱。爱不是一瞬间的心动，是带着责任慢慢修炼出来的能力啊。所以说，成熟的爱可能包含着责任与尊重，长久的感情也并不能凭借一时的好感来维系啊。慢慢的过程就交给慢慢的时间，慢慢的去解决。接下来自于莫文蔚，慢慢喜欢你。

0: 2062年8月6日，晴。这是今年的第二个晴天。如果运气好，晚上会看见一两颗星星。
1: 我不愿意看见这样的日记，您呢？开汽车，骑单车，我选择骑单车，您呢？坐电梯，走楼梯，我选择走楼梯，您呢？塑料袋，环保袋，我选择环保袋，您呢？
0: 2062年8月6日，晴。今天又是一如既往的好天气，晚上星星一定很美。
1: 选择低碳生活，给未来一片星空。
2: 天气很好，穿上新的运动鞋，我用脚步丈量城市的距离，顺手拾起一片垃圾，帮助在斑马线一端焦急无措的老人，扶起跌倒在草地上嬉戏的孩子。在运动中，每一分钟都能享受快乐，每一次善举都能得到内心最大的满足。
3: 爱自己，用积极的心态赢得健康；爱城市，用关爱的双手弘扬美德。跟上脚步，一起出发。黑夜不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今夜有约，每晚十点与您相约。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今夜有约，我是木之，很高兴能与各位在电波中相遇，在这个美丽的夏夜中相识。今天节目中我们来聊一聊爱情这件事情。我们不是尝试去定义爱情，而是尝试去理解爱情。当然我们也欢迎各位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来给我们留言，把你认为的爱情，把你的故事讲给我们听呀。有人说爱情不是单纯的激情、好感和占有欲啊，而更多的是主动付出的能力，是两个独立的成年人自愿建立深度连结，以责任为底色，包容为手段，双向扶持，彼此成全的一种长期的关系啊。我们接下来要讲到这个故事，可能让我们能更加的容易理解爱情一些。刘建国、王秀兰两个人大学相恋，自由恋爱，结婚，同城生活。年轻的时候热恋期啊，两个人只看见彼此的闪光点。刘建国踏实肯干，一心的打拼事业；王秀兰细腻敏感，渴望日常的陪伴与情绪的回应啊。在结婚的第七年，平淡的生活磨掉了所有的温柔。刘建国认定啊，爱就是赚钱养家，提供物质保障，只要工资按时上交，家里开销全包，就是尽到丈夫的责任啊。他每天加班应酬，回家沉默寡言，妻子和他聊工作委屈、生活心事、孩子成长啊，他要么敷衍几句，要么转头刷手机，总说别想太多，钱够花就行。而王秀兰长期陷入孤独啊，她想要的从来不是昂贵的礼物，只是一句安慰，一次认真的倾听，一场好好的聊天。一次次倾诉被忽视后啊，她不再主动的分享，两个人同住一个屋檐，每天对话不超过十句啊，餐桌上只剩沉默。分房睡了半年，一度走到了离婚的边缘。后来两人走进社区的婚姻辅导室啊，咨询师点破核心，两个人都有爱对方的心意啊，却完全没有爱人的能力啊。刘建国只会用物质表达爱啊，不懂得共情。王秀兰啊，只会用沉默冷战来索取关注，不懂得直白的去表达需求。双方都困在自己的认知里，没有去换位思考。在辅导老师的引导下，他们开始刻意的练习爱的能力啊，练习看见对方的需求。刘建国学着放下物质及全部的执念啊，每天早起写一张便签，记下妻子默默付出的小事，一句简单的认可，填补他缺失的情绪价值啊。每周呢，推掉不必要的应酬啊，留出两个小时专属聊天时间，放下手机，认真倾听，不急于辩解啊。练习清晰表达情绪呢，则从王秀兰开始啊，她不再用冷战去赌气啊，要直接说出自己的期待啊。比方说，我难过的时候啊，不需要你解决问题啊，只要你安慰我两句就够了，也不再让对方猜自己的心思呀。他们也尝试着练习互相去成全彼此的热爱。刘建国呢，喜欢钓鱼。从前王秀兰觉得浪费时间啊，满心抵触啊。后来他主动陪她去河边，安静地坐在一旁看书。王秀兰喜欢养花探店，刘建国从前毫无兴趣啊。周末啊，主动规划路线陪她出门。一年多的磨合呀，曾经冰冷的婚姻也慢慢的回暖啊。如今结婚12年，刘建国坦言啊，以前以为爱是本能，后来才明白，懂得感知对方的情绪，放下自我的固执，主动迁就包容，是需要日复一日学习的能力啊。王秀兰则说呀，心动很简单，难的是漫长平淡岁月里，愿意放下自己的固有思维，学着用对方需要的方式去爱，而不是只拿自己认为好的东西强加给对方。

美好的婚姻呢，是平淡日子里互相迁就呀，低谷的时候彼此的托底，把一时的欢喜去熬成长久的安心。所以作家艾里希·弗洛姆的《爱的艺术》中总结构成爱的四项必备的能力，我想也是我们每个人都可能终身需要练习的功课，那就是给予关心、尊重、了解的能力啊。当然其实大家不是不具备这些能力啊，可能有的时候会先后的顺序颠倒啊。有的人只想着索取，被关心、被尊重、被了解，却从来没有想到先与后得的规律啊。主动去分享自己的时间、温柔、理解，主动去看见对方那些没有说出口的委屈、难处，主动去接纳对方的独立人格，不控制、不造作、不强迫对方顺从自己啊，耐心的去听、倾听、换位思考，读懂对方行为背后的情绪与需求呀。当然，如果你的主动换不回对方的主动，那个时候啊，我们也要学会及时止损啊。但其实生活中呢，我们很多人可能终其一生都只拥有心动的感觉，却没有掌握这四种能力啊。那么到底应该如何修炼爱人的能力呢？这其中的奥妙啊，也有一个顺序在支撑。爱人之前，我们要先修炼爱自己的能力啊。我们可以先接纳自我，允许自己有缺点、脆弱呀，不必依靠他人去认可、证明价值，然后去建立清晰的边界啊，去敢于拒绝消耗自己的人和事，同时持续的滋养内心，读书、独处，培养爱好，填补内心的空洞，内心的丰盈也会支撑我们向外输出温柔啊。当然在爱情或者婚姻中放下对完美的期待，接受伴侣和你一样有缺点，没有人天生契合，需要磨合的时间啊。当矛盾出现的时候啊，优先解决问题而非发泄情绪，共担苦难，顺境相伴，遭遇低谷也不离不弃。最重要的是要学会表达情绪啊，不用指责、冷战去代替沟通，双向付出，不单方面的索取啊，主动的去体谅对方的难处。也希望我们都可以慢慢的去学会这种爱自己也爱人的能力吧。接下来自于蔡继文、梁艳玲，慢慢的陪着你走。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歌，欢迎继续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今夜有约，我是木之，很高兴能与各位在电波中相遇，在这个美丽的夏夜相识。当然在这个美丽的夏夜中，今天晚上我们在节目中跟各位聊到的是爱情这件事情。作家弗洛姆在70多年前写下的《爱的艺术》当中有这样警醒式的句子呀，爱不是上天赐予的运气，不是等待一个完美的人出现，而是一门需要持续的学习、反复实践的艺术呀，是根植于我们的内心可以不断成长的能力。爱从来不是与生俱来，而是在岁月里一点点练出来的本事啊。今天节目中分享到很多故事，我们来看看现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对于爱情这件事情的想法吧。就叫 YY 的朋友，他说呀，以前我期待让人沦陷的心动啊，可是走入婚姻才懂得啊，一见钟情啊，只能开启一段关系啊，撑得起柴米油盐的是日复一日的包容能力啊。我和我老公呢，来自不同的家庭，性格和处事方式啊，习惯都不同，争吵分歧都是常态啊。还要面对双方家庭的许多事情啊，也产生过无数离婚的念头呀，磕磕绊绊至今。现在想来呀，实际上没有天生完美契合的伴侣，所有安稳的婚姻都是两个人互相迁就，慢慢磨合出来的。我已经感受到你的幸福了。你对现在的状况，从这段话来看，我想应该是满意的。对呀，拥有安稳的婚姻都是两个人相互迁就慢慢磨合出来的，也希望未来你们的生活会更加的愉快，更加的幸福吧。来看卓拉这位朋友说，我觉得爱情就是情绪啊，婚姻还要加上责任，在共同分担生活苦难，彼此体谅委屈，默默守护日常的过程里啊，细碎的温柔慢慢的沉淀，责任之上呢，自然而然地生长出踏实厚重的爱情，就像我们父母那一代。是的，我总是觉得可能我们没办法定义爱情，但是我们知道自己向往的美好的东西。就像你说到的责任呀、温柔呀、踏实呀，这样的等等一些情绪我想，父母的那一代让我们向往或者说羡慕，但是我想每一代都会有自己独特的属于爱情的美好呀。最后来看到静这位朋友说呀，说的对，先修好自己才有能力去经营好一段婚姻。如果我们把全部的安全感寄托在伴侣身上，渴望对方填补自己所有的空缺，最终呀，只会让彼此疲惫。先学会自爱，拥有稳定的内心，不依附不卑微，才有底气平等的去爱人，从容的经营婚姻。说的非常好呀，当然也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够生活幸福，更加愉快。其实我们在这一生中会遇到无数的人啊，比方说恋人、父母、朋友，以及那些擦肩而过的陌生人，我们会经历心动、争吵、离别、遗憾，但很多遗憾的根源可能都是彼时的我们尚不具备足够成熟的爱的能力。当然我们也不必为此自责呀，修炼爱的能力永远为时不晚。成熟的爱可能是保有完整自我的同时，也愿意向他人伸出温柔的手，是懂得给予，懂得尊重，懂得承担，是既能好好的拥抱自己，也能够温柔善待世间的所有人。希望我们所有人都能够放下等待被爱的执念，主动的修炼爱人的能力，先去丰盈自我，再温暖他人，先学会接纳，再学会相伴，在漫长的岁月里，把每一次的心动都沉淀为长久安稳的爱。好的，各位，北京时间22:56马上我们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听，我是木之，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吧。最后呢，来自于老狼和王静演唱的《想把我唱给你听》。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中央党的

0: 紧张有序进行。
1: 2026年，西藏自治区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竞赛在拉萨举行。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西藏台消息，3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王军政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集中体现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为扎实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区各级党组织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坚定落实好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加强统筹谋划，精心组织实施，持续深化学习研讨，实事求是，科学精准查摆问题，在一体推进学查改上持续发力，扎实做好深学、侦查、实改各项工作，组织推动认真扎实有力，学习研讨认真扎实有力，查摆问题认真扎实有力，建章立制认真扎实有力，学用结合认真扎实有力，学习教育进展顺利，富有成效。王军政指出，根据党中央安排，学习教育将于7月底基本结束，越到后面越要把各项工作落到实处，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站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全面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精髓要义和实践要求，系统把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指示要求，切实增强贯彻落实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坚持问题导向，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加强学习贯穿始终，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感悟蕴含其中的真理力量、实践力量、人格力量，持续深化侦查实改，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克服懈怠情绪，过关思想，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推进查摆问题、整改整治，严格消耗管理和质量验收，确保整改成果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下大力气抓好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坚持上下联动、条块结合、齐抓共管，举一反三，推动其他问题一体解决。各级督导组要坚持严督实导，认真开展回头看，及时查漏补缺，跟踪问效，切实提高整改整治的针对性、时效性，持续推动建章立制，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把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以制度的形式固化下来，建立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王军政强调，要压实领导责任，各级党委党组紧盯学习教育各项重点任务，认真开展梳理盘点，加大推进力度，狠抓工作落实，坚持学用结合，把抓好学习教育同推动中心工作有机结合起来，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积极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扎实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加强宣传引导，大力宣传学习教育的进展成效和经验做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模范榜样和先进典型，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川妹子武曼妮跨越千里来到日喀则市白朗，一待就是9年，一间牛肉小店维系生计，一口地道藏语拉近他与邻里间的距离，近200首藏歌是他对这片土地满满的热爱。录音特写一家小店百首歌，情感相亲9年情，带您走进武曼妮，听一段汉藏相融双向奔赴的高原温情故事。
2: 澳洲乐颂德，崇拜的乐颂德，看过下
1: 来到武曼妮的小店，她正称好牛肉。

0: 准备出门送货，剩下的白朗白云舒展，清风掠过，独属于高原小城的美丽风光尽收眼底。
1: 你都这样的不了，哦呀，可以可以，要不都您真是那这样别介。
0: 一路上开朗热情的武曼妮用一口流利的藏语和街坊邻居打着招呼。别看他现在的藏语说得流利，初到高原时语言不通还是给他带来了不少困难，也更坚定了他学习藏语的决心。武曼妮，
1: 然后他说下点我说几点点，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好你好嘛，我好嫁给给这些
2: 他说要两斤肉，我就跟他说你好你好，我跟他说汉语，他跟我说藏语，开个玩笑就是牛头不对马嘴，我就跟他伸两个手指，我就跟他说爷爷是这样吗？这样吗？他就说是是，很难沟通。我就感觉到我必须要学藏语，不然不行。最开始学的是数字，三个月里每天都是使劲说，三个月后会说个十百千万，也就是会了。
0: 从一开始为了生计学习一门语言，到后来慢慢融入，慢慢理解，慢慢喜欢，武曼妮将自己的热爱和与生俱来的语言天赋都践行在每一天的生活。正如歌中所唱，在白朗生活九载，武曼妮早已把这片土地当作第二故乡，而朝夕相处的街坊邻居也都成了他亲近的家人。
1: 经常有一些会买肉的，他们都会过来说欧罗欧罗，你不是西北的欧罗，下期种点啥，你就会感觉到心里面很温暖。
0: 武曼妮爽朗热忱，牛肉店的生意做得不错，闲暇之余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学唱藏族歌曲。他的音乐播放器里收藏了180首藏歌。
1: 姐点点藏族九歌姐，
0: 说着说着，武曼妮唱起新近学会的歌曲手势，婉转流畅的旋律缓缓流淌，清澈歌声诉说着这位四川女孩对西藏的温柔情愫。
3: 西藏台消息，30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在西藏的生动实践系列主题第5场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区直单位深化模范机关建设相关情况。据介绍，今年以来，我区深入实施政治铸魂、强基为民、提质增效、纪律护航、担当尽责5大工程，深化政治、服务、效能、清廉、责任5个模范机关建设，切实提升党建工作质量。区直机关工委副书记王叶晨：
4: 建设模范机关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点题的重大政治任务和重要实践课题，是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地基层的系统性工程。区直机关工委以建设5个模范机关为牵引，以实施5大工程为抓手，系统推进模范机关建设工作，为书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实践新篇章贡献机关党建力量。
3: 区直机关工委组织宣传部副部长何超：
5: 截止目前，累计评定250个区直机关四小党支部，命名2批199名区直机关四号党员，彰显了模范机关建设的成效。
3: 下一步，我区将进一步深化模范机关建设，持续提升党建工作质量。区直机关工委组织宣传部部长袁飞：
6: 模范政治机关、服务机关、效能机关、清廉机关、责任机关5位一体，有机统一，既各有侧重又环环相扣，不能割裂推进。
3: 区直机关工委副书记王叶晨：
4: 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统一，持续补短板、强弱项、创亮点，推动模范机关建设取得新成效，不断提升区直机关党建工作质量，为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西藏台消息，29号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那区发展成就，并回答记者提问。那区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东：
7: 2025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完成267.83亿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五万 8662元，21586元。全市农牧业龙头企业达到22家，专业合作社1616家，家庭牧场3465家，清洁能源装机量达137.68万千瓦，建成各类学校464所，公立医疗机构1318个，公路总里程超3.59万公里，县区主电网实现全覆盖，13055处农村安全饮水工程，让群众饮水不再困难，更加安全。近万个通信基站畅联万界，农牧业强，农牧区美，农牧民富的美丽愿景成为现实。
0: 西藏和平解放以来，那区社会大局持续稳定，经济发展提及不稳，生态底色愈发厚重，民生福祉全域普惠。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成为广泛共识。同心共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那区的壮志豪情空前高涨。那区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副书记、主任旦达：
4: 我们累计创成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10个，打造互建式社区14个，互建式市场3个，民族团结驿站18个，建成西藏熟作民族团结进步碑廊，建成170余个民族团结进步主题馆、广场、教育基地等，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效。
0: 那区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副局长次仁德吉：
8: 我们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做强产业赋能增收，稳定就业保障增收，长活资产激活增收，惠民政策助老增收，全力以赴促进农牧民增收致富。
0: 那区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副局长扎西永清：
9: 近年来，那区市推动旅游强势战略，坚持以文塑旅、以旅专文，统筹抓好文旅融合体制、传统文化保护利用和文旅品牌塑造等工作，文旅发展质效显著，亮点纷呈。
0: 那区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副局长扎西边巴：
10: 严守底线强保护，持续夯实生态安全屏障根基，建立17处自然保护地，建成2个国际重要湿地。那区市和嘉里县、聂庄县创成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实现生态保护成效全民共享。
0: 西藏台消息，30号，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拉萨闭幕，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主持会议。肖有才、桑鼎多吉帕姆、德庆曲珍、江白、张洪波、唐明英、李文革、孙宪忠出席。罗梅、夏克行列席。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拉萨南北山绿化条例、自治区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批准了昌都市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和2025年自治区本级决算，表决通过人事任免事项。会议强调，要聚焦各项年度目标任务，狠抓工作落实，聚焦巩固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常态长效，聚焦充分发挥代表作用，做好服务保障。会议期间，肖有才主持召开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71次主任会议，江白主持召开联组会议。肖有才还与列席和旁听代表座谈，李文革主持。闭幕会后，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举办了西藏人大讲堂，张洪波主持。
3: 西藏台消息，30号上午，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会长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乘机抵达拉萨，开启在藏履职办公、社会调研和佛事活动。在拉萨贡嘎机场，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才让泰、区政协副主席萨隆平拉向班禅敬献哈达，欢迎班禅抵达拉萨。班禅抵达驻地雪林多吉坡章时，区党委常务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区政协党组书记刘江、区党委常委、拉萨市委书记达瓦次仁、区政协副主席朱康土登克珠、白马旺堆向班禅敬献哈达，欢迎班禅的到来。各寺院代表、群众代表、亲属代表、坡章管理处工作人员、僧人仪仗队身着节日盛装，列队热烈欢迎班禅。在拉萨期间，班禅将在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日常履职办公，开展社会调研，举行佛事活动。
0: 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将于8月1号至6号开赛。目前赛事各项筹备保障工作已全面进入收尾冲刺阶段，请听报道。
3: 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是我区目前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国际性自行车赛事。本届赛事共设置5个赛段，吸引18支车队参赛，其中包含10支境外车队。这两天，参赛车队已陆续抵达拉萨报道入住，组委会细致周到的接待服务、完备贴心的保障措施得到参赛骑手的一致认可。参赛骑手何西。
11: 在3500海拔进行比赛，这对选手也非常大的一个考验。我看到组委会都有配备氧气瓶，感觉都非常的棒。希望能够用我们最好的状态来迎接接下来5天的赛事。
3: 在布达拉宫广场，本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的开幕式舞台已初具雏形。舞台搭建负责人柳云。
12: 将以高原地貌、骑行竞技、人文融为一体，诠释骑行最美公路、环抱喜马拉雅的赛事内核。我们还制作了相关的视频动画，模拟车队骑行穿越西藏的景象，为观众带来身临其境的视觉体验。
3: 作为本届赛事的首站，林芝市精心设置2条特色赛道，体验感、观赏性实现全新突破。林芝市教育局体育产业管理中心主任吴富斌。
13: 第一条赛段从工部公园出发，沿着尼洋河生态风光带前行，重点设在5A级景区巴松措结巴村。第二个赛段从巴松措扎拉沟启程，串联河谷风光、工部民俗与美丽乡村，一路抵达工部江的县城。目前已完成全线赛道修整、隐患排查、交通标识更新等工作，各项筹备工作有序推进。
3: 今年山南市新增扎囊县赛段，赛事覆盖范围进一步拓展。目前山南市多部门联动统筹交通疏导、高原医疗应急、赛事补给、志愿服务等各项保障，不断细化方案，组织应急推演。山南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道路安全治理大队副大队长米马次仁。
14: 重点针对今年新增的国道349赛段，对全线弯道、坡道、临水临崖路段开展专项隐患排查治理，精准布控警力，最大限度降低交通管控对群众出行的影响。
3: 山南市教体局局长次仁罗布。
15: 前期我们多次组织人员实地踏勘全线赛道，目前赛道整治配套保障工作已经全部落实到位，全力保障赛事安全有序，精彩开赛。
3: 在日喀则市桑珠孜区4号公园，来自桑珠孜区、拉孜县等地的演职人员正在为本次比赛闭幕式颁奖仪式文艺演出进行紧张的排练。闭幕式文艺演出导演次仁旺堆。
16: 我们精选国家级的非遗拉孜军械、森马卓舞、闸械等6个非遗节目，我们一定会最好的舞台风貌展现我们日喀则的特色文化，助力赛事圆满成功。
3: 目前我区4地联动聚力，全域整装待发，从全新升级的精品赛道、精细完善的安保医疗保障，到精心筹备的开闭幕式活动，全区全方位、高标准、抓实抓细每一项筹备工作，迎接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来民。
17: 通过这个赛事打造一个平台，对接南亚大通道，对接一带驴友，更好地讲好我们西藏的故事，来展现我们西藏的大美风光，反映我们西藏的发展成果。
0: 30号，2026年西藏自治区经国家政服务职业技能竞赛在拉萨举行，请听报道。
3: 本次赛事共有来自全区7地市和格桑花经国家政联盟的105名参赛选手同台竞技，其中既有怀揣职业理想的新生代学子前来取经学习、积累实践经验，也有深耕家政行业多年的资深从业者以赛赋能传递行业价值。不同从业背景、不同地市的选手因赛事相聚，大家在比拼中交流成长，也让更多人看到家政行业专业化、多元化的发展面貌。参赛选手错母。
18: 主要是为了积累实践的经验，学习专业技能，努力成为一个专业的从业者。
3: 本次竞赛紧扣家政行业职业化发展需求，开设家务服务员、母婴护理员、家庭照护员、整理收纳师4个核心赛项， 同步设置家政培训、家政经理两类职业风采展示环节。赛事不仅是家政从业者展示风采的舞台，也是激发全区家政从业人员提升技能、深耕服务的具体举措，为我区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注入筋骨力。

0: 量，更好服务民生需求，助力妇女稳岗就业。自治区妇联发展部部长张丽：
1: 依靠赛事进一步规范行业发展路径，推动经国家政向规范化、职业化、品牌化迈进，充实我区的家政人才储备。本次竞赛，我们还将选拔优秀选手代表我区参加全国的赛事，展现我区家政从业者昂扬向上的经国风采。
2: 29号，阿里地区首座下城市斜挂钢箱拱桥向雄桥主体工程及通行配套设施建设完成，正式开放通行。请听报道。
0: 项目总投资约1.29亿元，路线全长0.164公里，同步配套人行道、照明等附属设施。作为横跨狮泉河的重点民生工程，向雄桥的通车让群众的出行更加便捷，群众殃及卓玛。
3: 今天向雄桥正式通车，我心里十分高兴，以后不管是日常往返两岸还是接孩子放学都方便太多了。
0: 项目地处海拔4500米的高原，低温大风天气多，每年有效施工时间不足6个月。建设团队优化钢结构施工工艺，抢抓有限窗口期，保质保量完成了建设任务。项目技术负责人张守前：
4: 我们项目组建科研团队，开展高原复杂环境下下城市非对称钢箱拱桥施工关键技术研究，成果显著，共发表软柱3项、发明专利2项、实用新型2项，并成功落实在这个桥梁建设中。
0: 向雄桥的通车不仅为狮泉河镇增添了一处景观性地标，也打通了两岸的交通瓶颈，有效分流了周边主干道车流，进一步优化城区交通整体布局，提升城镇综合承载能力。阿里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项目负责人严志东：
5: 向雄桥正式通车，补齐了阿里狮泉河镇城市路网短板，构建了全城区畅通的交通闭环。目前阶段，相关部门会做好桥梁监测、交通保障工作，持续做好应力监测，同时提醒过往车辆严格遵守交通规则。
6: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以下是一组简讯。近期我区进入防汛关键期，全区各部门从严落实各项部署，抓实核心工作，开展全域隐患排查，从源头化解风险，督导责任预案、物资、队伍、值守、演练全环节落实情况，健全预警、转移、抢险、救灾处置链条，规范预警发布流程，持续下发汛期安全提示函，紧盯重大工程、旅游景区、商洪沟口、高危冰湖、人员密集场所，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
2: 连日来，我区消防救援部门深入项目建设工地，开展消防安全宣讲，手把手指导施工人员操作灭火器、接驳水带，通过检查加培训同步发力，提升一线作业人员的自防自救能力。
0: 近年来，那曲市聚焦群众就医痛点，持续深化髋膝关节置换惠民工程。截至目前，全市已完成318例髋膝关节置换手术，累计为群众减负84万元。同时，那曲市还坚持输血加造血并重，通过专家驻点带教和骨干外送进修的形式，着力培养本地医疗人才。
2: 近日，第二届尼泊尔商品展销会走进昌都市芒康县，聚焦民生日用品类，集中展示尼泊尔优质特色商品，深受当地群众欢迎。
0: 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近期开启，拉萨火车站又迎来进藏观光、探亲及学生返程客流叠加高峰，车站按客流规律加开临客，加挂车厢，扩充运能，确保大客流期间秩序井然，运输平稳。预计暑运期间，拉萨火车站发送旅客74.4万人次，日均达1.2万人次。
6: 理论与实践，
2: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 监管部门对垄断行为坚定亮剑，传递出引导平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鲜明信号，为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筑牢防线。新华社发表时评，依法惩治行业垄断，护航平台经济发展。时评说，网络预订平台凭借其选择和比价空间丰富等优势，为消费者提供了便利，也助推酒店行业不断提升服务质量。然而一段时间以来，个别头部平台为谋取更大利益，凭借流量霸权与定价特权挤压商户经营空间，出现了一些通过不公平竞争抢占市场的行为。根据市场监管总局调查，携程凭借庞大的用户规模主导流量分配规则，要求酒店开展独家合作，强制酒店给予全网最低价，并通过限制流量、扣除订单储备金等惩罚性措施保障垄断行为实施。这种行为不仅严重侵害了酒店经营者的经营自主权和自主定价权，也为酒店进入其他平台设置了壁垒，严重抑制市场竞争活力与创新动力。所谓的低价让利背后是平台企图排除竞争对手，垄断市场份额。此次巨额处罚为头部平台企业敲响警钟，越是体量庞大、影响广泛，越要以合规经营回报消费者的信任，促进平台经济整体生态健康发展。监管部门的态度清晰坚定，国家在鼓励和促进平台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在以更有力的反垄断监管，有效预防和制止平台企业滥用数据、技术和资本等优势，损害竞争、创新和消费者利益，推动平台经济的发展水平迈上新台阶。作为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平台企业的创新发展离不开有序竞争，也离不开政府有形之手的有效监管。监管部门需要强化对平台经济常态化监管，引导企业良性发展，构建多方共赢的产业生态。广大平台企业更要以此为鉴，呵护自己的金字招牌，真正依靠技术创新、服务升级、模式优化来赢得市场，赢得未来。
0: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31号白天，林芝、那曲、昌都北部和日喀则西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日喀则中部和北部、阿里、山南南部、拉萨北部和东部、昌都中部和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小雨，其他地方多云。以下是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拉萨阵雨转阴，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桑珠孜小雨转阵雨，11度到22度。那曲中雨转小雨，7度到15度。巴宜区阴，14度到24度。乃东区小雨转阵雨，13度到24度。狮泉河小雨，6度到18度。卡若区小雨，13度到25度。
2: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央企，主播永潘、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6: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7: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6: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7: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6: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7: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8: 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首任部长史良，
9: 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五四运动时期，他是积极组织学生运动的学生会负责人。20世纪30年代，他是大上海有名的律师。抗日战争时期，他是著名的七君子之一。解放战争时期，他领导民盟的华东执行部，后来还参加了新政协。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任第一任司法部部长。史良一生为民主、自由、女权而战，是同中国共产党并肩作战的亲密战友。史良是怎么从一名进步学生成长成上海著名的律师的？他是如何利用律师身份积极营救中共地下党员还有进步人士？他又是怎样为团结抗战奔走呐喊？作为民盟的重要成员，他是怎样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女君子史良的传奇人生。

1900年3月27号，史良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史良上有三个姐姐，下有三个妹妹，还有一个弟弟。但是呢，史良的父亲并没有当时重男轻女的思想。虽然说家境困难，但是他仍然把大女儿送进了新式学堂，自己去教那些没能上学的孩子们学一些四书五经。史良的母亲出自于书香之家，在困苦生活里保有一份旧式大家女子的从容和大方。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成长，史良经常听父母讲一些民族英雄还有女中豪杰的故事，慢慢的他养成了腊梅一样的气度风华，敢想敢为，意志顽强。到了14岁时，史良在大姐支持下进入武进女子师范附小求学。他非常珍惜受教育的机会，当时读书认真，热心实事，敢于抗争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五四运动时，史良积极参与爱国宣传演讲，编发进步刊物，带着同学们上街去查抄日货，当众焚烧。他的胆略才华让他在诸多学子当中脱颖而出，成为常州学潮运动的风云人物。而这次组织参加全国性群众斗争的经历，让史良认识到群众的强大力量。1922年暑假，史良从武进女师毕业以后，在好友的资助下进入上海法政大学学习法律。因为他感觉到在旧中国妇女参政是遥远的事，但是学习法律可以为受欺压的老百姓们帮点忙。1925年在五卅运动中，史良积极参加示威游行，高呼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贼的口号，以至于最终被捕，一天以后才被释放。后来史良主编了一个名为《雪耻》的刊物，宣传民族独立，反对列强侵略。1926年在法政大学读书期间，史良参加了这个学校学生反对校长只重金钱不管教学质量的斗争，结果四个同学被开除了。史良非常不平，于是走上讲台跟校长讲理，让校长理屈词穷。

于是史良跟100多名参加护校团的同学就都脱离了法政大学，去了上海法科大学。而后来史良成了董康的得意门生。1927年史良从上海法科大学法律专门部毕业了。因为上海法科大学是一个私立大学，拿不到律师证书，所以他没有办法立刻从事律师工作。1931年6月，史良在上海正式开始了自己的律师生涯。他接的第一个案件是一桩民事案件，一家有着很多债权人的大公司破产了，所有的债权人都希望自己的债款能够得到赔偿，但是应该怎么来进行偿还呢？当时史良的当事人是一位地产商人，史良援引国民政府民法第512条指出说，土地是工商业活动的基础，既然开业的时候是这样，那么破产赔偿也应该按照这个顺序。出乎意料的是，这一次史良胜诉，而且得到500大洋的报酬，也从此他担当起了养家糊口的责任。在上海做律师时，史良经常免费去代理穷人打官司，有时还倒贴杂费和当事人的住宿费。结果呢，前来求助的人是越来越多，他只能让家里的阿姨先拦一拦，看看哪些是真正蒙冤受屈的人，哪些是骗子。曾经有一个衣衫褴褛的漂亮少妇，每天到史良家的厨房门口来哭。后来家里的阿姨啊，看出这个女人确实有冤屈的样子，就告诉了史良。史良了解到这个女子被有妇之夫骗了，就免费替她起诉那个始乱终弃、连孩子抚养费也不给的无良男子，给这对贫弱的母子争取到一些生活费。因为史良是一个女性律师，像这个少妇一样上门求助的女性就很多，史良总是竭力争取胜诉，因此他也被赞誉为妇女代言人。在当时风云际会的大上海，史良并不止步于做一个不出卖灵魂的律师，他在自己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一面银盾，上面刻着人权保障4个大字，时刻提醒自己不断追求民主进步。在这种精神鼓舞下，史良参加了宋庆龄、蔡元培等人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担任了中国共产党设立的中国革命护纪会的律师。在当时，史良利用律师身份不遗余力地营救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给革命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33年7月，地下党员任白鸽在上海家中被捕，护纪会的负责人告诉史良必须营救。史良深知国民党特务经常凌驾于司法程序之上，往往不经过法院开庭律师辩护就秘密地处理被捕人员，情况危急，他根据案情和经验，最终出奇制胜，将任白鸽保释出狱。在当时非常复杂的时局环境中，史良能够有策略有步骤地营救出很多中共地下党员，也充分展示了他能干、胆识过人、聪慧机灵、有责任感、有正义感的人格魅力。不仅如此，史良还曾经不顾个人安危，先后参与了贺龙妻子向元姑、熊锦丁、艾吾等多位政治犯的辩护和营救工作。1933年，发生了一件让史良永远难以忘记的事情，那就是营救中共党员邓中夏。在不清楚对方真实身份的情况下，史良感动于委托人对自己非常信任的态度，他决定接这个案子。经过史良的不懈努力，案子取得了初步胜利。但是令人痛心的是，后来出现了意外，失忆，也就是邓中夏被强迫移送到当时的南京，枪决了。后来史良才

也正是从此，史良开始为中共地下党员做辩护律师，在隐蔽战线上奉献自己的力量。我们刚才说过，史良是一个女性律师，所以办理了不少妇女案件，这其中比较多的是婚姐案件。在办理妇女案件过程中，他了解到当时中国妇女所承受的压迫，尤其是像1927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当中提出的，女子除了与男子同受政权、族权、神权三种权利的支配以外，还任受男子的支配、夫权这样沉重的残酷压迫。这些亲眼所见的一桩桩实例，正成为了他日后工作中的宝贵资料，也促使他进一步认识到，一个社会只有妇女解放，才能称得上是真正解放的道理。也正因为如此，史良更加积极勇敢地投身到爱国运动中，成长为关心政治和民族命运的知名女政治活动家。1931年，918事变爆发，完全激发了全中国各界人士无法抑制的愤怒情绪。在1932年的三八妇女节上，上海各界妇女举行了庆祝会，史良针砭时弊地指出，当今中国妇女的最大责任是救国，没有中华民族的解放，中国妇女的真正解放是不可能的。1935年8月1号，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号召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在八一宣言影响下，上海的爱国救亡运动有了蓬勃的发展。史良等人在1935年12月发起并成立了上海市第一个救国会组织——上海妇女界救国会，他被推选为理事之一，开始从参加一般的妇女运动转为全面参加救亡运动，开启了自己中年奋斗旅程。1936年1月28号，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正式成立了，提出团结御敌、停止内战、抗日救亡的政治主张，这都是对中共八一宣言的响应。上海救联的抗日救亡活动迅速发展，得到全国人民的广泛支持。1936年5月31号，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宋庆龄和史良等40多人被选为大会的中央执行委员。从上海妇女界救国会到上海联救会，再到全国联救会，从救亡运动初期到高潮阶段，这段充满艰辛探索和无限牺牲的救亡过程，充分展现出了史良等知识分子在国家存亡危机时刻的敢作敢为。

最低要求的公开信，公开表示希望国共两党消除成见，精诚合作。但是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进一步壮大发展，救国会被国民党指名为一个未经党政机关许可的由一群反动分子所组成的非法团体。1936年11月22号，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张乃器、邹韬奋、史良等七个人被捕，而这就是历史上的七君子事件。在被捕的七人当中，史良是唯一的女性。救国会七个领导人被捕，不仅引起了全国各界人士的强烈不满，宋庆龄为此发表了一个特别声明，指出这次逮捕是完全非法的。国际著名的哲学家杜威、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也发电报给国民党，表示严重不安。紧接着，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中共的倡议下，全国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再紧接着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迫于全国人民的压力，七君子恢复了自由。当时他们回到上海，受到了人民大众的盛大欢迎。1937年，国民参政会成立，史良等人担任了第一届国民参政员。为此，他还暂停了自己的律师事务，利用国民参政员的身份，他做了很多有利于团结抗战的工作。比方说，在征宪政方面，他坚持要征男女之间的平等权利。他提出，不仅要在宪法总纲中明确规定男女平等的事实，而且要在国民大会这一章当中也写入妇女代表名额不少于15%。其实史良本来想争取20%到30%的，这是前人没曾提出来过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社会，为妇女争权到如此的地步，真的是一种创举，这也充分体现了史良争取民主与自由的决心。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令举国震惊。史良等人宣布拒绝出席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的末次会议。1942年，第三届国民参政会召开，史良和陶行知等人被取消了参政员的资格，而他们也就这样结束了参政员的生活。1941年，又有六个单位组成了民主政团同盟，救国会在1942年加入。政团以主要力量从事民主宪政运动，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使得民主宪政运动变为群众性的运动。1944年9月，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民盟，史良被选为民盟重庆市委委员，负责组织部工作。1945年8月，日本投降，抗战胜利。民盟在同年10月份举行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协商国事，建立包括共产党和民盟在内的联合政府。在当时极端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在整个大后方的民主运动中，民盟的态度的确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从这时开始，民盟在政治斗争中的基本观点已经跟共产党有了一致性。周恩来在1949年出席民盟四中全会扩大会议时说，在整个中国革命中，民盟是发展的、前进的，是大有希望的、大有前途的。这也是对民盟历史贡献的充分肯定。1945年9月，在邓颖超的引荐下，史良见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跟他们进行了亲切交谈。旧政协会议召开过程中，中共同民盟达成了一项谅解，那就是双方在提出重大政治主张之前，必须事先经过双方协商，也开创了中共同民盟合作的先例。同时，在反对国民党内的反动派的尖锐政治斗争中，中共也跟民盟进行了密切的合作，这反映出双方在政治上的相互信任。1947年10月，民盟被国民党政府宣布为非法团体，被迫解散。这个重大挫折导致了民盟的根本转折，让民盟深刻地认识到中间道路行不通，必须跟共产党联合进行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才能取得真正的人民民主政权。民盟的三中全会成为民盟历史上的政治转折点，从此民盟走上了跟中国共产党全面合作的道路。后来民盟在上海建立了华东执行部，史良担任领导工作。
1948年4月30号，中共发布

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且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民盟跟各民主党派立刻通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表示响应。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民盟和各民主党派联名发表对时局的意见，郑重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国共产党共同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紧接着，民盟跟各民主党派积极参与到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史良到北京以后，立刻参与其中。当周恩来就新政协委员名单征求史良意见时，他说：“旧政协我没有参加，基本上没有妇女代表，我希望新政协能够注意到妇女代表名额。”这一点足以证明他对妇女权利的争取以及对新政协的美好希望。就这样，9月21号新政协开幕了，史良以民盟代表的身份跟张澜、沈钧儒一起参加了会议。10月1号，新中国成立，史良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而此时他已作为一名中国人而骄傲自豪。新中国成立以后，史良担任司法部部长，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参与制定婚姻法，废除了包办强迫、男尊女卑这些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制，为广大妇女做了一件大实事儿。这部法律被毛泽东誉为有关一切男女的利害，其普遍性仅次于宪法。后来史良还担任过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务，为新中国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妇女事业都做出了杰出贡献。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闻快报。上半年，西藏特色产品出口货值达到3336.11万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8.7%。从牦牛肉制品、青稞加工品，到近年走红的藏式甜茶，越来越多的西藏的藏式甜茶，越来越多的西藏好物受到海外市场青睐。值得关注。

三项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填补了相关领域空白，为产品品质化和规模化出口打下基础。同时依托线上检测平台，今年全区累计完成特色产品检测419批，检测时长同比压缩20%。近年来，我区积极探索采暖加生活热水双联供模式，切实让干部群众享受到安全便捷的暖气。截至目前，拉萨、那曲、日喀则、阿里四市地及36个县城、178个乡镇、5000米以上农牧区已建成供暖设施，供暖面积3400万平方米，约90万人受益。我区今年5月10号入汛，主汛期里，全区气温持续偏高，降水东多西少，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叠加。面对这些情况，全区上下深刻把握当前防汛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突出重点部位，聚焦关键环节，对防汛工作进行再部署。我区携343种出版物和特色文创产品亮相近日举办的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集中展现西藏出版新成果。同时，高原甲子时代刻度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口述史新书发布会、文物里的西藏地方和祖国关系史专题推介会等活动的相继举办，以书香为媒，以文学搭桥，充分发挥优秀文艺作品温润人心、促进交融的重要作用，让广大读者在文字中触摸高原历史，感知雪域温度，体悟民族深情。近日，那曲市总工会统筹专项资金11.88万元，为全市594名环卫工人统一投保200元重疾加意外职工专项互助保障，同步组织开展全市环卫工人互助保障政策专场宣讲活动，并发放280个玻璃杯等宣传品。阿里地区噶尔县狮泉河镇向雄桥近期正式建成通车，项目总投资1.29亿元，主桥为长117米、宽24.5米的双向四车道钢箱梁大桥，作为横跨狮泉河的重点民生工程，向雄桥的建成通车有效分流周边主干道车流，进一步优化城区交通整体布局，提升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对改善群众出行条件、优化人居环境、助推城镇高质量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日前开启，拉萨火车站迎来进藏观光、探亲及学生返程客流叠加高峰，车站按客流规律加开临客加挂车厢，扩充运能，确保大客流期间秩序井然、运输平稳。暑运期间，拉萨火车站预计发送旅客74.4万人次，日均1.2万人次。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

0: 三集广播连续剧《大山的承诺》第二集。
1: 转眼过去了两年，这700多个日子就像无数次的锤击，将当初那个声色胆小的少女知月英变成了满怀责任富有经验的山村女教师和年轻的母亲。
2: 妈妈，你不要走，我害怕，我不要待在木桶里，我要去教室跟你一块当老师。
3: 乖，娟娟，等你长大了再和妈妈一起当老师好不好？
2: 不，妈，我现在就要去教室。
4: 陈老师，走，开会去。
5: 王老师，我这就来。
3: 娟娟乖，你不要乱动啊，妈妈开完会就来陪你玩好吗？
2: 妈妈，你快回来。
6: 陈老师，你家娟娟从走路起就待在木桶里，多可怜呀，你就让她到教室里去呗。
3: 孩子调皮得很，去教室要翻天，没法讲课了。
6: 哎，我们泥阳村小学的条件实在太差了，老师走马灯似的换，你呢，夫妻两地分居，一个人带着孩子坚持下来，你们家老蔡没意见？
3: 意见归意见，可我要是一走，谁来上课呢？我前年来的时候有6个老师，现在只剩下我们俩，陈老师、杜老师，再加上冯校长，总共才5个人。
6: 马上就只剩4个人喽。
3: 啊，谁又要走了？
6: 这么大的事儿你还不知道啊？冯校长的爱人得了癌症，老娘瘫痪了，孩子又要去当兵了，家里实在没人，领导照顾他，让他到县中心小学当副校长。今天县教育局来人宣布冯校长调走呢。
3: 冯校长家里这种情况，他应该回去。
6: 我也是这样讲，可冯校长啊，这人古怪，居然不想走，说舍不得这里的孩子，你说脑子是不是进了水？
3: 冯校长在这里当了20多年的校长，有感情，这突然让他走，换了我也舍不得。
6: 我可没有你们这么高的觉悟，要是换了我，半夜就跑了。
7: 陈老师、王老师，你们快一点。
6: 哎，来了
3: 来了。
7: 各位老师，各位老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县教育局的郑局长。
8: 郑局长好像是。
9: 我姓郑，但我是副局长。20年前我是泥阳村小学教学点的学生，冯校长是我的班主任。
8: 咱们泥阳村
7: 我很高兴哎，自己的学生都当了局长了。
8: 难怪他能回去，原来有这层关系呢。
9: 哎，这位老师，你可说错了。5年前县局要调冯校长到枣下镇小学去，他说山上的校舍漏了，非要修好校舍再走，后来他就待到了现在。
7: 这都是陈年旧事了啊，不提他不提他。下面让郑局长给我们讲话啊。
10: 欢迎
9: 大家别这么客气，我就是代表局领导来看看大家。泥阳村小学条件艰苦，大家克服各种困难，坚守岗位，认真扛起了教书育人的责任，你们是真了不起，谢谢你们对教育事业的支持。
8: 谢谢您。
9: 考虑到冯祥奇校长家里的实际困难，组织上把他调到县中心小学当副校长。冯老师，
7: 哎，
9: 从校长到副校长，这有点委屈您了。
7: 啊，不会，革命战士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嘛。其实啊，如果不是家里的情况，我还真不想走，这个地方没有人愿意来。
9: 冯老师，
7: 哎，
9: 您为这个学校的付出我们都记着呢，现在您家里的这种情况，您不回去也不行啊。
7: 那我等新校长来了再走。
9: 这个您别担心，考虑到工作的延续性，经过摸底调查和推荐， 组织上决定由支月英同志担任宜阳村小学的校长。
3: 哦，哎，这不行不行，正副局长冯校长啊，我哪能当校长啊？
9: 支月英同志，这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
7: 月英啊，你不要谦虚啊，老师中你最有责任心，把学校交给你，我们大家都放心啊。
9: 支月英同志，相信你一定能把宜阳村小学的教学工作搞上去。
10: 就这样，年轻的支月英成了宜阳村小学的校长。这突如其来的重任让支月英感到激动的同时，也使他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3: 同学们，你们还有一年就要升初中了，课特别紧，一定要抓紧时间学习。哎，王强，
11: 哎，
3: 肖平平怎么没来呀？
11: 报告支老师，平平妈妈昨天把城里剩的小弟弟送回来了，平平说她要带弟弟。
3: 这孩子怎么也得跟我说一声啊。好，现在开始讲课文。
12: 你别进来了，你别进来了。
13: 不嘛，我也要进去，我也要进去。
12: 报告支老师，我来了。
13: 报告支老师，我是小伟，我也来了。
3: 小伟，你是平平的弟弟？
13: 嗯。
3: 你今年几岁了？
13: 我今年3岁半。我不是他弟弟，我不喜欢他，我也不喜欢这里的家，我要回城里去。
12: 小伟，不许胡说。
13: 我是孙悟空，我不胡说。我要捣乱，我要捣乱，我要捣乱。看我不打了你的嘴。
3: 婷婷、
13: 啊、你是妖怪，你不是我姐姐。我要妈妈，妈妈。我要妈妈，我要妈妈，我要妈妈。
3: 小伟乖，不哭了啊，不哭了。平平，你怎么能打弟弟呢？
12: 支老师，我妈妈今天早上回城里了，奶奶又生病，没人管小伟，我不想落下课，所以只能把他带来，对不起。
3: 好，没关系，你赶快坐下吧。同学们，我们现在开始上课。这节课我们讲北宋文学家王安石的七言绝句《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6: 支校长，你出来一下。
3: 黄老师，又怎么了？
6: 哎呀，是娟娟在哭，她从木桶里往外爬，摔得满嘴都是血，你快去看看吧。哎呀，
3: 黄老师，我这里还有2分钟才下课，你帮我先看着娟娟，我下课就过去。
6: 哎，
14: 支月英，女儿都摔成这样了，你还要上课？你是嫌校长官不够大，要当教育局长啊你？
3: 江宁，你话不要讲得这么难听，就差2分钟了，我把课上完，这跟当不当校长没关系。再说娟娟不是没这么摔着吗？
14: 嘴上破了个口子还没摔着啊？我看你是鬼迷心窍了。你
3: 江宁，山里的孩子上个学不容易，作为老师我有我的责任呢。
14: 你，哎，我就搞不懂了，别人当老师能管家管孩子，哎，怎么你当了老师就不要孩子和家了？
3: 江宁，要不你调到山上的林场来。
14: 你想得美，这个问题没得谈。
15: 支校长，支校长在家吗？
3: 平平奶奶，这么晚了你有什么事啊？
15: 支校长，平平和小伟在学校吗？
3: 一放学他们就走了。啊，怎么他们还没有到家吗？
15: 没回家呀。你说这么晚了他们会去哪里呢？哎呦，真是急死人喽。
3: 平平奶奶，你不要着急、嗯、我叫上其他的老师一块去找。江宁、你看着娟娟。
14: 你带上手电，路上小心点啊。
3: 哎，
16: 娟娟，你妈她不容易，你爸我也不容易啊。
2: 爸，你别走。
16: 乖，爸爸守着你啊，爸爸哪儿也不去。
17: 平平，小伟，
5: 平平，
17: 平平，在哪？
5: 小伟，
17: 小伟，
5: 你们在哪里？
17: 在哪呢？
15: 池校长，这可怎么办呢？那山上会不会有豺狼？
3: 平平奶奶，你放心，平平很懂事，小伟也很机灵的，不会出事。黄老师，肖村长，我们分头寻找。
18: 好，哪个先找到，哪个就放手中的鞭炮。
3: 好嘞，我往右边这条路走，大家多加小心。
17: 平平，
19: 平平。
15: 平平，小伟，你们到底在哪里？你们千万不能出事，老师来找你们了。
2: 姐姐，我不想死。
15: 小伟，别怕，你是孙悟空，我是机器猫，我们不会死的。
2: 爸爸妈妈会不会来找我们？
15: 你这个憨包，爸爸妈妈在外面打工，他们怎么可能晓得我们到山上摘果子呢？
2: 姐姐，我怕。
15: 小伟，我们不怕，芝老师和奶奶肯定会找到我们的。
2: 小伟，你们在哪里呀？
18: 找到你们了，找到小伟了，
3: 江宁，江宁，你醒醒。
20: 我怎么了？
3: 哎呀，我这心里堵得慌。你说，要是平平和小伟真出了事，我这一辈子怎么安生啊？
20: 哎呀，脚长在孩子身上，你就是小伟妈妈也管不了。别把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
3: 孩子小，我既是老师，也是家长。今天的事可是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教训。
20: 哎，我说你大半夜的把我弄醒，就是为了检讨自己老师当得不够好。我看你有时间啊，不如向冯校长学习，赶快找关系调下山，一家人团团圆圆的过日子，那才是当务之急。
3: 我也想下山工作，可这里总得有人来接手啊。
20: 那地球没有秦始皇、唐太宗一样转，少你一个职业营算什么呀？
3: 江宁，
20: 嗯，
3: 不是我高估自己，现在泥阳村小学少了我们还真不行。再说，我答应过学生不离开这里的。
20: 哎呀，你要是皇帝的圣旨口，吐口吐马那就得成铁钉。可你在这山上你算老几呀？
3: 我不算老几，我只是老师。这深更半夜的你去哪儿啊？
20: 去哪儿？下山去林场工作。哎，对了，我托人找了县里的领导，请求把你调到镇中心小学去工作，下个月就能回话。
3: 你别找人了，我不会走的。

0: 江宁走后，我心中久久不能平静。婚后这两年，我们聚少离多，每次总是他委曲求全地上山来看我。他的怨气我能理解，说心里话，我并非圣人，我也知道城里日子比山上好过。可宁阳村小学缺乏师资的现状，让我无法漠视自己肩上的责任。我必须实现自己的诺言，守住宁阳村小学这块阵地。
1: 喂，陈厂长。
2: 支校长啊。
1: 啊，陈厂长，现在出去打工的人越来越多，宁阳村小学的学生啊，从70名增加到了120名，一年级学生中4岁5岁的很多，现在教室不够用，我们呢想翻修校舍，让孩子们记住，林厂里能不能支持一点经费呀？
2: 啊，支校长，是这样啊，林厂没有钱给你，但可以支持木材和竹子，只要你们再买一点砖，请个木匠泥匠就可以开工了。
1: 哦，那人工费怎么办啊？
2: 人工费，哎，支校长，你可以去找乡里的杨书记啊。
1: 啊，对呀，我怎么把他给忘了呢？
3: 支老师，你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1: 哎，杨书记，您怎么知道的？
3: 宁阳村学校的情况，县教育局向我汇报过。听说你们那里现在低龄的学生特别多。你打算让那些学生住校？
1: 对呀，眼下出外打工的青年人特别多，孩子丢给家里的老人养，长到4岁5岁了，孩子好动，爷爷奶奶管不住，就全送到学校来了。那些学生住得远，这一路爬坡过坎的，遇上雨雪天很不安全，有条件住校的话当然是最好了。
3: 我们乡党委啊专门开会讨论过这个问题，准备拨50000块钱给你们修校舍，不够的地方你们自己再想办法筹一点。
1: 哎呀，太好了，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3: 乡党委解决不了大问题，但能做一点是一点。孩子们可是未来，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也不能苦孩子。
4: 我和妹妹本学期开始住校，其他同学的弟弟妹妹也住在学校，学校的支校长对我们可关心了，我们都叫她支妈妈。
1: 同学们，来来来，
5: 支老师，
1: 我们现在开始做早操。
6: 好，
1: 预备，1 2 3 4 5 6 7 8，
5: 1 2 3 4 5 6 7 8，2 3 4 5 6。
7: 妈妈，快给我梳辫子。
1: 乖，娟娟，自己学会梳头，妈妈有事呢。
7: 掉了
1: 哦，小伟，快把衣服脱下来，芝妈妈帮你缝啊。
7: 谢谢芝妈妈。坏小伟，我妈是我的妈妈，不许你叫她妈妈。
8: 芝妈妈是我们大家的妈妈，我偏要叫芝妈妈，芝妈妈。
7: 她不是你的妈妈，她是我的妈妈。
1: 娟娟，娟娟，快起来啊，快起来，大家都看着你呢。
7: 亲生的，乖，
1: 你是妈妈的亲生女儿啊。
7: 那些同学也是你亲生的吗？
1: 娟娟，你这小脑袋里想的是什么？

0: 什么呀？他们是妈妈最亲的学生，你是妈妈最亲的女儿。
1: 妈妈，那你以后对我好一点。
0: 对不起，娟娟，妈妈记住了啊。
1: 妈妈，
0: 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2: 哎呦，平平，听话，小伟，快走了，走了。
3: 不走。
2: 哎呀，快走了，走，快走。
4: 智老师，你快救命啊！
1: 奶奶，我不走，我要跟智妈妈在一起。
0: 平平奶奶，这是怎么了？
2: 智校长，平平爸爸说要把小伟接到城里去，让平平到城里照顾弟弟呢。哎，
0: 平平奶奶，平平学习很好，肯定能考上镇里的中学，让他辍学太可惜了。哎呦，
2: 女孩子家能写会算就行了。
4: 智老师，我不是城里的孩子，我要上学。
0: 平平奶奶，让你儿子儿媳把小伟接走，平平留下来读书。
2: 智校长，我们家三代单传，儿子儿媳把小伟看得很重。上次我儿媳妇把小伟送回来，两公婆吵了一架。现在啊，他俩在城里搞废品收购，收入比以前好，可小伟要在城里上学，就没钱给平平读书喽。
4: 奶奶，我不去城里，我要读书嘛。
0: 平平奶奶，这样吧，平平的学费我先垫上。
2: 哎呦，那怎么行？哎
0: 呦，我是平平的老师，为他出点力也是应该的。平平这孩子是块读书的料，我们不能断了孩子的出路啊。
4: 我要读书，我要上大学。是老师，你相信我吗？
0: 平平，老师相信你。
5: 要说平平这孩子挺可怜的，你帮他垫学费我也不反对，可学校里困难的学生多，你哪儿垫得过来啊？
0: 哎呀，能帮一个是一个吧。
5: 那倒也是。哎，月英，县领导回话了，说能把你调到早下镇中心小学，机会难得，转天就把手续给办了。
0: 江宁，镇中心小学比这里条件好，我下山家人也能团聚，可我真的不能走，对不起了。
5: 哎，你也不用说对不起，我早料到你会怎么选。我再问你一句，真不去？
0: 不去。
5: 那这调令我就撕了。
0: 你撕吧。
5: 你就不看一眼？
0: 不看。
5: 好吧，月英，这是我的调令，我调上山了。
0: 啊，江宁，你调到山上的林场当护林员？
5: 是啊，我也是山里出去的，知道山里人求学的艰难，更明白你的决心。我知道你不会下山，所以我就要求调上山了。
0: 江宁，你在山下的林场搞行政，到山上当护林员，那很辛苦的。为了我，你……
5: 你看你这人，我调到山上，一家人团圆了，你还哭了。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别哭了，再哭娟娟就要醒了啊！
0: 江宁，谢谢你。
5: 你呀，两口子还说什么谢不谢的？其实我和你一样，希望泥阳村小学能越办越红火。
0: 好，我们一起努力。
6: 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大山的承诺》第二集。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三集广播连续剧《大山的承诺》第三集。
1: 重重大山阻隔了山里人发展的脚步，却挡不住人们求知的欲望。随着外出打工者的增多，有住宿条件的泥阳村小学果真如同蔡江宁希望的那样红火了起来。120多个学生如同快乐的小鸟，使宁静的山村显得热闹，同时也像沉甸甸的果实坠弯了知月英这位校长的腰。
2: 支校长
3: 呀，王强。
2: 哎呦，支校长，这书太重了，我来，您千万注意腰，别闪着。啊，
3: 我没事，我是老搬运工了。
2: 哎呦，支校长，没事，还是我来吧，来，给你。
3: 好。
2: 哎呀，支校长，我在泥阳村小学读书的时候，这课本就是您肩挑手提上去的。后来您用摩托车拉课本，多亏了您，才有了我们的今天。
3: 时间过得真快呀。
2: 是，
3: 你们这一届的学生全都工作了。
2: 可不是嘛，我读了出版学校，牛牛和小伟考上了公安专科学校，小玉读了幼师，肖平平上了师范大学呢。
3: 是啊，平平给我打电话了，说他要回县里当老师呢。
2: 哦，他要成您同行了。
3: 可不是嘛。哟，时间不早了，我得走了。
2: 哎，好，支校长
3: 啊，
2: 天冷了，这路上结冰了，你要多加小心呐。
3: 好嘞。
4: 王强，欢迎你回学校去。
2: 好。

0: 停下！停下！快停下！
1: 怎么了？哎呀，前方塌方不能走了！啊，那怎么办？我去看看。哎呀，不用看了，根本过不去啊！
2: 老乡，我有急事，麻烦你们帮我把摩托车抬过去好不好？
0: 美子，刚刚塌方，土还是软的，不能走。
1: 是啊，大姐，不是我们不肯帮忙，这实在是有危险啊！我看明天再上山好了啊。
2: 哎呦，糟糕！
1: 我这些课本送不到山上，明天怎么开学呀？
0: 你是倪阳村小学的支校长？
2: 对啊，你怎么知道？
0: 哎呀，我们村的孩子都在倪阳村小学读书，支校长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事情。
1: 哎，
0: 来，小芳，我们大把手把摩托车送过去。
1: 哎，好，来。
0: 哎，太重了，光我们俩不够啊。
1: 来。

0: 我和这位大哥一边，我们一起使劲。
1: 哎，好，好，来，来，
2: 一二，
0: 哎，哎呦，
1: 哎，郑校长，你怎么了？啊，
3: 我肚子疼。
1: 哟，哎，
0: 没关系，我还能坚持。
1: 哎，就快到了，就快到了，来来。
4: 小心，郑校长，有石头！
0: 你们快闪开！
4: 郑校长，
1: 郑校长，
4: 郑校长，
1: 快快快，快松劲，松劲，快快快！
5: 妈妈，我是娟娟，你快醒来呀！
6: 月一啊，你快醒醒，学校的同事都来看你了。学校的同事都来看你了。
0: 我的课本呢？
6: 月一啊，课本老乡都给送到学校，已经发到学生的手里了，你放心啊。
0: 江宁，
6: 啊，
0: 我这是怎么了？
6: 你得了急性胰腺炎，又被山上的石头擦伤了脚，幸亏老乡送的及时，不然就麻烦了。
0: 江宁，你谢谢乡亲们没有啊？
6: 我赶到医院的时候，他们都走了。医生告诉我，他们都没留下名字，只说是学生的家长。
0: 哦，我命好，总能遇到好人。
6: 你呀，你的命能一辈子这么好吗？你还得自己爱护自己才行。你现在除了工资不高，血脂、血压、血糖、胆固醇全高，以后你能不能在爱学生的同时也爱惜一下你自己？
0: 好，我记住了。
7: 月英，月英。
6: 哦，
7: 月英，你怎么了？月英啊，怎么了？
0: 妈，这么远您怎么来了？
7: 哎呀，蒋宁打电话说你住院了，可把妈急死了。怎么样啊，现在好些了吗？
0: 哎呀，妈，您坐。
7: 不坐了，不坐了。从进县到镇上我换了三趟车，车颠簸得很厉害，腿都肿了。哎呦，这路啊实在难走，可你回家还要走20多里的山路呢。现在这身子骨，你怎么吃得消啊？都怪妈没早来看你。
0: 妈，您别哭，我这不是挺好的吗？
7: 好什么呀？自从你到了宁阳村，10多年了，你回了几次家？你这个女儿就等于是给卖了。你要是过得好，妈也没话说。可你现在，你看你哭成什么样了？
0: 妈，女儿虽然苦，可是这一切都值得呀。
7: 值得什么呀？啊，你那些共大的同学，个个都比你活得有出息，哪像你啊？进山出山，一身泥，比种田的还苦。
0: 妈，这不叫吃苦，这是我当老师的责任。
7: 现在啊，你大弟弟做生意，小弟弟当干部，两个妹妹也嫁得好，姐妹中就属你最苦了。月英，我看你啊还是赶紧下山吧，到进贤县城干哪个活都比你现在当这个老师好。
0: 妈，我不能走，学生们需要我。
7: 他们需要你，那是他们让你上课，你生病了谁还管你啊？
8: 郑校长，您的学生来看你了。
9: 郑老师好。
10: 郑老师，
11: 郑老师，
12: 郑老师，
13: 你好了吗？

0: 凉的。
1: 才不是呢，外婆生你的气，嫌你不回城里。妈妈，你什么时候带我去城里读书啊？
0: 城里人多车多，空气里都是尘土，我们这里多好啊，山清水秀的，空气养人。
1: 妈妈，我想下山读书嘛，你什么时候调城里去？
2: 哎，娟娟，妈妈病还没好呢，别吵妈妈啊。
1: 不嘛，妈妈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2: 你这孩子，
0: 娟娟，等你上初中就进城了，妈妈去不去城里没有关系的。
1: 妈，我去外婆家，舅舅姨妈家，别人问我家在哪里，我告诉他们我们家在小山村里，人家都很可怜我，我不想当山里人。
0: 娟娟，城里人也是从山里走出去的，当山里人有什么不好啊？你看，从泥阳村小学走出去的肖平平，大学毕业以后回我们学校当老师，明天他就来报到呢。
2: 平平这孩子不错，重情义。
0: 老蔡，
2: 嗯，
0: 你也重情义，一直陪我在山上。
1: 我讨厌你们两个，我不喜欢这里。
2: 哎，娟娟，
0: 娟娟，娟娟。
2: 云莹啊，你别介意，孩子还小。
0: 江宁，
2: 嗯，
0: 我明白，这些年我亏欠你和孩子太多，等我退休以后我补偿你们。
2: 哎，你就别开这不作数的空头支票啊，眼下你身体要紧，这学期你就别上课了啊。
0: 那哪成啊。
2: 嗯，
0: 上个月杜老师黄老师走了，虽然肖平平过来，可这课还是排不过来。
2: 哎，不是说已经走了20多个学生了吗？
0: 学生总数是少了，但是班级并没有少，该排的课还要排，我还是继续带一二年级吧。
2: 你呀，净捡难活干，这一二年级学生年龄小，住得远的你还要接送。哎，你不是说肖平平大学毕业后分到我们这所学校了吗？
0: 嗯，
2: 把一二年级给他呀，你自己正好歇口气养养身体嘛。
0: 不知道，这一二年级课程简单，但是学生小，有的还需要接送，平平初来乍到，不熟悉情况，还是我来吧。
2: 哎呀，月英啊，我不反对你为学校操心，但你也要照顾一下自己的身体好不好？别人都讲你傻，我也弄不懂你。

0: 卖给学校啊？
1: 江宁，我是这所学校的校长，也是学校党支部的书记，别的老师都看着我呢。但凡我有一点退缩，他们就都走了。再苦再累，我咬牙也得忍着。再说了，当年你我读小学的时候条件更艰苦，可我们的老师不都坚持下来了吗？人活着还是要有一份精神头的。
0: 哎呀，好了好了，你呀，战天斗地的铁姑娘队长，我算服你了。
1: 同学们，新来的肖平平老师11年前是我们这里的学生，他大学毕业以后考取了县里的公办老师，现在他主动要求回到泥阳村小学当老师，大家热烈欢迎。平平，你给大家说两句。
2: 同学们，我是志月英校长的学生。我在学校的时候啊，他像妈妈一样关怀我，为我垫付生活费。当父母让我辍学时，是志校长的支持让我能够继续求学。当时我就发誓，自己如果能读大学，毕业以后我一定向志校长学习，回到这所小学当老师。这是这些年来我一直的梦想，现在我的梦想实现了，我很开心能给大家上课。我想告诉同学们的是，梦想是我们生活的指路明灯，而知识能够让我们的梦想插上翅膀。希望大家都能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 同学们，希望你们以肖平平老师为榜样，学好本领，回报社会。
2: 好，同学们，那我们开始上课。
1: 平平，
2: 哎，
1: 这第一堂课的感觉怎么样啊？
2: 志校长，我感觉又回到了当年，而且这些孩子可比我们当年聪明多了。
1: 你们读书的时候，山里还看不到电视，也没有手机，现在孩子们能上网了，获取知识的渠道多了。
2: 嗯，
1: 要当好他们的老师，还真得有些真本领呢。像你这样的本科大学生来教他们，家长们就放心了。
2: 支校长，文凭不代表水平，从教学水平和质量上讲我还远不如您，您今后可要多指教我。
1: 指教谈不上，我们就互相切磋吧。
2: 啊，支校长
1: 啊，
2: 您身体不好，要不您的课我来代讲。
1: 平平，我身体能行，你不用管我，你是第一次当班主任，一定得把每个同学的脾气、性格和家庭情况摸透。
2: 嗯，
1: 只有这样，你才能因材施教。
2: 嗯，好的，我这一周就开始家访，就像当年您到我家一样，我一定把学生的情况摸得透透的。
1: 嗯，平平，
2: 嗯，
1: 你能回到泥阳村小学校来任教，我真的很感动，谢谢你啊。哎呀，
2: 志老师，是我要谢谢您。要是没有您和泥阳村小学，就没有我的今天。对了，志老师，
1: 嗯，
2: 我一直想问您一个问题，这些年您是因为看到了希望才坚守的吗？
1: 平平，你记住，不是因为看到了希望才坚守，而是因为只有坚守才能看到希望啊。
2: 嗯，我明白了，我愿意像您一样坚守在泥阳村小学。
1: 平平，这些年我一直在想，农村为什么发展缓慢，就是因为教育和人才跟不上。你既然回来了，就要在这三尺讲台上精耕细作，当好教书育人的园丁啊。
2: 嗯，支校长，我会接过您的教鞭，和您一起努力，用教育的力量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振兴我们的

0: 乡村。
1: 萍萍，我们一起努力。
2: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七言绝句。

0: 月英啊，我炒了你最爱吃的菜，还买了一斤清明酒，今天晚上我们好好的喝一杯。
1: 哎，孩子们都跟父母出去打工了，现在泥阳村小学只剩下了三个学生，县里决定撤销泥阳村小学。
0: 嘿，我正是听到了这个好消息才亲自炒菜请你喝酒的。哎，我听说啊，县里要把你调到镇中心小学任教。
1: 孩子们都到城里读书了，条件好了，按理说我该高兴。
0: 哎，
1: 可是学校没了，我心里难受。
0: 哎，你心里还难受？
1: 嗯，
0: 我可是高兴得很啊，我要感谢县教育局撤掉了泥阳村小学，把你安排在镇中学工作。哎，娟娟正好在镇上读高中，到时候啊，我想办法调到镇上去，全家人热热乎乎的在镇上过几年城里人的好日子。哎，来来来，喝一杯，喝一杯。
1: 好，来，这一杯，我敬你。
0: 嗯，
1: 敬你这么多年，一直在山上陪着我。
0: 月英啊，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这山上空气好，天天免费给肺洗澡。哎呀，一想到马上要离开这儿，我还真有点舍不得呢。
1: 江宁，
0: 嗯，
1: 那我们就不走了。
0: 哎，不，你什么意思啊？
1: 泥阳村村小学撤了，附近的学生得到白阳村教学点上学，那里缺老师。
0: 嗯，你想调到白阳村教学点去啊？
1: 对啊，我已经跟领导说了，我申请调往白阳村教学点。
0: 你，志月英，你太过分了！结婚这么多年，从来都是你想做的事就一定要做，你考虑过我和孩子的感受吗？
1: 江宁，我当年的学生都当家长了，他们来找我说白阳村教学点缺老师，要是没有老师，那些孩子们怎么办呢？
0: 再缺老师也不缺你一个，地球哪离了你就不转了。
1: 江宁，你听我解释啊。
0: 不听，这回你就是说破天我也不听你的了。你现在就去找领导，要么撤回你的申请，要么我们分开过。
1: 晚了，我已经把调动的指标给了肖平平。
0: 你，
1: 他爱人在别的乡镇工作，孩子刚上小学，需要人照顾。
0: 好好好，你当你的雷锋，我只要过正常人的日子。
1: 哎，你
2: 蔡大哥，支老师在家吗？
0: 不知道。
3: 支老师，蔡大哥怎么了？
1: 啊，没事儿。平平，
3: 哎，
1: 你来的正好，我们俩到校区走一走。
3: 哎，
1: 平平，
3: 嗯，
1: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眼几十年过去了，学生们大了，我老了，学校的房子也空了。
3: 可您的坚守，您教给我们的知识和做人的道理，改变了我们的命运啊！更可贵的是，教育还改变了乡村的面貌。
1: 我个人可没有这么大的力量，我只想尽心尽职地当好一个老师。
3: 支老师，您的尽职尽心就是我学习的榜样。说心里话，这些年我犹豫过，迷惘过，也曾想掉到山下去，可每当一有这个念头，您的身影就会出现在我的面前，让我羞愧脸红。
1: 平平，别这么说，在山上当老师的这些日子，我教给了你们课本上的知识，而你们呢，则给了我人生的希望。在你们身上，我看到了国家的未来。
3: 支老师，您说的太好了，可惜我不是将帅之才，做不出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 但是我想好了，我要当一个像您这样尽职尽心的老师，我要去白杨村教学点。
4: 什么？你要去白杨村教学点？
3: 啊，对，我跟家里人商量过了，他们同意我跟您一起调到白杨村教学点去。
4: 平平，你的孩子怎么办？
3: 啊，我爱人调回县城了，孩子跟着他和奶奶，没问题的。
4: 平平，我快退休了，我要坚守好最后一班岗。
3: 支老师，我刚才看到蔡大哥出去，他是不是跟您生气了？
4: 放心吧，这么多年我最了解他，他呀一定能想通的。
5: 哟，说曹操曹操到。江宁，你怎么回来了？
0: 这是我的家，我怎么就不能回来了？过两天我们要搬到白杨村教学点去，我不得早点收拾东西啊。
4: 平平，我没说错吧？你蔡大哥就是属鸭子的，嘴硬。
0: 再硬也硬不过你。
4: 江宁啊，等退休了我们再和女儿团聚，我相信她一定会支持我们的。
0: 哎呀，我算是明白了，我这辈子就是待在山里的命。
2: 哎，蔡大哥，你也要去山里啊？太好了，这回跟我作伴的就不止支老师一个人了。
0: 啊，哎，月英
4: 啊，
0: 婷婷她也要去白杨村教学点？
4: 对啊。
3: 那当然了，支老师不但是我们的老师，还是我们这些学生的妈妈，妈妈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我这就叫传承。
4: 好，肖平平老师。
2: 哎，
4: 蔡江宁同志。
0: 嗯，
4: 我们后天一早就向山里出发。

知月英，这个平凡的山村教师，用36载的坚守，迎来了姹紫嫣红的人生春天，收获了教书育人的成果和喜悦。当地乡村的落后面貌，因他的坚守而得到逐步的改变，知月英也因此焕发出耀目的光彩，先后荣获第6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第4届江西省道德模范、中国好人、江西好人等荣誉称号。2016年，被评为感动中国年度人物。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拨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点整，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

节目预告。4:05，高原晨曲。5:00，金曲回放。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00，名著经典。7:30，健康相对论。8:00，新闻和报纸摘要。8:30，西藏新闻联播。9:00，新闻早世界。10:30，百家讲坛。11:00，新闻快报。11:05，广播剧场。12:00，西藏新闻联播。12:30，魅力西藏。14:00，口述中国。15:00，健康相对论。15:30，百家讲坛。16:00，档案揭秘。16:30，广播剧场。17:30，口述中国。18:30，全国新闻联播。19:00，名著经典。19:30，西藏新闻联播。20:00，品味书香。21:00，新闻快报。21:05，口述中国。22:00，今夜有约。23:00，西藏新闻联播。23:30，档案揭秘。00:00，新闻快报。00:05，广播剧场。凌晨1:00，音乐心情。凌晨2:00，全天节目结束。

0: 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八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八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八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0: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1: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0: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2: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4.6%。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
1: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在巴林的空军基地，美军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 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 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

0: 半年报。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实现平稳增长。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1: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2: 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5.0%。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2位数增长。
1: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2: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其中，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
3: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4: 狼尾草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
5: 早上9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箱货车就已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苑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苗木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佳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6: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场地，提供花卉，盘活了之前的一些社区的空地，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
7: 你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6: 太高了，
7: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这地面了。
5: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马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脱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他告诉中国之声，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8: 教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争取种了以后你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
5: 与石原东苑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居民马先生门前的小片绿地以月季为主，种了近30种花卉，社区也给马先生的微花园立了认养牌。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
9: 1代2，2代3，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
5: 东城区东四6条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以平房院落窄巷胡同为主，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
10: 弄瓶子型，
11: 哎，这全是是吧？
12: 对，在这边吧。
11: 这点呢？
5: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10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10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13: 社区组织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街道环境。花友驿站的时候还有老师给我们讲课，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5: 东四6条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做到4季有景、3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14: 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这病虫害处理啊，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还是想让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5: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
15: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的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

0: 发动全体居民来参与，来实现花园社区的长效的维持、可持续的优化这种目标。
1: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2: 多家沪市上市公司昨晚集中释放利好信号，涵盖股份回购增持、经营业绩报喜、中期分红回报等多个维度。当天新增回购计划4家，合计拟回购金额上限达3.2亿元；新增增持计划3家，合计拟增持金额上限为1.66亿元。另有6家公司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持续向市场传递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3家沪市公司提交绩优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股东回报及市场稳定性持续提升。
1: 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昨天签署。今天0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
2: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昨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疆的丰硕成果。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军队30号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近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其装备和中心造成了重大破坏。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晚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一个五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2岁孩子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改变24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此外，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3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7美分，收于每桶83.59美元，跌幅为1.03%。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71美元，收于每桶89.03美元，跌幅为1.88%。
2: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4.8%。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1: 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低于第一季度的2.1%和市场预期。
2: 日本熊本县政府30号宣布，熊本县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此外，仍有超20000户家庭处于停电状态，超9.5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0000人，当地救援行动还在继续。
3: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十五五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采购经理指数 PMI 月度报告，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今天24点将开启第十五轮调价窗口。今天起到8月3号，2026年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在上海举办。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8: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你看你，中国偏重农村年轻流工的，嫁给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十九世纪的神秘世界。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

0: 结，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1: 巡视员的到来倒是汤太子大为振奋，自他入狱之后，他早已忘记了计数时日，然而巡视员又给了他一个新的日期，这个日期汤太子是就此不会忘记了。巡视员走了之后，他用天花板上剥落的一块石灰在墙上写下1816年7月30日。从那时候起，汤太子每天刻上一道线，使自己对时间心中有个数。时光一天又一天，一星期又一个星期，一个月又一个月的流逝了，汤太子始终在等待着。一开始他把自己获释的时间定为半个月，看来巡视员对他的事情还是有一些兴趣的，即使不急着去办，那么有15天也足够了吧。15天过去了，汤太子心想，在巡视员回巴黎之前就去办理他的事，那近乎荒唐，只有等他巡视完之后才会回到巴黎，而他的巡视时间可能要持续1-2个月。于是汤太子定下了3个月的期限，而不是15天了。3个月过去了，汤太子又产生了新的想法，推迟到6个月。6个月又过去了，他一个期限接着一个期限，一下子等了10个半月。在这10个月之中，监狱里的一切都没有变化，他也没有得到任何可以慰藉的消息。他问狱卒，后者一如既往的常常保持沉默。汤太斯开始怀疑起自己的神智了，他想，他记忆中的这件事恐怕只是大脑的一种错觉，那位出现在他牢房里的抚慰天使是插着梦的翅膀下凡到他的牢房里来的。
2: 1年之后，典狱长换了，他得到了汉姆堡的领导职务，他带走了好几个下属，其中就有看守汤太斯的狱卒。新的典狱长上任了，他觉得记住这些犯人的名字实在太麻烦了，于是干脆让人把他们编上号。这个满员的可怕的旅社共有50个房间，住客以住房的号码为代号，不幸的年轻人不再叫汤太斯这个姓或者埃德蒙这个名字了，他叫34号。
1: 汤太斯度过了被遗忘在监狱里的犯人经历的所有的痛苦阶段，他一开始还是很自傲的，这源自希望和一种清白的自我意识。接着他怀疑起自己是否真的有罪，这多少证实了典狱长关于精神错乱的某些说法。最后汤太子的傲气荡然无存，他开始祈祷，不是向天主，而是向人。最终天主才成为他的精神支柱。不幸的人本该一开始就求助于天主，但是眼下只是到了山穷水尽时才寄希望于他。于是汤太斯先是仅仅希望他们把他从一个地牢里带出，投入另一个地牢，哪怕更黑更深也心甘情愿，一次变动 即使更糟，那总归是变动了。这样汤太子好歹可以有几天时间分分心。他恳请他们让他散步放风，给他书籍乐器，结果一样都没有满足。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他永远请求下去就是了。他已经习惯于与新的狱卒讲话，虽说这个狱卒可能会比他的前任更加沉默，不过对一个人说话，甚至对一个哑巴说话，那也是一种乐趣。汤太子说话是为了听见他自己的声音，当他单身一个人的时候，他也试着对自己说话，但这总使他有些害怕。
2: 在他还是自由人时，他想到那一伙伙流浪汉、强盗、杀人犯，就不寒而栗。这些人可耻的乐趣，把他们难以理解的狂欢和令人畏惧的江湖义气结合在一起了。可他现在希望被人投进一间这样的牢房里去，这样可以看看其他人的脸面，而不是老对着这个寡言少语、冷漠木然的狱卒的脸。他还羡慕起那些穿着褴褛的号衣、脚下戴着镣铐、肩上烙着烙印的苦役犯的牢房生活来了。这些苦役犯至少有同伙作伴，能呼吸新鲜空气，望望天空。苦役犯也还是有福的。
1: 有一天，汤太子哀求狱卒为他找一个伙伴，无论是谁，哪怕这个伙伴是他曾经听人提起过的风神父也行。狱卒虽然粗暴，但终究还有点人性。狱卒的脸上虽然铁板无情，但是在内心深处常常还对这个不幸的年轻人抱有三分同情，因为他的囚禁生活也确实太艰难了。他把34号的请求转告给典狱长，可是典狱长谨慎的像一个政治家似的，认为汤太子想要煽动其他犯人酝酿某个阴谋，寻找某个朋友帮忙企图潜逃，于是典狱长拒绝了这个要求。
2: 汤太子求遍了所有渴求的人，但一无所获。他转而祈求天主了，正如我们说过了，此事迟早会到来的。散布在尘世间并由命运摧残的不幸的人收集的所有虔诚的思想，此时使他的灵魂焕然一新。他想起了他的母亲教会他的祷词，并从中发现了前所未有的心意。因为对于幸福的人来说，祷告是一些内容单调而空洞的词句的组合。直到某一天，不幸的人备受痛苦，才学会解释这崇高的语言，用这种语言向天主说话。
1: 汤太子祈祷了，不是带着虔诚，而是带着疯狂。他大声祷告时，不再害怕听到自己的说话的声音，此时他可以到达某种出神入化的境地，他每吐出一句话，就会看见天主放出了熠熠的光辉，他那卑微和受到损害的一生的所作所为，他都托付给万能的天主的意志，从中吸取教义，为自己规定了需要完成的种种任务。每回祈祷结尾，他都要添上一句，表达一个心愿，而这个心愿，人用之于人，比求之于上帝更加切实。
2: 请宽恕我们的冒犯，就如我们宽恕冒犯我们的人一样。在这世界上，既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状况和另一种状况的比较，如此而已。只有体验过极度不幸的人，才能品尝到极度的幸福；只有下过死的决心的人，才能懂得活着有多快乐。我的朋友，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这五个字里面， 待和希望。
0: 听众朋友，请收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1: 康泰斯虽然诚心诚意地祈祷着，但是他仍在坐牢，于是他的灵魂变得忧郁了，他的眼前阴霾重重。康泰斯本是一个头脑简单、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对于他来说，过去仍蒙上一层阴暗的幕帘，这得靠科学来掀开。在孤寂的地牢里，在思想的荒漠中，他无法重新编织以往的事迹，复苏灭绝的民族，重新建造古代的城市。而一个富有想象力的人可以把这一切变得伟大，充满诗意。在他们的眼前，这一切都像马丁的巴比伦城的油画，是极为宏伟而且为圣火所照耀的。而汤泰斯呢，他只有如此短暂的过去，如此悲惨的现在，如此朦胧的未来，只有19年的生命，也许要在无穷的黑暗之中苦苦求索。他不能借助任何消愁解闷的办法，他那坚毅的精神最好能够翱翔于世纪的风云之中，而如今不得不向牢中的鹰做了阶下囚。于是他就抓住了一个念头，那就是被不可思议的厄运不明不白所摧毁的幸福。他狂热地集中在这个想法上，翻来覆去地从各个侧面去想，简直可以说是呲牙咧嘴地在吞噬，如同在但丁的地狱篇中，无情的乌格里诺吞掉罗吉埃里大主教的脑袋一样。汤泰斯建筑在意志的基础上的信念也只是短暂的，他抛弃了这个信念，正如别人在功成名就时抛弃信念一样，只不过汤泰斯没有从中得意罢了。
2: 苦苦修行之后便是疯狂，埃德蒙口吐污言秽语，使狱卒吓得直往后缩，他用身体猛烈撞击地牢的墙，他对周围的一切都看不顺眼，尤其对他自己，一粒沙子、一茎稻草、一丝风都会使他感到不适而迁怒一番。这时他又想起了那封信，维尔府出示给他看过，他读过也触摸过。他心想，使他陷入眼下的深渊的是人的仇恨，而不是神的报复。他狂热地想象出种种酷刑，让这些隐姓埋名的人去尝尝。他觉得再可怕的刑罚也太轻，尤其对这些人也太短暂，因为施行后就是死亡，而死亡意味着安息，至少也是与安息相似的麻木。
1: 汤泰斯从他的敌人转而又想到自己，死亡就是安息，而对于想严惩别人的人，却势必要有死亡以外的其他的办法。汤泰斯想着想着又陷入自杀的悲惨念头上，并且静止不动了。在痛苦的斜坡上滑行到中途，产生这些悲惨想法的人注定是不幸的。这是一片死亡之海，就如万顷碧波似的伸展开去。不过在这片死海之中，沉浮者会感觉到双脚被沥青似的泥淖粘住，越陷越深，直至沉没。一旦沾上，除非借助神力，否则必然完蛋，每次挣扎只能是加速自己的死亡。
2: 然而精神上的临终状态还比不上先前的痛苦，也许还有随后的惩罚那么可怕，因为这只是头脑昏昏沉沉时的一种慰藉。虽说深渊张着大口，但在渊底毕竟是虚无。埃德蒙走到了这一步， 在这个想法上寻到了些许安慰。所有的痛苦，所有随之而来的一切幽灵鬼魂，似乎都从这个死神能悄悄降临的地牢的一角离他而去。汤太斯平静地回顾着他的过去，恐惧地瞻望着他的未来。他选定了中间地带，这似乎是一块避难之地。这时他心里想，有几次在我扬帆远航时，那时我还是个人，一个自由而强有力的人。当我向其他人下达命令并被执行时，我看见天空乌云密布，大海颤抖着，怒吼着，暴风雨在天穹一角如同一只巨鹰拍打着一对翅膀从天际呼啸而至。那时候我觉得我的船只是一个软弱无力的藏身之地，因为我的船轻如巨人手中的一根羽毛，在发抖，在站立。不一会儿，随着惊涛骇浪巨大的声响，我看见了锋利的岩石，感到死亡迫近。我惧怕死亡，我尽一切努力逃避死亡，我使出了常人的全部力量和水手的全部智慧与天主抗争。这是因为我当时是幸福的，这是因为回到生活就是回到幸福之中，这是因为我并未召唤死亡，选择死亡，这是因为在海藻和岩石铺垫的床上躺下长眠毕竟太艰苦了，这是因为我还在把自己看成是按天主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人，我死后充作海鸥和秃鹫的饲料实在于心不甘。然而如今完全是另一码事了，我已经失去了使我热爱生活的一切，如今死亡在向我微笑，犹如乳母在向摇篮里的婴儿微笑一样。如今我心甘情愿去死，我已心力交瘁，需要躺下，就如在绝望和狂怒之中度过一个夜晚之后我需要睡眠一样。就在这样的夜晚里，我在房间里计数转上3000圈，也就是30000步，差不多10里地。
1: 当这个想法在年轻人的头脑里萌生的时候，汤太斯就变得更加温和，更加和颜悦色了。他把自己的硬床整理得像样些，黑面包摆得端正些，吃的比平时更少，不再睡觉，几乎觉得余生也可过得下去。只要他愿意，这个余生他肯定是可以随时丢弃的，就如同扔掉一件旧衣服。有两种死法，一种比较简单，只需把手帕往窗栏上一截，吊死了事。另一种是假装就餐，让自己饿死。对于第一种死法，汤太斯向来很厌恶。他是在对海盗的憎恶中成长的，那些人就是在船的横横上吊死的。在他看来，吊死是一种带侮辱性的酷刑，他不愿意用在自己的身上，于是他采用了第二种。当天他就开始绝食了。我们在前面介绍过了，汤太斯在这周而复始的情绪波动之中度过了将近4个年头。在第二年岁末，汤太斯已经不再计数时日，重新忘掉了时间。这以前巡视员曾使他对此恢复过一次记忆。
2: 汤太斯说过我想死，并自选了寻死的方式，于是他就认真地对待，生怕自己的决心有所动摇。他已经对自己发誓要这样去死。他想过，如果狱卒早晚2次把饭端来，他就倒出窗外并装成吃过的样子， 他按照想要做的那样去做了。每天两次，他把食物从露出一方天空的铁窗栏上倒出去。起初高高兴兴的，继而有些犹豫，最后带着遗憾了。他必须想到自己所立下的誓言，才有力量继续执行他那可怕的计划。过去，这些食物使他恶心，现在他饥肠辘辘，似乎看看也可口，闻闻也喷香了。有时他能把盛菜的盘子盛小食的端在手里，直愣愣地望着一块腐肉或是一块臭鱼，还有发霉的黑面包。生命的第一本能还在他身上抗争着，并且不时地动摇他的决心。此时他觉得地牢不再是那么阴森，他也未必无路可走。他还年轻，还不到25岁，还有将近50年好活。换句话说，还有2倍的日子可过。在这够漫长的岁月里，可能会发生许多事情来冲破大门，推倒伊夫堡的围墙，还他自由。此时他就把嘴伸向食物，他这是自愿做坦塔洛斯，拒绝进食。但是他又想到了自己的誓言，这个品格高尚的人非常害怕自己食言而自轻自污，于是他坚毅而无情地消耗着所余的生命。终于有一天，他再也无力爬起来，把狱卒端来的晚餐扔到床洞之外了。次日，他看不清东西，几乎也听不见什么了。狱卒以为他得了重病，而埃德蒙只求早死。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
4: 健康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5: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7: 这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应我们听众朋友的要求呢，我们再讲一讲疼痛医学的发展啊，讲讲疼痛科能够给我们做什么。那我们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来自清华长庚医院的副主任医师陆桂军大夫。陆大夫在节目的开始呢，我先讲一个故事啊，就是前一段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讲了带状疱疹后一身经痛之后呢，我接到了一位朋友的电话，他说他也听了我的节目啊，他说其实他的家人呢受带状疱疹困惑非常久了，他们也去了皮肤科看，但是呢这个疼痛没有解决，后来呢还去了神经科看啊，但是呢可能是找的医生不是非常的专业对口的，所以也没有得到缓解。后来他说我才知道还有个疼痛科，所以呢他带着家人去疼痛科处理了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啊，现在呢已经大大缓解了。他打电话呢其实是要感谢我的。那我就想到这个事情，我也之前跟你讲过那个故事啊，就是我自己在之前2008年之前不知道有疼痛科，也是因为家人呢全身各种的疼痛，但是不知道该去哪个科。后来呢在疼痛医生给鉴别了一下，说大概是风湿类的，这样让我们知道了，哎呀，疼痛科这么重要。其实想想2008年，实际上我国的疼痛医学大概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刚刚起步不久。那疼痛医学的发展大概是经历了什么样一个过程呢？
8: 疼痛科的发展它产生其实是有历史渊源的。我们作为老百姓对健康知识了解只是一些平时症状层面的，比如说像您说这个家长啊，家里人全身疼痛以后，如果让他到医院以后决定看哪个科，他会非常困惑。
7: 对，
8: 我看内科、外科，头痛，胸背、腹部都疼，到底看哪个科？
7: 我浑身疼怎么办？
8: 就不知道该看哪个。所以说，我们医学的发展是这样的：最早呢，我们按这个朴素的观点，这个疾病和外界是否相通，分为内科和外科。那么随着时间的延展呢，内外肯定满足不了了。按年龄分老年科、小儿科；按性别分男科、女科。后来医学的发展按系统分，分为消化、呼吸、内分泌各个系统。那么在以后发展呢，比如说有些疾病啊，发展非常细，比如眼科，它分了很多病区啊，比如说青光眼啊、白内障啊、小儿斜视啊。但是还有一类病，就像您说这个，病人不知道怎么看。现在我们医学分科呢，有一个趋势按症状分科，说发热门诊，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就是发烧了，我看发热门诊啊，我就是疼痛了，看疼痛科，就是眩晕了，看眩晕科。那么通过症状为线索分析这个疾病的发生的原因以及病理机制，进而找到非常针对性非常对的非常正确的科室，这是我们医学发展一个进步。所以说作为疼痛专科来说，觉得我们作为疼痛专科医生，如果你能把这疼止住是你的成绩。另外一点，这个患者就医的过程，因为看到了疼痛科，你进行了精细的分诊，缩短整个诊疗过程，那也是疼痛科存在的意义。
7: 您刚才其实讲到了疼痛科的两大意义，一个就是分析出来这疼痛的原因是什么，还有一个就是把它的症状给止住，
8: 对，
7: 把这个痛给止痛。
8: 对对对对，
7: 哎，这是很重要的哈。
8: 对,
7: 对, 对，止痛，我们就觉得说痛往往是我们某一个病的一个症状，是吗？但是现在好像出现了专门的疼痛学，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痛？痛和痛也是不一样的。
8: 其实疼痛它是所有人感受到的伤害性刺激中最难以让人接受的。我们把所有伤害性刺激啊以症状形式进行描述的话，疼痛是一级刺激，最难以接受的；瘙痒是二级刺激，相对弱一些。所以说我们老百姓说无关痛痒，如果你得病以后不疼不痒，你还可以坐得住啊，有憋胀麻木还可以坐得住。但是如果有疼痛和瘙痒在的话，你肯定是寝食难安，坐安静不下来，坐不住的。疼痛呢，其实老百姓的理解就是一种我们常规体验的，比如外伤啊、局部红肿热痛啊。其实疼痛在中国背景文化中它有更多的含义。比如说我们现在随便百度一下疼痛的词汇，大概能出来50多个词啊，痛心疾首、痛苦流涕、悲痛欲绝、痛改前非、痛定思痛，这些都是大家注意，这是痛， 疼字还没有出现，有一个词叫好了伤疤忘了疼。其实疼和痛在中国背景文化中是有区别的，
7: 不一样，
8: 不一样。疼呢是准确的某一个位置出现那种不愉快的感觉，一种恶性刺激，我们叫疼。比如说头疼啊，或者外伤以后摔到我膝关节了，膝关节疼，阑尾炎腹疼，肚子疼啊，胸疼。但是痛就更多的是赋予情感的一方面词，比如痛心疾首、痛哭流涕、悲痛欲绝、痛改前非，往往是更加倾向于情感方面的表达。但是慢性疼痛患者有一个特点，疼的时间只要足够长，强度足够严重，这个患者多少都会出现一些情绪相关问题。比如说我头痛了十年，我特别烦躁，我什么愿意不愿意干，我无法安下心来，情绪问题在了，焦虑情绪、烦躁情绪在，它就是个疼痛。所以说疼痛本身包括躯体加心理两个层面的意思。我们作为疼痛科医生呢，在临床问诊的时候一定要关注到啊，这个患者是一个人，他遭遇了这个疼痛以后产生了很多一些情绪困扰和生活的困扰，以至于他非常烦躁。这也就是我们疼痛科面的病人为什么他非常容易易激惹。
7: 我特别同意陆桂军大夫这个观点，就是疼痛是身心的感受，不仅仅是躯体的痛。因为我们自己可能从小到大都经过这样那样的痛啊，像我本人是有这个偏头痛的问题呢。有时候偏头痛发作的时候呢，确实是感觉到心烦意乱的，什么事情都没有耐心，确实是这样一个感受。那更别说比这个严重的疼痛了，不仅仅是躯体的问题。
8: 我曾经有这么一个同事，他哥哥头疼找我看病，一进我门告诉我，陆大夫，你们这医院人太多，我看了说特别烦，谁撞我一下就想揍他。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疼痛导致他烦躁不安，易激惹。所以说疼痛患者很多是带有情绪的，我们作为疼痛专科医生呢，我觉得我们有责任告诉大家，这种情绪是正常的，我们应该更宽容一些，因为他确实是痛苦的，不光是躯体，还有心理层面的问题。
7: 疼痛科，疼痛科管疼痛，但是陆大夫刚才讲了，疼和痛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儿。可以说，疼偏向于身体的感受更多一些，痛情感的、心理的感受更多一些。而疼痛这两个字，其实是关注我们身心的这种感受。
8: 对，其实疼痛呢，用现代生物学模式来讲啊，它包括躯体、心理还有社会。
7: 社会
8: 还有社会，比如说
7: 这怎么理解
8: 我姐妹四个，我平时我的工作生活学习啊干得非常不出色，甚至违背了我父母最初的愿望。我父母不太喜欢我，他更加喜欢我的姐姐啊，我的弟弟。我经常说我们家人没人疼我，环境的丢失。比如说我们国内非常优秀的运动员在关键赛事的时候突然出现了健康状况，比如踝关节受损了不能跑了，他感觉到是躯体疼痛，而我们是非常痛心的感受。这种痛心就是站在这个祖国和民族这个荣誉感上，我们失去了一个获奖机会，我们是痛心的。这种痛就是社会痛。其实还有一个层面，当然我的表达不一定特别确切，比如说现在社会上有些这个不文明行为，比如说碰瓷的，他有一个偶然事件受伤之后反复纠结，我头疼，我腰疼，要看医生，要寻求各种这个赔付，其实这就是一种社会的痛。这种人可能是出于生活的无奈，选择这条路啊。他的疼痛并不在躯体，也不在心理，是表达一种需求。这种需求是在现有的社会条件下得不到满足，而可能采取这种方式。我觉得是一种社会的痛，这种碰瓷。
7: 第一次对疼痛有了这么多层面的了解，而这个跟我们小时候接受的教育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小时候接受的教育往往是与病魔做顽强的斗争，他抗击了什么什么什么痛，好像我们那跟那个痛都是要斗争的，又抗衡的，而缺少对他的多层面的一个理解。人类是什么时候开始对这个痛这么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感受啊，但是呢他又有了这么多层面的认识的。我们一会儿继续为大家讲解。
4: 沟通从心开始，
6: 沟通从心开始，
4: 从心开始，
6: 从心开始。
9: 这个就是相互的耽误，
10: 所以
9: 我心里是我只是在行医的过程中的释放
10: 最好
9: 体验。
10: 请
9: 他能
0: 健康相对论，
1: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8: 其实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文化积淀很深的民族，我们有自己的一些文化底蕴和内涵在。比如说疼痛这个词，我们中国有隐忍的文化， 在中国人的潜意识中，我们认为有了疼痛忍一忍啊，是一种非常高尚的一种情操。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关公刮骨疗毒，
7: 对对对，
8: 我们抗日战争时期很多英雄呢，忍着疼痛再次上战场，
7: 对
8: 啊，我们潜意识都有这种褒奖，在忍痛这种人的一些人格魅力。这种情况呢，其实影响到我们方方面面的生活。比如说我们疼痛科的患者，我们每天见到大量的疼痛患者，很多患者都是不得已才找到医院啊。比如说我有一个三叉神经痛的患者，他来找我看病，他说陆大夫，我看了很长时间，我觉得我的疼痛严重影响了我的家庭生活，不光是我痛苦，我们家人也跟着我痛苦。他给我举例子，他说过年时候吃年夜饭，妈妈包了饺子，我吃了第一口突然疼得滋啊乱叫，我尽量掩饰我的疼痛情症状，别让因为我的疼痛症状影响家庭年夜饭这个情绪。但是呢，我发现我母亲啊，虚掩了一下面目，在旁边流眼泪。所以说这疼痛必须来北京看，不光是为了自己，为了我们整个家庭。其实忍痛我们认为是一种美德，但是在和平时期，我们认为忍痛是对疾病的迁就，对医疗技术的纵容。我们忍了疼痛，但是毁了生活。所以说和平时期，在生活水平相应提高情况下，我觉得正确的表达自己疼痛，寻求一种合适的治疗方法，提高生活质量，还是应该做的。
7: 怎么理解是一个忍痛是对疾病的迁就？比如说我有痛一直忍，有没有可能从具体的情况来讲，有可能耽误病情，或者说把小的病情给拖得变成大的问题，有这种可能吗？
8: 其实疼痛它对一个人来说还是有比较积极的意义。比如说咱们在做节目，我突然把手往桌上一放啊，感觉一个尖锐的刺痛，我知道这有一个伤害性东西在，我要看一看是否手受伤了，要不要看医生。
7: 对
8: 这个东西我避免再次接触它，其实对人体一种正常的保护。如果有这种轻微的疼痛痛觉告诉你以后，你忍过去以后，或许这个针眼就会感染啊，影响功能啊。所以说疼痛早期呢是一个预警机制，告诉你身体遭受一些伤害性刺激了，你要采取一些必要的保护性措施，避免自己再受伤害。比如说阑尾炎早期腹痛，你要不注意的话就会穿孔，这个腹膜炎会更严重，那么就是肺部炎症会去胸痛，如果不管的话也会更加严重。所以说对疼痛还应该有正确的认识和关注。
7: 他最早的时候其实是给咱们提了个信号，
8: 预警信号，
7: 哎，预警信号，甚至让你学会一点点保护，
8: 对
7: 哈，
8: 对对。
7: 最明显的就是小孩子摸那个烫的东西，
8: 对对 对，
7: 经常就是一疼，他以后就知道哦，那个东西是烫的。
8: 习得性经验，他保护自己不再碰了。我们也看到一些反面的例子，比如说，有些疾病的发生发展导致这种痛觉的缺失，没有痛觉。我们经常见到，比如脊髓空洞症啊，他有痛感觉分离，我就见过一个锅炉工烧锅炉的。他右手呢因为脊髓空洞症痛觉缺失，他经常这个右手受伤，然后烧锅炉接触一些特别烫的东西又发现不了，等自己看到的时候已经起大泡了，二度烫伤了。所以说疼痛对人其实是有意义的。如果痛觉缺失的话你会每天把自己置身一种危险的境况中而不能发现。我们经常举这样就是不可思议的例子，比如说如果痛觉缺失的话，你可能把手放在滚烫的油锅中看它慢慢的碳化而毫无疼痛感觉你就保护你机制就没有了。
7: 您刚才讲的这个病呢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少见一些，但是我们比如说内分泌科的大夫讲糖尿病的时候会讲到这种痛觉不一定是缺失，但是开始
8: 过敏，
7: 就好像痛觉没有那么明显了。我记得有一位讲糖尿病的大夫讲的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老的糖尿病患者出现糖尿病足是什么时候涂钉扎的脚上，不知道。
8: 哎，对对对，
7: 不知道，然后最后慢慢的导致了甚至要截肢的这样一个恶果。
8: 对，
7: 这其实就是一个痛觉的叫什么
8: 缺失感觉迟钝缺失。
7: 但人和人的痛觉天生是一样的吗？
8: 每一个人对疼痛的感受和理解都是不一样的，
7: 不一样的。
8: 所以说我们看到非常大的明显的差异，这个痛觉的感受和表达和个人的敏感性啊，社会阅历啊，个人的思想意志形态啊都有关系。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些饱经沧桑的老人经历过身经百战，他对疼痛耐受性好像更好一些，对于年轻人呢可能是更为敏感一些，他是有和文化背景个人修养是息息相关的。至于说您说这个糖尿病，这个我们也经常见到，还有更典型例子，比如说现在这个心脑血管事件高发，有些有脑梗啊出血一些疾病以后出现患侧肢体的感觉障碍，活动不便，冬天需要输液的时候液体比较凉，家属弄个瓶子装点热水来暖一暖液体，结果发现烫了个泡，因为感觉缺失感觉不灵了。所以说痛觉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7: 抛开疾病状态下，就拿普通人来说，他的痛觉感受是不一样的，哪一种更好一些？是敏感一点的好一些，还是这种所谓的耐受性强一点呢？这种好一些？
8: 这个我觉得没有一个统一的评判标准。比如说同样做了一个阑尾炎，一床感觉就好像还很好，泰然处之后可以在床上安静躺着，而二床的疼的就实在是难以忍受。所以说我们针对不同的表达要从不同层面进行关注。如果他认为这个疼痛确实让他寝食难安的话，我们一定要采取一些药物治疗和心理安慰进行干预。而有些人认为这种疼痛对他没有影响的话啊，我们可以在他没有表述情况下更多的关注一下，如果有了及时给予关注。所以说疼痛是高度个体化的，
7: 高度个体化。
8: 我们看到小时候打预防针，有的小朋友就滋哇乱叫啊，半天难以平复，有些小朋友好像就是没有什么感觉一样啊，
7: 对，
8: 没什么反应一样，是要个体化的。总而言之，如果这个个体感受到一种伤害性刺激是有危害性的，需要帮助的，我们作为医务人员就应该给予关注啊。如果他还可以接受的话啊，那我们可以继续观察。
7: 高度个体化就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如果说他真的是比较疼然后去看病去了，你们医学上经常喜欢量化一些东西，比如说高血压一级二级什么什么样的，我会去分一分，哎，90/140进入高血压了，多少多少开始吃药了等等的，那这疼痛有分级这一说吗？
8: 疼痛有，我们疼痛有一个量化评分叫瓦斯评分，我们把常态的，比如您我现在这个状态，我们认为是零分，没有疼痛感觉啊，疼的实在是难以忍受，无法再坚持下去，我们认为10分，然后让每一个人进行评估，比如说一点不疼是0分，疼的实在是难以忍受10分，您认为您的疼痛是几分？我们经常用这样这个，
7: 还是一个主观的，
8: 对，主观评价，因为疼痛很难用客观的仪器测量，疼痛是纯主观的一种感受，我们要尊重患者的感受。在临床工作中，我们也发现，同样一种刺激表达出来痛觉评分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在临床上还有一个矫正评分，比如说这个患者告诉我，他陆大夫，我疼得实在是难以忍受，1分钟都坚持不下去了，然后求求你，如果有11分的话，恨不得就是11分，但是我们有一个标准是3分，3分是一个无痛睡眠那个标准，疼痛如果超过3分的话，往往这个患者就寝食难安，疼得睡不着觉了，
7: 睡不着了，
8: 比如说外伤骨折了，那疼得很严重，疼得寝食难安，睡不着也吃不香，但是有一些疼痛呢，就是病人描述的非常非常严重，再问能睡着觉吗？睡得很好，比如说他说他的疼痛是8分，但是我们看他能不能睡得着觉，那8分和3分之间是什么原因呢？我们认为病人是不是疼，而是痛，是心理层面需求，
7: 焦虑了，
8: 把它描述的更为严重一些，怕你不关心，引起的重视。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多的是如果给药物治疗，给一些抗焦虑药啊或镇静药，而不是止疼的药物。所以说，疼痛呢，既要评分，又要矫正评分，否则的话，我们会用药上有点失误了就。
7: 这是你们要去把疼和痛这两个概念适度区分哈，这身心的适度区分的一个原因，不仅仅是出于医学人文，实际上是在用药上是有影响的。
8: 对，看身体的需求，因为很多止痛的药对胃肠道啊、肝肾负担还是有的。
7: 对对对对，一般的患者往往是由于什么情况去找你们？
8: 我们疼痛科的诊疗范围还是比较广的，比如说，常见的运动损伤。颈椎病、腰椎病、关节疾病疼痛，还有一些炎症相关疾病，风湿类风湿，那么还有。

0: 内心是经过挣扎的。病人每一个患者都知道，我得了肿瘤，我就要治肿瘤啊。那我走进疼痛科，疼痛呢是肿瘤变化的一部分啊。我不治肿瘤，我治疼痛，我是退而求其次了，我是在苟且偷生，我放弃肿瘤治疗，内心有很大的挣扎。所以说，我们经常给我们患者进行一些教育，告诉他这个现代医疗科技的发展呢，不是说你完全需要用症状来判断一个疾病是否在康复，是否在恶化。我们现在各种化验指标啊，各种影像检查呀，理化因素啊，都可以综合评估，即便把症状控制得很好啊，没有痛觉，也可以完全知道你的病情是否在进展。我说给你两个选择，你可以一直在忍着疼痛体验疾病是否在康复，也可以在无痛状态下体验疾病在康复，你会选择哪一个？
1: 那肯定是选择后边一种嘛。
0: 但是呢，这么简单一句话，就是因为这些肿瘤患者没有接触到过疼痛科医生，他们很困惑，他们在把很多精力和时间都花在治疗肿瘤上，而忍着疼痛在体验疾病的康复，这个会严重影响他的康复的感受以及家人的感受。
1: 这其实是一个对于怎么样面对疼痛的这样一个理念的一个问题。
0: 对对对，
1: 哎，对，
0: 对，
1: 可能我们很多的时候都有这个问题。比如说面对疼痛的时候，大家还是传统概念下，觉得我要顽强的面对它。另外，大家还有一个担心，就是说我现在，比如说不是肿瘤，哪怕是别的，我及早的服用了止痛类的东西，是不是会影响我这个病情的一个更明确的诊断，或者说会不会成瘾性的一些事情？因为我自己其实是有过一段很长一段慢性头痛的问题，那很长时间里我是完全拒绝吃去痛药的，包括高考，包括考研究生，顽强的忍着头痛在和这个书本做斗争的哈。虽然想起来那段日子很难受，为什么不？就是对药物有一种排斥心理。后来有人告诉我说，你为什么不吃上一片去痛片，然后你这一天可以轻松的去学习，尝试了以后发现，哎，我在刚刚起初这个疼痛的时候我吃了一个去痛片，但是我这一天的生活质量要好了，不被它折磨了，也不焦虑了，可能要好得多得多。但后来很快这个头痛的问题解决了，就不再怎么去做了哈。实际上我觉得我当时面对的一个就是一个理念的问题，我觉得我得忍，我连这点我都忍不了，不好啊。其实大家还是有这个认识上的一个误区吧。
0: 对，因为我们中国传统的观点呢，认为是药三分毒，能不吃还尽量不吃，愿意采取一些绿色的更为有物理操作来缓解疼痛。其实现在有很多药可以很好的介入这个疾病的本身的治疗，没必要长期服用药。还有一个就是患者呢对症状的控制有个误区，就是只要疼稍微好转他又想停药。我记得去广告他说，停了就犯，不如常吃不犯。有些疼痛是因为年龄的增加、组织器官的老化带来一个不可逆转的一个病理改变。那么这种病理改变逆转不了，疼痛就会长时间存在。我们找一种安全的药，长时间服用，既可以缓解疼痛，又可以提高生活质量，何乐而不为呢？没必要长期忍疼痛。
1: 长期忍痛，这是我自己不舒服，为什么会对社会、对他人还有危害？
0: 比如说长时间疼痛可以出现焦虑，疼痛严重程度增加可以出现睡眠障碍，睡不好呢第二天会把疼痛再放大。那么长时间这种疼痛烦躁焦虑以后，让病人进入一个怪圈，越疼越焦虑，越焦虑越疼，进而呢盲目的寻求一些止痛药物，不看专科医生，会导致镇痛药滥用。我们看到很多慢性头痛患者甚至五年、十年、二十年在吃普通的镇痛片，时间长以后把胃肠道吃坏了，肝肾出现问题了其实看一看专科以后，我们应该有更优的方案提供给他。
1: 有慢性疼痛还是要专门去看一下疼痛科的。
0: 对，我们现在疼痛科专业分的也很细，我们有腰椎术后疼痛专科、周围神经痛专科、顽固性盆腹腔疼痛专科、肿瘤疼痛专科、头痛专科、胸痛专科、腰腿痛专科、纤维肌痛专科，我们有很多专科的疼痛，对疾病进行细化的分析，给一个能提供很好的合理方案。
1: 有专门的在疼痛方面的一个专科，又分了很多啊、这里面其实是涉及到很多交叉学科的。
0: 对，
1: 像胸痛专科是涉及到了很多的交叉学科。
0: 是的，胸痛专科呢，在各大医院一般，规模大的医院都有胸痛中心，因为胸痛专科存在还是非常有意义的。比如说这个患者啊，如果胸部疼痛之后，他不知道是该看心血管内科、看呼吸科，还是看胸椎还是看乳腺他不知道该看哪一个。那么进入胸痛专科以后，我们根据这个疼痛症状的描述可以进行细化的分诊。比如说这个疼痛呢伴随呼吸会加重或减轻，那可能是胸膜炎如果伴有这身体扭动会发加重，那可能是脊柱相关疾病。如果疼痛女性和月经相关，又在乳腺周围，那可能乳腺疾病。如果这个疼痛呢伴有呼吸困难、压榨感，向左肩放射，那可能就是心脏内科

0: 疾病啊，胸痛科的存在其实一个更高层面的一个分诊啊，让病人缩短他的就诊时间，让避免一些没必要的一些物理和化学检查，很有意义的。
1: 从这个角度，我理解咱们疼痛科的医生有一点是从疼痛这个角度切入的，某种程度上承担的一部分全科医生的这么一个职责。
0: 对，您说特别对，我们每天呢看病的患者。我们疼痛科大夫经常有这么一个通俗的话，说上到99，下到光会走。只要你感受到疼痛，他都有可能走进你的疼痛门诊，而且内外妇儿所有科室都可能跟你相关。所以说，我们的知识面要求相对广一些，像个全科医生一样。另外一个，我们疼痛科对疾病的分析和内外妇儿是不一样的。我们是通过疼痛的性质、强度、频率，它的疼痛特点啊，鉴别疼痛来源。比如说，肌肉组织和骨膜反应引起的疼痛是一种酸痛为主。病人说是酸痛，我们就考虑是肌肉还是骨膜的事儿。如果是神经痛呢，病人往往描述为放射痛啊、烧灼样疼痛啊、电击样疼痛啊，我们首先从神经系统进行考虑。那么如果是血管系统相关的疼痛呢，比如说缺血性疼痛是一种静息痛，安静的时候会更疼严重一些，而且局部肢体会苍白。要静脉血管引起疼痛呢，往往会局部淤血，是一种胀痛为主的。我们所以说根据疼痛性质、强度、频率、范围、诱发因素、环境因素，大概能找到他疼痛来源倾向于哪一方面，
1: 疼和疼不一样，你们有自己的这种规律的一些东西，
0: 我们有专业知识进行分析。
1: 比如说老百姓觉得钝痛啊，还有这种刺痛啊，其实都是不太一样的，对，甚至可能是一阵一阵的疼啊，还是持续性的疼啊，
0: 都
1: 是不一样的。
0: 对，比如说感染疼痛，它就是跳动样疼痛，化脓感染啊，老百姓说跳脓了，一跳一跳像麦粒一样跳动，它是感染性疼痛。每一种疾病疼痛其实都有特点。
1: 这几年呢，我们国家的三级以上医院陆陆续续基本上都建立了疼痛专业门诊、疼痛专科啊。关于疼痛有几句话要说：一，有了痛不一定要忍，这一点是一个观念问题；第二，不同的疾病痛和痛是不一样的；第三点就是疼痛科可以帮助您从疼痛来鉴别一下疾病；第四点就是我们前段时间讲的非常多的，疼痛科呢可以帮助您控制减轻疼痛。好，非常感谢陆桂金大夫，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还是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好的，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3: 健康相对论，
4: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2: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4.6%。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
1: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在巴林的空军基地，美军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事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